0: 菜市场，但现在一出门就热得非常烦躁。我现在基本上都是下班前在 APP 上下单，到家之后配送员刚好也就送过来了。平常买的最多的就是冰镇饮料呀、冰淇淋呀、水果呀，还有酸奶、冷冻的饺子、包子。
1: 在浙江宁波，市民叶娜最近发现，小区周边藏着好几个前置仓，就像家里多了一台云冰箱，再也不用去感受菜市场里的热浪了。
2: 这种天气让我出门买菜啊，哦，简直是蒸桑拿。我现在基本上都是线上下单的，这能不出门我肯定不出门。小龙虾、牛肉、麻油鸭，有的时候也经常买。1600的，我自己不想开火炒菜，加热即食嘛，最方便。以前我还担心这个菜不新鲜啊，有的菜不能够退货啊什么的，但现在基本上都是30分钟能够送达的，送过来的时候鱼虾还都是活的，门禁也没有换，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1: 这些前置仓如同一个个微型超市。宁波某即时配送平台区域负责人李海涛介绍，网点密集、品类丰富是分钟级送达的关键。
3: 我们前置仓的货品啊，有3000多种，品类多、单量小，能很好的满足市民的这个个性化的需求。同时啊，那个网点啊就在社区的密集区，响应很快，那么送达就更快。
1: 消费者足不出户的消费热情直接体现在订单数据上。郑州某商超总经理王成峰介绍，近期线上订单上涨近30%，解暑瓜果、冷饮、水饮、花露水等成为爆款。
4: 特别是雪糕、水、茶这一块卖得最快，其次生鲜类的就是西瓜、脆瓜之类的，解暑的瓜果卖的是比较好的，花露水、小风扇这类的日常需要也是很火爆。
1: 订单激增对仓储、保鲜和配送提出了更高要求。江西南昌某商场负责人程玉珍表示，他们细化全流程管控，从冷库温控到打包细节都做了升级。
5: 我们门店在确保货品入库及时、冷库定时测温的基础上，采取生鲜分温区存放，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雪糕这些容易融化的单品会放在独立冰箱存放等待配送，而冷饮、冰品在打包过程中会使用保温袋加冰袋进行保温，绿叶菜放冷藏冰箱，中午的订单还会额外增加冰袋，同时给配送员配备了遮阳棚、保温箱和冰板，最大限度地减少货品储存、打包和配送中可能产生的损耗问题。
1: 高温下，骑手们承受着巨大考验。外卖小哥林超一天要跑80到100单，浑身湿透是常有的事儿。
6: 爬了来10几栋楼来，今天都家常便饭。现在呢，平均一天呢都要跑80到100单。天气热了啦，顾客都等不及了，都等着我们送菜上门呢。再过几天呢，天气会更热，肯定要加班加点了。
1: 为了让骑手配送更从容，平台也对配送时效做了人性化调整。某商超配送经理王迪介绍，单量增加的同时，配送时长适当放宽，防暑保障也同步跟上。
7: 单量确实有逐步的这个增长。高峰期的话，大概就是在上午的10点以后跟下午的5点以后吧。从上个月开始都已经增加了有补贴了。物资这一块一般的话都是雪糕，然后绿豆汤、酸梅汤这些东西都提供，还有比较急的藿香正气水之类的，就是为了保证每个人在夏天高温的作业的时候有好的保障嘛。
8: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9: 刚刚我们了解到呢，即时零售的火热离不开前置仓储和消费者之间的这个枢纽连接，也就是广大的配送员。奔波在酷暑当中的他们，在保障商品顺畅流转、服务落地到位的重要力量，而他们的权益保障呢，也是不容忽视。眼下各类防暑物资还有户外降温设施陆续配齐，为配送员送去了清凉。但是除了物理层面的关怀，配送员也需要加强制度上的暖心调整。
1: 即时零售订单量迎来快速增长。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看来，并非简单的季节性脉冲，居民消费心理正从过去的计划性囤货转向为确定性和时间价值买单。
10: 过去我们应对高温习惯提前到超市里面去大批的这个采购，现在消费者更加依赖急需急买急买急送，这是消费心理对确定性和时间价值的重新定义，愿意为快和准支付溢价。消费者已经把外卖、买菜之外的价

0: 贴应急防暑降温、夜间消费等更多的场景都交给了即时消费或者说即时零售，说明即时零售已经嵌入到了日常生活中的毛细血管，成为像水电一样的城市居民的软基础设施。
1: 如今前置仓和同城小时达模式的普及与下沉正成为完善城乡基层便民服务体系的市场化力量。欧阳日辉认为，这相当于在城乡间铺设了一张数字便民高速网。在城市，他填补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毛细血管，在县域和乡镇，他则加速了服务均等化，让农村居民也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同质的服务，并催生了本地就业岗位。
0: 对城市来说，前置仓实际上成了圈里的数字化的万能便利店，让老旧小区、新建社区都能享受到标准化、及时化的这个服务，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供给难题。在县城、乡镇，它就是服务均等化的加速器。过去我们县域里的零售业态相对比较传统，商品丰富度、价格透明度、服务的及时性都比城里面差一截。即时零售下沉以后，农村居民不需要进城就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同质同数的商品服务，同时呢，它催生了本地骑手、分拣、仓管等新岗位，让年轻人实现家门口就可以就业。
1: 当然，高温旺季也是对即时零售行业的一场大考，运力保障、骑手权益、供应链稳定等痛点被集中放大。欧阳日辉认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平台、政府和用户三方协同，平台要算大账，把骑手安全保障作为长期竞争力的基石，政府可考虑将即时零售纳入城市应急体系，而消费者也应多一份耐心与包容，共同营造良性生态。展望未来，即时零售的价值将超越送得快的范畴，深度重塑流通体系，并弥合城乡差距。欧阳日辉表示，从长远看，他正在从一项商业创新沉淀为服务全民的基础民生工程。
0: 无数前置仓就是分布在社区周围的微型应急物资中转站，大大的提升了城市的韧性。对于未来的城乡服务方面，它会越来越均等化，它会打破地域的隔阂，构建起数字惠民高速公路。商品和服务的流向会从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向好服务下沉、好岗位留乡，也这么一个方向延续，成为弥合城乡差距的一条数字化的纽带，也是我们弥合数字鸿沟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方向。
2: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3: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大家是不是在生活当中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在广告的醒目位置上写着买一送十，或者是全年最低价，但是仔细定睛一看呢，角落里藏着密密麻麻的小字，活动仅限三天，赠品数量有限等等，稍不注意就会陷入消费的陷阱。而针对这个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禁止部分商家使用各类人为制造的第一、虚构免责、数据注水、自证吹牛等套路。
4: 某某地区某某时段某某品类销量第一，这样的广告词你熟悉吗？过去不少商家以为在第一前面堆上一长串限定词就能绕开监管，但这次发布的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直接戳破了这种定语游戏。新规明确，如果限定的地域比一个省还小，行业比国家标准分类还窄，或者产品连国家标准都没有，这种第一的广告词照样违法。换句话说，定语不是越多越安全，尤其当数据本身就不真实的时候，更不属于法律豁免的情形。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5: 比如说自行划定小的领域、小的赛道不再被接受，核心的标准由官方来做出定义。此外呢，地域的限定不能够过小，省级行政区是地域范围的底线，不能够缩小到市、县、区等等。而这里面的核心是要避免对消费者的行为产生误导。
4: 吴沈阔指出，在程序层面，新规的重点之一就是堵住和避免数据造假，要求全流程的可验证。
5: 一方面，广告主应当承担全部的责任，而不能够轻易的 甩锅给第三方。此外呢，第三方所提供的数据会面对穿透式的检查，以杜绝萝卜坑的现象。特别是对于数据的样本，应当有广泛性、有代表性，机构必须有法定的资质，数据的抽样必须科学。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呢，去避免产业链的造假，从源头去遏制可能的数据灌水。
4: 专家指出，新规将显著改变商家在电商详情页、直播话术等高频消费场景中的具体广告策略，简单来说就是让消费者能够看得清、听得懂，不弯弯绕。
5: 比如说在电商的场景当中，按照新的要求呢，任何对于主宣传语构成线索的补充说明都必须与主宣传语同等醒目的呈现，不能有字体啊、大小啊这种区别。商家不能够把复杂的规则藏在不可见、不容易见的文字表述当中，包括比如说在非常长的详情规则当中，而是必须要做出结构化的清晰呈现。此外，在直播带货的场景当中，按照新的规定，口播的脚本应当有一个合理的设计，限制性条件的阐述时间不能显著短于主体的信息，同时呢，在语速、语调、清晰度上也应当保持一致，通过这样的方式去避免商家刻意的各种套路。
4: 此次新规还进行了制度创新，将那些明知其数据报告会被用于广告宣传的第三方检测调查机构或者自然人认定为广告经营者。这意味着如果某家机构三次及以上为商家出具被用于广告的数据，就可能被认定为广告经营者。那么如果数据出现问题，这些机构也要担责。专家指出，这样就是斩断了数据或者测试造假，然后引用虚假结果，之后广告吹牛虚假宣传的产业链条。
5: 这个事实上打通了广告监管的最后一公里，让整个可能的造假产业链无处遁形。这里面的核心规则是从处罚买榜者、买假者扩大到惩治制假者、数据虚假的提供者。一方面呢，会倒逼第三方机构回归客观中立的基本属性。此外呢，能够在源头上减少虚假宣传、虚假数据的内容。
4: 此外，新规还明确，市场监管部门发现上述造假链条的，应当向相关主管部门通报。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
6: 它是打击了这种花钱买排名的这些灰色产业链，那可以使或者说迫使这个企业竞争，我们从这种文案的这种内卷，或者说从广告的内卷，是回归到了产品质量本身，那让真正的这个优秀的企业能够凭据自身的实力和过硬的这种质量来进行胜出。那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呢，是可以减少被各种来路不明的所谓的这种第一的这些信息所误导，也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4: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新规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助力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通过引导行业以真实商品服务和信息来提升诚信守法经营的意识，减少不正当竞争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
7: 第一个，它是很好的针对了市场上一些主体利用大致来吸金、小致来免责突出的这种问题。另外一个呢，针对基层的执法部门提供了一更明确、更具体的执法的意见，或者说相关的这种标准。那么第三个，它是对行业的这种规范发展呢，它也会起到一个督促和促进的一个作用。
4: 想要治理虚假广告、违规广告，还需要从哪些方面努力？岳深山认为，除了制定明确的监管指南，还需要广告发布机构加强审核，利用技术手段过滤违规内容，同时要建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
6: 必要的时候，在司法领域的话呢，对于如果说确实存在的这种恶意欺诈的这种行为，或者说恶意虚假广告的这种行为的话呢，一定是要适用惩罚性赔偿，从而说提高他们的违法成本，然后综合的来达到说治理违法广告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2: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3: 端午将近，寓意健儿们纵使龙舟磕碰，也绝不肯放慢进度的速度，淋漓尽致展现出奋勇争先、一往无前的竞技风骨。一场精彩的龙舟赛事呢，既离不开划手们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更需要依托工艺精良、性能出众的优质龙舟作为赛场底气。那么究竟如何才能锻造出经得起激烈角逐的硬核龙舟呢？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1: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此时，他的祖父、父亲、叔叔正忙着组装船体，长辈们各司其职，配合默契。年轻的李锦彪则守在一旁，认真观摩学习，虚心求教，接续传承家族手艺。
0: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河，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叫的漂移龙舟。
1: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叫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龙舟可弯道漂移，顺势换向，紧张激烈的角逐被誉为水上的速度与激情，每年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赛。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叫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得天独厚的水域环境造就了天然的高难度竞技赛道。蝶叫茶几村村民何兆斌告诉记者，20余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上演惊险的90度弯道漂移绝技。
2: 毫厘之差，以最佳的路线拐弯进去，这才是最快的速度。如果它那个弯道太窄了，它可能造成我们有一半的龙船运动员那个桨下不去。如果它走得太宽了，它的那个幅度太大，走的路线又远了，那个速度那个时间就慢了。
1: 在蝶叫划龙舟，既要追求一股过三弯的速度，又要连续完成甩弯、急停与折返等高难度动作，稍有不慎极易撞船，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数年来，李锦彪家族扎根蝶叫，专事龙舟制作，已是九旬高龄的祖父李宝安依旧坚守船台，亲手琢造龙舟。凭借精湛手艺，三水李宝安造早已成为华南龙舟制作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几年前，蝶叫盛唐龙船队慕名定制漂移龙舟，这让深耕造舟近70载的李宝安几番犹豫。漂移龙舟的船体结构、用料参数与传统龙舟差异悬殊，他唯恐难以驾驭新工艺，辜负船队信任，影响赛事成绩。最终，李家年轻一辈主动扛起重任，迎难而上，迎接这场技术革新的考验。
3: 我叔叔跟父亲就觉得客户这么信任我们，就用心的去做。在制作之前，他们在盛唐村就尝试了漂移，用他们的旧龙舟漂过几次，然后就觉得哦，原来咱们蝶叫的水道就是赛道，蝶叫水道就比较窄，水比较浅，所以龙舟行驶过程中会受到两侧反向波浪的影响。所以咱们设计这个漂移龙舟的舟体比平常直线型或者马拉松型的传统龙舟它会更宽还有更重。
1: 承载着李家三代技艺心血的龙舟，助力盛唐龙船队拿下蝶叫龙舟漂移大赛冠军。这块久负盛名的冠军龙舟招牌背后是祖孙三代对龙舟制作技艺的极致打磨与执着坚守。在李锦彪眼中，祖父毕生潜心造舟，选材从不敷衍，远赴广西贵州山林亲自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让船体咬合紧密，结构牢固，大幅缩减木料拼接缝隙。此法工序冗杂，耗时费力，是龙舟制作技艺中的一大难关，十分考验匠人功底。常年扎根船厂的李锦彪整整潜心研习3年，才终于吃透这门精湛手艺。
3: 我刚开始觉得很容易，但是实际操作起来，两块木板不能完全融合，然后我就学了大概3年时间，现在的话就基本能够做到了。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1: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李宝安制作龙舟更懂得因人制宜，量身打磨。开工前，他细致采集全体划手的身形数据，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对这个过程记忆犹新。
4: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然后专门来到我们村，按照我们那个水道包括转弯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1: 经年累月的极致打磨与潜心钻研，让李宝安手下的龙舟性能出众，一次次助力船队登顶赛场。
5: 我跟我的余志敏说，一定要保持好龙舟的质量，不能丢失我本身的技能，要比我的质量更好。
1: 如今传承龙舟制作技艺的责任已落到了九五后李锦标的肩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他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让沉淀岁月的老手艺告别纸质存档的局限，以三维模型的形态保存下来，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3: 现在人工智能比较火，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一个比较完善的龙舟，也就是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或者是一个文件，就比以前咱们直接录数据进去更加直观一些。既然 AI 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为什么不能将这个传统加 AI 运用得更好呢？
1: 守住老手艺的同时，李锦标深知龙舟文化的传承不应止于记忆留存，更在于薪火相传，深入人心。他跟当地的文旅部门合作，联动开展龙舟文化工艺研学课堂，开放自家龙舟厂，让青少年近距离观摩龙舟从选材到成型的全套制作流程，沉浸式体悟传统龙舟制作技艺的独特魅力。
3: 咱们龙舟厂是非遗传承基地，会邀请一些学生到厂房去参观制作龙舟，近距离去看去体验，然后我作为讲师进行讲解。但是慢慢我觉得像这种模式，学生可能看完龙舟制作或体验完龙舟制作之后，很快就会把这些忘了，这些非遗在他们脑海里留不住。所以我通过思考，我觉得把龙舟弄成一个模型或者是拼图，让学生去做。恰好今年我自己研发了一个龙舟模型拼图，会在一些研学课堂推广，学生和家长的反馈都非常好。
1: 七十年匠心深耕，祖父以半生坚守铸就行业金字招牌，年轻的李锦标则勇于开拓，守正创新，为这门古老技艺注入鲜活的时代活力。今年年初，他的孩子咕咕坠地，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3: 我觉得要守好爷爷好不容易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另一方面几十年如一日的专注和沉稳，还有他诚实守信的优秀品格，我要传承好。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我觉得这种精神在学习和生活上都能运用，而且能让我们做得更好，这个精神内核是经久不衰的。
6: 北京时间上午8:27，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责任编辑傅萌，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和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呢，请您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静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早同一时间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

0: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文艺铸魂，人民至上，崇德尚义，薪火永续。面孔特别策划，人民需要这样的文艺家。
3: 大家好，我是老马。周恩来总理曾称她是中国最美丽的女性，她是女篮五号的林杰，铁道游击队中的方林嫂，青春之歌中的林红。她先后参演四十多部电影和电视剧，塑造了无数深入人心的经典形象。面对跌宕起伏的命运，她举重若轻，倔强地把自己活成了传奇。她就是秦怡。今天的面孔，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人民的艺术家。1922年，秦怡出生于上海浦东。1938年，武汉保卫战打响，16岁的秦怡瞒着家人登上由上海驶向武汉的游轮，投奔抗日前线。后来他被革命前辈发现引导，同年进入中国电影制片厂当实习演员。一次与一位重要人物的偶然际遇，彻底改变了秦怡对演员这个行当的理解。一年春节，秦怡到摄影师家里吃饭，听见他们说胡子来了，胡子来了。这个外号胡子的人问他，这个小妹妹，你是工作呢还是在读书？秦怡说，我现在刚进了制片厂，担任小演员工作，我还在合唱团里头混混。他说，混混怎么混呢？都唱什么东西呢？秦怡说，我们当然唱抗日战争歌曲了。胡子笑着摇摇头，那么你刚才怎么说混混呢？他语重心长地对秦怡说，你们唱的歌很了不起呀，这可不是混混呐，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你们的歌声鼓舞下走上前线，浴血奋战，取得胜利。你想这样的事情是混混吗？第二天，秦怡回想起这个人，总觉得面熟，于是打电话询问请他吃饭的摄影师。摄影师告诉他，这个人就是周恩来。从此，周总理的教诲在秦怡心中埋下火种。秦怡曾说，我就这样走上了演艺道路，从不会演戏到渐渐开窍，我正是通过认真演戏以及拍电影，慢慢地学习当好职业演员的素质和修养，慢慢地体会做一名共产党人的责任和担当。秦怡属于舞台和银幕， 她将风格各异的角色演绎得活灵活现。女篮五号中为爱痴迷的篮球运动员林杰，铁道游击队中重获新生的劳动妇女方玲嫂，两家春里勇敢的北方农村童养媳坠儿，她塑造出一大批善良、坚毅、果敢的时代女性形象，将事业的巅峰之作留在了新中国的银幕上。秦怡饰演的角色大多都是美满幸福的爱情结局，然而在现实生活当中，她却经历了很多苦难。1947年，25岁的秦怡和37岁的电影皇帝金燕在香港举行了隆重的婚礼，成为当时轰动中国影坛的一段佳话。1948年7月，秦怡生下儿子金杰，然而幸福的日子并不长久。1965年，16岁的金杰发病，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世人常说否极泰来，而对于秦怡来说，命运的重压似乎总是变本加厉。1983年，在电影《雷雨》拍摄现场，秦怡收到了丈夫的病危通知书，在医院的床边，秦怡一直陪伴金燕，度过了她生命最后的31个小时。2007年，儿子金杰离开人世，这一年金杰59岁，秦怡85岁。面对亲人的相继离去，秦怡最终选择把全部情感投入她所挚爱的电影艺术。90多岁时，秦怡还常常跟朋友说，只要观众需要，我随叫随到。93岁时，秦怡推出了自编自演自筹的青海湖畔。95岁时，秦怡在《妖猫传》里客串白发宫女，让元稹的诗句在大银幕上有了具象的呈现。97岁时，秦怡在华东医院疗养期间还参演了公益电影《一切如你》。2019年，秦怡获得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他说，我得到了国家荣誉还要去做，再怎么累也要去拍戏的。2022年5月9日，秦怡逝世，享年100岁。他像一朵在风中绽放的玫瑰，用一生的时光诠释了中国女演员最美的修养，也诠释了中国女性最了不起的责任和担当。
2: 文艺铸魂，人民至上，崇德尚义，薪火永续。面孔特别策划，人民需要这样的文艺家。
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这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大家都耳熟能详，他创作于1943年，当时传遍了全中国，今天仍然传唱不息。这首歌的创作者叫曹火星，当年他只有19岁。曹火星出生于河北省平山县冈南村，从小学习成绩优异。1937年，77事变爆发，曹火星被迫辍学，立志抗日报国的他，不久之后便加入抗日救国的队伍，并担任了本村青年救国会主任。1938年4月，曹火星被调到平山县抗日救国青年联合会宣传队，他和一些爱国青年成立了铁血剧社，后来改名为群众剧社，通过演出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动员群众支援抗战。1940年， 曹火星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来到华北联合

0: 大学文艺部学习，师从吕季、卢素等前辈。他利用一切时间抄教材、抄音乐杂志学理论。八个月后，曹火星从华北联合大学结业，继续投入抗战宣传。没有舞台，他们就创作出活爆剧《天作幕布，地为舞台》，赶集的老乡就是群众演员。1943年，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这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提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篇社论很快就传到全国各地，极大鼓舞了抗战军民。当时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曹火星，正跟随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一个文艺小分队，在塘上村发动群众宣传抗日。充满号召力的社论让他心潮澎湃，他想谱写一首歌曲，表达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可，主题就定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他构思了3晚，最后用1夜的时间写出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最初歌曲只是在村里传唱。1943年冬，在晋察冀专区干部冬训学习班上，曹火星第一次正式教唱这首歌。随后在群众剧社主办的刊物《群众歌声》上发表。1945年9月12日，《晋察冀日报》刊登这首歌。这首表达了人民群众真实心声的歌曲很快传唱开来。原华北边区群众剧社成员张学明表示，原本歌曲名字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毛主席听到后为他加了一个新字，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回忆当初的创作心路历程时，曹火星表示，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一切，我要永远为人民为党写歌作曲。2015年8月，这首歌曲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列入我最喜爱的10大抗战歌曲。2019年又被中宣部列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多年来，这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始终坚定着人民跟党走的信念，鼓舞激励着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奋勇前进。
1: 文艺铸魂，人民至上，崇德尚义，薪火永续。面孔特别策划，人民需要这样的文艺家。
0: 提到黄梅戏，便不得不提一代宗师严凤英。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这首被严凤英唱红的黄梅戏《夫妻双双把家还》，可谓是家喻户晓，老少传唱。可以说黄梅戏成就了严凤英，严凤英也发扬了黄梅戏。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严凤英这位黄梅戏大师的艺术人生。在安徽省档案馆馆藏的关于黄梅戏的档案中，有一份档案格外引人注目，那就是1952年安徽省首届各界人民代表简历表。严凤英是严凤英当年亲笔填写的。严凤英原名严代峰，籍贯安徽省桐城市，1930年3月15日出生。这份珍贵的档案向我们娓娓道来他的人生轨迹。 严凤英祖籍桐城罗家岭，1930年4月13日，农历3月15，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家庭。父亲是以抄写戏报为生的，家庭生活拮据。那时的他还不叫严凤英，严凤英的父亲给他取名严红六，乳名叫小红六。因为父母离异，小红六在4、5岁时就回到了老家罗家岭，与祖父母生活在一起。日子虽然凄苦，但小红六自幼聪慧过人，很讨邻里的喜欢。每天念完学堂之后，就缠着邻家小哥带他去看戏。那个时候，采茶戏和黄梅调在当地很受欢迎，小红六也特别爱看，反反复复百看不厌。不仅爱看，他还喜欢学着唱，几乎是走到哪儿就唱到哪儿，如同一只百灵鸟。后来因为抗战爆发，严凤英的父亲严思明回到家乡，闲居无聊时就教他唱京剧，这使他与戏剧艺术有了更进一步的接触。在他10来岁时，同族中曾参加戏班的严云高将黄梅戏带回了罗家岭，他一面开铺谋生，一面收徒受艺，严凤英由此与黄梅戏结下了缘分。他刚开始是偷偷的学戏，继而又拜严云高为师父，正式成为他的女弟子，取艺名凤英，并学会了宋香茶、春香、闹雪等传统戏中的单折。严凤英在个人简介中这样写道：10岁时读半年书，因家庭环境不好，就做小贩生意，贩米、贩香油。16岁开始学戏，很短时间上台演唱，当时在桐城乡下唱。当年日本人投降后，来到安庆社会剧场演唱。47年到过青阳、大通、贵池、江南等地演出。49年到了南京住家。51年重回安庆群乐剧场演戏1个月，后群乐剧场和大观剧场合并，改为胜利剧场。从学唱民歌小调到学唱学演黄梅戏，严凤英逐渐踏上了黄梅戏表演艺术道路。那个年代，女孩子学习唱戏被认为是伤风败俗的事情。1945年，严凤英终于有了第一次登台的机会，出演了二龙山中佘素贞的丫鬟。这次登台表演虽然给自己带来了名气，但也带来了一场风波。因为触犯了族规，严凤英只得被迫离开家乡，过上了流浪漂泊的艰辛生活。1946年，严凤英来到安庆市，先在群乐剧场演出，以小词店游春两曲戏轰动了安庆。1948年，社会动荡不安，不满20岁的严凤英流落到上海，解放前夕又辗转到了南京。因为生活所迫，严凤英改名严代峰，先在舞厅伴舞，后来又结识了京昆世家甘共三之子甘绿之，学唱昆曲《游园惊梦》等。严凤英对京昆艺术的刻苦追求，为后来她在黄梅戏中的精湛演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严凤英重返安庆舞台，继续在群乐剧场，后改为胜利剧场演出。1951年4月3日，毛泽东为中国戏剧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随后安徽省积极响应戏剧改革。1952年，组织文艺干将，在合肥举办安徽暑期艺人培训班。严凤英参加了这个训练班，与来自全省的各个剧目的几百名演员一起学习交流。一次，华东行政委员会文化部领导来到安徽。

国教下。1952年11月，严凤英带着黄梅戏初次亮相上海，在黄浦江掀起了巨大的轰动，繁华的上海滩一夜之间万人空巷，纷纷去观看黄梅戏演出，上至专家学者，下至普通百姓，都卷入了黄梅戏的热潮之中，大小报刊也争相刊载介绍，盛赞黄梅戏醉人的泥土方向。严凤英的上海之行让黄梅戏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第二年，安徽省黄梅剧团正式成立，严凤英第一个被点名调入剧团。严凤英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黄梅戏的天地里，配合形势的发展，他和同事们排演了许多新戏，并移植其他剧种，剧目有《柳金妹翻身》《江汉渔歌》《木兰从军》《玉堂春》等等，一年排十几出戏，他仿佛有着使不完的劲儿。人们劝他歇一歇，他说：“不累不累，旧社会把我当棵草，新社会把我当作宝，我要好好排戏，才对得起观众。”1954年的华东区戏曲汇演，是严凤英事业走向辉煌的重要一步。这次汇演直接为黄梅戏电影《天仙配》拍摄奠定了基础。1956年，严凤英主演的电影《天仙配》刚登上大银幕，她就成了中国老百姓家喻户晓的人物。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1956年仿《天仙配》女主角严凤英，正是当年电影《天仙配》大热之后，新华社合肥分社对严凤英的采访报道。档案中这样记载：艺术片《天仙配》最近在全国各地上映以来，演出这部影片的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每天都收到北京、上海、哈尔滨、成都等地许多观众的来信，表示对影片中扮演七仙女的女主角的喜爱。成都市的一位女学生在信中说：“电影《天仙配》我看了3遍，我喜爱剧中七仙女这个热情、大胆、智慧、善良的女性。”《天仙配》中饰演七仙女的严凤英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道：“在旧社会里，我和我的姐妹们在舞台生活中的痛苦是说不尽的。解放后，我才真正开始了新的演员生活。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日新月异的变化，激励着我更好地为人民歌唱。”据档案记载，严凤英在1954年参加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演出《天仙配》时，就获得了演员一等奖。但是，他接到拍摄《天仙配》影片的任务后，仍旧日夜琢磨，和别人推敲，怎样更好地创造剧中的任务。严凤英说，在拍摄电影时，七仙女需要表演卧鱼的舞姿，因为这个动作幼年在黄梅戏班里没有练过，使我很为难。但是我不能向困难低头，我从早到晚加快地练习，终于把这个舞姿学会了。从电影《天仙配》开始，严凤英声誉鹊起，大放异彩，推出一部又一部经典，塑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让严凤英成为了黄梅戏的一代宗师。1968年，严凤英不幸离世，她的人生在辉煌时戛然而止，但她成就的黄梅戏依然生生不息。时至今日，严凤英的黄梅戏艺术依旧在观众心里闪烁光彩。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和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
了解。

0: 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 淮南 FM103.6，
0: 滁州 FM102.9，
1: 定远 FM98.5，
0: 明光 FM92.3，
1: 凤阳 FM87.9，
0: 天长 FM87.7，
1: 陆安 FM94.9，
0: 霍山 FM94.2，
1: 霍丘 FM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91.3，
0: 芜湖 FM99.2，
1: 芜围 FM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3: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4: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3: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5: 我们在行动，
4: 让专业照进生活，
3: 用智慧守护健康。
4: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6: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0: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6: 国家医保局加快编制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已发布39批，即将统一全国通用名，新增180余项前瞻性项目，覆盖手术机器人、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新技术入选标准兼顾技术成熟度、临床需求及医保承受力，通过统一价格项目推动人工心脏、质子重离子治疗等创新技术惠及患者，助力分级诊疗，并探索预立项制度，加速创新成果转化。国家医保局发布医保医用设备成像类编码规则和方法，为全国成像类设备建立统一医保身份码，编码共19位，包含标识、分类、设备特征、规格型号及企业码5部分，其中分类码参照医疗器械目录设置8个2级和31个3级分类，特征码涵盖110个维度。此举标志着成像设备医保管理迈入标准化、精细化新阶段。近日，灵堂被注册为商标引发关注，部分商家以此误导消费者。国家知识产权局表示，商标不能用作虚假宣传，已累计驳回127.3万件易误导商标申请，并宣告3351件已注册商标无效。专家提醒，消费者应养成查看配料表习惯，真正的零糖不应含果葡糖浆、白砂糖等成分，零脂肪产品也需关注碳水化合物和能量含量。商标法修订草案已明确将增加相关处罚条款。近年来，甲状腺结节和乳腺结节成为女性高发健康问题，医学提示长期坏情绪会导致内分泌失调诱发结节。专家建议，情绪上头时先深呼吸刹车，再理性沟通，通过运动、爱好等方式为情绪找到解压锚点。多数结节为良性，无需手术，定期随访即可。切除结节不改变致病土壤，持续情绪管理才是关键。
7: A for apple，
0: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7: B for balance，
0: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7: C for check，
0: D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1: 健康 ABC，
0: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6: 对于很多男性朋友来说，前列腺健康是关乎生活品质的大事。那您是否担心过前列腺疾病会不会影响性功能？当面临前列腺增生甚至前列腺癌，选择手术治疗后，又该如何科学地防止复发，守护长远健康呢？今日对话嘉宾刘大闯，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泌尿外科科主任、学科带头人、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冲击波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六大高峰人才，安徽省中西结合学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泌尿男科健康分会委员会委员，擅长泌尿外科常见病、多发病和疑难杂症的诊治，泌尿系肿瘤的诊断、微创手术和综合治疗，泌尿系结石的微创治疗，前列腺疾病诊疗，小儿泌尿外科疾病的诊疗等。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刘主任。刘主任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和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8: 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
6: 嗯，那刘主任，前列腺增生会不会得前列腺癌？
8: 前列腺癌有可能是没有什么症状的，但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呢，其实是它是两类疾病，但是也可以同时发生。
6: 哦，也会合并。
8: 对、
6: 哦、
8: 特别是老年男性，随着个我们说这个前列腺增生，就是有功能的睾丸，就是有睾酮的存在，有这个年龄的增长，增生几乎都会发生。但是肿瘤是一定会发生，不一定啊、
6: 嗯。
8: 但是呢，有可能就是增生和肿瘤同时发生合并啊。
6: 嗯，那跟那个前列腺炎是一样的。
8: 对，它是两类疾病，
6: 它不是必然联系的，但是它有可能会
8: 同时
6: 存在。
8: 哎，同时存在。
6: 哦，哎，那我想知道前列腺炎是不是比前列腺增生相对来说从症状上来讲要轻一些？
8: 它的症状可能也是有一点区别的。
6: 嗯，
8: 我们讲前列腺炎呢，一般可能。中青年的特别青年可能发病率高一些，因为是性活跃期，这个前列腺一个充血，包括腺管的堵塞了，它会引起这个炎症的症状。而随着这个年龄增长呢，就是我们说有功能的睾丸和年龄，就是我们前列腺增生的两个因素啊、那前列腺增生它随这个年龄的增长，它都会有这个腺体的增大增生啊。
6: 是不是您刚才所说的就是前列腺的那个地方它增长了一点东西，所以叫做前列腺增生，它堵塞了相应的地方、
8: 啊、
6: 这是我的理解、啊、
8: 前列腺增生呢，顾名思义的就是前列腺在增大、体积在增大。一般来讲呢，可能前列腺增生除了这个腺体腺泡细胞腺体增加，最主要是基质前列腺的基质在增长啊、就是个头在变大啊、对，前列腺内的个体积在变大。
6: 那它的症状和前列腺炎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吗？
8: 增生呢，我们特别是我们临床当中老年男性这一块还是挺多的，就是引起这个排尿梗阻。因为前列腺增生体积增大之后啊，就像这个门口一个门槛一样，它就堵着这个膀胱的尿啊、它挤压尿道，膀胱的尿不好排出，就是排尿费力，阴尿增多，排尿不尽，这种感觉可能会比较就加重一些。
6: 就是前列腺炎可能对于中青年来说稍微多一些，
8: 对，
6: 但是前列腺增生一般是在
8: 中老年人
6: 一般会在多少岁？50岁以后吗？
8: 我们现在讲起来增生啊，一说起来给大家可能会有也不要有那么太大的恐慌。它增生就体积增大，它是给我们头发变白了，对吧？道理是我觉得不完全一样吧，但是也类似，就是人的衰老，它给这个很多人的衰老和就是脏器都是在变小萎缩，而前列腺反而是个逆向增长。它是在体积慢慢增大，所以现在有些对这方面也有这些研究，就是说是在这里能不能找到一个长生不老的一个机制。
6: 哦，
8: 对，但因为我们理解哈，大部分人人老了，个子也缩了，肌肉也流失了，是吧？但是前列腺体它是在增大的，对，它这个自然衰老的过程，它就是一个逆向 的一个过程。
9: 哦，
8: 嗯，对，它是随着年龄增大，它的体积变大。
9: 一般话是不是六七十岁就是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会高一些？
8: 我说的一个，我怕引起大家的恐慌，但实际上是这样的，可能35岁之后，前列腺个头都在增加了。
9: 哦，
8: 因为它是在刚小孩小男孩刚进入青春期之后，它是一个增长发育的过程。
9: 嗯，
8: 到了成熟阶段之后，可能35岁，它基本上接近一个，就是30来岁，就是相对一个很成熟。因为青春期之后就算比较成熟的一个器官了，青春期之后啊，然后到了35岁之后，都是以我们说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前列腺增大的一个过程。
9: 哦，但是这个过程应该是非常缓慢的。
8: 对，就跟刚才说的是人的衰老其实是道理一样的。
9: 对，就像35岁我们的皮肤会下垂，但是它不会。

0: 一下子是要
1: 对，
0: 吹。
1: 出现皱纹啦，皮肤变得稍微没那么弹性好了啊，道理是类似，
0: 所以也不需要过度的恐慌，
1: 你
0: 它
1: 不
0: 是
1: 要
0: 人
1: 过度
0: 衰
1: 恐
0: 老的
1: 慌，
0: 一个正常的一
1: 对，
0: 个过程哈。
1: 是的，
0: 那可能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啊，我们说啊，这是良性的，但是大家其实特别关注的就是前列腺癌。我们刚才其实上半段一直在聊哈，刚才网络平台上这位朋友也在说，这个前列腺增生会不会到前列腺癌？
1: 行，
0: 那这个前列腺癌得了以后，是不是必须要做手术啊？我帮我们的听众问一下
1: 好的。行，那个我对前列腺增生再多说几句吧，是不
0: 好
1: 是？
0: 的，哈哈哈。
1: 这个前列腺增生刚才说呢，一个是增生，刚才说这可能35岁之后开始增生，我觉得大家不要恐慌，跟这个自然衰老道理是一样的，不要过度恐慌。但是前列腺增生呢，是刚才说胡主任率先提出来的问题，就是前列腺癌要不要做手术？同样，前列腺增生要不要做手术呢？它也是不一定的。前列腺增生我们呀，它一般是靠中央带的增生，也是增生的部位啊。增生的方向它也有不同。那向外增生呢？如果尿道受挤压，不重，它不影响排尿，中叶也不耽误增生的话，这种前列腺个头很大，但是向外扩张，它不一定要手术，又没有肿瘤的这种变化，它就不要手术。但是有的前列腺不是太大，但是中叶突出比较厉害，像门就是前列腺颈口这个膀胱颈口前列腺像一个高很高的一个水坝一样。它挡着小便不好解，残余尿很多，那这种可能还是要处理，不然的话，它那个尿的流出道，就比较不通畅，
0: 就是说，他这个前列腺增生手术的判断标准不在于前列腺
1: 不单单是个头大
0: 增
1: 小，
0: 大的多
1: 哎，
0: 少，而在于它的位置。
1: 对，看你对它增生的部位，它引起这个症状啊，我们有叫 IPS 评分，就国际前列腺增生的评分，现在还有一个视频评分，就是。对你这个排尿，对你生活的影响的程度，是我们包括残余尿了，这些都是我们，衡量要不要做手术的一些指标。
0: 那如
1: 那
0: 果说他不达到这个手术的指征的标准，那我们就吃药可以控制它，可以让它变小一些吗？
1: 也有，但是我们就像我还原抑制剂，因为前列腺刚才说它是一个男性生殖腺器官，它有外分泌功能，就是分泌的前腺液。是占了精液的70%左右，还有一个它有内分泌功能，它五二还原酶呢，它会在这个变成这个睾酮变成双性睾酮，它会刺激这个腺体和基质的增生，所以呢，我们临床当中啊，就是你针对五二还原酶这个药，然后它会抑制这个睾酮向双性睾酮转换，会减慢这个腺体的增生，对。
0: 就让它不要长那么
1: 不要长那么
0: 快，
1: 快，或者是有略微的变小，sorry，
0: 那除了药物控制之外，现在有没有什么新兴的手段啊？
1: 前列腺增生的现在就是手术的手段现在还是比较多的，我们想最早呢，就是我刚知道医生那大部分那我们都是经膀胱啊切过后的前列腺摘除，然后那个手术创伤比较大，还有很多病人都要需要输血，现在都经尿道经腔镜的操作呢，这个就是病人是大大获益的，
0: 就
1: 经尿道的
0: 是
1: 操作，
0: 微创手术
1: 对，
0: 吗？
1: 微创，像我们现在做，我们科做的比较有特色的或者做的比较多的都是活激光的前列腺弯处，这个手术时间也比较短，出血比较少，恢复也比较快，做完手术可能，甚至能做到日间，第二天或者就第三天就拔到尿管了，然后呢，目前可能金标准还是前列腺。因为这个激光哈不是，普及率那么高，可能电切呢是在现在普及还是比较高的，做前列腺电切，包括是弯切，就是经尿道的操作还是个主流啊。刚才说了一个前列腺的等离子电切和弯切的话，这个也是恢复也是挺快的。那最早是普通电切啊，现在有活激光弯处，还有丢激光的弯处，还有呢，现在就绿激光的气化。蓝激光的气化，这些这个手术的方式，
0: 哇，这个听
1: 对，
0: 着都跟我们感觉距离很
1: 对，但
0: 远，但
1: 是
0: 是
1: 就是
0: 这都表
1: 也
0: 明
1: 是科
0: 医
1: 普
0: 学
1: 性，
0: 的进步啊。
1: 对，还有包括如果是病人身体不太好，或者对性功能保护啦，和尿控要求比较高的，也可以做前列腺悬阔术，就是前列腺有 UniLift 或者是前列腺扩裂术。和甚至 老年男性这不是体质比较差的，手术耐受不了的，还可以做前列腺内支架植入术，跟心脏支架一样，把这个尿道里放个支架，就能
0: 把
1: 就
0: 它
1: 把尿
0: 撑
1: 道啊撑
0: 大，
1: 开了
0: 然
1: 啊，
0: 后就
1: 对，
0: 是尿道就是比较顺畅了，
1: 对，
0: 对
1: 就
0: 不
1: 是
0: 对？
1: 现在就处理的方式还是挺多的，
0: 哦，您这样一说的话，就觉得可供大家选择
1: 选
0: 的
1: 择
0: 方
1: 的，
0: 式有很多，
1: 对，
0: 但是最终选择哪种方式，应该是要经过他的这个病情的评估，
1: 对，
0: 医
1: 个
0: 生
1: 体。
0: 最后来确定，对
1: 对
0: 不
1: 的
0: 对？
1: 个体情况，
0: 跟个体情
1: 对个
0: 况，
1: 体情况来定，
0: 那您刚才说到了有一点非常的重要，也是很多男性朋友非常关注的，大家觉得，会不会觉得前列腺疾病对男性的性功能会有障碍？或者说，慢性前列腺炎是否会影响男性的性功能或者是生育能力？
1: 这个是也有研究是证明的，特别是慢性前列腺炎，哦，有很多原理啊。就是前列腺炎呢，刚才说了，它会堵塞部分腺管，会甚至堵塞了这个经道，那传输功能，它也可能会引起，甚至引起这个经道的梗阻，引起这个无精症，那就肯定就影响生育了。还有呢，会引起早泄，再一个呢，这个前列腺刚才说了，有些会引起，患者的一些焦虑和抑郁，它也影响他这个社交和性生活，他本身就很一个焦虑状态，他性生活自然会有影响，
0: 就一个是病症引起
1: 对，
0: 的，
1: 还
0: 一
1: 有
0: 个
1: 对
0: 是
1: 心理，
0: 心理引
1: 心
0: 起
1: 理的
0: 的。
1: 影响，对，
0: 但是从您临床上来说，其实前列腺炎是一种比较好治的疾病吧？
1: 治疗起来就给，我经常跟病人说，这个前列腺炎给，就像前列腺的感冒一样，你不能不管它，但也不要过于焦虑。你过于焦虑了，这个病反而不好治了，会引起好多焦虑状态、抑郁。你正确的去面对它，特别是要健康的生活。刚才我们主持人们反复强调的，要健康的生活起居。治好了以后就保持住。这个一辈子可能感冒好多次，那前列腺呢，也可能一辈子会盯上你那么几次。对，
0: 对，那前列腺炎其实我们经常说炎症，它就是容易复发的。那对于前列腺炎来说，是不是也是如此？
1: 那对，有一定的复发率，所以我们这种如果是前列腺炎症状控制好了，我们就希望它保持住。他有的病人呢，可能好了伤疤忘了痛，特别是有些喜欢喝酒的人，好了之后呢，好了可能个把两个月又喝了一个大酒，酗酒之后症状就会复发，
0: 就是说，治疗后想要预防复发，我们还是要保持良好
1: 对，
0: 的
1: 良好
0: 生
1: 的
0: 活
1: 生活
0: 状
1: 起，
0: 态。
1: 对对。
0: 比如说呢，您给大家推荐一下。
1: 这个刚才就说过了，一定要吃一个合理的饮食起居，得清淡饮食，不要久坐，不要憋尿，辛辣刺激的要尽量避免清淡饮食。还有呢，我们就对前列腺炎的治疗，有规律的性生活排精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手段。还有一个不要久坐，不要骑车，少骑车子，这都是有对，都是我们反复给病人沟通和交代的事情。
0: 就这也是我们所谓的长期的护理方式。
1: 对对，
0: 那慢性前列腺炎需要长期服药吗？
1: 倒不一定。我们治疗前列腺炎，刚才说了，又分了很多亚型和亚类。这治疗的根本宗旨是对症，如果症状改善了，就不要过于焦虑，不是说一定要一直吃药了。
0: 就是说，还是要保持你的生活状态的
1: 对，
0: 良好，然
1: 对，
0: 后让它少复发。
1: 对。
0: 会不会一次复发比一次厉害？这个
1: 这
0: 没
1: 也
0: 有
1: 不
0: 这
1: 一
0: 种，
1: 定，
0: 不一定。
1: 对，跟他的当时的精神状态了和身体状态了，比如说就是我们常说的抵抗力怎么样了，免疫力怎么样了，都有关系。
0: 好，那还有网络上有一位朋友问到了，现在网上
1: 前
0: 有
1: 列腺癌
0: 卖
1: 是，
0: 前列腺叫什么？前列腺保健品。这种东西能吃吗？
1: 这个刚才说番茄红素现在也是当做一个保健品吧，包括南瓜子的使用，也类似于保健品。这个也要看这个具体的成分，因为现在就这个行业吧，还有点良莠不齐，我们也没有过多的发言权。还有就主要是我觉得还是看它的资质，看它的成分是啥。
0: 对，因为网络上的东西我们不太好
1: 对，不太
0: 说，
1: 好，
0: 对吧？对，到底
1: 一个
0: 有
1: 调
0: 没
1: 查
0: 有
1: 才一
0: 效
1: 发
0: 果？
1: 现，
0: 对，到底有没有效果？就像这个维生素也有很多，
1: 是
0: 那
1: 的，
0: 到底哪一款可能效果更好？那我们也不清楚，
1: 对，
0: 对吧？这还是要，我觉得还要有。

0: 文献，我就我喜欢用理论去支撑，
1: 有一定的循证医学依据。
0: 对，是的，尤其是医生，我觉得更是更加严谨哈。嗯，好，那我们还是回到刚才我们
1: 前列腺肿瘤的事，
0: 对对，没说完呢。
1: 对，前列腺肿瘤其实，我在2012年那个没读博士的时候，那个斯坦福大学的公开课，当时我讲的就是美国每6个男人就有一个男人的前列腺癌，就发病率相当高，1/6。当时我看到
0: 这
1: 公开的时候，很他，因为那时候对我就关注于前列腺癌的时候，就有看到公开课之后，觉得很震惊，觉得这个，但是后来啊，就特别在这之后，经常关注这些文献和这些时候，确实发病率是在逐年增高。中国也是，虽然相对于欧美来讲发病率偏低，但实际上，这几年应该说都是，从百分比来讲，可能接近10%的速度在增长，现在已经到我们男性实体肿瘤中的占到接近第一位了。对，
0: 就在男性肿瘤当中是排在第一的位置了。
1: 对对，
0: 哇，这个病症发病率
1: 相当高的。
0: 您刚才说到，
1: 就跟女性那个乳腺癌和宫颈癌症类似，就是发病率很高。但是，两癌筛查，这是女性的是乳腺癌和宫颈癌。
0: 对，
1: 但是对于这个前列腺的筛查，我们其实做的还是不够的。
0: 对，
1: 就刚才主持人一开头开篇讲的一样，其实我们对家里顶梁柱这个器官的关注度还不太够，不如女性的乳腺和宫颈癌的关注度。
0: 对，现在你知道这个，宫颈癌现在就是对
1: 两癌筛查嘛？
0: 对，两癌筛查。还有一个呢，现在女孩子们现在不是全国普及 HPV，
1: 对，
0: 国产疫苗的普及啊，这都是对女性的关照。当然，我觉得我们要男女平等，要对男性有所关照。所以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啊，这个如果说有一些前列腺炎的一些症状，我觉得确实应该到医院去做一个相关的。今天我学到一个词叫 PSA， 就是前列腺特异性抗原的一个筛查，对吧？以防患于未然嘛。
1: 是的，PSA 筛查呢，它也 PSA 高也不一定是肿瘤，但是肿瘤呢 PSA 也不一定都是高的，就是要综合去判断。前列腺高的就是 PSA 高的原因，除了肿瘤之外，刚才我们主持人讲了，就是前列腺炎的症状，或者是也会引起前列腺 PSA 的增高，包括前列腺增生，或者是前列腺按摩，或者甚至骑车子，这些都会引，只要是挤压按摩的前列腺都可能会这个 PSA 的升高，前列腺增生升高呢，那我们要看这个前列腺每毫升 PSA 的数值，叫我们叫 PSA-D 啊。你看，如果是前列腺增生，但 PSA 略微增高，也不见得就是肿瘤。但是也有一部分肿瘤比较狡猾，它就是PSA 不高啊。那么还要结合我们直肠指诊，结合前列腺的彩超，结合前列腺磁共振，甚至有的叫 PSMA PET CT 这些检查，来去看看这个是不是前列腺肿瘤，需不需要做穿刺，能不能做手术，还是什么治疗，要综合。还有个体差异的去分析。
0: 也就是说，当这个 PSA 这个抗原高，也不代表它和前列腺癌化等号。
1: 对，
0: 还需要进一步的检查，然后评估，然后最后才确定。通过今天的访谈，我们得到了两个关键信息：第一，前列腺健康与性功能息息相关，但也不必过度焦虑恐慌，科学应对是关键。第二，不管是前列腺增生还是前列腺癌，都可以通过手术治疗。良好的生活方式是防止复发的关键。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健身气功八段锦，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意守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并不
1: 呼气。
0: 答话，
1: 吸气。
0: 开工，并不
1: 呼气。
0: 答话，
1: 吸气。
0: 开工，并不
1: 呼气。
0: 答话，
1: 吸气。
0: 开工，调理脾胃，
1: 呼气。
0: 曲单举鱼，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轻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轻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轻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鱼，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增
1: 呼气，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收势，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星。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食管癌靶向药物曲雷莫卢单抗。现在很多的食管癌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会接触到雷莫卢单抗这个药物，大家对它并不了解。雷莫卢单抗是一款什么样的抗癌药物呢？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请宿州市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放疗二科副主任医师孙柱来解答这一问题。
6: 雷莫卢单抗全称为雷莫西韦单抗，是临床上用于晚期食管癌治疗的抗血管生成类的靶向治疗药物，属于胆克隆抗体类的药物。它主要是通过精准阻断肿瘤血管的生成来抑制肿瘤的生长和转移，是晚期食管癌二线治疗的重要靶向用药，也是临床上针对化疗失败后食管癌患者的常用治疗选择。雷莫卢单抗的适用人群很明确，主要用于接受胰腺化疗后病情出现进展的晚期或转移性食管癌患者，不管是食管鳞癌还是腺癌都可以使用，这也是它的一大特点。不需要患者提前做基因检测，没有特定靶点限制。从治疗效果来看，首选它能有效抑制肿瘤继续的生长扩散，通过切断肿瘤的营养供给让肿瘤细胞无法增殖，从而控制病情进展。其次，它能缓解食管癌患者的不适症状，比如吞咽困难、胸骨后疼痛、进食梗阻等常见的症状，有效改善患者的进食情况和生活质量。另外，临床数据证实雷莫卢单抗单药或联合化疗使用能显著延长患者的总生存期，为化疗失败后的晚期食管癌患者带来新的治疗希望。雷莫卢单抗是静脉输注的靶向药，用药全程都需要在专业肿瘤科医生指导和检测下进行。核心注意事项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严格把控用药的禁忌，对雷莫卢单抗药物成分过敏的患者是绝对禁止使用的。有严重出血倾向、胃肠道穿孔病史、未控制的严重的高血压的患者也不能使用该药物。第二，警惕核心的这种不良反应，这款药物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高血压、蛋白尿、疲劳、腹泻、食欲下降等，大多症状较轻，通过对症处理可以缓解，但需要重点警惕出血、血栓、胃肠道穿孔等严重不良反应。第三，规范用药流程，雷莫卢单抗是静脉输液给药，每年都输注一次，用药剂量根据患者体重计算，必须严格按照医嘱完成输注，不能随意调整用药周期和剂量。第四，特殊人群的话要慎用，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有心血管基础疾病的患者，用药前需要提前告知医生，评估身体状况后再决定是否用药。孕妇、哺乳女性禁止使用，用药期间也需做好避孕的措施。用药期间需要定期检测血压、血常规、肝肾功能、尿常规，及时排查高血压、蛋白尿等不良反应，同时定期做影像学检查，评估肿瘤控制的情况，方便医生及时调整治疗方案。生活上，患者要保持清淡饮食，避免食用粗糙、坚硬、辛辣刺激的食物，减少食管黏膜的损伤。如果出现乏力、疲劳，要保证充足休息，适度活动，同时严格检测血压。本身有高血压的患者要在医生指导下规律服用降压药，控制血压在正常范围。晚期食管癌治疗是一个长期过程，雷莫卢单抗为二线治疗患者提供了有效的治疗手段，大家不用过度恐惧药物副作用，只要遵医嘱规范用药，定期复查，及时反馈身体不适，就能最大程度发挥药物疗效，降低不良反应的风险。 患者要保持积极的治疗形态，配合转业诊疗，才能更好的控制病情，提升生活质量。
3: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7: 今天跟你聊聊流行的无糖饮料。现在逛超市啊，你会发现饮料货架上的半壁江山都是无糖饮料，热度持续升温，人们对饮料企业所宣传的健康效应基本上啊都是接受和追捧的，甚至呢无糖饮料的品牌也成了潮牌，喝无糖饮料也成为了一种流行了呢。那么无糖饮料真的跟宣传的那样健康吗？它会不会又是一波收割智商税的操作呢？首先啊，我要带你了解一下究竟什么是无糖饮料。所谓的无糖是相对含糖来定义的，是在保持甜度的同时不添加白砂糖、葡萄糖、蔗糖等糖。

0: 那除了零糖之外，另一个标签就是零卡，也就是说零能量，总归是真的吧？那也不一定啊。根据我国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的规定，当100毫升饮料当中的能量低于17千焦时，就可以标为零能量。跟零糖一样，只是在添加标签的规则下玩了一个文字游戏罢了。所以啊，一瓶容量为300毫升的无糖饮料，它所含的热量可能高达50千焦。从这个层面来看呢，无糖饮料并不代表是真正的零糖和零能量，只是啊含量相对较低，喝多了就还是会造成能量的负担。另外还有甜味剂的问题，饮料本身啊会添加不少的添加剂，那甜味剂呢就是其中的一种，比如说阿斯巴甜、安赛蜜等等，都是可以代替蔗糖确保饮料口感的，满足消费者对甜味的需求。第二呢，可以有效地降低热量。不过啊，甜味剂的使用依然是存在着一些隐患的。首先呢，甜味剂会增强食欲和对甜食的渴望。有研究表明，当你的舌头感受到甜味剂所带来的甜的味道时候，你身体会产生跟吃到糖一样的应激性，会刺激胰岛素的分泌。但是胰岛素却发现，哎，你这怎么虚晃一枪呀，并没有真正的糖分出现，那胰岛素就会降低你的血糖，让你产生强烈的饥饿感。这种饥饿感会迫使人对含糖食物或者零食产生极大的兴趣，从而放纵自己摄入过量的食物，导致热量摄入超标。这也就是很多人喝完无糖饮料之后食欲反而会增强的一个原因。其次啊，甜味剂可能会干扰体内能量的代谢。近年来呢，肠道微生物研究是日益火爆的，甚至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基因组。研究发现，肠道微生物共同参与了我们身体的多种代谢过程，比如像营养啊、免疫呀。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甜味剂可能会影响肠道菌群，从而干扰能量的代谢，增加代谢综合症的风险。第三，成瘾性。饮料中的咖啡因和碳酸口感会让人上瘾的，很少人知道甜味剂也会让人上瘾，这一点呢在动物试验中已经得到验证了。说到这儿你大概就明白了啊，无糖饮料市场的火爆其实更多的是广告策划的功劳。前段时间一个国产品牌推出了一款无糖乳茶，宣称零蔗糖，可这款乳茶虽然没有添加蔗糖，却添加了果糖和乳糖，这两种糖的热量啊可还都不低呢。以果糖为例，每100克的热量在297千焦左右，其实啊蔗糖也只有389千焦，两者相差不大，零蔗糖真的是骗足了流量啊。那么297千焦，这是相当于多少呢？差不多2个半包子吧。消费者之所以会迷信无糖饮料，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过量饮用各类饮料可能会导致肥胖、糖尿病、高血脂等等，可是无糖饮料并不能避免这些问题，特别啊是无糖碳酸饮料，里面呢是含有大量的磷酸，进入身体后呢会跟体内的金属离子结合，降低钙、铁、锌等矿物质的吸收和利用率，这就会增加患上骨质疏松的风险。同时呢，磷酸还会破坏牙齿表层的牙釉质，这可是不能逆转的伤害啊。总而言之，只要是饮料，甭管有糖没糖，少喝点没事儿，多了都一样影响健康。今天就聊到这儿，咱们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去。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现采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来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阴天，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江北多云有时阴天，江南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本省山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预计18号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沿淮淮河以南有中到大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女职工委员会的主任，公益法律服务中心副主任葛荣律师。葛律师现任合肥市劳动法专委会的委员，安徽省劳动法专委会的委员，安徽省法学会劳动法学研究会的理事，庐阳区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葛律师主要从事劳动法领域、公司类业务等民商事诉讼相关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葛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葛律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非常感谢我们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的葛荣律师，很高兴来到我们这个法治安徽栏目，跟大家进行分享和交流。
0: 说起行政诉讼，不少听众会觉得离我们的生活很远，其实啊，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房屋的拆迁，行政机关不作为，财物被违规的扣押，一旦合法权益受到行政行为的侵害，行政诉讼就是重要的维权途径，而起诉期限是行政诉讼的关键。不少人啊，因不了解规定，错失了维权的机会，十分的可惜。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适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个解释啊是1月12号审议通过，4月30号发布，5月1号正式施行。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葛律师为大家通俗的来解读这部新规，并结合最高法的典型案例，带大家搞清楚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核心的要点。
1: 好的，主持人，您在这边之前介绍的也是非常对的。首先呢，这个行政诉讼的这个起诉期限呢，看似是个程序问题，实际上呢是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这种维权成败的一个关键。2024年11月份，我们这个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第12次会议，它听取和审议了最高人民法院是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而且提出完善诉讼期限等法律适用规定的审议意见。经调研发现呢，目前起诉期限制度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法律呢司法解释的规定呢也不够完善，一些特殊类型案件起诉期限的规定呢也不够明确，这就造成了司法实践法律适用的不统一。据统计呢，法达网涉及起诉期限问答有2270个，而且存在高频提问和不一致答疑的现象。裁判库文书当中呢，近5年已超过起诉期限裁定驳回案件，这约占裁定驳回案件总数的11%。也是基于此，经过这种深入的调查研究、广泛的征求意见、反复的论证和完善，最终形成了我们此次的这个司法解释。这次的这个解释呢，总共是11条，涵盖了10个方面的核心内容，就是要解决实践当中起诉期限规定不完善、适用不统一的问题。在这里呢，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我们这个真实的一个典型的案例，这个也就很能说明过去在实践中存在的一些困惑。河南的一家农业科技公司，它承包了国有的农场土地，而且在土地上呢还建造了房屋、大棚等，从事生产经营。2020年7月，公司的这种部分附着物被强制拆除了，但当时呢没有任何的这种行政机关承认是自己实施的这种拆除行为。后来和这家公司有合作的另一家公司，他先提起了诉讼。2021年12月，然后生效的判决呢就确认了当地的两个行政机关实施了这种拆除行为。这个后来这个农业科技公司呢，知道了这个判决结果以后呢，他在2022年3月份也提起了诉讼，请求确认这种拆除行为是属于违法行为。
0: 那刚刚这个葛律师您说的这个案件的结果是怎样的？这家公司的起诉他有没有这个超过期限？
1: 好的，主持人，这个案件呢，当时在一审法院判决的时候呢，他确认了这个 政府行政机关的这个行为呢，拆除行为是违法的，但是二审法院呢却认为公司在2020年他就知道了这种地上的附着物，就是他们自己建造的房屋大棚这些被拆除，但是呢他却没有行使这种诉权，属于怠于行使诉权，而且这个怠于行使呢还超过了这种起诉的期限，所以在二审的时候呢是裁定了驳回。后来这个柯南的这家公司呢他又申请了再审，最后由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撤销了二审的裁定，维持了一审的判决。这个案件的核心原因呢就是起诉期限的这个起算点，它不能从简单行政的行为发生之日计算，而是要从当事人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和实施主体之日起计算。这个案例其实就折射出过去的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因为很多的时候呢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后他没有送达这个相对应的行政的法律文书，甚至他不承认自己就是这个行政行为的这种实施主体，当事人呢就导致当事人根本不知道该去告谁怎么告。这种情况下如果机械的从行为发生之日起去算这个期限呢，对于我们这些普通大众来讲是很不公平的。而这次解释呢第二条他就明确规定，行政诉讼法规定的6个月的起诉期限以及最长不超过1年的这个起诉期限，都要从公民法人或者是其他组织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行政行为的内容和实施主体之日起计算。这就给当事人也就是咱们这个普通老百姓维权划定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时间起点，避免了这种不告知无告知却被认定为超过期限的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困境。
0: 原来是这样，这个规定啊确实很贴合实际，解决了很多群众维权的痛点。那除了起诉期限的起算点，新的解释当中还有哪些和我们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亮点？那直播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请出葛律师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新的解释还有哪些亮点。
1: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那我们接下来看看我们这个司法解释的第二个重点，也是我们在实践当中大家比较容易混淆的一个问题，就是哪些情况可以扣除这个起诉的期限。很多人认为只要是自己一直在维权，比如是到处去信访，到处去上访，就可以无限期的延长这个起诉期限。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误区。这里呢也给大家再讲一个当时我们发布这个司法解释的时候高院的一个案例，就是贵州的一位杨某，他是因为占道经营被当地的综合行政执法局做出了这个扣押财物的决定。执法局呢就明确告知他不服决定，可以在6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但是杨某他没有及时的去起诉，而是选择向有关部门去信访、去上访，一直信访上访到二。

0: 2025年才去提起这个诉讼，最终呢，法院以超过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了他的起诉。
1: 刚刚葛律师您说到的这个案例啊，咱们很多听众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明明自己一直在通过信访的途径来维权，只是维权的方式不同，为什么信访不能扣除行政诉讼的起诉的期限？怎么一直在维权，最后反倒被认定为超过起诉的期限呢？
0: 好的，主持人，其实呢，这个也是咱们此次这个解释的明确的一个核心规则之一。行政诉讼的这个起诉期限呢是不变的一个期间，和诉讼时效不同，不能因为当事人信访协商就中断或者延长。新的解释的第四条也明确列举了5种可以扣除这个起诉期限的情形。比如是行政机关承诺作出，或者是改变这种行政行为，参与矛盾纠纷多元化调解，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没有法定代理人等，而信访却不在这个其中。简单来说呢，信访是一种行政的救济途径，它不能替代这种行政诉讼，也不能成为耽误起诉期限的正当理由。这个案例的典型的意义呢，就是要提醒大家，维权呢要选择对方式，要把握时间，不能一味的依赖信访，错过了这种起诉的期限，否则就可能会丧失通过司法途径维权的权利。当然了，这个解释也明确了，如果是因为不可抗力或者是其他不属于当事人自身的原因耽误了这种期限，被耽误的时间也是可以扣除的，这也是充分保障了我们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 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是一个不变的期限，和诉讼时效它是不同的，不能因为当事人信访协商或就中断或者是延长，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牢记，信访维权不能替代行政诉讼，起诉的期限一定要按时把握。那葛律师，除了这两个重点啊，新的解释当中，在应对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行政机关不作为、错误的告知起诉期限等问题时，有没有具体的规定？
0: 好的，主持人，这一块呢，新解释是有的，而且新解释是针对于实践中多发的一些特殊情形呢，都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规定。在这边呢，我也给大家挑几个跟咱们密切相关的情形来讲一讲。首先，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这种行政机关不作为的情况，很多人都遇到过这种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律职责的情况，比如说是投诉这种违法拆改承重墙，申请补偿却得不到回应，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起诉。那么新解释的第七条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对于履行法定职责的申请，既不答复也不履行的，当事人可以在行政机关接到申请的2个月后提起诉讼。如果是比较紧急的情况，比如说是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请求行政机关履行保护职责，那么行政机关不履行的，提起诉讼就不受这个期限的限制。在这里也给大家讲一个案例，方便大家更好的理解我们刚才上述的内容。这里的一个案例呢，是发生在江苏。江苏南通袁某斗四人是投诉小区业主违法拆改承重墙，当地的执法局呢做出了销案的处理，但是这个处理结果只是在内部流转，并没有告知袁某等人。直到2023年，袁某等人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才知道了这个处理的结果。2024年，然后提起了诉讼，法院认定没有超过起诉期限，这就是解释中强调的起诉期限的这种起算，必须以行政行为对外发生法律效力为前提，行政机关内部的决定没有告知当事人，不能作为这种起算点。第二个情形呢，就是我们刚才主持人强调的，就是行政机关错误的告知这种起诉期限的情况。这里就像是行政机关明明应该告诉当事人起诉期限是6个月，他却误说成是3个月，或者是说成1年。那么新法新解释呢，也是第五条当中明确规定，如果行政机关告知的这种期限长于了法定的期限，当事人因此耽误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算；如果告知的期限短于法定期限，那么就按照法定的期限来执行，这也就避免了当事人因为行政机关的这种错误告知而丧失了维权的权利。除此之外呢，新的这种司法解释还对于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最长期限、冒名顶替婚姻登记的起诉期限以及行政程序重开后的起诉问题等都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规定，覆盖了实践中常见的 各类复杂情形，让司法和执法呢都有了统一的标准，也让我们这普通群众维权有了一个更清晰的指引。
1: 听了葛律师这么一解释，感觉这部新的解释

0: 真是干货满满，每一条啊都针对实践当中的痛点难点，既规范了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也为我们群众维权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那葛律师能不能再给大家总结一下，新的司法解释实行之后啊，我们群众在提起行政诉讼时需要重点注意哪些问题？
1: 好的，主持人，总结下来的话呢，大家其实需要重点把握三个核心要点。第一，就是记准起诉期限的起算点，核心呢是要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行政行为的内容和实施主题。如果不知道实施主题，不知道处理结果，那么期限它就不会开始计算。第二呢，就是分清可以扣除的情形，信访是不算的，不可抗力、行政机关承诺改进行为等五种情形才可以扣除，而且还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据。第三呢，就是遇到行政机关不作为，一般在申请后两个月就可以起诉，紧急的情况还不受此限制，所以不要一味的等待，以免错过了这种期限。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这个解释呢是自2026年5月1日起实行，之前最高法颁布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呢，是以此次的新解释为准。如果大家遇到了这种行政纠纷，不确定自己的情况是否超过这种起诉期限的呢，就建议大家及时咨询相对应的行政部门以及专业的律师，避免因为这个程序问题影响维权。
0: 遇到专业的问题还是要找专业的人来咨询啊。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葛律师。他说啊，自己已经结婚8年，婚后一直在家全职带孩子，没有收入的来源。最近发现丈夫长期隐瞒工资和存款，还私下转移财产。如果自己起诉离婚，怎样才能查到对方的真实的财产的情况？想问一下葛律师，全职主妇能分到更多的补偿吗？
1: 好的，这里面呢，刚才我们的听众是为了关于这个解除婚姻关系涉及到的两块问题，一个是涉及到财产，第二个是涉及到他作为全职家庭主妇在离婚的时候能不能给予更多的一个财产分配。那我们首先先看这个查财产的问题。查财产的问题的话，建议是寻找专业的律师，向专业的律师寻求帮助，是向法院申请调查令，去调这个另一半的一些银行流水记录呀，或者是动产不动产的一些登记信息呀，以此来获得相对应的这个另一半的财产信息。第二个的话呢，就是针对于全职家庭主妇的这一个情况，因为我们司法就是婚姻家事这一块的这个司法解释呢，也是已经出第二婚姻家庭司法解释二也已经出台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的这个当时的这个电台应该也请过我们相对应的一些律师来解读过。对于家庭主妇这一块呢，因为他确实照顾家庭付出的比较多，那么在分割财产的时候呢，也会适当的给家庭主妇多一些照顾。这个是在分财产的时候呢，法院如果是通过法院的话，法院也会是综合考量，给咱们这边这种家庭主妇会适当的会有一些多分或者是多照顾的一些情形在的。
0: 建议咱们这位听众可以咨询一个专业的律师，把自己的详细的情况和咱们律师说一下。我觉得律师应该会给到一个专业的这个建议啊。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和前夫协议离婚已经3年了，想咨询葛律师关于这个抚养费的问题。当时约定男方是每月支付1500元的抚养费，可是他中途只给了半年，就再也不转钱了，还借口说啊，自己换了工作，收入比较低，现在自己独自带着孩子上小学，压力非常的大。想问一下葛律师，这种情况该怎么来追讨拖欠的抚养费？
1: 好的。对于这种情况的话，一般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我们抚养孩子这一方呢，持续的去向另外一方去沟通协商，基于孩子是双方共同的，大家都有这个抚养的这种责任，那么让他积极的去履行当时按照协议积极的去履行支付这种抚养费的这种行为。第二种呢，就是在于第一种情况下实在是没办法协商，或者是说无法协商，对方就是不愿意支付，那么就建议这位这个抚养孩子的一方呢，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起诉的方式要求另外一方支付这个抚养费。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葛律师，他说和老公婚后共同全款买了一套房子，房产证上只写了对方一个人的名字，现在感情破裂，准备离婚。对方说这个房子跟自己没有关系，想咨询一下葛律师，这种单方署名

0: 名的婚后房产到底算不算是夫妻的共同财产。
1: 好的，因为这个情况可能还有一些细节比较需要了解，但是就这个情况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婚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有的这种收入，包括不限于就是工资呀，或者是说投资呀，这些它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像他这种是婚后共同全款买房，虽然只写了一方，但是我们就是没有署名的那一方也可以去争取让这个房子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去要求平均分割。但具体的话可能还要了解一些详细的情况，看看需要补充哪些证据材料。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葛律师，他说啊，去年上半年亲戚找自己借了6万元，当时碍于亲情没有写借条，只有微信的转账记录和口头约定一年还清。现在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对方一直找各种理由拖欠，还开始回避自己的信息，自己只有聊天和转账的记录。想问一下葛律师，能不能起诉对方要求还款？
1: 好的，是这样的，我们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时候，第一是要看双方有没有借贷的合意，第二要看出借方有没有实际支付借款本金。那么我们这个听众呢，是有这个转账凭证的，也就是说是有实际支付借款本金的这个证据的。那至于借贷的合意呢，虽然前期没有留下有痕迹的这种借条也好，或者是说当时借款的当下没有这种沟通的往来记录，只有口头约定，但是事后如果是就是双方有过这种要求还款的，或者是要求对方还款的这种意思，表示对方也认可的话，以此作为双方在之前有借贷的合意，也是可以认定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可以依法合法成立的，对方就是借贷方是有义务要还这个借款本金以及相对应的可能是逾期利息，或者是说资金占用利息的。
0: 嗯，好的，非常感谢葛律师。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因为企业单方面的强制调薪没有提前通知，当月的20多号公司要求强制执行，从本月开始员工不同意向企业提出了离职。想问一下葛律师，这个算不算被迫离职？离职可不可以要求企业给付 2N 的赔偿？
1: 好的，这是涉及到两个问题啊，一个是被迫离职，一个是那个 2N。 是这样的，就是被迫离职的话呢，我们的劳动合同法的第38条有明确的规定，那么公司如果没有足额的及时的支付劳动报酬，那么劳动者以此为由跟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是可以的，是属于被迫离职的情形之一。那么依据被迫离职的话，劳动者是只能主张的是叫经济补偿，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是 N 而不是 2N。 2N 的话是在我们法律上属于叫经济赔偿金，是属于公司违法辞退。
0: 嗯，这两个还是不一样的啊。
1: 对，
0: 好的，非常感谢葛律师的详细解读。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从这个典型案例到法律的条文，从常见的误区到注意的事项，讲得非常通俗易懂，干货满满。相信大家听完之后啊，对行政诉讼起诉期限有了一个更清楚的认识，也知道了如何把握维权的时机，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换一个大家更加关注的话题，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近期呢，最高法刚刚发布了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很多内容啊都和我们每一个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有请葛律师为大家解读。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

0: 他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刘翔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来了来了，
1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1: 啊，停停停，赶紧停！
12: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1: 是是，
1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1: 是你妈说的。
1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1: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1: 对呀，对对，
13: 遵规守法才安全。
14: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5: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6: 啥？
17: 你若被吓
16: 到，啥
17: 骗避不了。
18: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4: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7: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18: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4: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7: 先让赚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5: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8: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4: 抖音会员要扣费。
19: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7: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7: 明光 FM92.3，
6: 凤阳 FM87.9，
7: 天长 FM87.7，
6: 六安 FM94.9，
7: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7: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7: 芜湖 FM99.2，
6: 芜围 FM100.1。
7: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

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女职工委员会的主任，公益法律服务中心的副主任葛荣律师。葛律师现任合肥市劳动法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安徽省劳动法专委会的委员，安徽省法学会劳动法学研究会的理事，庐阳区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葛律师主要从事劳动法领域、公司类业务等民商事诉讼相关的法律业务。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葛律师为大家重点介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核心内容，结合典型的案例解读了起诉期限的起算点、可扣除的情形，以及行政机关不作为、错误告知期限等特殊情形的处理规则。直播当中，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或者是维权的困境，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最高法2026年5月6号发布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理一理交通事故赔偿当中谁来赔、赔多少、怎么赔的关键问题。那葛律师，首先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这部新的解释发布的背景和实施的时间，为什么要专门针对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出台这部新的解释？
1: 好的，主持人，这一步呢，这个道路交赔的解释二呢，是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63次会议于2025年12月23日审议通过，2026年5月6号正式发布。因为近年来我国道路的交通这个事业持续快速发展，根据有关方面的统计呢，目前全国机动车保有量是4.69亿辆，机动车的驾驶人是5.59亿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保有量是约5.8亿辆，人们的出行呢是更加便捷高效了，生活空间和生活质量呢也得到了大幅的拓展和提升。与此同时，那么道路交通事故时有发生，在人民法院近年来受理的案件当中，道交纠纷一直是数量较多的一个民事纠纷案件。道路连接千万家，安全牵动你我他，道路交通这个道路交通安全关系是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呢强调要牢牢的这个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党的呢二十届四中全会呢也进一步强调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稳妥化解好道交纠纷，依法审理好相关案件，通过这种合法合理的规则引领公众强化安全意识、责任意识，自觉维护良好有序的交通秩序，是深入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司法守护民生底线、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内容。这个解释二呢，是继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修正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一后，遵循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原则和精神，针对于当前道交纠纷案件审判实践中的若干重点难点问题形成了一个裁判的规则。制定过程中呢，我们也在总结审判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大数据分析、法达网的提问梳理，以及与地方这种法院的座谈、社会热点研析等方式呢，深入调研，更加广泛的了解了群众的诉求，倾听了基层的声音，掌握了一线的困难，聚集亟待解决的问题深入研究，起草中呢也是多次征求了地方法院和相关单位的意见，并向全社会公开了征求意见，在充分吸收各方有益意见以及反复研究论证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这个司法解释二。
0: 原来是这样，确实现在这个路上的车子是越来越多，交通事故赔偿的问题也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很多人啊，遇到事故之后非常的迷茫，不知道该找谁来索赔，该要多少赔偿金。那葛律师结合新的解释具体的条款，请您啊先给大家解读几个最核心最贴近生活的亮点。比如大家常问的这个借车给别人开，出了交通事故是车主来赔还是这个借车的人来赔，就是关于这方面的责任。
1: 好的，主持人，那这个问题呢也确实是实践当中最突出的一个争议焦点，也是我们此次的这个解释二当中第一条就重点规范的内容。这个新的解释呢明确了这个车主的责任边界，解决了这种以往裁判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之前民法典虽然规定这种租赁借用机动车时，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个人的时候呢，由使用人来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所有人和管理人有过错的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但这个相应责任具体怎么算，是属于连带责任，是否属于连带责任，这个实践当中各地法院也是理解不一样，有的判呢车主是承担连带责任，有的判呢是按份责任，这也导致了当事人维权困惑。这次呢这个新解释就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被侵权人一并起诉机动车使用人和所有人管理人的，首先是使用人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如果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就在其过错范围内和使用人共同承担责任，使两者，但是两者这个实际支付的这个赔偿总额呢不能超过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同时呢这个新解释还明确，若所有人管理人先行垫付了赔偿款，超出了自己过错范围的部分呢，他是有权向使用人追偿的。这个最高法呢也强调，这一规定的核心是为了保障全责一致，既不让车主无辜担责，也不让车主放任自身过错导致风险扩大。那这里呢也给大家讲个案件，这个案件也是我们司法解释公布的同时最高院公布的案件。这个案件是张某某和冯某同桌饮酒后，将自己的所持有的这个机动车交予冯某驾驶。在这里要注意一下，是张某和冯某他是一起在饭桌上饮酒了。驾驶的过程当中呢，冯某超速行驶，与李某驾驶的这个两轮摩托车发生了碰撞，致使李某受伤。事故发生后呢，冯某是弃车逃逸，公安交管部门就认定冯某要承担这个事故的全部责任，受害人李某是无责任的。张某某的机动车呢，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的期间内。这时候受害人李某就诉至法院，请求冯某、张某某还有这个保险公司赔偿其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这个案件在审理的时候呢，审理法院就认为民法典的第1209条规定了，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所有人和管理人对于损害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么本案中呢，冯某酒后驾驶这个机动车发生了交通事故，致李某受伤，是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但是呢，张某作为机动车的所有人，明知冯某饮酒了，还仍然将自己的机动车交予冯某驾驶，对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是存在过错的，应当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冯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且在发生事故后逃逸，其行为已经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禁止性规定，保险公司就相关免责条款已经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其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是免除赔偿责任的。后来法院最终判决如下，是保险公司只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内赔偿给这个受害人李某，超出交强险的这种责任限额内呢，由这个冯某赔偿李某，那个张某某呢，只在其过错范围内与冯某某共同承担这个赔偿责任。
0: 这个新的司法解释二规定的解决了这个借车担责的这个困境，既不让车主无辜的担责，也不让这个车主放任风险。 那葛律师，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大家讨论的也比较多，就是这个开门杀的这个事故啊，就是停车之后，乘车人贸然开门，撞倒行人或者是非机动车，那这种情况下，赔偿的责任该怎么来划分？之前呢，保险公司会以乘车人不是被保险人为由拒绝赔偿，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1: 好的，主持人，这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开门杀确实是我们高发的这种交通事故的类型，看似是一个小疏忽，但是却造成了很多这种很严重的一种个体案例的这种严重后果。这个道交的这种赔偿解释二呢，第二条呢，就是专门针对于这个问题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规定，也是通过这个问题呢，通过这个规定呢，切实保障受害人的权益，同时也强化乘车人和驾驶人的这种安全义务。之前实践中，很多保险公司会以乘车人不是被保险人，开门行为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为由，拒绝赔付开门杀的这种事故损失，导致受害人的维权困难，甚至是出现受害人拿不到赔偿，乘车人和驾驶人无力赔偿的困境。这次呢，这个新解释呢，就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明确规定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开门导致的损害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是应予支持的。赔偿后仍不足的，是由乘车人和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这么这个机动车一方责任不仅包括驾驶人的行为，还包括乘车人在机动车使用过程中实施的与机动车运行相关的行为。开门杀本质上就是机动车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损害，理应纳入保险赔付的范围。同时，新解释还明确了一个例外的情形。如果乘车人是故意开门导致事故发生，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赔付后是有权向乘车人进行追偿，严厉的惩治这种故意的侵权行为。这里呢，也给大家讲一个案件，方便大家更能通俗易懂的理解我们这个法条的规定。这里的这个案件呢，是邓某某驾驶机动车行驶至某路段停车，乘车人杜某某呢开车门下车的时候呢，驾驶人没有提醒他注意车外的情况，车门呢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某某发生了这种碰撞，造成了潘某某受伤，车辆受损。后来呢，公安交管部门认定董某某、杜某某负同等责任，潘某某是无责任的。案涉的机动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那么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后来这个受害人潘某某呢就诉至法院，请求董某某和杜某某以及保险公司赔偿损失。那么保险公司就辩称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承担的责任予以赔偿。后来法院在审理这个案件当中呢，法院认为驾驶人董某某对于车辆的行驶和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实际的控制力，其未在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时也没有尽到谨慎注意的义务，那么二者的行为呢是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了共同的侵权。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于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予以了分别认定，但是对于受害人潘某某而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系一个整体。对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呢，某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以及商业险的这个限额内承担赔偿。

0: 这种损失的证据呢？最后法院是判决了保险公司赔偿潘某某一部分，超出保险范围内的损失是由杜某某和董某某连带赔偿。
1: 这个规定啊，太实用了，彻底解决了开门杀赔偿难的问题，也给大家敲响了安全的警钟。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啊特别常见的无偿搭便车，也就是我们说的好意同乘。比如顺路捎同事邻居，要是出了交通事故，驾驶人需要赔偿搭乘人的责任吗？很多人担心啊，好心办坏事，不敢让人搭便车。
0: 好的，主持人，就是您说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此次这个道交赔偿解释案重点关注的一个内容。我们最高法明确表示，要通过明确规则，既坚守安全驾驶底线，又弘扬友爱互助的社会风尚，不让好意被辜负。之前民法典就已经规定，非营运的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的，是可以减轻责任的。但是这个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怎么认定呢？这个实践当中呢是没有明确标准的，这就导致有的法院呢就轻易的就认定了驾驶人有重大过失，让这个好意搭乘的这个驾驶员呢承担了一个过重的责任，也有的法院呢就过度的减轻了责任，让这个受害人的这个利益呢受到了损害。这次的这个解释的第三条呢，就给我们这边明确了一个认定的标准，人民法院应当综合交管部门的责任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其是否构成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如果被侵权人以交管部门认定机动车一方负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为由，就主张使用人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法院因此是不能直接认定的，还要结合具体的情况综合判断，是避免为责任认定论。这一规定呢，既保护了搭乘人的合法权益，也避免了驾驶人是因善意搭乘而承载过重的这个负担，兼顾了公平与善意。在这里呢，也给大家讲一个案件。这个案件也是我们最高法院在公布司法解释的时候同步公布的。张某与李某呢均在同一个地点干活，午饭后呢两人均要去另一个相同的地点，张某呢就驾驶自己的机动车顺路搭载李某前往，因为是饭后午间的时间，然后张某驾驶中突然犯困，没有来得及停靠，机动车就撞到了路边的树木，导致了李某受伤。这时候呢，公安的交管部门就认定此次事故为单方事故，张某要负全部的责任。后来这个受害人受伤的这个李某呢就诉至法院，要求张某赔偿医疗费等。在这个案件在审理的时候呢，法院是根据民法典1217条的规定，就是非营运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员受损，那么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依法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的除外。本案当中呢，这个张某驾驶机动车造成这种无偿搭乘人员李某的这个损害呢，他是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虽然呢，公安的交管的部门认定张某是负事故全部责任，但是因为张某呢，他是无偿搭载的李某，也没有证据证明张某对这个损害的造成是存在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所以综合考虑事故的成因以及现有证据等因素，是应当依法减轻张某的赔偿责任。最后法院呢也是减轻了张某的赔偿责任，没有让张某按照100%去承担这个赔付。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葛律师啊。他说啊，自己正常行驶被后方的车辆给追尾了，这个车子的后备箱和车尾严重受损，送去维修花了不少钱，除了这个修车费，自己能不能索要车辆的这个贬值费用和通勤代步的交通费？想问一下葛律师，法律支持这类赔偿吗？
0: 好的，一般发生这个被追尾的交通事故的话，都是由这个追尾车辆承担这个事故的全部责任。至于刚才我们的听众朋友问这个车辆的贬值，对于贬值这一块的话，目前法院或者是说我之前经手过的案件，对于贬值这一块，法院可能大体上还是认为贬值这一块是不予支持的。 对于代步这一块的话，如果是有合理的，就是有合理合法的证据来证明确实是因为这个追尾导致他需要重新租赁车辆，或者是产生了其他的这种。

0: 打车的费用那这样的话，只要能提供相对应的票据啊，或者是协议啊等一些证据材料，是可以向这个后面的这个事故肇事方或者是肇事车辆去主张的。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葛律师，他说啊，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当时双方私了，也签了简单的协议，可是事后呢，自己的伤情加重了。

0: 情况有一个错误的一个评估，导致他后续产生了很高额的这种费用。那么就是只能是说建议我们现在的这个听众朋友可以尝试去起诉，要求就是当时签订的这个协议就是属于是显示公平嘛，或者是说当时这个签协议的这个依赖的这个评估的这个基础事实，就或评估有误，或者自己对这个事情的把握有误，然后要求。不依照这个协议，重新按照交通事故的这个法律规定，然后重新去主张。
1: 刚刚葛律师说到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当中啊，这些规定都非常的人性化，既保护了搭乘人的权益，也不让好心人寒了心。那葛律师，除了咱们刚刚常见的这些问题，新的解释当中啊，还有哪些亮点是大家容易忽略，但又非常重要的？
0: 结合着我们的这些实际情况，除了我们刚才一开始解说的这个开门杀也好，好意搭乘也好，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第四条是这样规定的，就是机动车在驾驶人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但没有注销期间发生的这种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的，那么被侵权人主张承保交强险、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保险人仅以机动车驾驶人的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为由拒绝承担保险责任的，法院是不予支持的。也就是说，只要驾照没有被正式注销，保险公司就不能单拿过期当借口拒赔。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节点，也是需要给大家特别强调一下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道交赔偿解释二呢，正式实行后呢，如果之前的最高法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地方呢，都以本解释为准。具体到案件适用上来的话，就是2026年6月30号之前发生的这种道路交通事故，只要是还没有审结的案件，就可以适用这个本解释的规定；但是是已经审结的案件，就不适用这个本解释进行再审了。
1: 好的，非常感谢葛律师。相信大家听完之后啊，对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新规则，以及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维权的要点，都有了全面的认识。以后遇到相关的问题，也知道该如何的依法来维权了。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法治安徽律师在线板块就到这里。再次感谢葛律师的精彩解读，干货满满，实用性极强，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

0: 听说今年政策不一样了、
1: 哎、上个月领了多少钱、哎、
2: 小姑娘，这是发的什么材料？
3: 大哥您好，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我们正在宣传相关政策，并告诉人家怎样缴费。
2: 哦，这个保险好，我没工作，这些年一直交的这个保险，就盼着老了能领份钱，踏实。
3: 大哥您太有远见了，趁着年轻多缴点，老了待遇保障稳稳的。
2: 嗯，现在可有新政策？
3: 大哥，今年开始我们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也就是说从以前的15档变成16档，从200元到9000元随意选。
2: 可以缴这么多啊？那我赶紧回去跟老婆说，趁现在多交些，咱们老了也能享享清福。
4: 养老缴费正当时，稳稳幸福伴余生，为自己为家人筑牢晚年生活保障。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95.5，
5: 宣城 FM103.6，
6: 宁国 FM104.4，
5: 广德 FM100.9，
6: 铜陵 FM88.7，
5: 池州 FM99.5，
6: 安庆 FM99.5，
5: 岳西 FM95.3，
6: 宿松 FM106.8，
5: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7: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9: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此刻您不仅可以通过广播收听我们正在为您送出的节目，还可以通过手机 APP 学习强国、安徽视讯以及安徽之声的微信视频号、新浪官方微博同步收听收看此刻我们正在为您音频视频播出的节目。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的行风建设有好的意见建议，有想要咨询的政策、反映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拨打热线051-63458-936 051-63458-936，或者给我们发微信，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副总经理杨厚安。杨总您好，欢迎您。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啊参加安徽广播电视台阵风航风热线啊这么一个节目，感谢节目组为中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啊和广大听众朋友们构建了一个有效沟通和友好互动的这么一个平台，借此机会啊向长期以来一直关心和支持中国石化的社会各界和广大消费者表示诚挚的感谢。
9: 欢迎您杨总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了交流和沟通，同时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安全总监安全环保监管部经理殷宝桥，零售中心副经理郭成，发展基建部副经理彭生涛，非油品中心副经理李飞，经营管理部副经理胡进，欢迎各位嘉宾。杨总，据我了解呢，咱们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是中国石化在咱们安徽省的唯一的销售企业，主要经营汽油、柴油、航空煤油、天然气、充换电、氢气和易洁服务等。现在啊，是拥有在营加油站1600多座，易洁便利店1300多家，充电终端10000多个，服务网络可以说是遍布咱们安徽境内的城乡各地。那其实呢，大家的日常生活也是与咱们中石化的业务是息息相关的。那接下来能不能在节目的一开始为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是如何服务广大群众的呢？
10: 好的，主持人，一直以来啊，我们公司啊始终牢记为美好生活加油的企业使命和爱我中华振兴石化的这企业精神，秉承啊人本、责任、诚信、精细、创新共赢的企业价值观，积极践行能源致敬、生活致美的品牌承诺，努力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一流的产品跟服务，深受客户的信赖和支持。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啊，每天为60万辆车提供服务，每年加油加气充电约2亿次，提供的就业岗位也是近万人。2025年啊，我们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成品油销售达700余万吨，天然气销售啊37万余吨，易洁服务机头品类销售额20亿元，我们实现利润啊15亿元。在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多项考核中啊，共获得安全生产先进单位、节能降碳环保先进单位、绿色企业示范单位等荣誉。我们连续12年党建考核获评集团公司 A 档。

0: 托 A 加党，连续四年在中国石化销售公司荣获标杆企业称号。在安徽省十大服务行业满意度调查活动中啊，连续九年获得安徽省十大服务行业居民最满意的供油公司称号，连续八年荣获金口碑奖。中国石化和易捷品牌形象在我们安徽区域啊，不断得到老百姓的认可，企业的美誉度和品牌影响力啊，也是不断的提升。我们总书记强调，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作为安徽省内最大的成品油销售企业，我们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和中国石化集团决策部署，充分利用中国石化上中下游一体化的资源优势，建立圈钱启地合作机制，构建了与安徽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油气资源供应体系，为我们的地方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特别是在春节国庆等重要的节假日，我们提前做好资源调配，努力做到不让一座加油站脱销担当。在三夏秋收等农忙季节啊，我们也同步地开辟了农机加油的绿色通道，送油下乡，保障农业用油。我们坚守质量永远领先一步的质量方针，严把各类油品的入库关、存储关、运输关跟机械关，确保用户啊买的放心，用的也安心。七十多年来啊，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一直致力于扎根江淮大地，服务地方发展。无论是保障成品油市场的稳定供应，还是加快充电、加氢等新能源网络的建设，或者说是优化客户体验、提升服务质量方面，我们始终是把社会责任扛在肩上，把客户的满意放在心里。在转型油气氢电服综合能源服务商新征程上，我们会一如既往全力以赴地为建设现代化美好安徽啊加油加气，充电补能。
1: 好的，谢谢杨总的介绍。通过您的介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中国石化安徽分公司始终以来都在不断优化服务质量，真正的为咱们的群众办实事。那稍后其他方面的工作再请您和我们大家分享。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已经有电话接进直播间了。今天第一路热线来自于淮南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啊？
2: 哦，我刚才听到这个中石化的这个讲，我有个问题想了解一下啊，就是我最近在这个中石化加油站加油，看了中石化加油站好多都发的宣传，什么爱跑酒吧，员工服务员也给我推荐，但是呢我认为的价格还是有些贵，我就想问一下这个爱跑酒吧到底好在哪地方啊？
1: 好的，那这个问题杨总。
0: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零售中心副经理国成来回答。
3: 好的，李先生您好。您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很多车主都有同样的疑问。我跟您说说啊，这个 Apple 酒吧它有哪些好处。 Apple 酒吧呢，它不是普通的九十八号汽油，它是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一款高品质的燃油，简单的说它就是汽油里的高端款。它有四个特别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有身份，拥有国家专利，独有的淡绿色和防伪标识，一看便知是高品质的燃油。第二个呢是跑得快，含专用添加剂，主动清除并抑制积碳，不含乙醇，热值更高，同样一箱油可以跑得更远。三，动力强，高辛烷值抗爆震，在急加速超车爬坡时动力随叫随到，发动机的声音更低沉从容。第四个呢就是养车省，持续清洁喷油嘴，进气阀，给发动机做内部 SPA， 省下未来清洗维修的大笔费用。很多车主用过一次就说，用过 Apple 酒吧再也不想换回95号了。如果您的爱车是涡轮增压或者是汽柴压缩比比较高的这个车型啊，不妨加一箱 Apple 酒吧感受一下，看看急加速时发动机是不是更安静更有劲，滑动时是不是更顺畅。价格确实是贵了一点，但换来的是更好的驾驶体验和更干净的发动机，这笔账算下来还是挺划算的，相信一定会有惊喜。

0: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李先生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我刚才这个听到这个 iPhone 98，下次我在家里的时候我再试一下，看看到底效果怎么样。
0: 好的，可以尝试
1: 一
0: 下。您说。
1: 就是我一直都是在准时化加油，可以算是一个准时的客户了。我现在呢有两台车，一个是一个常用的一个油车，还有一个电车。就是现在的话，我就经常是上下班我就开个油车，但是跑长途的话，就是开电车我还是有顾虑。就是怕开了一段时间以后电不够，就是充电不方便。刚才前面听了，像准时化也建了不少充电网，就是想了解一下，就是准时化，就是现在的充电站多不多，就是我们方不方便。
0: 好的，开电车跑长途确实是很多这个电车车主的一个担心的地方哈。正好今天专业的嘉宾在，梁总这个问题，
2: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发展基建部的副经理彭申涛来回答。
3: 李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长期以来对中国石化的信赖和支持。您刚才提的这个顾虑啊，其实很多开电车的朋友都有，就您，我现在向您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安徽市有整个的充电网络的情况，希望您能够安心。目前我们安徽市有在全省已经建成了800多座充电站，超过10000个的充电终端。我们的布局也是围绕大家的出行场景，形成了覆盖高速服务区、国省干道、城区、物流园区、乡镇以及各大景区的这样的完善的充电网络，基本实现了从市区到城区到县城区再到乡镇的全域覆盖。您开电车跑长途，基本不用专门绕路去寻找充电桩，沿着主干道和高速服务区就能很方便的补能，能有效缓解里程焦虑。出行前您还可以登录易捷加油 APP， 实时的查看附近站点的充电桩空闲情况，以及了解不同时段的电价，提前规划好充电线路，心里会更踏实。其实不管是油车还是电车，沿途都有中国石化的站点为您服务。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加快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持续优化充电网络，为大家提供更便捷更可靠的补能保障。祝您出行愉快。
0: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李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1: 其他没有了，感谢。
0: 好，不用担心，好吗？好，再见。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路同龄程先生的电话。程先生您好，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有什么问题啊？
4: 你主持人好。这呢，我呢是自己经营一个加油站，那么之前呢油都是从外地渠道拉的，那么现在呢也是想着准备跟中国石化长期合作，就在你们这买油。那么前几天呢，就是中石化的一个客户经理呢过来找我对接，跟我讲就是必须要装一个什么 APP， 那么自己线上下单不装的话就没办法正常买油。就这个事情啊，我想今天就想仔细问一下，就这个线上的 APP 买油啊，是不是中石化统一的一个硬性规定？那么第二个呢，另外呢，就是你们这套流程呢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想咨询一下，你给我们解答一下。
0: 好，问题很专业，正好今天专业的嘉宾在哈，杨总这个问题。
2: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经营管理部的副经理胡静来回答。
5: 好，谢谢陈先生对于我们工作的支持。现在呢，批发购买汽柴油确实需要在我要买油 APP 上统一办理。过去啊，我们办理购油业务，仅需提供一些相关资质证件，加盖公章即可完成。流程虽然简单，但是在信息核验、资金安全、油品溯源、数据管理等方面存在不少的风险和隐患。为此，我们中国石化对全国直分销业务系统进行了全面的升级，上线了手机端购油我要买油 APP， 并增设现场人脸识别核验环节，实现了线上购油、线上开发票、一键送油、预约提油等全周期全流程的服务。这套安全这个系统呢，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是对标银行金融系统，从源头守护大家的账户资金、油品交易以及个人信息安全，也是切实维护合作伙伴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方便您对

0: 对交易数据进行分析，对油品的使用进行监督。后续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或是操作难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各地市的客户经理，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协助您解决。谢谢。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程先生，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联系咱们的客户经理，好吗？
2: 好的好的，这个回
1: 哎，
2: 头我再跟你们家的客户经理具体再对接一下。
1: 哎，好，
2: 好，
1: 再
2: 谢谢，
1: 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注意到啊，有些加油站就建在小区隔壁。这个我岳父家的小区隔壁就有一个加油站。然后呢，就我还发现有的加油站甚至在大型商场附近，距离很近。这个建在人员这么多的地方，我想问一下，到底安不安全，有没有安全隐患呀？那确实，这也是我们平时的节目当中有朋友会问到的问题，小区的附近有加油站，是否会有安全隐患呢？那这个问题，杨总。
3: 好，这个问题问得好，请我们的安全总监啊，尹宝桥从专业的角度给予解答。
1: 好的。
4: 好，感谢这位网友的提问。关于这个问题啊，我想从两个方面来回答一下。一是关于我们加油站规划建设方面，对于加油站的规划建设，国家有着严格的规定，这个从建设时期与站外的公共建筑、民用建筑、交通道路以及电力线路等，都必须保持这个足够的安全间距，而且建成投产之前要经过相关部门的验收，否则的话就是不能投用。加油站在站外与各类的建筑物和建筑设施一定要保持这个一定的安全间距，主要是基于两方面作用：一是防止站外的明火、火化或者是其他的危险行为影响到加油加气站的安全；二是避免我们站内如果发生异常情况，对站外的设施造成危害。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从站内的内部安全来进行这个回答一下。首先，我们加油站是按照容积分为一、二、三。三个等级，一般在市区、城区，一般建设的是二三级的加油站，而且规划设计这个油罐啊，都是用的都是埋地的油罐，在这个采用双层罐，并配用这个渗漏的检测装置，保证我们罐内外壁如果出现渗漏等异常情况，能及时发现、及时预警，这样的话就是防止意外情况发生。所以综合看，这个风险很小。其次，现在的加油站都安装了油气回收系统，这套系统的作用是在我们卸油、储存以及加油的过程当中，把我们的油气通过密闭的回收储存，送到我们这个运输的油罐里面，由运输的油罐带回油库进行液化，形成液态的汽油。所以这个避免了我们汽油的蒸汽这个渗漏到我们的外界的空气，这个一方面呢是节约资源，同时也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也消除了安全的隐患。所以这套系统啊，对于进一步的这个油气的挥发起到一个控制作用，危险性也进一步的减少。所以我们现在在加油站基本上都闻不到汽油味。最后，我们加油站在运营过程当中，我们还会定期聘请第三方有资质的单位进行检测，对我们加油站的安全状况进行一个评价。只有符合安全条件才能换证，否则的话无法持续经营。所以，请这位这个网友，请您放心。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专业的回复啊！相信通过您的介绍呢，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就会更加的放心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他说：“我想问一下，办理中石化的加油卡需要哪些手续？目前使用加油卡加油有没有优惠呀？”那这个问题，杨总。
3: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零售中心副经理郭晨来回答一下。
5: 好的，感谢您的关注啊。中国石化加油卡是由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统一发行的，具有加油快捷、积分回馈、使用方便、用油管理的功能，可以实现啊一卡在手，全国加油。先跟您说办卡的事儿，个人卡很简单，您带上本人的身份。

0: 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到就近的中国石化，加油售卡点就能办，而且呢，当场就能拿到卡。单位卡呢分成两种情况，如果是普通发票的话，需要带单位介绍信、经办人和主卡联系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如果是增值税发票客户呢，材料基本上也一致，就是需要在营业执照复印件上面啊加盖单位的公章。以上材料备齐呢，到就近的网点办理即可。另外呢，你也可以登录中国石化的网上营业厅，按照上述的要求线上预约办理。预约成功后啊，再到网点去领卡，能够节省现场等待的一些时间。第二个呢，就再来说一下优惠。加油卡呢是常年是有优惠的，目前固定是在每周五，本省个人记名卡客户啊。可以单笔充值满500元就返16元的优惠券，充的越多呢，返的越多，最高充4000元可以返158元。每个账户啊，每周限享受一次。另外呢，还有一些不定期的加油优惠、积分兑换啊、油品券啊等。您可以关注中国石化安徽石油的微信公众号，点精彩活动去优惠，就能看到啊我们全省的最新的优惠信息。谢谢。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杨总。刚才从我们这个打热线的热线，包括微信公众号上网友发来的问题来看出来啊，大家对于这个清洁能源、安全环保可以说是关注度非常的高。那咱们中国石化是如何落实新发展要求来推进新能源发展的呢？和大家分享一下。
2: 好的，现在确实大家对于这个能源的关心啊，确实非常高度的，所以我们中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呢，也是积极的践行啊，中国石化这个能源致敬、生活致美的这么一个品牌承诺，顺应能源结构的调整的这么一个大的趋势，积极的向油气、氢、电、氟综合能源服务商啊做这个转型升级。我们通过加强如地方政府、驻皖的央企，以及我们大型的国企、有实力的民企啊，开展这个战略合作，发展这个新能源业务啊。目前我们已经建成的加氢站有8座，投营的 LNG 站有66座，我们完成光伏发电啊有506座，我们近年来发展的这个充换电站也达到了880座，我们目前拥有这个充电终端1万余个，一体化的推进了新能源的开发，这个明显的进展。充电业务啊，也实现了从追赶到领先的这么一个跨越，为加快我们碳达峰跟碳中和啊，贡献了我们积极的智慧跟力量。我们安徽公司啊，也是持续的实施绿色企业行动计划，努力的做环保治理的实践者、生态文明的推动者、跟美丽中国的建设者。近年来啊，我们也是投资了20余亿，开展在营库站的油气回收跟防渗改造。我们也落实了长江经济带生态大保护的这个要求，这个下大力度，先后关停了芜湖、安庆、铜陵3座沿江的油库，也是为打赢啊这个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和碧水蓝天保卫战做出了积极的重要的贡献。我们在450余座加油站也建立了散装尾气处理液啊这么一个加注一体机，每年处理或降低柴油车尾气排放都超过1.2万吨，减少100万个塑料包装桶，也是有效的减少了白色污染，为安徽啊这个能源建设，我们也是做了积极的贡献。
1: 好的，谢谢杨总的分享。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芜湖熊女士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好，熊女士，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3: 哎，主持人好。
1: 您好。
3: 是这样，就是我一直都在用那个中石化的加油卡，但是我现在去加油都在看现场在推那个一键加油，这个是怎么操作的呀？我感觉好像还是蛮方便的。
1: 好，这个问题，杨总。
2: 好， 这个问题请我们零售中心副经理郭晨来回答一下。
0: 啊，您好，您觉得方便啊，其实就对了，这个功能就是为了您省时间方便来使用的。我简单的跟您说一下怎么用。首先呢，您在手机上下载一键加油 APP， 或者是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下载一键加油 APP， 用手机实名注册一下就能用了。下单之后啊，您跟着导航到预约的加油站，加油员核对完您的信息啊，就可以加油了。具体的操作呢，有三种模式。第一种呢是授权码加油模式，您下单后啊，会收到一个四位数的数字授权码。然后呢，你把这个授权码告诉加油员，或者是自己输入一下就能加油了，很快。第二呢，就是闪付这种模式，这个就更省事了。您到站里跟员工说用闪付，加完油以后啊，在闪付里面确认一下这个油品就可以了，全程都不用下车，加完就走。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的手持 POS 接单模式，加油员通过手持 POS 接单，按照您预约的金额为您加油。在这里啊，就提醒您一下。第一次用一键加油有专属的优惠啊，单笔充值200元就送您一张100元减20元的汽油券。平时啊，充值满500元送两张100元减5元的券。一键加油的具体操作可以到省内的我们的各个中国石化的加油站咨询。啊，谢谢。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那熊女士，您可以下一次试一试这个一键加油，好吗？
3: 好的，谢谢。
1: 哎，好，再见。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他是发来微信，他说我想咨询一下，现在要怎么选汽油牌号啊？是不是汽油牌号越高越好？使用劣质异常的油品，会对我们的车辆造成什么危害呢？那这问题，杨总。
2: 好，这个问题问得很专业啊，我们来请我们经营管理部这个副经理胡进来回答。
4: 好，谢谢这位网友的提问。汽油牌号的选择应根据发动机压缩比的大小来选择。汽油说明书上会有压缩比的大小，并写有建议使用汽油牌号的说明。合理选择汽油牌号，既有利于保护发动机减少油耗，又有利于提高发动机的功率。如果选择的汽油牌号低于发动机压缩比的要求，会影响到车辆的驾驶性能，降低动力，增加油耗，产生积碳，严重的还可能造成车辆损害，特别是对于发动机型号代替涡轮增压的车型，由于使用了涡轮增压技术，发动机工作压力高，需要使用高排耗的汽油才能充分发挥发动机的性能。如果我们选择的汽油排耗过高，会导致引火慢、燃烧时间延后、功率下降，甚至烧坏排气总管，还会提高车辆的使用成本，造成不必要的浪费。目前在国际汽车行业的实践中，遵循发动机压缩比与汽油辛烷值近似匹配关系，不同种类劣质或者异常油品其所含有的组分不同，质量指标差异较大，对车辆存在不同的使用风险。使用这种劣质或者异常的油品，可能会造成汽车动力不足、加速无力、油耗增大、积碳增加、排气恶化、缩短发动机的寿命，严重的可能还会造成发动机熄火、喷油嘴损坏、火花塞、活塞、进气阀、气缸等部件磨损、腐蚀、机械故障等不可逆转的损伤。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油品质量，选择到中石化等有信誉的加油站加油，避免给车辆造成损害。油品质量合格、计量准确是中石化的经营底线和生命线。我公司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从货源、运输、入库检测、设备管控、全流程闭环管理，主动接受市场部门监管、社会公众全程监督，坚持诚信经营，保障广大车主合法权益。谢谢。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 宣城吴女士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好，吴女士，请问有什么问题啊？
5: 哎，主持人好，我想了解一下，去中石化加油的时候经常可以听到免费洗车的活动，那怎样才可以免费洗车呢？
1: 嗯，好，这个问题杨总。
2: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非油品中心副经理李飞来回答一下。
6: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来电。我们现在那个中石化在全省有600余座的加能站安装了这个智能的洗车机，客户呢可以通过绑定一节加油或者是注册一节加油权益会员以后，通过以下的4种方式免费获得这个洗车券。第一种方式呢，就是绑定我们的加油加气卡，加油实付满200元就可以获得一张洗车券。第二种方式是您可以使用一节加油的 APP 的一键加油，加油实付满200元也可以获得一张免费的洗车券。第三种方式呢，是可以购买我们的一节养车卡，在这个养车卡的权益里，你同样可以获得免费的洗车券。第四种方式呢，是如果您注册我们的权益会员，那么有积分的情况下，可以使用200的积分兑换一张免费的洗车券。我们现在的洗车机呢，是通过机器的视觉、人工智能的方式识别车辆，洗车的过程呢是全自动监控，24小时有客服为您全程守护，采用了3代的高品质的泡棉材质、高分子的聚合材料，可将车辆的外观清洗得干净。欢迎您到我们的加油站来免费洗车。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吴女士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5: 没有了，非常感谢。
1: 哎，好，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提问。这位网友他是发来微信，他说我想了解一下，我经营了一家运输公司，有15台的货运车辆。那为了方便我们车队日常用油呢，我是专门搭建了自用的储油罐，只供给我们自己家的车辆来进行使用，也从来不对外售卖。但是最近在查非法储油黑加油点，我心里呢就有一点点忐忑了。我想要问一下，我们从中国石化正规渠道购进油品，存放在自建油罐里专供内部车辆使用，会不会也会被认定为违规遭到查处？那像我们这种自用储油的情况，具体需要办手续吗？要办哪些手续才能做到完全合规安心使用呢？那这个问题杨总。
2: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经营管理部的这个副经理胡静啊来详细的做一下解答。
4: 好，谢谢这位网友的提问啊，非常理解您啊的顾虑啊。当前全省乃至全国都在开展常态化的成品油市场整治工作，大家有这样的担忧也是十分正常。首先给您一个定心丸，您从中石化正规渠道采购的成品油，油品来源合法合规，且油品仅供给给自家运输车队内部使用，不对外经营销售，该行为本身符合政策要求，与本次整治工作重点打击的对象有着本质的区别。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成品油流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整治的核心是非法流动加油、无资质黑加油点、利用自建油罐非法对外销售、非法改装加油设施等各类违法违规的行为，目的是净化成品油市场环境，消除安全隐患。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即使存储油罐仅供内部使用，它也属于危险化学品存储设施，按照国家安全生产、危化品管理以及消防相关法律法规，自用不等于无需报备。想做到完全合规、规避风险，您需要主动前往当地应急管理部门办理危化品存储设施手续，还要到属地消防救援机构完成消防设施的审核与验收工作。只要把手续办理齐全，顺利通过审批，您的存储设施和日常用油行为就完全合法合规，可以正常使用。同时也建议有相同类似情况的业主尽快对着要求补齐相关手续，做到规范经营， 谢谢。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很多的网友发来微信。还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呢，我记得加油站是禁止使用手机的，但是现在啊，加油站手机支付也是非常普遍了。那加油站里

0: 就不禁止使用手机了吗？那这个问题，杨总。
1: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安全总监殷宝球啊，从专业的角度介入解答。
2: 感谢这位网友的提问，也感谢我们这个关心安全生产。当前啊，正在这个安全生产月活动啊，这个正在进行。我们的手机在我们加油站的经营场所打电话的时候，手机内部的电流、电磁波的流量会增大，容易产生火花。如果我们附近的油气浓度较高，可能会发生火灾，甚至是爆炸的风险。这个目前啊，我们加油站按照要求设置了油气回收系统，应该大大削减了现场的油气含量，甚至我们在现场都很难闻到汽油味。同时，这个国家基于现在移动支付普遍的这种现状，在新版的安全规范里面已经调整了相关的要求，取消加冷站全域使用禁止使用移动设备的这个要求。明确，如果在我们加油的现场设置了这个气体的报警装置，并且在未报警的这种状态下，可以使用手机正常支付。那么，当前我们所经营的加油站在汽油的加油区均按规范设置了可燃气体的报警装置，同时实时监测了我们加油区油气的浓度的情况，确保我们客户在安全的环境下使用手机。从安全和风险管控的角度来看，即便如此，为了保障我们客户以及我们站里的经营安全，我们仍然建议啊，使用的手机在离开我们作业的危险区域里使用。谢谢。
0: 好的，谢谢您专业的回复。杨总，今年啊，作为"十五五"规划的首个年头，站在全新的发展起点上，行业内外呢也都非常关注咱们中国石化的前进步伐。接下来想请您和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公司今年定下了哪些发展目标和重点工作？面向未来的5年，我们又有怎样的整体布局、发展思路和前进方向呢？
1: 好，未来5年啊，应该说，这个面临的世界这个百年变局的这个加速演进啊，这个全球的这个经济格局也会深度的调整，特别是我们能源的革命啊，肯定会持续的深入。所以针对这一块儿，我们集团公司啊，党组也是围绕着党和国家啊，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做出的这个战略部署啊，我们也是主动的识变、应变、求变，提出我们中国石化“十五五”时期的主题跟中心任务，强调以二次创业推进高质量发展，着力构建啊一企两业三新四链这么一个产业新的格局，加快啊建设世界领先的现代化能源日化工企业，而我们作为中国石化销售板块儿，正处在能源结构调整期，这个急需动能换挡期、模式重塑窗口期和深化改革关键期，这个4期叠加的这么一个关键时间节点，也同步提出了油品销售企业二次创业的这个新的征程，为高质量建设世界一流的现代化综合能源服务商也做相应的准备。应该说，十五五时期啊，我们中国石化安徽公司啊，面对的这个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包括我们行业之变，我们将继续锚定销售板块第一方针的这么一个目标，加快建设一流的销售企业，以二次创业啊，推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提质增效为主线，以转型发展为核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党建引领呢为保障。我们是坚定不移的要打造稳油、阔气、育青、强电、优服这5大工程，不断增强我们企业的核心功能，提升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建强建优最有竞争力的综合服务商。我们竭力地为广大消费者、 提供更加优质、便捷、舒心的服务。同时啊，我们也是为建设现代化美好安徽啊，也是做出我们中国石化安徽分公司啊应有的这个贡献。
0: 好的，谢谢杨总。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我家附近的加油站偶尔能够闻到汽油味，想问一下，这个对我们的健康会有影响吗？会不会是油品泄露？会不会发生爆炸呀？那这个问题，
1: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安全总监殷宝桥来回答一下。
2: 好，感谢这位网友的提问。这个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您了，这个我们所有在营的库站，我们都进行了一个系统的环保治理和改造。这个其中措施，我们有在我们经营的降冷站，我们采取了油气回收系统，分为一次油气回收和二次油气回收。这套系统的作用啊，就是在卸油和加油的过程中，将我们挥发的油气抽回我们罐车，然后再由罐车带回我们的油库进行液化，而不是排放到空气中。根据我们目前的计量和测算，我们的油气回收率可以达到95%以上，这样既减少了空气污染，又节约了能源。以前我们在加油站加油的过程中能闻到汽油味，现在已经大幅减少，基本在现场闻不到。如果您在某些加油站，特别是如果在我们的站里，如果闻到有汽油味，可能是由于设备故障需要维修，欢迎您向我们反馈，我们将第一时间排查处理。同时啊，我们公司对所属的降冷站也开展了环境检测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空气中的油气浓度远低于国家环保和职业卫生的标准限制，不会对居民和对我们的客户造成健康方面的影响，请您放心，谢谢。
0: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陆安叶先生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叶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啊？
3: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3: 我这边主要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之前我有那个中石化的加油卡，就上次出差以后啊，回来找不见了，搞丢了，主要里面还有钱。这个能不能那个挂失或者补办？
0: 好，这个问题。
3: 怎么搞？
0: 好的，
1: 好，
0: 这个问题杨总。
1: 好，这个问题请联络中心副经理郭晨啊来解答一下疑惑。
4: 叶先生您先别着急啊，这个记名卡是可以补办的。如果您的记名加油卡不慎遗失或者是丢失啊，请及时的进行挂失。挂失后啊，24小时内产生的消费是由您来承担，然后24小时以后所发生的所有消费是由我们中国石化来承担。所以啊，建议您尽快去就近的网点办理挂失。挂失呢主要是有两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网点挂失，您可以到任意一座离你家比较近的加油站啊进行办理挂失。挂失时，您需要携带你本人的这个身份证件、有效证件就可以了。办理挂失手续以后呢，您可以在现场补办新卡，当然了，也可以事后再补办新卡。第二个呢，就是电话挂失，您也可以通过客服热线95105988。或者是95105888办理电话挂失手续，当然了，您需要提供您的卡号和查询密码进行验证的。电话挂失不能当时补办新卡，需要到指定的售卡网点补办新卡。然后挂失跟补办完成功以后啊，您就可以到省内的任意一座售卡网点，将旧卡中的余额呢转到您新补办的新卡中就可以了。谢谢。
0: 好，谢谢您的回复。那叶先生要抓紧时间，赶紧把之前这个找不着的这个加油卡来进行一下挂失，好吗？
3: 好的，好的，好的，好，谢谢。下午就去网点看看。
0: 好，再见。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他说，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有的车辆油箱加满之后，油表显示还有一格没有加满，有的时候呢加注少量的油品之后表针又不动，我想问一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这个问题杨总。
1: 好，这个问题请胡静来做一下专业的解答。
5: 好，谢谢这位网友的提问。油表显示不满，如果您的车子之前加满油显示是满的话，出现这样的现象一般都是因为燃油泵总成上的油位传感器扩张造成的电阻增大。 造成电阻增大的原因有很多，如传感器簧片的压合力出现变化等。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油表指针部分有卡滞，如果加油期间车辆没有熄火，也可能造成指针不动。如果您对加油剂量有任何的疑义，可当场提出，我们会积极配合联系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现场检定，全程公开透明可追溯。谢谢。
0: 好，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他说呢，我是江苏南京氢能冷链物流的货车司机，我们车队准备开通江苏到安徽的冷链物流，想问一下在安徽哪里能够加到氢气，需要携带什么资料吗？那这个问题杨总

0: 站一共有10座，主要分布在合肥、六安、芜湖、马鞍山和管德这些地方。其中，我们中国石化的加氢站数量是最多的，重点是布局在芜湖、马鞍山等沿江的物流通道，以及六安、管德等地的国省道的物流干线上面。您可以根据实际的目的地和停靠点，灵活地选择沿途的加氢的站点。建议啊，您在出发前啊，通过易捷加油 APP 找到相应的中国石化的加氢站，直接拨打站点的电话，提前确认好当天的这个氢气的库存是不是充足，包括我们站点是否具备这个大型冷链货车进站加注的条件，这样能够有效地避免因为氢源不足或者大型车辆限行而无法进站的情况，不耽误您的行程安排。关于携带相关的资料，按照安徽省的相关规定，进站加氢时需要随车准备车辆行驶证、燃料电池车辆合规登记证明，同时要确保我们车载的除氢的品组是在定期的检验有效期内。车辆到站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进行一次快速的安全检查，检查合格后就可以为您服务加注氢气了。谢谢。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这位网友说，我常年承接各种工程项目，施工地点呢不固定，省内每个市啊都会跑，经常会遇到一个情况，就是在合肥采购的油品短期内用不完。我想问一下，能不能转到省内的其他地方去提取使用呀？另外呢，我们这个施工对于柴油的依赖度很高，每逢用油高峰、柴油资源紧张的时候呢，我们就担心供油不足，一旦断油就会直接耽误我们的工期。想了解一下，中国石化针对我们这样的工程类的客户，能不能在资源紧张的阶段保障持续稳定的供油呀？这个问题，杨总。
2: 好，这个问题请经管部副经理胡静来做一下解答。
3: 好，谢谢这位网友的提问。首先是您提到第一个跨区提油的问题。我们中石化在安徽省内共有16个油库，仓储网络实现全覆盖。我们的客户呢，可以在安徽省内跨地市灵活提油，比如您在合肥采购的油品，也能根据你们实际施工的需求，到省内其他地市提油，充分适配工程项目流程性大的用油特点。第二个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油品保供的问题，也请各位工程客户完全放心。我们中石化是国内最大的炼油和销售企业，炼油产能与成品油供应能力稳居行业第一。从我们安徽本省来看，我们拥有安徽石化、安庆石化这座主力油炼厂，周边还有金陵石化、扬子石化、上海石化等中石化自有大型炼厂作为支撑，整体油品货源储备十分充足。在运输配送层面，我们依托5条铁路专用线、3座大型接线码头以及总长692公里的成品油输送管线开展配送，目前省内管输供油占到50%以上，整个运输体系高效稳定，即使遇到用油高峰期、柴油资源阶段性紧张，或者是雨雪等极端天气等特殊情况，我们也会统筹全省及周边炼厂。

0: 呢，想请杨总就今天节目的内容给我们大家做一个补充和总结。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再次感谢啊，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与广大市民朋友啊零距离沟通跟交流的这么一个平台，也非常感谢啊各位听众朋友啊积极的参与跟真诚的提问。在刚才的互动中啊，我们围绕油品的质量、客户的服务、新能源的布局以及啊安全生产等方面啊进行了坦诚的沟通跟交流，非常好。对于大家反映的这些问题啊，我们已详细做了记录，能够现场解答的已一一做了解答。从专业的角度啊，需要进一步核实处理的，我们也将在节目结束过后啊第一时间安排专人对接，限时办结。我们一定要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啊有回音。目前啊炎热的夏季啊也即将到来，我们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啊在全省啊加油站也设有司机之家跟工会驿站这样很多的爱心场所啊，也欢迎广大的司机朋友、乘客、环卫工人以及交警、外卖小哥、快递员啊等户外劳动者进站纳凉休息。我们将力所能及地为大家提供免费添加这个热水啊，包括饭菜的加热以及手机充电、入厕、小憩等服务。我们用实际行动啊传递我们石化的温暖。下一步啊，我们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啊将秉承为美好生活加油的企业使命，紧紧围绕五大工程，大力实施啊六大战略，聚焦市场攻坚、转型发展、改革管理、素质赋能、风险防控、人才强企、党建融合啊这么一个七个突破，不但提升我们的服务水平跟管理效能，凝心聚力啊高质量地完成2026年的这个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啊开好局、起好步，努力地打造让政府放心、让群众满意的负责任的央企。最后啊，也是再次感谢大家的信任跟支持啊！如果您在日常用油、加油服务或其他方面啊，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和建议，欢迎随时拨打我们中国石化的客服服务热线95105888，或者关注我们中国石化安徽石油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反馈，我们也竭诚地为你提供服务。最后啊，祝各位听众朋友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出行平安，谢谢大家。
0: 好，谢谢杨总，谢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的交流和沟通。到这儿，正方航空热线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主持人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正方航空热线节目当中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2: 六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2: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91.3，
1: 芜湖 FM99.2，
2: 无为 FM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
4: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

0: 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1: 梁延顺在合肥市肥西县随机督导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以正确正机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0: 2026年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在合肥举行，张成忠讲话，王清宪致辞。
1: 王清宪在省政府专题会议上强调，提升产业领域专业化实战化能力。
0: 省政协召开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推动全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月度专题协商会，张希明主持并讲话。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议，
0: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专题报道，安徽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城乡一体全域推进，加快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6月16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刻认识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持续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见行见效，不断开创党的建设新局面，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为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要全面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深刻领悟14个坚持的内涵要义，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理论原创性、科学方法论、实践引领力，牢牢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加强党的建设。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切实抓好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深化学习上下功夫，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把习近平党建思想纳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推动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要在宣传宣讲和理论阐释上见行动，线上线下开展全方位宣传、多角度报道、深层次解读，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学习宣传的浓厚氛围。要在落地转化上求实效，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抓紧抓实学习教育、中央巡视整改、市县乡领导班子集中换届等重要任务，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解难题、干实事、抓发展的实际行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1: 安徽台消息，6月16号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深入合肥市肥西县随机督导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正确政绩观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省领导单向前参加。去年11月，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发现，中国石油昆仑物流安徽分公司存在安全隐患。梁延顺不打招呼，直奔公司，对照台账逐项查看问题整改，视频调看危货运输车辆行驶情况。 看到有的问题整改不够全面。

彻底。梁延顺说，整改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关键在执行，要坚持举一反三，全方位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推动措施到位责任到位，确保万无一失。合肥长江中学是一所民办高中，梁延顺来到学校查看宿舍逃生通道、食堂燃气管道、食品留样柜等问题整改情况，看到整改质效不高，梁延顺严肃地说，安全对于学校是第一位的，要把重大隐患当成事故来抓，从细处抓起，从短板补起，全面消除安全风险，营造安全的生活学习环境。临走时，梁延顺嘱咐相关管理部门加强跟踪督查，推动问题整改到位。在肥西县盐店养老服务中心，梁延顺走进餐饮后厨、住宿

0: 把责任压实到基层末梢，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安徽台消息，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安徽省人民政府在合肥举行2026年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国务院安委会副主任、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讲话，省长王清县致辞，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出席。张承忠指出，要深入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最大限度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大力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强化现场监管、生产经营全过程监管、责任落实全链条监管。要持续筑牢安全生产人民防线，深入推动安全宣传五件，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构建群防群治安全治理格局。王清县在致辞中说，安徽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以科技赋能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大力实施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我们将以此次主场活动为契机，传播安全理念，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应急能力，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成为习惯，成为风尚，成为本质安全的最大保障。活动通过情景展现、互动体验、咨询答疑、装备展示等形式，广泛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公众应急能力。

0: 市场有关部署，紧扣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投资于人实效，持续提升产业领域专业化实战化能力，为安徽155产业发展蓄势赋能。会上，省有关部门汇报了相关培训方案起草情况，参会人员进行了讨论。王清宪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迅猛，技术迭代速度不断加快，要紧跟时代步伐，主动识变应变，把加强学习培训、提升专业化能力作为产业发展的基础性、长远性工程，坚持前沿思考、前沿观察、前沿行动，系统升维产业认知、思维和打法，更好服务产业发展，提质增效。讨论中，王清宪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一要突出需求导向，聚焦发展需求和产业需要，科学设置课程体系，持续加强科技前沿、产业趋势、政策市场等方面的学习研究，提升产业理解能力、运营能力和服务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二要加强协同联动，构建省市县联动、线上线下贯通的工作机制，以县区、开发区为基本单元，推动优质资源全省互通，下沉一线，促进培训、孵化、服务有机衔接。三要注重节约集约，统筹政府部门、高校、科研院所、行业协会和重点企业等资源，健全政企交流、技术对接、资本链接、场景开放等平台，加强师资、课程资源调配和集约共享。四要建立长效机制，健全需求摸排、质量管控、跟踪问效全链条评估机制，认真落实过紧日子、历届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各项要求，动态优化完善课程组织，提升学习培训的针对性、有效性，为安徽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专业化支撑。
1: 安徽台消息，6月16号，省政协召开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推动全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月度专题协商会，省政协主席张西明主持并讲话。会上，聂磊、高潮、韩军、李冰、李长忠、李孝云等6位委员围绕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难点提出对策建议，省发展改革委、省司法厅做回应发言。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要求，以助推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见效为结合点和着力点，用为企纾困的务实建言，助力全省民营经济两个健康。走进企业，深入调研，围绕强化法治保障、健全政策体系、建设一流营商环境，积极开展协商议政，用更多高质量履职成果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发挥好人民政协凝心聚力作用，把宣传政策、解疑释惑、稳定预期、提振信心的工作做深做细，助力155全省民营经济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省政府副省长任清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民营企业登峰计划，强化民营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要素加速汇聚，引导民营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主动融入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强化金融赋能，标本兼治，做好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省政协副主席郑红做主题发言。
0: 安徽台消息，6月16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议，围绕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坚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以实干出政绩三个专题，采取重点发言加随机抽点方式开展交流研讨。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陶明伦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何树山、王翠凤、刘明波、韩军、魏晓明做重点发言，随机抽点4名同志。

0: 做交流发言。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牢牢把握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和民生工作新特点，加快推进惠民立法，加大民生领域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力度，建好用好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站，实现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市县乡三级全覆盖，准确把握人大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定位和任务，围绕省委关于十五五发展的总体部署和重大任务，聚焦重点领域，不断完善法治体系，强化监督实效，凝聚治理合力，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法定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主动担当，一抓到底，对需要协同推进的事项密切配合、通力合作，甘当法治建设和制度完善的铺路石，勇于推动解决制约改革的深层次问题、影响发展的牵动性问题、群众关心的现实性问题，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应有贡献。
1: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
2: 安徽把垃圾分类作为系统工程和新时尚，学习借鉴上海、北京等经验做法，城乡一体全域推进，引领垃圾分类工作不断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3: 垃圾分类是系统工程，安徽已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出台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导则、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建设标准等文件，规范全省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建设，科学布局分类投放点、转运站，严格落实分类转运要求，统筹末端处理设施建设，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体系和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深度融合。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教授耿延虎：
4: 安徽在生活垃圾分类的制度设计、数字技术赋能、软硬件设施建设等方面，对标上海等地的先进经验，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通过多部门协同治理机制，打通生活垃圾分类的从前端到末端的治理闭环。
3: 垃圾分类重点和难点在源头，安徽从源头上抓起，严格落实限塑令，持续深化光盘行动，以绿色低碳的长效举措推动垃圾减量，同时全省各地扎实开展垃圾分类专项行动，统筹推进入户动员、统编值守、源头减量、短板补齐、文明宣传等行动，从城市社区到河美乡村一体推进，让垃圾分类成为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好习惯。芜湖市通过开展广场互动游戏、表演文艺节目，并搭配知识展板、现场答疑等形式，全方位普及垃圾分类知识。亳州市开展有毒有害垃圾积分兑换生活用品活动，以积分激励的形式调动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在淮南市寿县，村党总支书记则变身分类指导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村民讲解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淮南市寿县宝义镇桃园东风中心村村民夏先辉：
5: 现在我们村推行垃圾分类之后，环境改善特别明显了，现在大家都会自觉分类投放，现在村里边的环境干净多了，异味也少了，路上清清爽爽。
3: 与此同时，安徽强化科技赋能，推动物联网等新型智能化技术及装备在全省城乡得到更广泛应用，提高垃圾收运、监管、调度的智能化水平。合肥市借鉴上海市垃圾投放点智能化改造的好做法，联合本土企业东超科技建设了一批非接触式智能回收站点，铜陵市也投用非接触式智慧垃圾分类房，实现了隔空操作、无接触投放。铜陵市毓秀天成小区居民徐志勇：
6: 按照现在提示的要求吧，把这个收集垃圾和这个塑料垃圾区别开来，所以以前甩的到处都是垃圾桶溢出来，那个本来这个叫苍蝇气味啊，对很多，现在基本上没有了。
3: 生活垃圾焚烧是决定垃圾分类成效的关键一环，安徽加强垃圾焚烧能效提升、非灰资源化利用等关键技术研发推广和垃圾焚烧设施提标改造。在合肥市小庙有机资源处理中心，依托独有的干湿式协同厌氧发酵技术，来自千家万户的厨余垃圾经过深度加工后，其原本废弃的油脂转化为可持续的航空燃料，真正实现变废为宝。 在天长市，这个厨余垃圾处理中心项目搭载加热三相分离全链条工艺，原本废弃的厨余垃圾被精准拆分分类利用。安徽皓月再生资源利用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马东杰：
7: 市场上产生的这个餐厨和厨余垃圾啊，将其中的这些无机物啊，还有一些大颗粒物剔除以后呢，得到的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干净的有机物了。通过生物降解的原理啊，将我们的这些有机垃圾转换成清洁能源沼气，转换为绿色电能。
3: 城乡一体全域推进，安徽省加快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为3.5万个，基本实现城市建成区居民小区全覆盖，建成797个转运站，设计转运能力每天4.8万吨，满足生活垃�圾转运需求。全省14777个村社区已实施积分制，开展垃圾分类入户宣传8.28万次。安徽省城建设计研究总院固废中心主任杜茂林：
8: 围绕垃圾分类的提质增效，我们继续呢聚焦三个方向发力，科学的确立规划体系，进一步的明确分类标准，加强重点领域的科技攻关，垃圾分类力争在15末能够实现城乡一体、城省推进的一个垃圾分类模式。
0: 安徽台消息，端午将至，为进一步严明纪律规定，充分发挥典型案例警示教育作用，安徽省纪委监委对5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具体如下：省科学技术协会原党组书记、副主席金春龙违规收受礼品，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违规借用私营企业主车辆等问题。合肥蜀山经开区原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邓杰义弄虚作假，搞数字政绩，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等问题。淮北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原院长王灿任性用权，违规决策，违规收受礼品，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发放金补贴等问题。阜阳市阜南县人民医院肾内科原党支部书记、血液透析室原主任杨建以讲课费名义违规收受礼金等问题。黄山市徽州区严寺镇原党委副书记吴伟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娱乐活动安排，违规公款吃喝等问题。上述案例反映出，在政风肃纪反腐高压态势下，仍有少数党员干部目无纪法，心存侥幸，顶风为纪，有的政绩官错位，不顾实际，假作为，任性用权，乱作为，损害政府公信力，有的酒瘾难戒，顽心不改，违规接受私营企业主安排的宴请和旅游活动，有的由明转暗，改头换面，以讲课费等名义变相收受礼金。发生这些问题，充分印证四风顽瘴痼疾，久治难绝，隐形变异，潜滋暗长，风府交织，问题突出，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必须常抓严管，久久为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坚决扛牢作风建设政治责任，做到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常态化开展明察暗访，对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顶风违纪行为肃查严处，坚决防反弹回潮、防隐形变异。要强化监督执纪，加大对新官不理旧账、盲目蛮干、弄虚作假、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违反正确政绩官行为的查纠力度，深化风府同查，标本兼治，不断健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机制。端午将至，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持续打好监督执纪组合拳，做好节前教育提醒、通报曝光，节中监督检查、重点查访，节后严查快处、督促整改，持续涵养求真务实、清正廉洁的新风正气。
2: 6月16号，2026年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在合肥市安全文化科技馆举行，现场设置了展览台，组织了互动体验，教会大家实用应急技能，助力安全宣传走进群众生活。请听报道。
9: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围绕这一主题，安全文化科技馆内设置了安全知识大转盘、灭火操作、VR 体验等多种互动环节，还集中展示了多机型救灾无人机、有限空间作业宣传大篷车等新装备，让群众更加直观地了解科技赋能安全生产的最新成果。合肥168玫瑰园学校学生徐子翰
10: 学到了灭火器的使用方法，真正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
9: 清华合肥院安全文化科技馆安全文教中心副主任赵小龙
11: 在体验的过程中掌握自救和他救的这样的一个技能，提升了个人的这个安全能力和素养。
9: 蚌埠市将重点行业人员密集的企业作为主阵地，把安全生产咨询台搬到企业生产一线，切实提升一线员工的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蚌埠市高新区综合执法局应急管理科科长孙军
12: 从等群众来问转向到一线去讲，把安全知识、政策法规、应急技能送到生产最前沿。
9: 安庆、宿州、阜阳、六安、滁州、马鞍山等地相关部门积极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通过知识讲解、现场咨询、应急科普等多种形式，进一步增强群众安全意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亳州市利津县居民王强：
13: 燃气安全、防火、防灾、交通避险这些知识都特别实用，学到了很多应急自救的方法。
9: 阜阳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傅运红
14: 让广大市民了解安全，掌握安全技能，有效的防范化解风险隐患，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中央媒体看安徽。近日，人民政协报头版头条刊发，助力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安徽省政协践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纪实。文章说，近十年来，安徽省政协始终把科技创新作为年度资政核心选题，持续深化协商，从早期聚焦创新平台建设，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到去年构建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再到今年聚焦建强用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业已形成逐年深耕、步步细化的建言链条。
15: 气象服务。
2: 安徽台消息，6月16号，安徽省气象台宣布，18号我省正式进入梅雨期，较常年偏晚3天。预计18号到19号，我省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0号到25号，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据安徽省气象台最新预报，18号入梅后，全省降水格局将发生明显变化。这意味着沿江江南部分地区10天内的降水量可能接近甚至超过当地常年整个梅雨期的总量。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2: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

0: 中午好，听众朋友，午间的12:30，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阴天，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江北多云，有时晴天，江南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本省山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是30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预计明天全省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沿淮、淮河以南有中到大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再来关注合肥地区，今天白天是多云，夜里转为阴天，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1度。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6: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6: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且停且望且随风，且行且看且从容。在这路遥马急的人间，你可以尝试着慢慢来，不问结果，反而一身轻松。而路的尽头是什么，也许从来都不重要。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清醒自律，知进退。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老友朋友们，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老朋友左霞。
8: 养老动态，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一起来关注养老动态。近日，国家标准委发布了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将行前提供近三个月的体检报告的年龄线呢，明确为75岁及以上，再次释放了支持银发经济的政策信号。过去呢，部分旅行社为管控风险，曾以年龄设限等方式过滤高龄老人跟团游。针对这个问题呢，国办曾发文明确，以健康状况取代年龄约束。实践中，仍有旅行社无差别要求老年人提供体检报告，或者是要求老年人签署健康声明和免责协议。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呢，基于万余份问卷的调查显示，43.3%的70岁以上老人曾因年龄被拒或者是限制参团，而48.79%的老人呢，被要求签署额外的免责协议，22.86%的老人被要求提供县级以上医院的健康证明。新国标体现出我国对老年人出游权益的保障和维护，同时呢，也致密老年人旅游安全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接下来，旅行社呢，应该沉下心做好两件事。其一呢，就是依据年龄、体能、健康状况等细分老年群体，遵循安全第一、舒适便捷、节奏舒缓、健康适宜等原则，优化产品设计，以适老为前提，满足其消费的需求。那第二呢，就是持续提升全过程的服务能力，行前呢，进行健康风险告知，科学采集健康信息，而途中呢，定期的健康监护，对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患者重点关注，同时配备专职安全人员等人力，做好安全保障和应急处理等工作，用心守护老人安全走向诗和远方，老年旅游产业蓬勃可期。好，刚才呢，我们关注的是为老年人跟团游清障知网。接下来啊，再和大家说一说老年人成为诈骗的重要对象，守住爸妈养老前需要牢记三句话。养老积蓄呢，可以说是关乎咱们老年群体晚年安稳，但一直呢是诈骗分子重点侵害的目标。今年以来啊，北京公安重拳整治涉老电信网络诈骗，治理成效突出。2026年的1到5月，全市60岁及以上的老人电诈发案数、涉案损失金额同比分别下降了78.4%和79.9%。尽管案件大幅下缩，但是诈骗手段持续翻新，养老诈骗的风险仍然不容忽视。盘点一下高发涉老的骗局，有三类套路是最常见的。那么是哪三类呢？给大家介绍介绍。第一啊，就是养老投资类，保本高息，全是空中楼阁。这是涉案金额最高的一类涉老诈骗的骗局。骗子往往是以零风险、高回报、保本付息为诱饵，包装各类的养老项目吸引老人投资。常见名目呢，包括虚假的理财产品、天价的收藏品、原始股认购、养老公寓名额、康养度假项目等等。前期呢，会小额返利获取信任，等老人投入大额的资金之后，直接关闭平台卷款跑路，老人本金利息全部都是血本无归。这是第一类的骗局哈。第二类呢，就是保健品的推销类，往往是以义诊体检为名由，只为是掏空钱包。骗子线下呢，深耕社区，主打情感关怀加健康焦虑双重套路，通过免费的健康讲座、专家义诊、免费体检、免费按摩等福利引流，刻意夸大老人身体的病症，谎称啊小病拖成大病，危及生命，进而呢推销天价的保健品、无用的理疗器械等等。这类骗局呢，单次收费动辄是上万元，专门拿捏注重养生、害怕生病的老年群体。这是第二类的这个骗局的套路哈。第三类呢，就是冒充身份类，
冒充公职人员、亲友，精准的恐吓诈骗。冒充公职人员，比如说伪装成公检法、医保、社保、民政的工作人员，谎称老人呢涉嫌违法案件、医保账户冻结、养老补贴没有申领等等，要求老人配合转账验资，利用老年人对公权力的敬畏心理实施诈骗。还有一类呢，就是冒充亲友子女，盗取社交账号或者是更换头像，冒充家人声称是突发了意外，急需用钱缴费，情急之下诱导老人盲目转账。那么老年人为何容易被骗呢？可以说两大痛点被骗子精准拿捏了。很多子女都有这样的一个困惑哈，就不解，就是反复提醒了长辈反诈，为什么老人还是容易上当呢？究其根本，骗子是精准抓住了老年人的两大软肋。第一呢，就是反诈知识薄弱，极易被话术洗脑。老年人普遍关注养老保障、身体健康，但是对网络诈骗的手段、新型网络软件了解甚少。面对高收益理财、包治百病的保健品、专属养老补贴等一些诱惑的话术，缺乏辨别的能力，就很容易一步一步地掉进陷阱当中。这是第一类哈，就是反诈知识薄弱。那么第二呢，就是情感陪伴缺失，沦陷温柔感情牌。当下呢，独居空巢老人数量比较多，内心缺少家人的陪伴，而诈骗分子长期的嘘寒问暖、日常贴心的关怀，用低成本的情感陪伴获取了老人的信任。同时呢，大部分的老人受骗之后啊，碍于面子不会主动和子女沟通商量，最终就独自被骗，损失惨重。这里呢，给大家举两个真实的案例哈。第一个案例呢，就是轻信了网络军人网友，被骗超100万元。今年的3月底，63岁的王女士在网络上啊，结识了一名自称是现役军人的网友，对方刻意打造正直靠谱的人设，随后呢，以身份不便公开聊天为由，诱导王女士下载小众陌生的聊天软件。后续呢，对方持续的推荐所谓稳赚不赔的投资平台，伪造郑州商品交易所正规的界面。前期啊，小额盈利让王女士是放下了戒备。而从4月中旬开始，王女士陆续充值了58万余元，还按照对方的要求购买了300克的黄金，交由骗子上门取走。期间呢，民警是多次拨打了96110反诈劝阻电话提醒风险，商场金店的工作人员也现场提醒电诈风险，但是王女士呢，始终是心存侥幸，刻意隐瞒了转账的事实，拒绝配合民警见面核实，直到骗子要求继续充值才能提现，她才恍然醒悟，本次呢，共计损失是197万元。再给大家说一个这样的一个骗局哈，也是一个真实的案例，是400余名老人都中招养生诈骗。北京警方呢，近期打掉了一个盘踞四区的特大养老养生诈骗的团伙，抓获嫌疑人31名，涉案门店多达20家，覆盖了朝阳、顺义、平谷、密云4区。这帮团伙呢，是以免费按摩、低价足疗券引流进店，精准筛选子女不在身边、经济条件较好的独居老人，再安排所谓的名医专家免费体检，无中生有，虚构各类的慢性病重症，恐吓老人不及时治疗就会危及生命。随后呢，就推出了肠道清洗啊、祛湿排毒等虚假的理疗项目，单次收费都是1到2万元不等。最终呢，共计有400余名老年人被骗，涉案总金额高达3000余万元。刚才呢，给大家介绍的是两个真实的被骗的案例哈。其实呢，我们牢记反诈3不原则，一键守住养老钱。在这里呢，也要告诉我们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的老友朋友们，一定牢记反诈的3不原则。哪3不呢？
第一，就是不要相信陌生的身份。凡是自称是公检法、医保、银行、客服人员，要求转账验资、关闭扣款、线上退款的，一律都是骗子，无需听信任何说辞。第二呢，就是不贪图小利福利，远离高息零风险的理财、天价收藏品、康养投资、免费义诊体检。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所以一定要注意了。而第三呢，就是绝不私自转账。凡是索要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要求购买新手机、新银行卡、邮寄黄金、线下取现充值的等等，这100%啊都是诈骗。亲友线上借钱转账，务必电话视频当面核实，一定要牢记这反诈的三步。不相信陌生的身份，不贪图小利福利，绝不私自转账。警方也提示大家，在这里呢，是也同时提醒我们广大的老年人的家属朋友们，多给予老人更多的关心和帮助，多给老人讲一讲诈骗的案例、防范的方法，特别是提示老人啊，不要点击陌生的链接，不要下载陌生的软件，帮助老人关闭不需要的境外来电服务，同时呢，建议给老人绑定一下支付的限额，这是作为我们老年朋友家属应该做到的。如果是发现家里的老人被骗，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越早报警，追回损失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时呢，还要注意保留相关的证据，比如说转账啊、聊天记录、对方通话的电话、通话的录音等等，把这个保留好，一并的交给警方。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老友记》，那欢迎您继续关注。端午佳节就要临近了，粽子、咸鸭蛋等一些节令的食品消费升温，餐饮聚会啊、探访亲朋好友的活动也会逐渐的增多。那为了帮助广大消费者度过一个安全、理性、绿色的传统佳节，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也是发布了消费提示。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消费提示的内容包括，第一，就是例行勤俭节约，杜绝餐饮浪费。外出就餐或者是家庭团聚时，应该弘扬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做到按需点餐、按人备餐，积极践行光盘行动。剩余菜品主动打包，使用公筷公勺，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自觉抵制讲排场、比阔气等不良风气，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第二呢，就是抵制过度包装，践行绿色消费。选购商品时要把品质安全放在首位，不为华而不实的面子买单，主动呢选择包装简约适度可循环利用的产品，拒绝购买使用贵金属、红木等昂贵材料包装，或者是包装层数过多、空隙率过大的商品，鼓励使用环保购物袋，用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消费理念，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第三呢，就是科学选购保健食品，谨防虚假宣传。保健食品是具有特定保健功能或者是补充特定营养素，适宜于特定人群食用的食品，不能够代替药物治疗疾病。那消费者购买的时候应该认准产品包装上的中国保健食品的专用标志，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蓝帽子标志，以及批准文号，了解说明书中的适宜人群、不适宜人群和注意事项，切勿轻信包治百病啊、免费体验呢、专家义诊等夸大或者是虚假的宣传，尤其要警惕以健康讲座、免费旅游为名的推销活动，避免一时冲动造成财产损失或贻误病情。那第四呢，就是审慎选购端午食品，严守食品安全。像购买粽子、咸鸭蛋等节令的食品，应选择证照齐全、信誉良好的商场、超市或电商平台，仔细地查看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条件和食品生产许可证的编号等信息。而散装食品呢，要注意容器或外包装上的标签标识，观察有没有异味、变色、变质的情况。自制粽子需要选用新鲜卫生的食材，确保烧熟煮透。食用的时候，如果发现口味异常或者是假使

生应停止食用。不同类别的粽子应分类冷藏或冷冻，并在保质期内啊尽快的食用。而老人、儿童和患有糖尿病、高血脂等特殊疾病的人群，应根据自身情况适量食用。第五呢，就是留存消费凭证，依法维护权益。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消费，务必呢索要并妥善的保管发票、收据、电子账单、支付记录、聊天记录等一些凭证。参与促销活动的时候，注意留存活动规则、价格截图等一些信息。发生消费纠纷，可以先与经营者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以拨打热线或通过全国消费者协会的智慧315平台进行投诉，也可以向有关的行政部门举报，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好，听众朋友，刚才为您介绍的是中消协发布的端午消费提示，在这里呢也要给咱们中老年朋友画个重点哈，那就是过节聚餐不浪费，绿色包装更实惠，保健食品别轻信，粽子安全放首位，购物凭证要留存，维权路上不吃亏。中消协的提醒咱记在心里。

0: 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你那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1: 早上被阳光叫醒，午后一杯咖啡配好书，晚上约上老友唠唠嗑，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2: 快乐生活派带您解锁健康小妙招，种草旅行好去处，还有才艺大比拼，让每一天都闪闪发光。和快乐生活派一起把日子过成诗。好，听众朋友，又到我们今天的快乐生活派。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请来了一位特别的朋友，72岁的张力大哥。退休前啊，他是马钢职工，退休后呢，他把日子过成了一首曲子。他最爱竹笛，从10几岁自己瞎吹，到后来跟着老年大学的老师系统学习了6年，每天坚持练习，还拿过市级比赛的银奖。他说啊，自己还有一个金奖梦。那到底这位老笛手吹得怎么样？他又有怎样的退休生活感悟呢？咱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自述。
3: 大家好，我叫张力，我原来是马钢退休的，今年是72岁。平时呢，我是最喜爱这个音乐。音乐呢，首先就是竹笛、二胡，葫芦丝也吹过，唢呐也吹过，但是最关键，我是最喜爱这个竹笛。竹笛嘛，那个时候10几岁的时候，没有老师教，然后就自己乱吹、瞎吹，但是吹的不怎么好，只能吹最简单的歌曲。后来，这个退休以后，跟市老艺大学的张平老师学竹笛，我跟他学了6年，凡是我们老师教的曲子，我坚持每天要练1个小时到2个小时，除了这个特殊情况，基本上坚持每天练，在公园里边练。竹笛呢，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民族乐器，另外竹笛，学习竹笛的它的优点呢，一个是方便携带，它很短，对吧？我这个它有2接头嘛，然后往笛盒里装就行了。还有一个呢，学习竹笛对这个呼吸啊，人的这个呼吸啊，到这个公园里面，这个空气比较新鲜，对人体这个身体健康也有一定的帮助。还有一个呢，竹笛的这个音质比较高，在乐器当中，民乐当中，它的这个有这个很动听的，这个曲子听起来比较欢快，所以说我特别喜欢这个竹笛。退休生活嘛，现在我基本上每天还是坚持上午基本上1到2个小时的练笛，下午呢有时候在锻炼锻炼，有时候在拉拉二胡，有时候在参加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乐队，包括一些唱歌，我用竹笛或者二胡给他们伴奏，这就感觉到呢自己这个时间过得很快，自己感觉到心情也比较高兴，就这么一个想法。没有准备啊，我就吹一首《扬鞭催马夜良忙》嘛。

0: 我的目标呢，原来也参加过马鞍山市这个器乐大赛，获得过银奖，还没有达到这个金奖，所以我的目标还以后想办法还要去克服，我这个继续去努力，以后力争去拿到金奖。
1: 感谢张力大哥的真诚分享，愿张大哥的笛声常伴，健康快乐，也愿每一位老友都能像他一样找到自己的热爱，把生活过成自己喜欢的调子。好，接下来稍事休息，进入广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5: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6: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7: 将军。
8: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2: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5: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6: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9: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2: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我是左霞。为期三天的2026上海国际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日前呢落下了帷幕。在上海老博会上呢，一个令人振奋的趋势正在发生，那就是硬核科技正加速从机构专用走向居家场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被

0: 大量运用到适老消费的场景当中。外骨骼设备、智能机器人、脑机接口与各类智能设备当中，越来越多面向家庭用户的产品开始涌现。他们以更轻便、更亲和、更易用的姿态走进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当中，行走、陪伴、照护、康复，每一个环节都在被重新定义。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给大家播出的是专题报道《当硬核科技拥抱银发生活》，我们跟随着老年之声的报道团队一起去感受上海老博会上的科技感，看硬核创新领域的魅力温度。
1: 听众朋友，当行动自由成为晚年最珍贵的渴望，上海老博会给出了科技答案。智能外骨骼机器人为长者优化的轻量化设计，贴合身形的柔性穿戴，让有需要的老人都能够轻松穿戴体验。它能够辅助肌力不足的人平稳行走，帮助术后患者科学康复，也能够让高龄长者告别步履蹒跚，重新享受漫步登高的自在时光。首先，我们就跟随老年

0: 对，
1: 其中一个是穿在身上要舒适，那其实这个就是软包内层的，这些就是我们内在的软包。
0: 对，
1: 包括因为我们是做助老的，
0: 对，
1: 所以我们特地做了这个 3D 建模的一个数字化腰垫，
0: 对，
1: 下楼时候给你腰部的一个承托。
0: 对，
1: 这是腿感，
0: 对，
1: 这是我们碳纤维的腿感，这个是电机模组，它的核心技术是通过它来驱动的。
0: 嗯，明白了。
1: 整个来说，电机模组，然后这是一个我们的腿感，
0: 所以它又是这个机器人的大脑呗。
1: 对，您可以这么理解。
0: 哎，明白了。我迫不及待要穿一下了。
1: 好，
0: 来来来来来，大家体验一下。
1: 好，
0: 这个对老人的年纪有要求吗？
1: 我们现在最大的用户是96岁的用户
0: 就可以哈。
1: 96岁的用户都能用。
0: 不会侧翻吗？
1: 不会，因为我们有一个特别好的保护模式，不会让它侧翻，它会有检测。
0: 就是我现在平地上我是感受不到的。这个有多重啊？这个
1: 现在不含电池，在2000克以内，相当于4瓶矿泉水。
0: 您这个电池多久充一次电啊？
1: 电池基本上可以用到4个小时以上
0: 啊，4个小时啊，明白。我也没事，不会老上楼，就用的时候，就是步行也可以穿，最好的是上楼梯是吗？
1: 上下楼步行，然后现在给您开机，
0: 这还有档位吗？
1: 对，有档位。
0: 哎，它有力量了。
1: 现在是一个手动调节模式，
0: 我就可以走了是吗？
1: 可以走了，可以走了。
0: 啊，它会左右我的行为，
1: 按一下后面那个圆圈键，它就上楼模式。我给你开启 AI 模式好不好？
0: 哎哎，可以可以可以。
1: 现在你不用手动调了。已经到 AM 模式，它会
0: 正常走，
1: 正常走，感受一下。
0: 哦，是很轻松啊。这个下楼是最费膝盖的。
1: 下楼，对，你马上会感觉到它的一个下楼的一个保护。啊，
0: 这会有支撑，确实是很明显的。这个，
1: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首推的一款，也是助老的外骨骼机器人。我穿着它坐过飞机，坐过高铁，坐过出租车。你可以感受，现在假设你坐在副驾驶，但是你去动，它不会给你误触发。
0: 哎，是
1: 因为我自己亲自穿着它坐过出租车，坐过飞机，坐过高铁。
0: 对对，我要起来了，哎，立刻就有了。
1: 对，
0: 所以它的感知性还是很强的。
1: 对，是的。
0: 哎，我试试倒着走。它这个不符合人是紧密这一结构的。
1: 它其实是学习你，它还会学习你的步态。你走着走着之后，它会更加和你去更加的融合。你可以模仿一下老人的这种，比如说有的老人他走路
0: 对
1: 会很慢的状态。
0: 我就试试。对，它是确实是这种点状走的。
1: 对，
0: 啊，很神奇啊。
1: 是啊，包括有一些老人，他可能有一些佝偻着背，拄个拐杖，
0: 对，
1: 也依旧会帮助他抬得高一点。
0: 打太极也能控制啊，打太极也
1: 理论上打太极是可以控制的。
0: 对，
1: 因为它的自由度高，你可以试一下两边侧抬。
0: 这个做深蹲太容易了。对，
1: 给你一个助力，它不限制您的行为。
0: 这个还有更轻的吗？
1: 我们现在这个版本已经是在上一个版本上已经轻了有1斤了。
0: 容我问个小白的问题，就这种结构容易坏吗？
1: 它不太容易坏，
0: 不太容易坏。
1: 目前为止，如果说坏的话，应该不会是产品本身的结构，可能是供应的这种不良率的东西。
0: 比如说摔啊、防水啊什么，它有
1: IP54 的防水。然后摔的话，它的刚度，它外面是用铝合金的保护。我们用了铝合金的这一根杆子和铝合金的外壳，就是有一点防摔。然后我们让它更轻的话，我们就用了这一个碳纤维的腿杆。
0: 哎，您看这个，要是爸妈身体不好，咱们给爸妈买一个这个，平时老人出去爬山，装一小包，
1: 是
0: 山底下打开一拎着，
1: 是的，
0: 直接就走了。您可以健步如飞。也可以平地这个漫步都非常好，
1: 是
0: 很自在的。哎呀，这么好的东西，我就想给自己搞一个了。这个回家自己穿，爸妈穿也可以。
1: 是的，
0: 因为我们常年长跑的习惯就不太好。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其实是可以有一些帮助的，对吧？
1: 是。
0: 我就特别好奇，像这样的，我来之前我觉得会特别贵，但是呢，如果说一般老百姓买的话，会不会要咬牙？
1: 不会，其实不会。其实我们今天刚开展没多久，我们现在应该卖了10几套了。
0: 你十几套了？
1: 对，
0: 大家不会觉得说价格太贵了，望而却步吗？
1: 没有没有，其实我们有一点科技评选的意思，因为我们一直是做助老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让老人以更优惠、更实惠的价格去买到它，所以它的价格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夸张。
0: 这个也是出乎我的意料。以前呢，我们老觉得一说到机器人，得大好几十万才能请回家。现在我们穿那个穿戴机器人，大几千块钱我就可以搞定了。
1: 是的，
0: 这个咱不能说我一定要推销产品，但是科技的发展和机器人技术的进步，让这种穿戴的机器人和这种穿戴的智能的用品价格会越来越实惠，越来越亲民。最重要的是，您得大胆的去体验和尝试使用它。
1: 是的，
0: 老人呢正在试用这个外骨骼的辅助设备，正在上下楼梯。大爷，我能问您个问题吗？啊，您今年高寿啊？
2: 70。
0: 您这个腿脚平时哪不舒服啊？
2: 走了没劲呢。
0: 哦，就没劲哈。穿上这个设备以后什么感觉啊？
2: 省力啊。
0: 上楼梯累吗？
2: 还可以啊。

0: 穿上就不累了是吧？如履平地是吗？
1: 对对 对。
0: 您这个戴上感觉怎么样啊？您是膝关节有问题啊，还是膝关节？是运动伤啊，还是怎么？就是
1: 老了
0: 啊，老化了，
1: 76岁了。
0: 那这个戴上以后上楼梯有劲儿吗？得劲儿吗？
1: 可以得劲
0: 是吧？它在大腿这个位置还是给有一个助力的。
2: 听众朋友，在上海老博会现场还设置了一块场地，叫做乐龄驾校。这里集合了各种品牌的智能轮椅，这些智能轮椅告别了传统轮椅的单一代步功能，具备了变速、防侧翻、自动避障、自动跟踪等多项实用功能。参展观众可以在这里体验和驾驶。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主持人贺超来这里感受一下。
0: 教练，我能坐一个吗？
3: 可以可以，欢迎欢迎，
0: 我就直接上了是吧？
3: 好嘞，
0: 是应该要系上安全带对吧？
3: 系上安全带，
0: 哎对，你这个最快速度能到多少啊？
3: 我们最快速度是六码，
0: 六码呀，
3: 嗯，
0: 那还是很容易的，就是如果急刹什么的会甩出去吗？
3: 我们是有五档可以调节的。
0: 啊，五档可以调节，
3: 就根据您的需求。
0: 然后那能语音吗？比如说老人说把电源打开，往前走，往右，往左，这个可以吗？
3: 目前我们这款产品还没有，我们其他产品上有，
0: 有会有的。
3: 对，
0: 这个还能放老人的包什么的，比如我抱个大孙子，我开着它。
3: 我们这正常在室内是没问题的，在外面的话，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危险性的，所以我们不建议这样。
0: 还有这个有充电哈，
3: 哎对，
0: 这个充电要需要几天充一次啊？
3: 我们正常它一充一次电能跑个35公里，然后看您的使用需求。嗯、
0: 对对，教练，我试试。
3: 好，
0: 你看我能拿到驾照吗？好吧。
3: 行，您试试。
0: 对对，来，出发了啊。原来坐着行进是这种感觉呀、啊！驾校行进就得稳中求进。
3: 对，现在给你调的是一档，就是怕您不熟悉
0: 啊。明白了，
3: 嗯。
0: 但是我感觉我这动力不够啊。
3: 我们这有个加号
0: 啊。好嘞，
3: 这是二档。
0: 哎，好，还挺舒服的。这个有减震是吧？
3: 有的，这个座位你还可以向后调
0: 啊。我甚至有点紧张，我开车的我都有点紧张。还挺灵敏的。
3: 对，您熟悉一下就好了。你像我们老人最多熟悉个一个上午、
0: 啊、
3: 就很利索了。
0: 这个手柄的舒适感非常流畅。
3: 是的，对，而且我们这款车它有防翻系统的、
0: 哎、教练，我这个水平还行吗？
3: 非常好。
0: 您得给我发个照吧。
3: 可以，完全没问题。
0: 谢谢啊。这款车对老人的年纪有要求吗？
3: 我们这款它定位就是老人，就是比如我们60岁以上或者70岁以上、嗯、它走路、嗯走一段时间比较累了，可以用这个代步。
2: 而与此同时，节目编导张佳慧来到了另一家智能轮椅的参展商的展台现场。他们研发的智能轮椅具备自动识别急窄过道、自动躲避障碍物、自动跟踪等功能。
4: 我们智能轮椅核心要解决的是如何让老人在坐轮椅的时候又安全又方便。那么这个轮椅的第一个我们叫急窄过道，它呢在家里过门洞的时候，过小走廊的时候，可以闭着眼睛就推了，就不用要对准那个通道去，所以它叫急窄。第二个事情呢，它可以自动避障，它碰到人碰到物理它会自动停止。第三个呢，它可以跟随老人到小区里面走一走，一回头轮椅跟着你走了，就可以随时去坐，要不要不敢起来走，会跟着老人走，叫跟随，然后跟随状态走的话，那这样的话老人就可以把这个轮椅用得很放心，很安全，也很舒服，很方便。
2: 听众朋友，说起意念操控，您是不是觉得这种场景只会出现在影视剧里的超能力者身上？而就在上海老博会的现场，我们看到了很多体验者头上佩戴无创的脑机头环，凭借大脑专注力变化就能够实现意念操控，比如说脑控赛车、脑控抓娃娃机等等。这种脑机头环应用的是脑机接口技术，而且不需要植入设备，通过外置传感器就能够实现捕捉脑电波信号，再转化为指令，轻松地操控设备运转。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主持人贺超一同来体验用意念操控赛车的游戏。
0: 我知道很多中老年人是很喜欢打游戏的。
5: 对，
0: 打游戏呢，我这是很传统，拿着手柄打游戏，从哪能体现我这个脑机接口的功能呢？
5: 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我们通过脑电采集设备，
0: 嗯，
5: 来汲取到你的脑电信号，
0: 嗯，
5: 然后通过脑电算法解决到专注力，然后
0: 这个地方是专注力，
5: 对，然后这个调，
0: 我现在的专注力指标是70-60，是不是专注度越高就控制的越好？
5: 对，专注度越高，说明你越认真，
0: 就是我要全神贯注的去考虑它，对吗？
5: 对，
0: 那我现在把这个车子跑到跑道上，然后我要想我要超过它是吗？
5: 对，然后就可以慢慢想，比如超过它，或者是我要快一点，然后这个念头越强，然后我的专注力也会越高。
0: 哎，真的有效啊！
5: 对，然后车速也会越快。
0: 体验小结：专注状态整体属于保持中，平均专注力是65，最高冲到97，高专注时刻累计约34.8秒，最长一次连续高专注2.0秒，后半段略有回落，可能和疲劳或现场环境干扰有关。下次建议怎么玩？那这个长时间的对我自己会有什么影响呢？
5: 如果专注太久的话，可能会有点疲劳嘛。嗯，当然我
0: 但其实反复是可以锻炼的。
5: 对啊，
0: 这有点意思。专注，专注，专注，专注，专注，专注，专注，专注，专注，专注，专注，超过这辆车，超过这辆车，超过这辆车，超过这辆车，漂亮！这下提升了是吧？专注力提升了。
5: 对对。然后现在专注力高，所以它速度是比较快的，
0: 有一种飞起来的感觉。
5: 对对对。
0: 原来意念这么强大，意念。啊，是有点费脑子。
5: 对对
0: 对，
5: 然后这也是相当于，如果老年人的话，会有一个这样的过程去训练他。
0: 对对对，
5: 平常的话，你可能让他去专注，还没有一些什么概念。
0: 我手都出汗了。这个还真是挺有意思的。
5: 对，
0: 你以前不觉得说意志力和意念它会有多大的影响？
5: 对，
0: 这个是可以可控可观的。
5: 而且一个很直观是车速，也会有一些反馈。加上一些游戏性的这种体验会更好。
2: 而在另外一边，节目编导张佳慧来到了脑控抓娃娃机前。据了解，抓娃娃机应用脑机接口技术，可以用于训练专注力，也可以助力延缓记忆衰退。
6: 它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脑环收集我们的这个脑电波，然后的话控制我们的这个小娃娃机专注力越高，这是我们的专注力的这条线的代表线，然后它的抓力就越强，就是等到我们的专注力越强的时候，它就可以把这个娃娃给抓起来。除了我们能控制我们的这个爪子的这个抓力之外，还可以控制就是它的前后左右，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左右的按键就可以取消了，完全用我们的意念能够就可以把这个娃娃的给抓起来。
7: 那它对于考验我们的专注力是有帮助的？
6: 有帮助的，就是我们经常就是玩这种类似的这种小游戏，它是可以啊这个提高我们的专注力的。我们其实这是只是一个产品的显示，我们有很多的产品显示，通过这种方式的话，让比如说我们的人能够在某一个期间的话，他比较专注，来用以来训练这个专注。训练专注之后的话，然后我们可以出这个报告。出了这个报告之后的话，我们就可以跟我们之前的个体的话这个报告相对比，然后慢慢的就训练我们的这个专注力。老年人的话是训练好了之后，他能够就是说他比如说他的记忆力衰退呀、啊，对他这种训练其实也有好处的。脑活力的锻炼，然后记忆力减退，然后这种训练，就是一种干预手段。
2: 脑机接口技术除了可以完成专注力的训练，还可以针对中枢神经受损的人群，通过脑机接口采集脑电信号，把人脑想要机器完成的指令传递给机器，让机器带动人体四肢训练。那具体是如何实现的呢？我们继续要来跟随主持人贺超去体验一下。
0: 我能测试一下吗？
8: 可以可以。
0: 这是头戴设备是吗？
8: 这个就是脑电的采集设备。
0: 啊，明白了。不然老博会就没有觉得这些前沿技术距离自己这么近。然后呢？
8: 然后你看，这是采集咱们的信号，绿色的呢是说明是连接良好的，红色的是不能用的，黄色的是
0: 不。您说的这红色不能用，是我脑子哪个位置不能用吗？
8: 是我们可能电极片可能没连接。
0: 吓死我了！对，
8: 这个是正常的。
0: 然后呢？
8: 大部分绿色就可以。然后咱们这边可以点这个。
0: 这是个提示，请确保训练者
8: 无癫痫。
0: 无癫痫操作室。对。
8: 然后这边点下不就可以了。
0: 然后我得晃那个吗？
8: 您不用动。您可以把手搭上去，它会带着您动。然后这边点开始训练。它会提示你，然后把注意力放在我们所选的一个闪烁屏面上。
0: 明白。
8: 您可以随便选一个，
0: 我选120秒。
8: 可以，因为这个是个单次的训练时长。
0: 让我看什么呢？我想什么呢？
8: 看这个方块。
0: 我看到了。
8: 对，你想着我要动手啊，或者什么样的？
0: 我要动手，为什么我要动手呢？
8: 我手要转，就转。
0: 明白了。
8: 对，
0: 把我的手转起来。转起来，我的手要转起来，我的手要转起来。现在已经完美匹配上了。我告诉他我要训练我的上肢，现在手柄的旋转呢，就是我用我的意念告诉他我要训练上肢，他自己在动，没有任何的辅助，是我用意念告诉他你先给我动起来，你要稳稳当当走起来，不能偷懒。你看现在我分神了，我现在分神了，他就在闪。好，现在我要告诉你继续连接，我要进行上肢训练。上肢训练，我需要上肢 上肢训练，你看看我内在的强大，我要控制住，你可以走得更快。请相信我，这不是魔法，这是脑机接口，我的脑电波给他输出的信息，让他现在动了起来，真的是特别神奇。尽管今天呢，我们测试了很多的脑机接口的设备，不管是从抓娃娃，还是这样一个传递指令的脑机设备啊，你可能看到的是脑机接口的初级阶段，但是我相信通过我们人类智慧的这种呈现，脑机接口技术未来一定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的。目前我的专注力还在设备上，尽管我和您在说话，您看它一直在工作。通过这样的训练，对于我们的老年人来说是非常友好的，可以锻炼我们的脑细胞
8: 啊，对，锻炼它这个中枢神经。
2: 听众朋友，在上海老博会上，各式各样的健康监测康养设备让人眼前一亮。如今的健康装备，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其中，从无感体征监测、智能健康分析，到个性化健康建议、远程健康预警，智能技术让健康管理变得更精准、更省心。这些创新设备直面日常养生、慢病管理、术后康复等实际需要，用科技为健康保驾护航，也让长者们能够轻松开启智慧康养新生活。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主持人贺超一起去了解都有哪些智能科技产品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9: 这一个呢是我们一系列的慢病管理的一个系统。首先呢是由我们的中医经络检测，它是通过老人的中医体质的辨识，它会有八大淤堵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症状，那么它通过手部和脚部的一个末梢神经的传感，然后能够检测出它不同的一个中医的体质。
0: 那它现在什么也都没带呀？
9: 对，它目前没带，但等一会儿就会给它信息先输入好了，先入它的年龄和身高体重啊，然后之后它就会把这个旁边的一个传感去接入他那个末梢神经。
0: 所以我理解的是，这就把中医的那个望闻问切全部变成数据化了。
9: 对，然后检测出来之后，它会形成一系列的一个慢病管理的一个健康管理的方案。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手法或者是一个食疗，就是中医，还有一个就是像我们现在比较先进的一个艾灸机器人。它是全自动的，就是只要确定好穴位，我们用 iPad 设定好它在哪一个穴位需要理疗，或者哪一块穴位在经络检测的过程中它会看到有淤堵的穴位的话，我们就设定好之后就用艾灸进行一个热疗和红外远红外治疗。
0: 这个一次要是比如说我来检查加治疗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9: 大概检测的话就5分钟啊，治疗一次艾灸的话，一个疗程是20分钟。
0: 所以他查的基本上是慢病，对吧？
9: 中医因为本来就是治胃病，
0: 明白明白，
9: 就是一个慢病的管理，它不像西医，它马上能够立竿见影的，看到效果。但是它是一个每天都需要一个疗程去调理的，内部调理的一个从。
0: 所以这个对工作人员的要求，就是懂就可以了吧？
9: 对他。不需要像我们有老中医啊，或者每个专家它的差异性比较大，它是通过机器是比较客观的一些数据，它里面呢是集成了很多的一个数据库，然后根据它对你的一个检测和比对之后呢，它会形成一个结论给到你。然后我们平时做一些早期筛查的话，我们会带着这个结论，然后再给到我们的专家去给我们的用户看一下是不是跟它的结论相匹配，然后做一个比较精准的一个方案。
0: 这是我想问你呢，就是通过 AI 技术和一个有经验的中医大夫来给这位老人把脉，
9: 对
0: 哪个更精准？
9: 这个就是要看老人他自己觉得，因为我们中医呢这个是比较客观的一个数据，就是反映一个体质，但是老人有时候呢他有可能会更加相信老中医的一些经验，或者是说每个老人他的情况不一样，他的生活习惯不一样，我们会通过望闻问切嘛，通过问然后来根据他不同的剂量会有不同的调整。
0: 所以你这两个数据是要结合的，对吧？
9: 对，
0: 就既有
9: 的是结合，
0: 对，
9: 但以前我们就传统的中医嘛，他有可能是因为水平比较参差，
0: 就不能量化，
9: 对，不能量化。
0: 对，
9: 我们是先定性之后，然后定量的工作呢是由老中医根据他的经验去进行一个定量，包括根据老人的一个习惯、饮食结构，包括他的一个日常的生活习惯，还有以前的一些既往病史，给他做一些不同程度的调理和删减。但大致是这个还是比较精准的。有了就是我们的这个智能的机器，然后让现在的一个诊断是更加便捷，也更加快捷。
0: 对，而且可以量化可见。
9: 对，
10: 首先第一个呢是我们的血糖的监测设备，我们的血糖仪。 可以同时测尿酸和血糖。这个是检查。
11: 对，
10: 检查出来之后呢，我们就有了第一个诊疗方案。这个是我们的悬磁式糖尿病治疗仪。针对二型糖尿病。因为这个一型糖尿病呢是先天的。其实没有好办法。二型糖尿病呢，很多时候它还具备一个康复的机会。尤其是在得到这个糖尿病确诊的前五年，
11: 对，早发现早治疗，
10: 胰岛素细胞还有康复的机会，所以这个就是恢复胰岛素细胞。
11: 这是
10: 第一个设备。
11: 对，
10: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这对老糖友，
11: 对，
10: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得了很多年了，出门的时候呢还要带胰岛素，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带一支笔。这个是控温盒，把温度控到8到18度。
11: 明白了。那有些出来还得带个小保温盒。
10: 你看这里还可以放三个针头。
11: 啊，真是很用心的设计。对。
10: 然后这个呢，可以放在办公室大一点，可以放三支笔。你摸一下这温度，
11: 冰冰的，
10: 对不对？8到18度。
11: 对，真是。
10: 所以这个就是针对大家在出门在外，在办公室旅行，对吧？可以放这个。
11: 所以我们可以简单把这解读为科技的温度。
10: 对。
11: 这个石墨烯律动太空舱它有什么作用？
12: 这个石墨烯律动太空舱啊，我们主要是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这个石墨烯。首先是它的材质会比普通的铝要更加的安全和稳定。第二个呢是因为刚好现在有人，它顶上面会生成一个红色的生命光波。那么这个红色的生命光波呢，我们人体生成的那个光波大体是一致的，所以可以直接作用到我们皮下。
11: 就您告诉我，躺进去出来以后有什么效果？
12: 它这个的话，你可以在这边看一下，它主要也是针对于我们颈腰不适，还有我们的肌肉疲惫。然后那个光波呢，也是能够起到改善皮肤的一个效果。
11: 就是出来会特别的放松，
12: 身体感觉会轻一些。
11: 那您把门关着，我躺里头会闷得慌吗？
12: 它里面的话是会有那个排气，然后因为我们有负氧离子，然后打开一下，稍微看一下。
11: 这有位术士正在体验呢，
12: 过程中会有一个体位的变化。
11: 术士，我能问您两句话，虽然打扰您了，但是。确实是我看您躺这儿非常舒服，躺这里头什么感觉呀？
13: 它在震动。
11: 它在震动啊。您有放松的还是什么，有什么体验这种感觉是？
13: 它震动了我就觉得很放松。
11: 很放松啊。里头会觉得闷吗？
13: 不闷。
12: 在这上面这个屏幕这里，针对负氧离子和石墨烯都是能够进行调整的。就比如说他觉得舱内的温度过高或者过低，我们都可以直接给他进行调节。
11: 那这个对使用的老人会有什么要求？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的老人可以吗？还是必须是没有任何的基础病的？
12: 就是官方这边不会说有什么要求，但是我们的话还是会，如果说有重度的糖尿病或者是比较重一型的高血压的话，我们就不建议做。
11: 明白了，使用之前要咨询清楚。
14: 听众朋友，刚才的时间里呢，我们一同感受到了2026上海老博会现场传递出来的科技进步的力度和温度，也见证了琳琅满目的适老产品，从智能穿戴到康复辅具，从安全防护到健康管理，创新科技不再是遥远的概念，而是化作触手可及的陪伴。科技向善，温暖银发，这些用心设计的产品不仅刷新了我们对于康养生活的认知，更让养老稳步迈向享老。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智慧成果走进千家万户，让每一段晚年时光都能够从容安心，多姿多彩。好，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今天的节目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明天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4: 铸魂，人民至上，崇德尚义，薪火永续。面孔特别策划，人民需要这样的文艺家。
5: 大家好，我是老马。周恩来总理曾称她是中国最美丽的女性，她是女篮五号的林杰，铁道游击队中的方林嫂，青春之歌中的林红。他先后参演四十多部电影和电视剧，塑造了无数深入人心的经典形象。面对跌宕起伏的命运，他举重若轻，倔强地把自己活成了传奇。他就是秦怡。今天的面孔，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人民的艺术家。1922年，秦怡出生于上海浦东。1938年，武汉保卫战打响，16岁的秦怡瞒着家人登上由上海驶向武汉的游轮，投奔抗日前线。后来他被革命前辈发现引导，同年进入中国电影制片厂当实习演员。一次与一位重要人物的偶然际遇，彻底改变了秦怡对演员这个行当的理解。一年春节，秦怡到摄影师家里吃饭，听见他们说：“胡子来了，胡子来了。”这个外号“胡子”的人问他：“这个小妹妹，你是工作呢，还是在读书？”秦怡说：“我现在刚进了制片厂，担任小演员工作。我还在合唱团里头混混。”他说：“混混怎么混呢？都唱什么东西呢？”秦怡说：“我们当然唱抗日战争歌曲了。”胡子笑着摇摇头：“那么你刚才怎么说混混呢？”他语重心长地对秦怡说：“你们唱的歌很了不起呀，这可不是混混呐。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你们的歌声鼓舞下走上前线，浴血奋战，取得胜利。你想，这样的事情是混混吗？”第二天，秦怡回想起这个人，总觉得面熟，于是打电话询问请他吃饭的摄影师。摄影师告诉他，这个人就是周恩来。从此，周总理的教诲在秦怡心中埋下火种。秦怡曾说：“我就这样走上了演艺道路，从不会演戏到渐渐开窍。我正是通过认真演戏以及拍电影，慢慢地学习当好职业演员的素质和修养，慢慢地体会做一名共产党人的责任和担当。” 秦怡属于舞台和银幕，她将风格各异的角色演绎得活灵活现。女篮五号中为爱痴迷的篮球运动员林杰，铁道游击队中重获新生的劳动妇女方玲嫂，两家春里勇敢的北方农村童养媳坠儿，她塑造出一大批善良、坚毅、果敢的时代女性形象，将事业的巅峰之作留在了新中国的银幕上。秦怡饰演的角色大多都是美满幸福的爱情结局，然而在现实生活当中，她却经历了很多苦难。1947年，25岁的秦怡和37岁的电影皇帝金燕在香港举行了隆重的婚礼，成为当时轰动中国影坛的一段佳话。1948年7月，秦怡生下儿子金杰，然而幸福的日子并不长久。1965年，16岁的金杰发病，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世人常说否极泰来，而对于秦怡来说，命运的重压似乎总是变本加厉。1983年，在电影《雷雨》拍摄现场，秦怡收到了丈夫的病危通知书。在医院的床边，秦怡一直陪伴金燕，度过了她生命最后的31个小时。2007年，儿子金杰离开人世。这一年，金杰59岁，秦怡85岁。面对亲人的相继离去，秦怡最终选择把全部情感投入她所挚爱的电影艺术。90多岁时，秦怡还常常跟朋友说，只要观众需要，我随叫随到。93岁时，秦怡推出了自编自演自筹的青海湖畔。95岁时，秦怡在《妖猫传》里客串白发宫女，让元稹的诗句在大银幕上有了具象的呈现。97岁时，秦怡在华东医院疗养期间还参演了公益电影《一切如你》。2019年，秦怡获得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她说，我得到了国家荣誉还要去做，再怎么累也要去拍戏的。2022年5月9日，秦怡逝世，享年100岁。她像一朵在风中绽放的玫瑰，用一生的时光诠释了中国女演员最美的修养，也诠释了中国女性最了不起的责任和担当。
4: 文艺铸魂，人民至上，崇德尚义，星火永续。面孔特别策划，人民需要这样的文艺家。
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这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大家都耳熟能详，它创作于1943年，当时传遍了全中国，今天仍然传唱不息。这首歌的创作者叫曹火星，当年他只有19岁。曹火星出生于河北省平山县冈南村，从小学习成绩优异。1937年，77事变爆发，曹火星被迫辍学，立志抗日报国的他，不久之后便加入抗日救国的队伍，并担任了本村青年救国会主任。1938年4月，曹火星被调到平山县抗日救国青年联合会宣传队，他和一些爱国青年成立了

0: 铁血剧社，后来改名为群众剧社，通过演出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动员群众支援抗战。1940年，曹火星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来到华北联合大学文艺部学习，师从吕季、卢素等前辈。他利用一切时间抄教材、抄音乐杂志、学理论。八个月后，曹火星从华北联合大学结业，继续投入抗战宣传。没有舞台，他们就创作出活爆剧《天作幕布，地为舞台》，赶集的老乡就是群众演员。1943年，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这年八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提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篇社论很快就传到全国各地，极大鼓舞了抗战军民。当时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曹火星，正跟随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一个文艺小分队，在塘上村发动群众宣传抗日。充满号召力的社论让他心潮澎湃，他想谱写一首歌曲，表达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可，主题就定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他构思了三晚，最后用一夜的时间写出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最初歌曲只是在村里传唱。1943年冬，在晋察冀专区干部冬训学习班上，曹火星第一次正式教唱这首歌。随后在群众剧社主办的刊物《群众歌声》上发表。1945年9月12日，《晋察冀日报》刊登这首歌。这首表达了人民群众真实心声的歌曲很快传唱开来。原华北边区群众剧社成员张学明表示，原本歌曲名字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毛主席听到后为他加了一个新字，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回忆当初的创作心路历程时，曹火星表示，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一切，我要永远为人民为党写歌作曲。2015年8月，这首歌曲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列入我最喜爱的十大抗战歌曲。2019年又被中宣部列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多年来，这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始终坚定着人民跟党走的信念，鼓舞激励着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奋勇前进。
1: 文艺铸魂，人民至上，崇德尚义，薪火永续。面孔特别策划，人民需要这样的文艺家。
0: 提到黄梅戏，便不得不提一代宗师严凤英。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这首被严凤英唱红的黄梅戏，夫妻双双把家还，可谓是家喻户晓，老少传唱。可以说黄梅戏成就了严凤英，严凤英也发扬了黄梅戏。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严凤英这位黄梅戏大师的艺术人生。在安徽省档案馆馆藏的关于黄梅戏的档案中，有一份档案格外引人注目，那就是1952年安徽省首届各界人民代表简历表，严凤英，是严凤英当年亲笔填写的。

严凤英，原名严代峰，籍贯安徽省桐城市，1930年3月15日出生。这份珍贵的档案向我们娓娓道来他的人生轨迹。严凤英祖籍桐城罗家岭，1930年4月13日农历3月15日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家庭。父亲是以抄写戏报为生的，家庭生活拮据，那时的他还不叫严凤英。严凤英的父亲给他取名严红六，乳名叫小红六。因为父母离异，小红六在4、5岁时就回到了老家罗家岭，与祖父母生活在一起。日子虽然凄苦，但小红六自幼聪慧过人，很讨邻里的喜欢。每天念完学堂之后，就缠着邻家小哥带他去看戏。那个时候，采茶戏和黄梅调在当地很受欢迎，小红六也特别爱看，反反复复百看不厌。不仅爱看，他还喜欢学着唱，几乎是走到哪儿就唱到哪儿，如同一只百灵鸟。后来因为抗战爆发，严凤英的父亲严思明回到家乡，闲居无聊时就教他唱京剧，这使他与戏剧艺术有了更进一步的接触。在他10来岁时，同族中曾参加戏班的严云高将黄梅戏带回了罗家岭，他一面开铺谋生，一面收徒受益，严凤英由此与黄梅戏结下了缘分。他刚开始是偷偷的学戏，继而又拜严云高为师父，正式成为他的女弟子，取艺名凤英，并学会了送香茶、春香、闹雪等传统戏中的单折。严凤英在个人简介中这样写道：10岁时读半年书，因家庭环境不好，就做小贩生意，贩米、贩香油。16岁开始学戏，很短时间上台演唱，当时在桐城乡下唱。当年日本人投降后，来到安庆社会剧场演唱。47年到过青阳、大通、贵池、江南等地演出。49年到了南京住家。51年重回安庆群乐剧场演戏1个月，后群乐剧场和大观剧场合并，改为胜利剧场。从学唱民歌小调到学唱学演黄梅戏，严凤英逐渐踏上了黄梅戏表演艺术道路。那个年代，女孩子学习唱戏被认为是伤风败俗的事情。1945年，严凤英终于有了第一次登台的机会，出演了二龙山中佘素贞的丫鬟。这次登台表演虽然给自己带来了名气，但也带来了一场风波。因为触犯了族规，严凤英只得被迫离开家乡，过上了流浪漂泊的艰辛生活。1946年，严凤英来到安庆市，先在群乐剧场演出，以小词店游春两曲戏轰动了安庆。1948年，社会动荡不安，不满20岁的严凤英流落到上海，解放前夕又辗转到了南京。因为生活所迫，严凤英改名严代峰，先在舞厅伴舞，后来又结识了京昆世家甘共三之子甘绿之，学唱昆曲、游园惊梦等。严凤英对京昆艺术的刻苦追求，为后来他在黄梅戏中的精湛演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严凤英重返安庆舞台，继续在群乐剧场，后改为胜利剧场演出。1951年4月3日，毛泽东为中国戏剧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随后，安徽省积极响应戏剧改革。1952年，组织文艺干将，在合肥举办
安徽暑期艺人培训班。严凤英参加了这个训练班，与来自全省的各个剧目的几百名演员一起学习交流。一次，华东行政委员会文化部领导来到安徽，严凤英、王少舫为他们表演《蓝桥会》。演出结束之后，文化部的同志赞不绝口，说黄梅戏曲调优美，富有生活气息，是大有希望的剧种，一定会唱响全国。他们邀请严凤英、王少舫去上海演出，把黄梅戏传到上海。严凤英内心无比喜悦，上海是经济艺术繁荣的大都市，黄梅戏如果能够在上海叫响，那一定会在全国叫响。1952年11月，严凤英带着黄梅戏初次亮相上海，在黄浦江掀起了巨大的轰动，繁华的上海滩一夜之间万人空巷，纷纷去观看黄梅戏演出，上至专家学者，下至普通百姓，都卷入了黄梅戏的热潮之中，大小报刊也争相刊载介绍，盛赞黄梅戏醉人的泥土方向。严凤英的上海之行让黄梅戏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第二年，安徽省黄梅剧团正式成立，严凤英第一个被点名调入剧团。严凤英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黄梅戏的天地里，配合形势的发展，他和同事们排演了许多新戏，并移植其他剧种，剧目有《柳金妹翻身》《江汉渔歌》《木兰从军》《玉堂春》等等，一年排十几出戏，他仿佛有着使不完的劲儿。人们劝他歇一歇，他说：“不累不累，旧社会把我当棵草，新社会把我当作宝，我要好好排戏，才对得起观众。”1954年的华东区戏曲汇演，是严凤英事业走向辉煌的重要一步。这次汇演直接为黄梅戏电影《天仙配》拍摄奠定了基础。1956年，严凤英主演的电影《天仙配》刚登上大银幕，她就成了中国老百姓家喻户晓的人物。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1956年仿《天仙配》女主角严凤英，正是当年电影《天仙配》大热之后，新华社合肥分社对严凤英的采访报道。档案中这样记载，艺术片《天仙配》最近在全国各地上映以来，演出这部影片的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每天都收到北京、上海、哈尔滨、成都等地许多观众的来信，表示对影片中扮演七仙女的女主角的喜爱。成都市的一位女学生在信中说，电影《天仙配》我看了3遍。

0: 1954年，参加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演出《天仙配》时，就获得了演员一等奖。但是，他接到拍摄《天仙配》影片的任务后，仍旧日夜琢磨，和别人推敲，怎样更好地创造剧中的任务。严凤英说，在拍摄电影时，七仙女需要表演卧鱼的舞姿，因为这个动作又粘在黄梅戏班里没有练过，使我很为难。但是我不能向困难低头，我从早到晚加快地练习，终于把这个舞姿学会了。从电影《天仙配》开始，严凤英声誉鹊起，大放异彩，推出一部又一部经典，塑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让严凤英成为了黄梅戏的一代宗师。1968年，严凤英不幸离世，她的人生在辉煌时戛然而止，但她成就的黄梅戏依然生生不息。时至今日，严凤英的黄梅戏艺术依旧在观众心里闪烁光彩。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和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宣城 FM103.6，
2: 宁国 FM104.4，
1: 广德 FM100.9，
2: 铜陵 FM88.7，
1: 池州 FM99.5，
2: 安庆 FM99.5，
1: 岳西 FM95.3，
2: 宿松 FM106.8，
1: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87.7，
1: 陆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西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0: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先裁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1: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5: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6: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5: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7: 我们在行动，
6: 让专业照进生活，
5: 用智慧守护健康。
6: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8: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9: 国家医保局加快编制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已发布39批，即将统一全国通用名，新增180余项前瞻性项目。

0: 技术汇集患者，助力分级诊疗，并探索预立项制度，加速创新成果转化。国家医保局发布医保医用设备成像类编码规则和方法，为全国成像类设备建立统一医保身份码，编码共19位，包含标识、分类、设备特征、规格型号及企业码5部分，其中分类码参照医疗器械目录设置8个2级和31个3级分类，特征码涵盖110个维度。此举标志着成像设备医保管理迈入标准化、精细化新阶段。近日，灵堂被注册为商标引发关注，部分商家以此误导消费者。国家知识产权局表示，商标不能用作虚假宣传，已累计驳回127.3万件易误导商标申请，并宣告3351件已注册商标无效。专家提醒，消费者应养成查看配料表习惯，真正的零糖不应含果葡糖浆、白砂糖等成分，零脂肪产品也需关注碳水化合物和能量含量。商标法修订草案已明确将增加相关处罚条款。近年来，甲状腺结节和乳腺结节成为女性高发健康问题，医学提示，长期坏情绪会导致内分泌失调，诱发结节。专家建议，情绪上头时先深呼吸刹车，再理性沟通，通过运动、爱好等方式为情绪找到解压锚点。多数结节为良性，无需手术，定期随访即可。切除结节不改变致病土壤，持续情绪管理才是关键。
1: A for apple，
2: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1: B for balance，
2: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1: C for check，
2: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1: 健康 A B C，
2: 健康 A B 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3: 对于很多男性朋友来说，前列腺健康是关乎生活品质的大事。那您是否担心过前列腺疾病会不会影响性功能？当面临前列腺增生甚至前列腺癌，选择手术治疗后，又该如何科学地防止复发，守护长远健康呢？今日对话嘉宾刘大闯，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泌尿外科科主任、学科带头人、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冲击波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六大高峰人才，安徽省中西结合学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泌尿男科健康分会委员会委员，擅长泌尿外科常见病、多发病和疑难杂症的诊治，泌尿系肿瘤的诊断、微创手术和综合治疗，泌尿系结石的微创治疗，前列腺疾病诊疗，小儿泌尿外科疾病的诊疗等。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刘主任。刘主任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和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4: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
3: 那刘主任，前列腺增生会不会得前列腺癌？
4: 前列腺癌有可能是没有什么症状的，但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呢，其实是它是两类疾病，但是也可以同时发生。
3: 也会合并。
4: 对、
3: 哦、
4: 特别是老年男性，随着个我们说这个前列腺增生，就是有功能的睾丸，就是有睾酮的存在，有这个年龄的增长，增生几乎都会发生。但是肿瘤是一定会发生，不一定啊。但是呢，有可能就是增生和肿瘤同时发生合并啊。
3: 那跟那个前列腺炎是一样的。
4: 对，它是两类疾病，
3: 它不是必然联系的，但是它有可能会
4: 同时
3: 存在。
4: 同时存在。
3: 那我想知道前列腺炎是不是比前列腺增生相对来说从症状上来讲要轻一些？
4: 它的症状可能也是有一点区别的。我们讲前列腺炎呢，一般可能。中青年，特别青年，可能发病率高一些，因为是性活跃期，这个前列腺一个充血，包括腺管的堵塞了，它会引起这个炎症的症状。而随着这个年龄增长呢，就是我们说有共同的睾丸和年龄，就是我们前列腺增生的两个因素，那前列腺增生它随这个年龄的增长，它都会有这个腺体的增大增生啊。
3: 是不是您刚才所说的就是前列腺的那个地方它增长了一个点东西，所以叫做前列腺增生，它堵塞了相应的地方、
4: 啊、
3: 这是我的理解、啊、
4: 前列腺增生呢，顾名思义的就是前列腺在增大。

0: 体积在增大。一般来讲呢，可能现在真是这个，除了这个腺体、腺泡细胞、腺体增加，最主要是基质，前列腺的基质，在增长啊，就是个头在变大啊，对，现在腺体的个体积在变大，
1: 那它的症状和前列腺炎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吗？
0: 增生呢，我们特别是我们临床当中老年男性这一块还是挺多的，就是引起这个排尿梗阻，因为前列腺增生体积增大之后啊，就像这个门口一个门槛一样，它就堵着这个膀胱的尿啊，它挤压尿道，膀胱的尿不好排出，就是排尿费力，阴尿增多，排尿不尽，这种感觉可能会比较就是加重一些，
1: 就是前列腺炎可能对于中青年来说稍微多一些，
0: 对，
1: 但是
0: 比
1: 前
0: 例
1: 列
0: 高一，
1: 腺增生
0: 这
1: 一
0: 老
1: 般是在
0: 中老年男
1: 中老
0: 性，
1: 年人，一般会
0: 对。
1: 在多少岁？50岁以后吗？还是更
0: 我们
1: 大一
0: 现在
1: 些？
0: 讲起来增生啊，一说起来跟大家可能会有可也不要有那么太大的恐慌。它增生就体积增大，它是给我们头发变白啊，对吧？道理是，我觉得不完全一样吧，但是也类似，就是人的衰老，它跟这个很多名人的衰老和就是脏器都是在变小萎缩，而前列腺反而是个逆向增长，它是在体积慢慢增大。所以现在有些对这方面也有这些研究，所以说是在这里能不能找到一个长生不老的一个机制？对，但因为我们理解哈，大部分人啊人老了，个子也缩了，肌肉也流失了，是吧？但是前列腺体它是在增大的，对，它这个自然衰老的过程，它就是一个逆向的一个过程，对，它
1: 就
0: 是
1: 是
0: 随着年龄增大，它是体积
1: 一
0: 变
1: 般
0: 大
1: 话，
0: 的。
1: 是不是60、70岁就是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
0: 我
1: 会高
0: 说
1: 一
0: 的一
1: 些？
0: 个，我怕引起大家的恐慌。那实际上是这样的，可能35岁之后，前列腺个头都在增加了，因为他是在刚小孩小男孩刚进入青春期之后，他是一个增长发育的过程，到了成熟阶段之后，可能35岁，他基本上接近一个，就是30来岁，就是相对一个很成熟，因为青春期之后就算比较成熟的一个器官了，青春期之后啊，然后到了35岁之后。都是我们说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前天，增大的一个过程，但
1: 但是
0: 是
1: 这个过程应该是非常缓慢的，
0: 对，就跟刚才说的是人的衰老其实是，道理一样的，
1: 对，就像35岁，我们的皮肤会下垂，但是它不会一下子下
0: 对，
1: 垂，
0: 出现皱纹了，皮肤变得稍微没那么弹性好了，道理是类似，
1: 所以也不需要过度的恐慌，
0: 我们
1: 它
0: 不要
1: 是
0: 过
1: 人
0: 度
1: 衰
0: 恐
1: 老的
0: 慌，
1: 一个正常的一
0: 对，
1: 个过程哈。
0: 是的，
1: 那可能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啊，我们说啊，这是良性的，但是大家其实特别关注的就是前列腺癌。我们刚才其实上半段一直在聊哈，刚才网络平台上这位朋友也在说，这个前列腺增生会不会到前列腺癌？那这个前列腺癌得了以后，是不是必须要做手术啊？我帮我们的听众问一下
0: 好的，行，那个我对前列腺增生再多说几句吧，是不
1: 好
0: 是？
1: 的。
0: 这个前列腺增生刚才说呢，一个是增生，刚才说可能35岁之后开始增生，我觉得大家不要恐慌，跟这个自然衰老道理是一样的，不要过度恐慌。但是前列腺增生呢，是刚才说胡主任率先提出来的问题，就是前列腺癌要不要做手术？同样，前列腺增生要不要做手术呢？它也是不一定的。前列腺增生我们呀，它一般是靠中央带的增生，也是增生的部位啊。增生的方向它也有不同。那向外增生呢？如果尿道受挤压，不重，它不影响排尿，中叶也不耽误增生的话，这种前列腺个头很大，但是向外扩张，它不一定要手术，又没有肿瘤的这种变化，它不要手术。但是有的前列腺不是太大，但是中叶突出比较厉害，些门就是前列腺颈口这个膀胱颈口前列腺像一个高很高的一个水坝一样。它挡着小便不好解，残尿很多，那这种可能还是要处理，不然的话，它那个尿的流出道，就比较不通畅，
1: 就是说，他这个前列腺增生手术的判断标准不在于前列腺
0: 不单单是个头大
1: 增
0: 小，
1: 大的多
0: 哎，
1: 少，而在于它的位置。
0: 对，看你对它增生的部位，它引起这个症状啊，我们有叫 IPS 评分，就国际前列腺增生的评分，现在还有一个视频评分，就是。对你这个排尿，对你生活的影响的程度，是我们包括参与尿了这些，都是我们，衡量要不要做手术的一些指标。
1: 那如
0: 那
1: 果说它不达到这个手术的指征的标准，那我们就吃药可以控制它，可以让它变小一些吗？
0: 也有，但是我。

0: 我们就是我让它还原为抑制剂，因为前列
1: 嗯。
0: 腺刚才说它是一个男性生殖腺器官，它有外分泌功能，就是分泌的前庭液是占了精液的70%左右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它有内分泌功能，它无氨还原酶呢，它会在这个变成这个睾酮变成双性睾酮，它会刺激这个腺体和基质的增生啊，所以呢，我们临床当中啊，就是。你针对无氨还原酶这个药，然后它会抑制这个睾酮向双性睾酮转换，会减慢这个腺体的增生。
1: 哦，
0: 对，
1: 就让它不要长那么
0: 不要长那么
1: 快，
0: 快，或
1: 嗯。
0: 者是有略微的变小。
1: 嗯，
0: Sorry，
1: 那除了药物控制之外，现在有没有什么新兴的手段啊？
0: 前列腺增生的现在就是手术的手段现在还是比较多的。我们想最早呢，其实我刚知道医生那大部分那我们都是。经膀胱啊，切过后的前列腺摘除，然后那个手术创伤比较大，还有很多病人都要需要输血。现在都经尿道、经腔镜的操作呢，这个就是病人是大大获益的。
1: 就
0: 经尿道的
1: 是
0: 操作，
1: 微创手术
0: 对，微
1: 吗？
0: 创，像我们现
1: 哦，
0: 在做，我们科做的比较有特色的或者做的比较多的，都是活激光的前列腺剜除，这个手术时间也比较短，出血比较少，恢复也比较快。做完手术可能。也甚至能做到日间，第二天或者就第三天就拔了尿管了然后呢，目前可能金标准还是前列腺，因为这个激光哈不是普及率那么高，可能电切呢是在现在普及还是比较高的，做前列腺电切，包括是剜切，就是经尿道的操作还是个主流刚才说了一个前列腺的等离子电切和剜切的话，这个。也是恢复也是挺快的，最早是普通电切现在有活激光剜除，还有丢激光的剜除，还有呢，现在就绿激光的气化，蓝激光的气化，这些这个手术的方式，
1: 哇，这个听
0: 对，
1: 着都跟我们感觉距离很
0: 对，但
1: 远，但
0: 是
1: 是
0: 就是
1: 这都表
0: 也是
1: 明
0: 科
1: 医
0: 普
1: 学
0: 性，
1: 的进步啊，
0: 对，还有包括如果是病人身体不太好，或者要对性功能保护了，和尿控要求比较高的，也可以做前列腺悬阔术，就是前列腺叫 UNILEFT，或者是前列腺扩裂术，或甚至老年男性这不是体质比较差的，手术耐受不了的，还可以做前列腺内支架植入术，跟心脏支架一样，把这个尿道里放个支架，就能
1: 把它
0: 这个尿
1: 撑
0: 道撑
1: 大，
0: 开了，
1: 然后
0: 哎，
1: 就
0: 对，
1: 尿道就是比
0: 对，
1: 较顺畅了，
0: 对，
1: 对
0: 就
1: 不
0: 是。
1: 对？
0: 现在这个处理的方式还是挺多的，
1: 哦，您这样一说的话，就觉得可供大家选择
0: 选
1: 的
0: 择
1: 方
0: 的，
1: 式有很多，
0: 对，
1: 但是最终选择哪种方式，应该是要经过他的这个病情的评估，医
0: 个
1: 生
0: 体，
1: 最后来确定，对
0: 对
1: 不
0: 的
1: 对？
0: 个体情况，
1: 跟个体情
0: 对个
1: 况，
0: 体情况来定，
1: 那您刚才说到了有一点非常的重要，也是很多男性朋友非常关注的，大家觉得，会不会觉得前列腺疾病对男性的性功能会有障碍，或者说，慢性前列腺炎是否会影响男性的性功能或者是生育能力？
0: 这个是也有研究是证明的，特别是慢性前列腺炎，有很多原理就是前列腺炎呢，刚才说了它会堵塞部分腺管，或甚至堵塞了这个精道，那传输功能，它也可能会引起，甚至引起这个精道的梗阻，引起这个无精症，那就肯定就影响生育了。还有呢。会引起早泄，再一个呢，这个前列腺刚才说的，有一些会引起，患者的一些焦虑和抑郁，它也影响他这个社交和性生活，他本身就和那个焦虑状态，他性生活自然会有影响，
1: 就一个是病症引起
0: 对，
1: 的，
0: 还
1: 一
0: 有
1: 个
0: 个
1: 是
0: 心理，
1: 心理
0: 哎，
1: 引
0: 心理
1: 起
0: 的
1: 的。
0: 影响，对，
1: 但是从您临床上来说，其实前列腺炎是一种比较好治的疾病吧？
0: 治疗起来就给，我经常跟病人说，这个前列腺炎给，就像前列腺的感冒一样，你不能不管它，但也不要过于焦虑，你过于焦虑了，这个病反而不好治了，会引起好多焦虑状态、抑郁，你正确的去面对它，特别是要健康的生活。刚才我们主持人们反复强调的，要健康的生活起居，治好了以后就保持住，这个一辈子可能感冒好多次，那前列腺呢，也可能。 一辈子会盯上你那么几次。对，
1: 对。那前列腺炎其实我们经常说炎症，它就是容易复发的。那对于前列腺炎来说，是不是也是如此？
0: 那对，有一定的复发率。所以我们这种如果是前列腺炎症状控制好了，我们就希望它保持住。他有的病人呢，可能好了伤疤忘了痛，特别是有些喜欢喝酒的人，好了之后呢，好了可能个把两个月又喝了一个大酒，酗酒之后症状就会复发。
1: 就是说，治疗后想要预防复发，我们还是要保持良好的
0: 生
1: 活状态。
0: 对对。
1: 比如说呢，您给大家推荐一下。
0: 这个刚才就说过了，一定要吃一个合理的饮食起居。得清淡饮食。不要久坐，不要憋尿，辛辣刺激的要尽量避免。清淡饮食。还有呢，我们就对前列腺炎的治疗，有规律的性生活排精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手段。还有一个不要久坐，不要骑车，少骑车子，这都是有对，都是我们给反复给病人沟通和交代的事情。
1: 就这也是我们所谓的长期的护理方式。
0: 对对，
1: 那慢性前列腺炎需要长期服药吗？
0: 倒不一定。我们治疗前列腺炎，刚才说了，又分了很多亚型和亚类。这甄别的根本宗旨是对症，如果症状改善了，就不要过于焦虑，不要不是说一定要一直吃药了。
1: 就是说还是要保持你的生活状态的良好，然后让它少复发。会不会一次复发比一次厉害？这个
0: 这
1: 没
0: 也
1: 有
0: 不
1: 这
0: 一
1: 种，
0: 定，
1: 不一定
0: 对，
1: 哈。
0: 跟他的当时的精神状态了和身体状态了，比如说就是我们常说的抵抗力怎么样了，免疫力怎么样了，都有关系。
1: 好，那还有网络上有一位朋友问到了，现在网上有
0: 前列腺还
1: 卖
0: 是
1: 前列腺叫什么前列腺保健品，这种东西能吃吗？
0: 这个刚才说番茄红素现在也是当做一个保健品吧，包括南瓜子的使用，也类似于保健品。这个也要看这个具体的成分，因为现在就是这个行业吧，还有点良莠不齐，我们也没有过多的发言权。还有就主要是我觉得还是要看它的资质，看它的成分是啥。对，
1: 对，因为网络上的东西我们不太好
0: 对，不
1: 说，
0: 太好，
1: 对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到底
0: 只有
1: 有
0: 调
1: 没
0: 查
1: 有
0: 才有发
1: 效
0: 言
1: 果？
0: 权。
1: 对，到底有没有效果？就像这个维生素也有很多，
0: 是
1: 那
0: 的，
1: 到底哪一款可能效果更好？那我们也不清楚，
0: 对，
1: 对吧？这还是要，我觉得还要有文献，我喜欢用理论去支
0: 对，
1: 撑。
0: 有一定的循证医学依据
1: 对，是的，尤其
0: 有
1: 是
0: 一
1: 医
0: 些，
1: 生，我觉得
0: 对，
1: 更是更加严谨哈。
0: 对。
1: 好，那我们还是回到刚才我们
0: 前列腺
1: 没
0: 肿
1: 说，
0: 瘤的是吧？
1: 对对，没说完呢。
0: 对，前列腺肿瘤其实，我在一几年、一二年那个我们读博士的时候，那个，斯坦福大学的公开课，当时我讲的就是美国每六个男人就有一个男人得前列腺癌，就发病率相当高，1/6。
1: 这
0: 当
1: 个
0: 时
1: 是
0: 我
1: 发
0: 看
1: 病
0: 到
1: 率
0: 公开
1: 太
0: 课的时
1: 高
0: 候，我
1: 了。
0: 很在，因为那时候对我就关注于前列腺癌的时候，就看到公开课之后，觉得很震惊。觉得这个，但是后来啊，就特别在这之后，经常关注这些文献和这些时候，确实发病率是在逐年增高。中国也是，虽然相对于欧美来讲发病率偏低，但实际上，这几年应该说都是，从百分比来讲，可能接近10%的速度在增长。现在已经到我们男性实体肿瘤中的占到接近第一位了。对，
1: 就在男性肿瘤当
0: 对，男
1: 中
0: 性
1: 是
0: 对。
1: 排在第一的位置
0: 对
1: 了。
0: 对对，
1: 哇，这个病症
0: 它
1: 发
0: 发
1: 病
0: 病率
1: 率，
0: 相当高的，
1: 您刚才
0: 就
1: 说
0: 跟
1: 到，
0: 女性那个乳腺癌还有宫颈癌症类似，就是发病率很高。但是，两癌筛查，这是女性的是乳腺和宫颈癌，但是对于这个前列腺的筛查，我们其实做的还是不够的。就刚才主持人一开头开篇讲的一样，其实我们对家里顶梁柱这个器官的关注度还不太够，不如女性的乳腺和宫颈癌的关注度。
1: 对，现在你知道这个，宫颈癌现在就是
0: 两癌筛查嘛，
1: 对两癌筛查，还有一个呢，现在女孩子们现在不是全国普及 HPV，
0: HPV，
1: 对国产疫苗的普及啊，这都是对女性的关照。当然，我觉得我们要男女平等，
0: 对，
1: 也要对男性有
0: 是
1: 所
0: 的，是
1: 关
0: 的，
1: 照。
0: 是的，
1: 所以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啊，这个如果说有一些前列腺炎的一些症状，我觉得确实应该到医院去做一个相关的。今天我学到一个词叫 PSA，就是前列腺特异性抗原的一个筛查，对吧？ 以防患于未然嘛。
0: 是的，
1: 嗯，
0: 那 PSA 筛查呢，它也 PSA 高也不一定是肿瘤，

0: 肿瘤呢，PSA 也不一定都是高的，就是要综合去判断。前列腺高的就是 PSA 高的原因，除了肿瘤之外，刚才或我们主持人讲了，就是前列腺炎的症状，或者是也会引起前列腺 PSA 的增高，包括前列腺增生，或者是前列腺按摩，或者甚至是骑车子，这些都会引，只要是挤压按摩的前列腺都可能会这个 PSA 的升高，前列腺增生增高呢，那我们要看这个前列腺每毫升 PSA 的数值叫我们叫 PSID 啊，你看如果是前列腺增生但 PSA 略微增高，也不见得就是肿瘤，但是也有一部分肿瘤比较狡猾，它就是PSA 不高啊，那么还要结合我们直肠指诊，结合前列腺的彩超，结合前列腺磁共振，甚至有的叫 PSMA PET CT 这些检查来去看看这个是不是前列腺肿瘤，需不需要做穿刺，能不能做手术，还是什么治疗，要综合，还有个体差异的去分析。
1: 也就是说，当这个 PSA 这个抗原高，也不代表它和前列腺癌划等号，
0: 对，
1: 还
0: 是
1: 需
0: 的，
1: 要进一步的检
0: 检
1: 查，
0: 查，
1: 然后评估，然后最后才确定。通过今天的访谈，我们得到了两个关键信息：第一，前列腺健康与性功能息息相关，但也不必过度焦虑恐慌，科学应对是关键；第二，不管是前列腺增生还是前列腺癌，都可以通过手术治疗。良好的生活方式是防止复发的关键。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粥一饭，关乎健康；
1: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0: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0: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0: 每天锁定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
1: 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2: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3: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2: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3: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健身气功八段锦，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腴，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抱拳，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收势，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星。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食管癌靶向药物曲雷莫卢单抗。现在很多的食管癌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会接触到雷莫卢单抗这个药物，大家对它并不了解。雷莫卢单抗是一款什么样的抗癌药物呢？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请宿州市

0: 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放疗二科副主任医师孙柱来解答这一问题。
1: 雷莫鲁胆抗全称为雷莫西韦胆抗，是临床上用于晚期食管癌治疗的抗血管新陈代谢的靶向治疗药物，属于胆克隆抗体类的药物。它主要是通过精准阻断肿瘤血管的生成，来抑制肿瘤的生长和转移，是晚期食管癌二线治疗的重要靶向用药，也是临床上针对化疗失败后食管癌患者的常用治疗选择。雷莫鲁胆抗的适用人群很明确，主要用于接受胰腺化疗后病情出现进展的晚期或转移性食管癌患者，不管是食管鳞癌还是腺癌，都可以使用，这也是它的一大特点。不需要患者提前做基因检测，没有特定靶点限制。从治疗效果来看，首选它能有效抑制肿瘤继续的生长扩散，通过切断肿瘤的营养供给，让肿瘤细胞无法增殖，从而控制病情进展。其次，它能缓解食管癌患者的不适症状，比如吞咽困难、胸骨后疼痛、结石梗阻等常见的症状，有效改善患者的进食情况和生活质量。另外，临床数据证实，雷莫鲁胆抗胆药或联合化疗使用，能显著延长患者的总生存期，为化疗失败后的晚期食管癌患者带来新的治疗希望。雷莫鲁胆抗是静脉输注的靶向药，用药全程都需要在专业肿瘤科医生指导和检测下进行。核心注意事项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严格把控用药的禁忌，对雷莫鲁胆抗药物成分过敏的患者是绝对禁止使用的；有严重出血倾向、胃肠道穿孔病史、未控制的严重的高血压的患者也不能使用该药物。第二，警惕核心的这种不良反应，这款药物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高血压、蛋白尿、疲劳、腹泻、食欲下降等，大多症状较轻，通过对症处理可以缓解，但需要重点警惕出血、血栓、胃肠道穿孔等严重不良反应。第三，规范用药流程，雷莫鲁胆抗是静脉输液给药，每年都输注一次，用药剂量根据患者体重计算，必须严格按照医嘱完成输注，不能随意调整用药周期和剂量。第四，特殊人群的话要慎用，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有心血管基础疾病的患者，用药前需要提前告知医生，评估身体状况后再决定是否用药。孕妇、哺乳女性禁止使用，用药期间也需做好避孕的措施。用药期间需要定期检测血压、血常规、肝肾功能、尿常规，及时排查高血压、蛋白尿等不良反应，同时定期做影像学检查，评估肿瘤控制的情况，方便医生及时调整治疗方案。生活上，患者要保持清淡饮食，避免食用粗糙、坚硬、辛辣刺激的食物，减少食管黏膜的损伤。如果出现乏力、疲劳，要保证充足休息，适度活动，同时严格检测血压。本身有高血压的患者，要在医生指导下规律服用降压药，控制血压在正常范围。晚期食管癌治疗是一个长期过程，雷莫鲁胆抗为二线治疗患者提供了有效的治疗手段。大家不用过度恐惧药物副作用，只要遵医嘱，规范用药，定期复查，及时反馈身体不适，就能最大程度发挥药物疗效，降低不良反应的风险。患者要保持积极的治疗心态，配合专业诊疗，才能更好地控制病情，提升生活质量。
2: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3: 今天跟你聊聊流行的无糖饮料。现在逛超市啊，你会发现饮料货架上的半壁江山都是无糖饮料，热度持续升温，人们对饮料企业所宣传的健康效应基本上啊都是接受和追捧的，甚至呢无糖饮料的品牌也成了潮牌，喝无糖饮料也成为了一种流行了呢。那么无糖饮料真的跟宣传的那样健康吗？它会不会又是一波收割智商税的操作呢？首先啊，我要带你了解一下究竟什么是无糖饮料。所谓的无糖是相对含糖来定义的，是在保持甜度的同时不添加白砂糖、葡萄糖、蔗糖等糖分的饮料。也就是说啊，这类饮料虽然是甜的，但是来源并不是添加糖，而是甜味剂。 那市场上宣称的无糖饮料真的没有糖吗？其实啊，不是，这跟字面理解的不一样，这只是一个产品描述。什么意思呢？在每百毫升饮料当中，含糖量只要不高于0.5克，就可以被认定为是无糖。以一瓶容量为300毫升的无糖饮料计算，最多可以含有1.5克的糖，其他甜的口感来源就是甜味剂。那除了零糖之外，另一个标签就是零卡，也就是说零能量，总归是真的吧？那也不一定啊。根据我国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的规定，当100毫升饮料当中的能量低于17千焦时，就可以标为零能量。跟零糖一样，只是在添加标签的规则下玩了一个文字游戏罢了。所以啊，一瓶容量为300毫升的无糖饮料，它所含的热量可能高达50千焦。从这个层面来看呢，无糖饮料并不代表是真正的零糖和零能量，只是啊，含量相对较低，喝多了就还是会造成能量的负担。另外还有甜味剂的问题，饮料本身啊，会添加不少的添加剂，那甜味剂呢，就是其中的一种，比如说阿斯巴甜、安赛蜜等等，都是可以代替蔗糖，确保饮料口感的，满足消费者对甜味的需求。第二呢，可以有效地降低热量。不过啊，甜味剂的使用依然是存在着一些隐患的。首先呢，甜味剂会增强食欲和对甜食的渴望。有研究表明，当你的舌头感受到甜味剂所带来的甜的味道时候，你身体会产生跟吃到糖一样的应激性，会刺激胰岛素的分泌。但是胰岛素却发现，哎，你这怎么虚晃一枪呀，并没有真正的糖分出现，那胰岛素就会降低你的血糖，让你产生强烈的饥饿感。这种饥饿感会迫使人对含糖食物或者零食产生极大的兴趣，从而放纵自己摄入过量的食物，导致热量摄入超标。这也就是很多人喝完无糖饮料之后食欲反而会增强的一个原因。其次啊，甜味剂可能会干扰体内能量的代谢。近年来呢，肠道微生物研究是日益火爆的，甚至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基因组。研究发现，肠道微生物共同参与了我们身体的多种代谢过程，比如像营养啊、免疫呀。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甜味剂可能会影响肠道菌群，从而干扰能量的代谢，增加代谢综合症的风险。第三，成瘾性。饮料中的咖啡因和碳酸口感会让人上瘾的，很少人知道甜味剂也会让人上瘾，这一点呢，在动物试验中已经得到验证了。说到这儿，你大概就明白了啊，无糖饮料市场的火爆其实更多的是广

0: 导致肥胖、糖尿病、高血脂等等。可是无糖饮料并不能避免这些问题，特别啊是无糖碳酸饮料，里面呢是含有大量的磷酸，进入身体后呢会跟体内的金属离子结合，降低钙、铁、锌等矿物质的吸收和利用率，这就会增加患上骨质疏松的风险。同时呢，磷酸还会破坏牙齿表层的牙釉质，这可是不能逆转的伤害呀。总而言之，只要是饮料，甭管有糖没糖，少喝点没事儿，多了都一样影响健康。今天就聊到这儿，咱们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莹、阮欣，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朋友给我推荐了一款降压药，我能试试吗？不少的高血压患者啊，容易焦虑，一听说有朋友用的某一款降压药效果不错，就想着自己也买来试试，或者是认为价格越贵的药越是好药，一味地追求那些新药、特效药，其实这些做法都是盲目性的、有害的，也是不安全的。那目前呢，我们治疗高血压的药物种类繁多，每种药物的作用机制各不相同，都有它的适应症，也有一定的副作用。所以说呢，我们降压药物的选择一定要经医生根据您的病情做必要的化验检查，兼顾到患者的血压水平以及病存的其他的危险因素，伴随的靶器官损害等等这些情况，来选择能有效降压、对患者无不良影响，而且能够达到保护靶器官作用的这些药物，这样才能做到个体化治疗，才是我们合理的治疗方法。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女职工委员会的主任，公益法律服务中心副主任葛荣律师。葛律师现任合肥市劳动法专委会的委员，安徽省劳动法专委会的委员，安徽省法学会劳动法学研究会的理事，庐阳区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葛律师主要从事劳动法领域、公司类业务等民商事诉讼相关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葛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葛律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非常感谢我们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的葛荣律师，很高兴来到我们这个法治安徽栏目，跟大家进行分享和交流。
0: 说起行政诉讼，不少听众会觉得离我们的生活很远，其实啊，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房屋的拆迁，行政机关不作为，财物被违规的扣押，一旦合法权益受到行政行为的侵害，行政诉讼就是重要的维权途径。而起诉期限是行政诉讼的关键，不少人啊，因不了解规定，错失了维权的机会，十分的可惜。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适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个解释啊是1月12号审议通过，4月30号发布。

0: 5月1号正式施行。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葛律师为大家通俗的来解读这部新规，并结合最高法的典型案例，带大家搞清楚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核心的要点。好的，主持人，您在这边。
1: 之前介绍的也是非常对的。首先呢，这个行政诉讼的这个起诉期限呢，看似是个程序问题，实际上呢，是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这种维权成败的一个关键。2024年11月份，我们这个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第12次会议，它听取和审议了最高人民法院是关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而且提出完善诉讼期限等法律适用规定的审议意见。经调研发现呢，目前起诉期限制度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法律呢司法解释的规定呢也不够完善，一些特殊类型案件起诉期限的规定呢也不够明确，这就造成了司法实践法律适用的不统一。据统计呢，法达网涉及起诉。 期限问答有2270个，而且存在高频提问和不一致答疑的现象。裁判部文书当中呢，近5年已超过起诉期限裁定驳回案件，这约占。 裁定驳回案件总数的1%，也是基于此，经过这种深入的调查研究、广泛的征求意见、反复的论证和完善，最终形成了我们此次的这个司法解释。这次的这个解释呢，总共是11条，涵盖了10个方面的核心内容，就是要解决实践当中起诉期限规定不完善、适用不统一的问题。在这里呢，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我们这个真实的一个典型的案例，这个也就很能说明过去在实践中存在的一些困惑。 河南的一家农业科技公司，它承包了国有的农场土地，而且在土地上呢还建造了房屋、大棚等，从事生产经营。2020年的7月，公司的这种部分附着物被强制拆除了，但当时呢没有任何的这种行政机关承认是自己实施的这种拆除行为。后来和这家公司有合作的另一家公司，他先提起了诉讼。2021年的12月，然后生效的判决呢就确认了当地的
0: 2个行政机关实施了这种拆除行为，这个后来这个农业科技公司呢知道了这个判决结果以后呢，他在2022年3月份也提起了诉讼，请求确认这种拆除行为是属于违法行为。嗯，那刚刚这个葛律师您说的这个案件的结果是怎样的？这家公司的起诉它有没有这个超过期限？
1: 好的，主持人，这个案件呢，当时在一审法院判决的时候呢，他确认了这个政府行政机关的这个行为呢，拆除行为是违法的。但是二审法院呢，却认为公司在2020年他就知道了这种地上的附着物，就是他们自己建造的房屋、大棚这些被拆除，但是呢，他却没有 行使这种诉权，属于怠于行使诉权，而且这个一怠于行使呢，还超过了这种起诉的期限，所以在二审的时候呢，是裁定了驳回。后来这个河南的这家公司呢，他又申请了再审，最后由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撤销了二审的裁定，维持了一审的判决。这个案件的核心原因呢，就是起诉期限的这个起算点，它不能从简单行政的行为发生之日 计算，而是要从当事人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和实施主体之日起计算。这个案例其实就折射出过去的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因为很多的时候呢，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后，他没有送达这个相对应的行政的法律文书，甚至他不承认自己就是这个行政行为的这种实施主体。当事人呢，就导致当事人根本不知道该去告谁、怎么告。这种情况下，如果机械的从行为发生之日起去算这个期限呢，对于我们 这些普通大众来讲是很不公平的，而这次解释呢，第二条它就明确规定，行政诉讼法规定的6个月的起诉期限以及最长不超过1年的这个起诉期限，都要从公民、法人或者是其他组织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行政行为的内容和实施主体之日起计算，这就给当事人，也就是咱们这个普通老百姓维权划定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时间起点，避免了这种不告知、无告知却被认定为超过期限的一个 比较普遍的一个困境。
0: 嗯，原来是这样，这个规定啊，确实很贴合实际，解决了很多群众维权的痛点。 那除了起诉期限的起算点，新的解释当中还有哪些和我们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亮点？那直播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请出葛律师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新的解释还有哪些亮点。
1: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那我们接下来看看我们这个司法解释的第二个重点，也是我们在实践当中大家比较容易混淆的一个问题，就是哪些情况可以扣除这个起诉的期限。很多人认为只要是自己一直在维权，比如是到处去信访，到处去上访，就可以无限期的延长这个起诉期限。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误区。这里呢也给大家再讲一个当时我们发布这个司法解释的时候高院的一个案例，就是贵州的一位杨某，他是因为占道经营，被当地的综合行政执法局做出了这个扣押财物的决定。执法局呢就明确告知他不服决定。可以在6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但是杨某他没有及时的去起诉，而是选择向有关部门去信访、去上访，一直信访上访到2025年才去提起这个诉讼。最终呢，法院以超过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了他的起诉。
0: 刚刚葛律师您说到的这个案例啊，咱们很多听众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明明自己一直在通过信访的途径来维权，只是维权的方式不同，为什么信访不能扣除行政诉讼的起诉的期限？怎么一直在维权，最后反倒被认定为超过起诉的期限呢？
1: 好的，主持人，其实呢，这个也是咱们此次这个解释明确的一个核心规则之一。行政诉讼的这个起诉期限呢是不变的一个期间，和诉讼时效不同，不能因为当事人信访协商就中断或者延长。新的解释的第四条也明确列举了5种可以扣除这个起诉期限的情形。比如是行政机关承诺作出或者是改变这种行政行为，参与矛盾纠纷多元化调解，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没有法定代理人等，而信访却不在这个其中。简单来说呢，信访是一种行政的救济途径，它不能替代这种行政诉讼，也不能成为耽误起诉期限的正当理由。这个案例的典型的意义呢，就是要提醒大家，维权呢要选择对方式，要把握时间，不能一味的依赖信访，错过了这种起诉的期限，否则就可能会丧失通过司法途径维权的权利。当然了，这个解释也明确了，如果是因为不可抗力或者是其他不属于当事人自身的原因耽误了这种期限，被耽误的时间也是可以扣除的，这也是充分保障了我们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0: 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是一个不变的期限，和诉讼时效它是不同的，不能因为当事人信访协商或就中断或者是延长，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牢记。信访维权不能替代行政诉讼，起诉的期限一定要按时把握。那葛律师，除了这两个重点啊，新的解释当中在应对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行政机关不作为、错误的告知起诉期限等问题时，有没有具体的规定？
1: 好的，主持人，这一块呢，新解释是有的，而且新解释是针对于实践中多发的一些特殊情形呢，都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规定。在这边呢，我也给大家挑几个跟咱们密切相关的情形来讲一讲。首先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这种行政机关不作为的情况，很多人都遇到过这种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律职责的情况，比如说是投诉这种违法拆改承重墙，申请补偿却得不到回应，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起诉。那么新解释的第七条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对于履行法定职责的申请，既不答复也不履行的，当事人可以在行政机关接到申请的2个月后提起诉讼。如果是比较紧急的情况，比如说是人身安全受到的威胁，请求行政机关履行保护职责，那么行政机关不履行的，提起诉讼就不受这个期限的限制。在这里也给大家讲一个案例，方便大家更好的理解我们刚才上述的内容。这里的一个案例呢，是发生在江苏南通袁某斗4人是投诉小区业主违法拆改承重墙，当地的执法局呢做出了销案的处理，但是这个处理结果只是在内部流转，并没有告知袁某等人，直到2023年袁某等人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才知道了这个处理的结果。2024年然后提起了诉讼，法院认定没 有超过起诉期限，这就是解释中强调的起诉期限的这种起算，必须以行政行为对外发生法律效力为前提，行政机关内部的决定没有告知当事人，不能作为这种起算点。第二个呢，就是第二个情形呢，就是我们刚才主持人强调的，就是行政机关错误的告知这种起。

0: 起诉期限的情况，这里就像是行政机关明明应该告诉当事人起诉期限是6个月，他却误说成是3个月，或者是说成1年。那么新法新解释呢，也是第5条当中明确规定，如果行政机关告知的这种期限长于了法定的期限，当事人因此耽误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算；如果告知的期限短于法定期限，那么就按照法定的期限来执行，这也就避免了当事人因为行政机关的这种错误告知而丧失了维权的权利。除此之外呢，新的这种司法解释还对于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最长期限、冒名顶替婚姻登记的起诉期限以及行政程序重开后的起诉问题等都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规定，覆盖了实践中常见的各类复杂情形，让司法和执法呢都有了统一的标准，也让我们这普通群众维权有了一个更清晰的指引。
1: 听了葛律师这么一解释，感觉这部新的解释真是干货满满，每一条啊都针对实践当中的痛点难点，既规范了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也为我们群众维权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那葛律师能不能再给大家总结一下，新的司法解释实行之后啊，我们群众在提起行政诉讼时需要重点注意哪些问题？
0: 好的，主持人，总结下来的话呢，大家其实需要重点把握3个核心要点。第一，就是记准起诉期限的起算点，核心呢是要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行政行为的内容和实施主题。如果不知道实施主题，不知道处理结果，那么期限它就不会开始计算。第二呢，就是分清可以扣除的情形，信访是不算的，不可抗力、行政机关承诺改进行为等5种情形才可以扣除，而且还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据。第三呢，就是遇到行政机关不作为，一般在申请后2个月就可以起诉，紧急的情况还不受此限制，所以不要一味的等待，以免错过了这种期限。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这个解释呢是自2026年5月1日起实行，之前最高法颁布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呢，是以此次的新解释为准。如果大家遇到了这种行政纠纷，不确定自己的情况是否超过这种起诉期限的呢，就建议大家及时咨询相对应的行政部门以及专业的律师，避免因为这个程序问题影响维权。
1: 遇到专业的问题还是要找专业的人来咨询啊。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葛律师。他说啊，自己已经结婚8年，婚后一直在家全职带孩子，没有收入的来源。最近发现丈夫长期隐瞒工资和存款，还私下转移财产。如果自己起诉离婚，怎样才能查到对方的真实的财产的情况？想问一下葛律师，全职主妇能分到更多的补偿吗？
0: 好的，这里面呢，刚才我们的听众是为了关于这个解除婚姻关系涉及到的2块问题，一个是涉及到财产，第二个是涉及到他作为全职家庭主妇在离婚的时候能不能给予更多的一个财产分配。那我们首先先看这个查财产的问题。查财产的问题的话，建议是寻找专业的律师，向专业的律师寻求帮助，是向法院申请调查令，去调这个另一半的一些银行流水记录呀，或者是动产不动产的一些登记信息呀，以此来获得相对应的这个另一半的财产信息。第二个的话呢，就是针对于全职家庭主妇的这一个情况，因为我们司法就是婚姻家事这一块的这个司法解释呢，也是已经出第二婚姻家庭司法解释二也已经出台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的这个当时的这个电台应该也请过我们相对应的一些律师来解读过。对于家庭主妇这一块呢，因为他确实照顾家庭付出的比较多，那么在分割财产的时候呢，也会适当的给家庭主妇多一些照顾。这个是在分财产的时候呢，法院如果是通过法院的话，法院也会是综合考量，给咱们这边这种家庭主妇会适当的会有一些多分或者是多照顾的一些情形在的。
1: 建议咱们这位听众可以咨询一个专业的律师，把自己的详细的情况和咱们律师说一下。我觉得律师应该会给到一个专业的这个建议啊。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和前夫协议离婚已经3年了，想咨询葛律师关于这个抚养费的问题。当时约定男方是每月支付1500元的抚养费，可是他中途只给了半年，就再也不转钱了，还借口说啊， 自己换了工作，收入比较低，现在自己独自带着孩子上小学，压力非常的大。想问一下葛律师，这种情况该怎么来追讨拖欠的抚养费？
0: 好的。对于这种情况的话，一般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我们抚养孩子的这一方呢，持续的去向另外一方去沟通协商，基于孩子是双方共同的，大家都有这个抚养的这种责任，那么让他积极的去履行，当时按照协议积极的去履行支付这种抚养费的这种行为。第二种呢，就是在于第一种情况下实在是没办法协商，或者是说无法协商，对方就是不愿意支付，那么就建议这位这个抚养孩子的一方呢，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起诉的方式要求另外一方支付这个抚养费。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葛律师。他说和老公婚后共同全款买了一套房子，房产证上只写了对方一个人的名字，现在感情破裂，准备离婚。对方说这个房子跟自己没有关系，想咨询一下葛律师，这种单方署名的婚后房产到底算不算是夫妻的共同财产？
0: 好的，因为这个情况可能还有一些细节比较需要了解，但是就这个情况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婚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有的这种收入，包括不限于就是工资呀，或者是说投资呀，这些它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像他这种是婚后共同全款买房，虽然只写了一方，但是我们就是没有署名的那一方也可以去争取让这个房子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去要求平均分割。但具体的话可能还要了解一些详细的情况，看看需要补充哪些证据材料。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葛律师，他说啊，去年上半年亲戚找自己借了6万元，当时碍于亲情没有写借条，只有微信的转账记录和口头约定一年还清，现在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对方一直找各种理由拖欠，还开始回避自己的信息，自己只有聊天和转账的记录。想问一下葛律师，能不能起诉对方要求还款？
0: 好的，是这样的，我们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时候，第一是要看双方有没有借贷的合意，第二要看出借方有没有实际支付借款本金。那么我们这个听众呢，是有这个转账凭证的，也就是说是有实际支付借款本金的这个证据的。那至于借贷的合意呢，虽然前期没有留下有痕迹的这种借条也好，或者是说当时借款的当下没有这种沟通的往来记录，只有口头约定，但是事后如果是就是双方有过这种要求还款的，或者是要求对方还款的这种意思，表示对方也认可的话，以此作为双方在之前有借贷的合意，也是可以认定双方之间借贷关系是可以依法合法成立的，对方就是借贷方是有义务要还这个借款本金以及相对应的可能是逾期利息，或者是说资金占用利息的。
1: 好的，非常感谢葛律师。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因为企业单方面的强制调薪，没有提前通知，当月的20多号，公司要求强制执行，从本月开始，员工不同意，向企业提出了离职。想问一下葛律师，这个算不算被迫离职？离职可不可以要求企业给付 2N 的赔偿？
0: 好的，这是涉及到两个问题啊，一个是被迫离职，一个是那个 2N。 是这样的，就是被迫离职的话呢，我们的劳动合同法的第38条有明确的规定，那么公司如果没有足额的及时的支付劳动报酬，那么劳动者以此为由跟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是可以的，是属于被迫离职的情形之一。那么依据被迫离职的话，劳动者是只能主张的是叫经济补偿，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是 N 而不是 2N。 2N 的话是在我们法律上属于叫经济赔偿金，是属于公司违法辞退。
1: 这两个还是不一样的啊。
0: 对，
1: 好的，非常感谢葛律师的详细解读。上半段节目当中呢，从这个典型案例到法律的条文，从常见的误区到注意的事项，讲得非常通俗易懂，干货满满。相信大家听完之后啊，对行政诉讼起诉期限有了一个更清楚的认识，也知道了如何把握维权的时机，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换一个大家更加关注的话题，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近期呢，最高法刚刚发布了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很多内容啊都和我们每一个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有请葛律师为大家解读。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熊侠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来了来了，
1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5: 是是，
1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5: 是你妈说的。
1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5: 对呀，对对，
16: 遵规守法才安全。
17: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8: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9: 啥？你若被吓倒，
20: 啥？
19: 骗避不了，
21: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7: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9: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1: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
2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0: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 乡亲们，我跟大伙说说咱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险，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都能交。
2: 老村长，我在外头打零工，没交职工养老，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险我能交吧？
1: 当然能，不管是在外打工的，在家务农的，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参保，咱村男女老少都能给自己的晚年攒份保障。
20: 没错，咱这养老险个人交一部分，政府还给补贴，现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交一点，等老了干不动了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靠子女，自己也能有底气。
24: 那我家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没工作也能交不？
20: 能交的，大妈，只要符合参保条件，人人都能交，早参保多缴费，以后领的养老金就越多，咱老百姓的晚年就得有这份实实在在的保障。
2: 那我这就交，有个养老保障，在外打散工也放心。
25: 全民参保守晚年，人人有保享太平，安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守护每一个人的幸福晚年。
26: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2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8: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女职工委员会的主任，公益法律服务中心的副主任葛荣律师。葛律师现任合肥市劳动法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安徽省劳动法专委会的委员，安徽省法学会劳动法学研究会的理事，庐阳区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葛律师主要从事劳动法领域、公司类业务等民商事诉讼相关的法律业务。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葛律师为大家重点介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核心内容，结合典型的案例解读了起诉期限的起算点、可扣除的情形，以及行政机关不作为、错误告知期限等特殊情形的处理规则。直播当中，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或者是维权的困境，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最高法2026年5月6号发布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理一理交通事故赔偿当中谁来赔、赔多少、怎么赔的关键问题。那葛律师，首先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这部新的解释发布的背景和实施的时间，为什么要专门针对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出台这部新的解释？
1: 好的，主持人，这一步呢，这个道路交赔的解释二呢，是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63次会议于2025年12月23日审议通过，2026年的5月6号正式发布。因为近

0: 年来，我国道路的交通这个事业持续快速发展。根据有关方面的统计呢，目前全国机动车保有量是4.69亿辆，机动车的驾驶人是5.59亿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保有量是约5.8亿辆。人们的出行呢是更加便捷高效了，生活空间和生活质量呢也得到了大幅的拓展和提升。与此同时，那么道路交通事故时有发生，在人民法院近年来受理的案件当中，道交纠纷一直是数量较多的一个民事纠纷案件。道路连接千万家，安全牵动你我他，道路交通这个道路交通安全关系是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呢强调，要牢牢的这个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党的呢二十届四中全会呢也进一步强调，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稳妥化解好道交纠纷，依法审理好相关案件，通过这种合法合理的规则，引领公众强化安全意识、责任意识，自觉维护良好有序的交通秩序，是深入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司法守护民生底线，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内容。这个解释二呢，是继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修正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一后，遵循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原则和精神，针对于当前道交纠纷案件审判实践中的若干重点难点问题形成了一个裁判的规则。制定过程中呢，我们也在总结审判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大数据分析、法达网的提问梳理，以及与地方这种法院的座谈、社会热点研析等方式呢，深入调研，更加广泛的了解了群众的诉求，倾听了基层的声音，掌握了一线的困难，聚集亟待解决的问题深入研究，起草中呢也是多次征求了地方法院和相关单位的意见，并向全社会公开了征求意见，在充分吸收各方有益意见以及反复研究论证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这个司法解释二。
1: 原来是这样，确实现在这个路上的车子是越来越多，交通事故赔偿的问题也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很多人啊，遇到事故之后非常的迷茫，不知道该找谁来索赔，该要多少赔偿金。那葛律师结合新的解释具体的条款，请您啊先给大家解读几个最核心、最贴近生活的亮点。比如大家常问的这个借车给别人开，出了交通事故是车主来赔还是这个借车的人来赔，就是关于这方面的责任。
0: 好的，主持人，那这个问题呢也确实是实践当中最突出的一个争议焦点，也是我们此次的这个解释二当中第一条就重点规范的内容。这个新的解释呢明确了这个车主的责任边界，解决了这种以往裁判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之前民法典虽然规定这种租赁借用机动车时，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个人的时候呢，由使用人来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所有人和管理人有过错的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但这个相应责任具体怎么算，是属于连带责任，是否属于连带责任，这个实践当中各地法院也是理解不一样，有的判呢车主是承担连带责任，有的判呢是按份责任，这也导致了当事人维权困惑。这次呢这个新解释就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被侵权人一并起诉机动车使用人和所有人、管理人的，首先是使用人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如果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就在其过错范围内和使用人共同承担责任。但是两者这个实际支付的这个赔偿总额呢，不能超过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同时呢，这个新解释还明确，若所有人、管理人先行垫付了赔偿款，超出了自己过错范围的部分呢，他是有权向使用人追偿的。这个最高法呢也强调，这一规定的核心是为了保障全责一致，既不让车主无辜担责，也不让车主放任自身过错导致风险扩大。那这里呢也给大家讲个案件，这个案件也是我们司法解释公布的同时最高院公布的案件。这个案件是张某某和冯某同桌饮酒后， 将自己的所持有的这个机动车交予冯某驾驶。在这里要注意一下，是张某和冯某他是一起在饭桌上饮酒了。驾驶的过程当中呢，冯某超速行驶，与李某驾驶的这个两轮摩托车发生了碰撞，致使李某受伤。事故发生后呢，冯某是弃车逃逸，公安交管部门就认定冯某要承担这个事故的全部责任，受害人李某是无责任的。张某某的机动车呢，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的期间内。这时候受害人李某就诉至法院，请求冯某、张某某还有这个保险公司赔偿其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这个案件在审理的时候呢，审理法院就认为民法典的第1209条规定了，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所有人和管理人对于损害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么本案中呢，冯某酒后驾驶这个机动车发生了交通事故，致李某受伤，是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但是呢，张某作为机动车的所有人，明知冯某饮酒了，还仍然将自己的机动车交予冯某驾驶，对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是存在过错的，应当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冯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且在发生事故后逃逸，其行为已经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禁止性规定，保险公司就相关免责条款已经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其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是免除赔偿责任的。后来法院最终判决如下，是保险公司只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内赔偿给这个受害人李某，超出交强险的这种责任限额内呢，由这个冯某赔偿李某，那个张某某呢，只在其过错范围内与冯某某共同承担这个赔偿责任。
1: 嗯，这个新的司法解释二规定的解决了这个借车担责的这个困境，既不让车主无辜的担责，也不让这个车主放任风险。那葛律师，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大家讨论的也比较多，就是这个开门杀的这个事故啊，就是停车之后乘车人贸然开门撞倒行人或者是非机动车，那这种情况下赔偿的责任该怎么来划分？之前呢，保险公司会以乘车人不是被保险人为由拒绝赔偿，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0: 好的，主持人，这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开门杀确实是我们高发的这种交通事故的类型，看似是一个小疏忽，但是却造成了很多这种很严重的一种个体案例的这种严重后果。这个道交的这种赔偿解释二呢，第二条呢，就是专门针对于这个问题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规定，也是通过这个问题呢，通过这个规定呢，切实保障受害人的权益，同时也强化乘车人和驾驶人的这种安全义务。之前实践中，很多保险公司会以乘车人不是被保险人、开门行为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为由，拒绝赔付开门杀的这种事故损失，导致受害人的维权困难，甚至是出现受害人拿不到赔偿、乘车人和驾驶人无力赔偿的困境。这次呢，这个新解释呢，就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明确规定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开门导致的损害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是应予支持的。赔偿后仍不足的，是由乘车人和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这么这个机动车一方责任不仅包括驾驶人的行为，还包括乘车人在机动车使用过程中实施的与机动车运行相关的行为。开门杀本质上就是机动车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损害，理应纳入保险赔付的范围。同时，新解释还明确了一个例外的情形。如果乘车人是故意开门导致事故发生，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赔付后是有权向乘车人进行追偿，严厉的惩治这种故意的侵权行为。这里呢，也给大家讲一个案件，方便大家更能通俗易懂的理解我们这个法条的规定。这里的这个案件呢，是邓某某驾驶机动车行驶至某路段停车，乘车人杜某某呢，开车门下车的时候呢，驾驶人 没有提醒他注意车外的情况，车门呢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某某发生了这种碰撞，造成了潘某某受伤，车辆受损。后来呢，公安交管部门认定董某某、杜某某负同等责任，潘某某是无责任的。案涉的机动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那么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后来这个受害人潘某某呢就诉至法院请求董某某和杜某某以及保险公司赔偿损失，那么保险公司就辩称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承担的责任予以赔偿。后来法院在审理这个案件当中呢，法院认为驾驶人董某某对于车辆的行驶和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实际的控制力，其未在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时也没有尽到谨慎注意的义务，那么二者的行为呢是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了共同的侵权。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于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予以了分别认定，但是对于受害人潘某某而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系一个整体。对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呢，某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以及商业险的这个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某保险公司关于仅赔偿驾驶人的这种责任的抗辩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对于超出保险赔偿范围的损失呢，由杜某某和董某某是连带赔偿。结合潘某某提交的这种损失的证据呢，最后法院是判决了保险公司赔偿潘某某一部分，超出保险范围内的损失是由杜某某和董某某连带赔偿。
1: 这个规定啊，太实用了，彻底解决了开门杀赔偿难的问题，也给大家敲响了安全的警钟。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啊，特别常见的无偿搭便车，也就是我们说的好意同乘。比如顺路捎同事邻居，要是出了交通事故，驾驶人需要赔偿搭乘人的责任吗？很多人担心啊，好心办坏事，不敢让人搭便车。
0: 好的，主持人，就是您说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此次这个道交赔偿解释案重点关注的一个内容。我们最高法明确表示，要通过明确规则，既坚守安全驾驶底线，又弘扬友爱互助的社会风尚，不让好意被辜负。之前民法典就已经规定，非营运的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的，是可以减轻责任的。但是这个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怎么认定呢？这个实践当中呢是没有明确标准的，这就导致有的法院呢就轻易的就认定了驾驶人有重大过失，让这个好意搭乘的这个驾驶员呢承担了一个过重的责任。也有的法院呢就过度的减轻了责任，让这个受害人的这个利益呢受到了损害。这次的这个解释的第三条呢就给我们这边明确了一个认定的标准，人民法院应当综合交管部门的责任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其是否构成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如果被侵权人以交管部门认定机动车一方负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为由，就主张使用人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法院因此是不能直接认定的，还要结合具体的情况综合判断，是避免为责任认定论。这一规定呢，既保护了搭乘人的合法权益，也避免了驾驶人是因善意搭乘而承载过重的这个负担，兼顾了公平与善意。在这里呢，也给大家讲一个案件。这个案件也是我们最高法院在公布司法解释的时候同步公布的。张某与李某呢均在同一个地点干活，午饭后呢两人均要去另一个相同的地点，张某呢就驾驶自己的机动车顺路搭载李某前往，因为是饭后午间的时间，然后张某驾驶中突然犯困，没有来得及停靠，机动车就撞到了路边的树木，导致了李某受伤。这时候呢，公安的交管部门就认定此次事故为单方事故，张某要负全部的责任。后来这个受害人受伤的这个李某呢就诉至法院，要求张某赔偿医疗费等。 在这个案件在审理的时候呢，法院是根据民法典1217条的规定，就是非营运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员受损，那么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依法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的除外。本案当中呢，这个张某驾驶机动车造成这种无偿搭乘人员李某的这个损害呢，他是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虽然呢，公安的交管的部门认定张某是负事故全部责任，但是因为张某呢，他是无偿搭载的李某，也没有证据证明张某对这个损害的造成是存在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所以综合考虑事故的成因以及现有证据等因素，是应当依法减轻张某的赔偿责任。最后法院呢也是减轻了张某的赔偿责任，没有让张某按照100%去承担这个赔付。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葛律师啊。他说啊，自己正常行驶被后方的车辆给追尾了，这个车子的后备箱和车尾严重受损，送去维修花了不少钱，除了这个修车费，自己能不能索要车辆的这个贬值费用和通勤代步的交通费？想问一下葛律师，法律支持这类赔偿吗？
0: 好的，一般发生这个被追尾的交通事故的话，都是由这个追尾车辆承担这个事故的全部责任。至于刚才我们的听众朋友问这个车辆的贬值，对于贬值这一块的话，目前法院或者是说我之前经手过的案件，对于贬值这一块，法院可能大体上还是认为贬值这一块是不予支持的。对于代步这一块的话，如果是有合理的，就是有合理合法的证据来证明确实是因为这个追尾导致他需要重新租赁车辆，或者是产生了其他的这种打车的费用那这样的话，只要能提供相对应的票据啊，或者是协议啊等一些证据材料，是可以向这个后面的这个事故肇事方或者是肇事车辆去主张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葛律师，他说啊，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当时双方私了，也签了简单的协议，可是事后呢，自己的伤情加重了，复查发现了有隐疾，花费远超当初私了的金额。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下还能再要求对方追加赔偿金吗？
0: 好的，是这样的啊，正常情况下，像发生交通事故，双方只要是真实意思表示，那么签了协议的话，正常来讲，对于双方来讲都是有约束力的。那这个事情就是因为双方签了这个协议，而另外一方给付了相对应的这个赔偿款，也就结束了。但像我们这个听众讲的，可能基于当时签协议或者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对于这个受伤的这个情况有一个错误的一个评估，导致他后续产生了很高额的这种费用，那么就是只能是说建议我们现在的这个听众朋友可以尝试去起诉，要求就是当时签订的这个协议就是属于是显示公平嘛，或者是说当时这个签协议的这个依赖的这个评估的这个基础事实，就或评估有误，或者自己对这个事情的把握有误，然后要求不依照这个协议重新按照交通事故的这个法律规定，然后重新去主张。
1: 刚刚葛律师说到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当中啊，这些规定都非常的人性化，既保护了搭乘人的权益，也不让好心人寒了心。那葛律师，除了咱们刚刚常见的这些问题，新的解释当中啊，还有哪些亮点是大家容易忽略但又非常重要的？
0: 结合着我们的这些实际情况，除了我们刚才一开始解说的这个开门杀也好，好意搭乘也好，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第四条是这样规定的，就是机动车在驾驶人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但没有注销期间发生的这种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的，那么被侵权人主张承保交强险、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保险人仅以机动车驾驶人的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为由拒绝承担保险责任的，法院是不予支持的。也就是说，只要驾照没有被正式注销， 保险公司就不能单拿过期当借口拒赔。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节点，也是需要给大家特别强调一下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道交赔偿解释二呢正式实行后呢，如果之前的最高法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地方呢，都以本解释为准。具体到案件适用上来的话，就是2026年6月30号之前发生的这种道路交通事故，只要是还没有审结的案件，就可以适用这个本解释的规定，但是是已经审结的案件，就不适用这个本解释进行再审了。
1: 好的，非常感谢葛律师，相信大家听完之后啊，对道路交通

0: 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3: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4: 淮南 FM 103.6，
3: 滁州 FM 102.9，
4: 定远 FM 98.5，
3: 明光 FM 92.3，
4: 凤阳 FM 87.9，
3: 天长 FM 87.7，
4: 六安 FM 94.5。

0: 点九，
1: 霍山 FM 94.2，
0: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0: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0: 芜围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今日天气资讯。每年都会来安徽旅居的梅姑娘，今年啥时候来？安徽省气象台发布了6月18号，我省要进入梅雨期，梅姑娘一来脾气啊就有点暴躁，预计呢18号到19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20号到25号，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合肥预计未来7天多阵雨或雷雨，其中18号夜里到19号降雨比较明显，全市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雨天道路湿滑，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端午假期，合肥公安交管部门最大限度地将警力投入路面一线，加强重点道口枢纽路段交通疏导，保障道路畅通有序。也请广大市民和朋友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提前了解路况，合理安排生活和出行。如果遇到降雨等恶劣天气，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如果发生交通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4: 妈妈，为什么星星会眨眼睛呀？
5: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6: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4: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7: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8: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5: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6: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啊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小老虎防拐骗》，因为马上又要到这个暑假了啊，所以呢也是给大家提提醒，在假期怎么样的注意自身的安全。好，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互动了一个小的知识问答啊，两头尖尖不见口，耳目手脚都没有，整天工作在土里，遇到下雨才露头，请问这是什么呢？好，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说出你心中的答案啊！两头尖尖不见口，耳目手脚都没有，整天工作在土里，遇到下雨才露头。所以大家思考一下，想一想，这是什么呢？

0: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门槛效应又称得寸进尺效应，是指一旦接受了他人一个微不

利德曼与弗雷瑟。于1966年，在无压力的驱虫实验者让助手到两个居民区，劝人们在房前竖一块写有小心驾驶的大标语牌，在第一个居民区向人们直接提出这个告示，愿意的仅为被要求者的17%。那么在第二个居民区，先请求各居民在一份赞成安全行驶的请愿书上签字，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小小要求，几乎所有的被要求者都照办了。几周后再向他们提出竖牌的要求，结果接受者竟占被要求者的55%。人们一旦对于某种小请求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就会增加同意这种要求的倾向，而当他卷入这项活动的一小部分以后，便会产生自己是关心社会福利者的知觉、自我概念或态度。这时如果他拒绝后来的更大要求，就会出现从认知上的不协调，于是内部压力就会使他继续下去。这说明人们更乐于接受较小和较容易完成的目标。下次你要找别人帮忙，可以先从小的、别人容易做的事情开始，学会把大的事情拆解成小的事情，让别人逐步来做。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好，那接下来哈，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在上半段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有趣的小故事呢？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个小故事叫做小老虎防拐骗，就是告诉大家要学会保护自己。大家也可以想想看啊，你生活当中有哪些自我保护的一些好的方式和方法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好，那我们今天要说到的呢，故事的主人公呢是一只小老虎，叫敦敦，他非常的勇敢又非常的聪明。他独自在幼儿园玩耍的时候啊，遇到了陌生的狐狸阿姨。我们都知道狐狸呢一般给人的感觉都是比较狡猾的，是吧？那这个故事当中的狐狸阿姨啊，就是用甜甜的糖果、香香的饼干和好玩的玩具来诱惑她，想偷偷的把她带离幼儿园。但是呢，

0: 敦敦牢牢记住了爸爸妈妈和老师的安全叮嘱，没有吃陌生人的东西，没有跟着陌生人走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小老虎防拐骗。一只名叫敦敦的小老虎啊，他呢和小伙伴一起玩耍，其他小伙伴啊后来都已经回去了，只有敦敦呢还继续在户外玩，他一个人在草坪上玩耍，开开心心的追着蝴蝶。没过一会儿，来了一个不认识的狐狸阿姨向他走过来，狐狸阿姨面带微笑，蹲下身和小老虎敦敦打招呼。嗨，小老虎，就你一个人在这里玩啊？小老虎呢点点头。你看，我这里有甜甜的小糖果和香香的小饼干，分享给你吃吧。可是呢，敦敦牢牢记住了妈妈的话。什么话呀？就是要学会保护自己，陌生人的食物绝对不可以吃。
1: 你真棒。
0: 敦敦呢就没有伸手去接这些好吃的零食，而是摇摇头拒绝了，说谢谢阿姨的零食，我现在还很饱，我现在啊不想吃饼干，也不想吃糖果。狐狸阿姨见到敦敦拒绝后，又温柔地哄她说，我这些零食啊是专门给乖巧聪明的小朋友吃的，其他小朋友都没有哦。是不是这些口味的糖果和饼干不是你喜欢吃的呀？聪明的敦敦呢就接着狐狸阿姨的话说，是的阿姨，我不爱吃这些零食，平时啊我也是不吃的。
1: 哇哦，
0: 真不错啊，非常聪明的敦敦是吧。那狐狸阿姨呢没有放弃，接着又对敦敦说，哦，那就不吃，我车上啊还有玩偶、小飞机、小汽车、气球等好多好多的玩具，上面的玩具你都可以随便玩，还可以拿走分享给你的小伙伴，走吧，我带你上车一起去拿吧。如果你是敦敦，现在你是什么样的想法呢？敦敦这个时候确实有点心动了，心里开始纠结了。哇，这个狐狸阿姨说的那些玩具刚好都是我最喜欢的玩具，我真的好想跟着去拿呀。可是他想起熊猫老师教过自己的，不能随随便便的跟陌生人走。
1: 你真棒。
0: 这样的话，老师爸爸妈妈可能就找不到自己了。于是呢，他牢牢守住了自己的底线，没有跟着去车上。那狡猾的狐狸阿姨依旧耐心地说，啊，我还可以带你出去买好吃的，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而且都不用告诉爸爸妈妈。你看小卖部这么近，很快就可以回来的，你的老师啊也是发现不了的。
1: 哇哦，
0: 哇，听到这儿是不是更让人心动啊？啊，想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还不用告诉爸爸妈妈，是不是？但是敦敦心里想，怎么听着越来越不对劲儿啊？不会是坏人吧？我要不要赶紧跑呢？这个时候，敦敦就笑着和狐狸阿姨说，狐狸阿姨，我爸爸妈妈和老师都说过，不可以跟不认识的人走，这是危险的事儿。所以我不能跟你走，我不能离开这里。陌生的狐狸阿姨见哄骗没有用，脸色都变了。敦敦发现了脸色变化，心里有点害怕，但是他没有哭闹，心想我不能再理会狐狸阿姨了，她肯定是坏人，我要赶紧跑。对了，我要先跑去找老师，找到老师我就安全了。这个掌声是要给敦敦的啊，他很有这个自我保护的意识，对吧？所以各位小同学，你们一定要知道了，你在户外的时候不可能有陌生人好端端的给你好吃的，给你玩具，他一定是要干什么呀？他一定是想用好吃的和玩具来诱惑你，有可能他就把你给抓跑了啊，那这样你就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了，是吧？所以我们要像敦敦一样要赶快离开。 那敦敦呢，跑了一小段路之后啊，看到了熊猫老师，他立马来到了老师的身边，紧紧拉住老师的衣角，这才安心了下来。他把遇到陌生阿姨的事情呢，还有给他吃零食、想带他走的事，都仔仔细细地讲给了熊猫老师听。熊猫老师听完之后笑着说，看来敦敦平时上课很认真啊，我讲的话你都听进去了吗？我觉得敦敦你这一次特别特别的棒，你不仅聪明，还牢牢地记住了防拐骗的安全知识。等会上课的时候，我也再来提醒一下其他人，避免他们上当受骗。敦敦点了点头。等到爸爸妈妈来接敦敦放学的时候，敦敦又把今天遇到的事儿讲给了爸爸妈妈听。爸爸妈妈又再次叮嘱敦敦说，我这次我们的宝贝儿做得真好，哎，宝贝儿你要知道啊，下一次坏人可能会编其他的一些说法来骗你，那么你也一定要注意，要坚持安全的原则。敦敦牢牢地记住了，不吃陌生人的东西，不跟陌生人走，而且要学会保护自己。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小故事哈。我们看到了敦敦牢牢地记住了不吃陌生人的东西，不跟陌生人走，发现不对劲儿啊，马上就赶快离开，这样能够保护好自己哈。好，那要问问大家，故事里独自玩耍的小主角，他是什么动物呢？如果认真听的同学肯定会知道啊，就是小老虎，对吧？它的名字叫敦敦。那陌生人给我们零食玩具，我们可以随便要随便跟他走吗？哎，肯定是不可以的啊。所以这个故事啊，其实就告诉我们，首先不要轻信陌生人，要拒绝陌生人的诱惑。什么诱惑呀？给你好吃的糖果，给你好玩的玩具，我们一定要拒绝，不要贪图小便宜啊，不要轻易地相信陌生人的花言巧语。另外，不要跟陌生人走，保持安全距离，不能随随便便地和不认识的人走，哪怕对方说离得很近啊，就在那个车子边上啊，都不能离开，知道了吗？你想想看啊，也许等你到了车子那儿，那车子上再跑来几个坏人，一下子把你抱到车上去了，车子一开就开走了，是不是啊？所以不要跟陌生人走，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另外就是面对陌生人的异常举动，或者你觉得不对劲儿，哎，这个叔叔阿姨我就不认识他，对吧？他干嘛要给我好吃的东西啊？他干嘛要给我玩具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知道了，千万不要想着去贪图小便宜，要提高警惕，学会自我保护。那这个时候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也要冷静，及时的求助啊，不要慌乱，不要哭闹，我们可以赶快离开危险的区域，去找到比较熟悉的可以信赖的成年人，一般来说的话是老师和家长啊，去寻求帮助，把事情说清楚一点啊。那这也就是告诉我们，从小要树立安全意识，我们要把防拐骗的知识牢牢地记在心里，学会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够有效地保护自己。

0: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6: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7: 各位同学，面对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你们都知道如何应对吗？别着急，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当别人做错了，我该怎么说他呢？生活当中，当我们看到别人做错了事儿，我们就会想着要提醒对方和指出错误。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么做别人不领情，甚至觉得我们多管闲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的步骤不对。首先，我们要理解，没有人喜欢被别人否定。在指出别人做错的时候，一定要找出对方好的地方先去肯定，这样对方才有可能接受我们的批评。公式呢，就是肯定动机加指出危害加表达原因加共同解决。每个人做事都会有自己的想法，这种想法在你看来也许是错的，可是对他来说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先肯定对方，可以说我理解你这么做有你的理由。接着呢，要指出你看到的具体危害，只是这么做呀，会造成什么什么不好的后果。接着再表达你的原因，这么做呢，是帮助对方意识到自己没有注意到的问题。最后表达一起解决，让对方觉得你不是只是在指责他，而是在帮助他。我们都学过揠苗助长这篇文章，或者听过这个故事。那想想看，那么我们如果告诉拔苗的人他做错了，我们可以怎么说呢？我们可以这样说，我理解你这么做是希望苗长得更高，肯定了他的动机，接着指出危害，只是这么做呢，苗不仅长不高，反而还会死掉。接下来表达原因，因为小苗的生长需要土壤和水分，拔高了就离开地面，没有养分就会死去了，那最后这一年没有收成哈。最后加上共同解决，今年这个苗已经死掉了，我们想想可以种其他什么苗吧。肯定动机加指出危害加表达原因加共同解决，你学会了吗？遇事不慌乱，表达有条理，学完就赶快练习起来，做一个学会表达情绪和沟通的小达人吧。
8: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哎呀哎呀！从蹒跚学步 道勇敢奔跑。
9: 各就各位，预备。
8: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和大家互动了一个问题哈，让大家猜猜这是什么？两头尖尖不见口，耳目手脚都没有，整天工作在土里，遇到下雨才露头。看了一下我们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啊，有一些同学还是回答的比较的正确啊。小林、琪琪、点点、LCK、小花儿啊，都是回答正确了哈。没错，就是蚯蚓啊。那为什么今天要给大家出这个题目呢？是因为最近啊，听到有小朋友问我一个问题，说蚯蚓是不是有四颗心脏？哎，这个问题我以前也从来没有想过哈，但是我确实是在想，你看啊，蚯蚓如果你把它弄断了是吧，它还能活，是不是因为它的身体里边有这个心脏呢？哎，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解开蚯蚓的秘密，它真的是有四颗心脏吗？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6: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7: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8: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9: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10: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5: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蚯蚓的秘密。各位同学哈，来先问大家，你有没有见过蚯蚓呢？是不是一般会在下雨天的时候在路面上会看到它，是吧？看到它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哎呀，是不是有点肉麻的感觉啊？啊，那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蚯蚓的身体藏着好多好多让人啊会惊掉下巴的小秘密。先问一个非常劲爆的问题哈，就是蚯蚓真的有四颗心脏吗？看网上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还有人说是五颗、十颗，到底哪个才对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当一回蚯蚓小侦探，把它哎好好的来研究研究，看个清清楚楚。首先我们要公布一下标准答案啊，蚯蚓没有像我们人类这样的心脏，但是啊，它身体的前端有五对，也就是10个会跳动的血管环，就像是一排小水泵，帮它全身送血。哇哦！后来为了方便大家记忆啊，很多的科普书呢，就把它们叫做是五颗心脏。那为什么说是四颗心脏呢？是因为啊，有两对小水泵它不怎么跳，所以有的人呢就没有把它们计算进去。而按照最准确的说法来说的话，蚯蚓是有五对 主动脉弓也就相当于五个小水泵。可能很多同学会吃惊哈，我们一颗心脏就能够生活，蚯蚓它为什么要长这么多的小水泵呢？难道它的身体比我们更厉害吗？别着急，我们一点一点的来说啊。首先第一个知识点，蚯蚓的心脏和我们人类的心脏不一样啊。我们人类的心脏是什么？完整的一个器官，对吧？它有心房，有心室，跳动起来砰砰有力，专门给全身输送血液。但是呢，蚯蚓啊，它是没有这种完整的大心脏的。蚯蚓呢，它的身体前端长着五对比较粗壮可以收缩跳动的血管，学名叫做主动脉弓。因为这五对血管会像心脏一样会收缩呀跳动啊，还会挤压血液帮助全身供血，方便大家去记忆，所以很多的一些课本还有一些科普视频就把它们叫做五颗心脏。好，这是我们了解到了啊，第一个啊，它原来是有五对小水泵，也就是被人们称为叫做五颗心脏。但为什么说是四颗呢？因为有一对不怎么跳动，所以有的人呢就忽略不计了。那第二个问题来了，蚯蚓好好的，它为什么要长五对小水泵呢？它一颗难道不行吗？这个是因为啊，蚯蚓为了活下去，进化出的超能力。蚯蚓的身体呢，细细长长的，从头到尾，它的距离是不是很长啊？而且它常年生活在黑漆漆的泥土里，身体结构也很简单。如果它只有一颗心脏，它力气就太小了，没有办法把它的血液输送到长长的身体的末端，那么它的尾部就会缺血，可能它就会没有办法活动，或者没有办法呼吸了。那么五对小水泵呢，分工合作，齐心协力，一起跳动，后背的血液就能够顺利的流到它的肚子里，流遍身体的每一节，让蚯蚓全身都有血液，也就有力气可以爬，有力气可以钻泥土了。五对小水泵啊，它们轮流的去发力，就是蚯蚓专属的供血小队。所以啊，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啊？哇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90%的小朋友可能都不知道的有。

关于蚯蚓的冷知识啊。那第一个就是什么呢？蚯蚓是没有鼻子，没有肺，它靠什么呼吸呢？它是靠湿润的皮肤呼吸的啊，它也不用嘴巴呼吸啊，它的这个空气就粘在它的皮肤上，五对小水泵就快速的把这个血，把这个氧气送到它的全身。所以啊，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在路上啊，看到蚯蚓死去的时候是不是都是晒干了，对不对？就是因为蚯蚓的皮肤一旦晒干了变干了，它就会死去，所以它必须保持身体是湿湿的啊，下雨泥土积水缺氧，蚯蚓它才会爬出地面来透透气啊，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说下雨的时候它才露头，因为下雨啦，泥土积了很多的水啊，所以呢就没有什么养分了啊，就缺氧了，所以它们才会爬到地面来吸收氧气。好，第二个冷知识就是蚯蚓它没有眼睛，但是全身的皮肤都能够感知到光线。蚯蚓它看不见东西啊，但它全身的皮肤都分布着叫感光细胞，特别是头和尾巴的皮肤是最敏感的，它能够感觉到诶什么地方有光啦，诶什么地方比较暗啦啊，所以哈，它白天呢就躲在土里，晚上才出来活动啊。那要注意啊，它感知光线的是什么？不是它的心脏啊，感知光线的是它的皮肤。这是我们已经说了两个冷知识了，蚯蚓没有鼻子没有肺，靠湿润的皮肤去呼吸，蚯蚓没有眼睛，但是全身的皮肤都能够去感知光线。哇哦，是不是大自然特别的神奇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第三个冷知识啊，就是蚯蚓切断了不一定会死啊。很多小朋友以为蚯蚓是不是切成两段它就变成两条蚯蚓啊，其实呢这个说法哈也不完全是对的，只有保留头部，保留环带的前半段身体才能长出新尾巴，才能活下去。什么叫环带呢？就是身体中间哈那圈鼓起来的像戒指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见过蚯蚓都知道啊，那个鼓起来的就像是那个戒指一样的啊，就是它的前半段的身体叫做环带。如果你把它的头部和心脏所在的那几节给它切掉了，那么蚯蚓它也就没有办法再存活了。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哈，不要为了做实验就随意的去切这个蚯蚓啊。那说到这儿呢，就是要跟大家说一说啊，有人会有一个误区啊。这个误区呢说的是什么呢？说蚯蚓的心脏是不是有毒啊，说这个能不能摸啊，其实完全不用担心。蚯蚓的五对小水泵它是藏在身体的内部，外表是根本看不到的，所以你用手去摸蚯蚓是安全无害的，也不会伤害我们。但是一定要记住了，摸完之后记得洗手啊。我们正好回顾一下啊，之前我们有说过蟾蜍对吧，很多人以为那个蟾蜍背上疙疙瘩瘩的藏的都是毒，其实不是啊，一般情况下它是不会去释放这个毒，所以你摸了之后并不代表说你就一定会被它所毒到或者起疹子。你如果说你摸了之后你起疹子，那有可能是什么？有可能就是你摸完了之后没有洗手啊，直接就拿手去抓什么面包啊蛋糕啊好吃的东西往嘴里塞。于是呢你想想看，蟾蜍它是在泥土里对吧，天天跑来跑去的，所以它有可能是在那些地方沾染了细菌，你又摸到了细菌，你又没有洗手，所以你才起疹子的啊。所以呢如果蟾蜍会说话，它会说这个锅我可不背啊。这也是提醒大家如果说这一些什么蚯蚓啊蟾蜍啊碰到你的身体的时候，你不用害怕，因为是没有毒的，但是我们记得一定要洗手啊，因为以防他们的身上会沾有其他的一些细菌，所以我们摸完了之后碰到了之后记得要洗手，千万不能直接徒手就去抓吃的东西了哈。好，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啊，帮助大家去记忆。今天我们说的就是啊，蚯蚓是不是有四颗心脏。首先蚯蚓没有像我们人类这样的心脏，它是有五对，也就是十个会跳动的血管环，学名叫

做主动脉弓啊。然后呢，这五对小水泵他们一起供血，才养活了蚯蚓长长的身体。那为什么有人会说蚯蚓是四颗心脏呢？因为这五对啊，其中有一对呢，它是不怎么跳动啊，所以有些人呢在说的时候啊，就把它说成了四对。准确来说，其实是五对，是十个会跳动的血管环。第二呢，就是这五对小水泵啊，它一起供血，养活长长的身体。第三呢，就是蚯蚓哈，它靠什么呼吸啊？它靠什么去感受光线啊？都是靠它的皮肤啊，都是靠它的皮肤的啊。第四就是它的心脏，一般来说啊，是在靠前半段，所以不要认为说，哎，是不是把它切成一半了，它又会重新生长出来？是这样的，如果你切掉了心脏的部位，它就没有办法再生长出来了。所以是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好奇，像做实验一样去随意的去伤害它啊，去切它啊。其实小小的蚯蚓它还是大自然的功臣啊，为什么呢？因为它每天会钻土啊，松土啊，让土壤变得松软透气。那么你们想想看，这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会方便花草庄稼的生长。而且蚯蚓啊，它还会吃掉泥土里的一些腐烂的杂物，排出肥沃的泥土滋养植物。还有它没有毒性啊，它不咬人也不害人，所以我们可以去观察它，但是不要伤害它。我们要爱护地底小生命，保护土壤小动物。好了，说到这儿，我们今天也是解开了关于蚯蚓心脏的秘密啊。小蚯蚓它没有像我们人类这样的心脏，但是它有五对小水泵啊。那也希望大家以后可以多多去观察大自然，发现更多有趣神奇的自然小秘密。更重要的是，把你今天学到的知识啊，可以分享给爸爸妈妈或者你身边的小伙伴。有的时候你听到的知识很容易就忘掉，但是你真的能把这些知识说给别人听，哎，说明你可能就会牢牢的记住了。好，听完了之后就分享给大家吧。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吕本中的家训，当官之法，清慎勤。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缘。然是之事者，临才当是不能自克，常自以为不必败，持不必败之意，则无所不为矣。然是常至于败而不能自已，故涉先处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戒使义用权治，百端补治，幸而得免。所损已多，不若出不为之为欲也。司马子威《坐忘论》云：“与其巧持于末，孰若拙戒于初？”此天下之要言，当官处事之大法，用力俭而建功多，无如此言者。人能思之，岂复？

0: 故有悔令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当官的法则有三条，即清廉、谨慎、勤勉。遵守这三条法则，就可以保住官位，可以远离耻辱，可以得到上司的赏识，可以得到下属的拥戴。可现在世上做官的人呢，看到钱财，面对诱惑，不能克制自己，常常自以为做错了事儿，也不一定会败露。有了不一定会败露的思想，就随心所欲，无所不为了。然而事情却常常会败露，发展到自己无法控制的地步。因此，在处理事情之前，先想想这三条原则，开始就要告诫自己，不能不详查。一旦坏事暴露，就派遣差役使用权谋，想方设法进行补救。即使侥幸，失去的也已经很多了，还不如当初就不做违反原则的事儿呢。司马子威在《坐忘论》中说，与其在事情出现之后设法掩饰，还不如做事情之前就告诫自己不要犯错误。这是天下最精辟的言论，做官处事最重要的办法。教育人用力少，可是成效显著，没有超过这句话的。人们真能记住这三条原则，哪里还会有后悔的事情呢？作者吕本中，字居仁，号子威，世称东来先生，安徽凤台人。其祖上世代为官，是著名的诗人、词人、道学家。吕本中认为，为官的准则是清、慎、勤三个字。清也就是清正廉洁，标志着公正公道，不贪污受贿，不徇私舞弊，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慎，审慎三思，做任何决定之前必须慎重思考，三思而后行。勤，也就是勤于正事，忠于职守，在其位谋其政，勤勤恳恳，尽职尽责。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慧文。
1: 大家好，我是尹建立，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5: 道听途说。春秋时，有个叫爱子的人，学识渊博，门下有许多学生。他的邻居名叫毛空，是个游手好闲、不学无术的人。不仅如此，他还很自大，觉得爱子就是一个书呆子，而爱子的那些学生就是一群小书呆子。毛空自以为自己知道的事情比爱子多很多，见解也比爱子的高明。一次，他在回齐国的

0: 两只鸭子吗？两只鸭子也不一定能够装下那么多蛋啊。毛空又急忙改口说，
1: 那就是三只鸭子。
0: 爱子还是提出了疑问，一直到毛空把鸭子改成了十只，爱子仍然不信。后来毛空慌了，只好承认说自己只是在路上听来的。
2: 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啦。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每天呢下午4点到5点首播，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又会和大家见面。我们明天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

0: 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1: Yeah,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0: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2: 好的，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过去这八个小时呢，咱们安徽全省很多地方都陆陆续续下了点小雨，比较的分散。目前安徽不少区域已经出现了降雨的回波，雨带已经在路上了。好，我们再来说说温度哈。截止到今天下午的三点钟呢，除了海拔比较高的山区，咱们安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都在28到33度之间，整体偏闷热潮湿，体感还是有点黏糊糊的哈。重点来了，安徽省气象台已经正式官宣，6月18号起，也就是明天开始呢，咱们安徽正式进入梅雨期了。大家心心念念的梅雨季真的来了，是心心念念吗？那毕竟嘛，每年都会有的，对吧？这次梅雨天气的南北差异特别大，大家一定要分区域仔细听。咱们安徽的北部啊，主要是晴雨交替的状态，时不时的下点雨，整体不算极端。但是南部就不一样了，将会迎来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尤其是明后两天哈，18号到19号，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会迎来大雨暴雨，局部地区甚至会出现大暴雨。而且这个降雨的过程当中呢，还会伴随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天气变化特别快，也特别的剧烈。最后提醒一下所有的安徽小伙伴，入梅之后呢，雨水集中，强度大，大家出门一定要多留意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的准备，尽量避开积水路段，注意出行的安全。还是来说一下具体的预报哈。今天夜里全省多云到阴天，江北西部和江南南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南阴天，沿淮地区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还会有大雨。明晨的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1到33度，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9号白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沿淮淮河以南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2度。

0: 配。通勤路上别刷屏，热点打包十分钟，新鲜事态轻松聊。今日新鲜会，用耳朵解锁今日热搜。
1: 好了，来打开今天的新鲜会。最近呢，我们每天都在用的手机软件迎来一次大的 AI 升级，什么呢？微信、支付宝啊，同步升级了。微信已经开始内测了，允许部分小程序开发者接入 AI 功能，借着庞大的小程序生态，微信把各类线上服务串联起来，让服务操作更智能、更省心。不只是微信，支付宝的 AI 新版本也已经开始邀请测试了。全新的 AI 助手可以帮大家处理很多的日常操作，后续功能还会不断的优化，慢慢的对所有用户开放。不难发现，现在这些国民级的手机应用都在全面拥抱 AI， 开启了全新的发展阶段。互联网的竞争方式也在悄悄地改变着，未来能不能让用户习惯性的有事儿就找 AI， 会直接决定平台能不能拿下新一代的网络服务入口。这场升级会给我们普通人的日常使用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呢？ AI 深度融入咱们的生活服务之后，我们的个人信息、账户、资金安全又该怎么保障？来听记者的详细报道。
2: 昨天 AI 版支付宝正式推出，命名阿宝。目前新版本已启动邀请测试，支付宝相关负责人李文杰告诉中国之声，以前用户找服务，现在阿宝会替用户安排。它是一次从人适应系统到系统适应人的转变。
3: 比如说对阿宝说一句帮我查一下公积金，就可以把精确的服务入口直接推送到用户的面前，大家不用记也不用找。 AI 版支付宝是把复杂的功能入口变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对话窗口，对那些不太熟悉智能手机操作的朋友们来说，学习和使用成本显著降低了的。语音输入的能力也解决了很多打字困难、视力不佳等等场景下的一种使用的障碍。
2: 大家使用电子支付工具最在意安全和隐私， AI 要读取账单资产信息安全吗？李文杰解释，
3: 管钱这件事支付宝没有交给 AI， 而是用一个独立的资产页面呈现给用户。为了让用户使用更放心，阿宝在支付宝的安全风控体系之上再加安全锁，阿宝帮用户办事但不会动用户的钱， AI 只执行用户明确同意的事情，涉及资金变动或支付环节必须由本人确认。
2: 记者实测发现， AI 支付宝现在还是内测阶段，也保留了经典版本可以切换。李文杰表示，后续正式上线后， AI 支付宝也会保留原版本。
3: 未来我们会持续深耕两件事情，一个是生活服务会做得更细致，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体验都会越来越好；二是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上 AI。 对于那些不熟悉智能手机的、不太接触 AI 产品的朋友，我们会持续的去降低这个使用门槛，做到 AI 的普惠化。
2: 科技行业分析师定西此前已收到内测邀请码，第一时间体验了 AI 支付宝。
4: 我觉得现在 AI 对话框比较适合一些复杂的功能，比如你要查公积金账户，或者更深入的理财建议，甚至一些健康的问题，这些在 AI 支付宝去问效率还是比较高的。但后续的用户留存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不是所有的功能我们都需要用到 AI 交话费、收付款、扫医保码，这些简单的需求还是功能菜单更快更好用。从初步体验来看，也可能是由于内测的原因，偶尔也会出现用户太多提示需要稍后再试的情况，这些细节也需要支付宝方面做进一步的优化。
2: 近期微信公开课公众号也发布了关于开发者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指引，微信开放平台开始面向小程序开发者提供便捷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能力，开发者可在小程序管理后台 AI 能力中主动授权，把自家小程序接入微信 AI， 目前该能力正在内测阶段。
1: 表面上看呢，这个微信和支付宝是选择了不同的路线。微信 AI 是把自己变成一个服务调度中心，而支付宝呢，更像是一个生活管家。但是两家公司瞄准的可能是同一个目标，那就是成为 AI 时代用户与服务之间的第一个入口。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看来，很多互联网产品发展到今天，真正的痛点从来不是功能不够，而是找不到，不会用。这次微信支付宝看似发力点有差异， 用户在使用上都会更加便捷。
5: 微信 AI 呢，更像一个办事秘书，依托庞大的小程序生态，负责连接各种服务，例如订外卖、买机票、预约酒店、打车等场景。支付宝呢，则更像 AI 生活管家，它本身沉淀了大量政务、金融、交费、医疗等服务场景，更擅长解决包网办等问题。未来用户感受到的最大变化，可能不是功能增加了，而是操作步骤减少了。以前办一件事需要点击十次，未来可能一句话就完成了。
2: 三 C 数码媒体人兼评论员黄浩认为，手机系统级的 AI 助手相比 APP 的 AI 助手，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打破互联网的壁垒，但好不好用取决于各家 AI 的细化执行。

0: APP 的 AI 就是只能限定在我的 APP 之内的服务。现在微信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平台了，因为它里面跑很多小程序，不用转很多 APP。支付宝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好不好用，它不是取决于 AI 本身，而是取决于各家如何把 AI 的模型，包括语音识别的能力植入进去，跟它 AI 的细化执行上够不够好，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1: AI 要做好服务，必然要调用大量用户数据。尤其是支付、社交这类高度敏感的个人信息。刘兴亮认为，国民级 APP 做 AI 必须要注意隐私和安全的边界，这是未来 AI 应用能否真正普及的核心问题。
2: AI 时代最重要的原则应该是 AI 可以获得授权，但不能获得特权。完成一个任务需要什么数据，就调用什么数据，而不是无限扩张权限。AI 调用了什么数据，完成了什么操作，用户必须清楚知道。涉及到转账、支付、资产变动等关键行为，AI 只能辅助决策，最终确认权必须牢牢掌握在用户自己手中。
1: 超级 Agent 也就是具备自主规划、多工具协同、跨环境执行能力的人工智能体，已成为互联网入口争夺的核心。
2: 过去20多年，中国互联网的竞争核心是超级 APP 竞争，拼的是流量入口，而现在正在进入超级 Agent 竞争阶段，拼的是谁能帮用户完成任务。如果说移动互联网时代是人造服务，那么 AI 原生时代将变成服务主动响应人。这意味着互联网行业正在发生一次类似于当年 PC 互联网向移动互联网迁移级别的这种变革。未来

0: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1: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1: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好的，爱就是爱你，在路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6，我们继续来看看有什么新鲜事儿哈。说到新鲜事儿哈，也不算新鲜了，端午佳节脚步是越来越近了，节日消费的氛围也是越来越浓。我们发现各大商超、农贸市场呢，早已经摆好了专属的粽子专区，琳琅满目的粽子产品是集中上市，为即将到来的端午预热造势。 如今的这个端午市场啊，早已经不局限于经典的传统口味，各类创新品类是轮番登场，新旧风味同台亮相，极大丰富了消费者的选择。小小的一枚粽子也早已经跳出了传统节庆小吃的定位，发展成体量可观的特色产业。 中国数据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2026中国粽子行业消费品牌现状白皮书也带来了行业的最新发展数据。报告显示呢， 2026年国内粽子市场规模预计将会达到 118.8亿元， 同比增速维持在 8%左右， 整体市场规模将创下近三年以来的新高。那么今年的粽子市场有哪些新的惊喜、新的变化呢？
1: 端午节临近，粽子市场早已热气腾腾。近年来，一只小小的粽子正撑起一个百亿级的大产业。中国数据研究中心最新调研显示， 2026年中国粽子市场规模预计将增长至118.8亿元， 年增速约 8%， 创下近三年新高。究竟是什么因素推动粽子市场的规模不断壮大呢？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尼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政策端发力、社会健康化转型加速和消费
2: 场景拓展三股东风共同吹热了这片蓝海。从整个行业增长的驱动来看，主要来自三方面。首先，第一是政策端，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里在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上做得比较到位。第二的话是健康化的转型加速。那么低糖低脂类的产品需求特别明显。第三呢是消费场景在从节令向日常的这种主食拓展，尤其是在华东地区，粽子在早餐市场的渗透率持续在进行一个提升。根据报告， 今年端午市场最核心的特征是消费前置，预热周期拉长。如果说去年端午粽子的销售峰值集中在节前10天，那么今年从5月31号起，全国粽子市场销量就迎来了陡峭式增长，整体预热周期拉长至20天，比去年提前了10天。哪些地区的消费者早早备下了粽子呢？贺尼莎透露，
3: 长三角、珠三角一线及其新一线城市的话，它启动比较早。那么5月末的时候，商超还有一些老字号门 店散装粽子的销量就已经实现了翻倍。那么北方市场呢，可能在6月上旬才会迎来一个整个的增长高峰。冰粽、杂粮、养生粽，它的增速达到全品类的领跑的。值得注意的是呢，近一个月以来，一二线城市的日常碎片化消费占比已经突破了 25%。
1: 那么早餐、下午茶、户外露营、单人简餐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增速的核心场景，粽子零食化常态化消费趋势已经成定局。根据报告，传统甜咸基础款依然占据市场的基本盘，鲜肉粽、蛋黄鲜肉粽、蜜枣粽和豆沙粽四大经典品类累计占比超 65%， 是线下商超街边手工摊位的主流爆款。但报告同时发现，冷热赛道格局出现了反转，冷吃粽正式跻身主流赛道。
2: 某知名生鲜品牌的数据显示啊，近一个月以来，冰粽品类的销售环比暴涨了 300%。 华北地区已经超越南方，成为冰粽最大的一个消费区域。榴莲冰粽啊，包括生椰拿铁冰粽，成为年轻群体的首选。

健康养生粽呢成为品牌的标配，养生类的粽品呢节前销售额同比了暴涨了198%，噱头式的劣质创新产品加速出清，像螺蛳粉粽、臭味鱼粽等比较违和的猎奇口味，退货率超过了30%，多数品牌已经下架了相关产品。

0: 烽火燃遍北美大地，群雄逐鹿奔赴巅峰赛场，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
1: 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加墨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节目。
2: 今天呢，咱们要聊的是阿根廷国家男子足球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的卫冕前景，以及梅西有没有机会靠着这座冠军奖杯超越贝利和马拉多纳，成为新一代的球王。首先咱们要讨论的是世界杯的历史上卫冕到底有多难，有没有哪支球队能够像巴西一样完成卫冕，或者说有没有哪个球员能够像贝利一样蝉联冠军。
3: 其实在世界杯的历史上，只有巴西队在1958年和1962年成功卫冕过，然后在1970年他们第三次夺冠之后永久地保留了雷米特杯那其实在这两届卫冕当中，贝利的作用是被大家有一些争议的。比如说1962年他其实小组赛就受伤了，后面就是躺冠的。然后1970年虽然巴西是夺冠了，但是其实那届比赛的最佳球员是亚伊尔奇尼奥，因为他在全部6场比赛当中都有进球，总共进了7球。
2: 那马拉多纳呢？
3: 马拉多纳其实是有机会的，但是1978年阿根廷第一次夺冠的时候，当时的主教练梅诺蒂并没有招马拉多纳。然后后面1986年他是凭一己之力带队夺冠，到了1990年他是因为有伤，所以在决赛输给了西德。1994年又是因为药检的问题，他没有办法打淘汰赛，所以他其实也很遗憾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个壮举。
2: 那梅西在2022年世界杯夺冠之后，他的历史地位是不是已经可以和贝利、马拉多纳相提并论了呢？
3: 之前梅西连续4次获得金球奖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人不认可他是球王，因为他没有世界杯冠军，甚至很多人说他连大罗都不如。但是他在2022年世界杯之后他做到了，如果2026年他能够带领阿根廷卫冕，那阿根廷就是继巴西之后第二支能够卫冕的球队，然后他个人也很有可能会彻底的超越贝利和马拉多纳。
2: 听起来真的很让人期待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阿根廷的现任主教练斯卡洛尼，他在2018年接手球队之后到底做出了哪些成绩。
3: 斯卡洛尼其实他接手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名气，他当时就是阿根廷在2018年世界杯1/8决赛出局之后，桑保利下课了，他就以助教的身份临时接任，然后他带领球队拿到了2022年世界杯的冠军，让阿根廷的球衣上多了第三颗星，也帮助梅西完成了球王的加冕。
2: 确实很厉害啊。那现在这个阿根廷队整体的实力在国际上是什么水平？
3: 现在阿根廷是世界排名第一，然后全队的总身价是7.83亿欧元。虽然他们是被认为是夺冠热门之一，但是他们的热度其实没有西班牙、

0: 英格兰和法国那么高。而且现在球队也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新人，再加上梅西年纪也大了，他也经常会受到伤病的困扰，所以斯卡洛尼现在也是面临着很多的挑战。
1: 看来主教练也不容易啊。那接下来咱们就来聊一聊阿根廷队的阵容以及他们的核心球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首先就是锋线，现在这个锋线都有哪些球员，他们的状态怎么样？
0: 现在的锋线肯定还是梅西和阿尔瓦雷斯，梅西到时候就快39岁了，然后他一直也有伤。阿尔瓦雷斯虽然是处于一个比较好的年龄，但是他刚刚经历了一个在马竞四大皆空的赛季。然后老塔罗虽然在国际米兰是一个绝对的主力，但是他在阿根廷队一直都是表现平平。再加上其他的几个，比如说小西蒙尼、阿尔马达、若泽洛佩斯这些人，其实都很难说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1: 了解了，那中后场和门将位置的情况又怎么样呢？
0: 中场的话，恩佐、麦卡利斯特、洛塞尔索、德保罗这些人还是不错的，整体的实力跟四年前差不多。后防线的话，奥塔门迪、罗梅罗、塔利亚菲科他们几个，但是罗梅罗和蒙提尔现在也是有伤。然后门将的话肯定还是大马丁，但是他也是刚刚伤愈，后面的鲁利和穆索年纪也都不小了，其实也很难让人放心。
1: 听起来球队整体的伤病情况还是挺让人担心的。
0: 对，其实现在最关键的还是梅西，他虽然已经不是巅峰了，而且经常会受伤，但是他的意识和经验还是能够给球队带来很大的帮助的，有他在场上大家就有信心。所以他的状态在进攻端的作用很可能直接决定卫冕冠军能在美加墨走多远。
1: 说到这个，我们就来看看外界对于阿根廷这次世界杯的成绩都有什么样的预测，以及他们在小组赛里面会碰到哪些对手。
0: 现在外界普遍的预测阿根廷是能够进到四强的，然后小组赛的话，他们是在这一组第一场比赛对阵阿尔及利亚，第二场是对阵奥地利，最后一场是对阵约旦。
1: 总的来说呢，虽然说阿根廷队现在面临着很多的伤病，然后阵容也不算特别的豪华，但是只要有梅西在，他们就永远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
0: 好了，那么今天的内容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2: 本节目部分音频由 AI 辅助生成。
3: 您好，打扰一下，我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
4: 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3: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
4: 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
3: 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位非常灵活，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收入高的年份可以选高多交点，收入少的时候就少交一点，完全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而且线上就能缴，缓释通、支付宝、微信随时都能交，特别适合您这种时间不固定的情况。
4: 那交了之后老了能领多少钱啊？
3: 交得多领得多，交的时间越长以后的养老金也越多，现在每月少喝几杯咖啡攒下养老钱，等您不想熬夜加班的时候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担心收入波动，给自己一个稳稳的晚年。
4: 这确实挺实在的，你教我一下用手机怎么交，现在就把今年的交上。
5: 自由职业不裸奔，养老保障稳落地，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让自由人生更有底气。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
2: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第31届白玉兰奖刚刚公布的这个入围名单啊，这个最佳男女主角的这个竞争啊，真的是太激烈了。然后这个红毯的顺序啊，各种预测啊，已经在网上吵得热火朝天了。但是其实最终的结果啊，还是要等到6月26号颁奖礼当天由评委团来决定。那我们就来看看究竟谁能够捧得这个大奖。

0: 咱们第一个要聊的呢是入围的这些佳作的亮点啊，就是这十部提名的剧集都有什么可圈可点的地方。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最佳中国电视剧，这十个提名的剧集都有什么特别的。
1: 这次的提名真的是五花八门，就这个《沉默的荣耀》，它是一个还原了这个隐蔽战线的这样的一段历史啊，然后它的这个气氛的营造包括演员的表演都非常的让人印象深刻。生命树呢，它是扎根于这个生态保护和扶贫啊这样的一个现实题材，而且它的这个整体的制作包括演员的表现也都非常的扎实。那还有一个就是蛮好的人生，它是聚焦于都市里面的一些小人物的成长啊，包括一些家庭和职场的一些困境啊，它这个特别的真实啊，让人很有共鸣。像那个《生万物》，它就是以女性的成长为主线啊，然后它是横跨了这个抗战和这个乡村振兴两个时期。那个《老舅》呢，它是用一种幽默的方式去折射东北的下岗潮啊，那个《反人类暴行》它是用一种双时空的结构去直面战争的残酷啊，那个《太平年》它是还原了这个五代十国的这段历史啊，《上海传》它是把这个非遗的元素啊和这种古装的权谋啊做了一个创新的融合啊，就真的是各种类型，你想看什么都有。
0: 哎，今年这十部入围的剧集整体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新的变化或者说突破呢？
1: 就这次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题材的多元和内容的创新，就不再是某一种类型的剧在独领风骚了，就各种类型的剧都在各自的领域深耕细作啊，然后包括主旋律的也好，还是这种古装的也好，还是现实题材的也好，都在质量上面和

0: 术表达上面都有很大的提升，包括一些制作上面的用心啊，一些演技上面的比拼啊等等吧，我觉得真的是国产剧的整体的实力的一次集中的展现。
1: 这一届的白玉兰奖的评选会因为这一批入围的剧集而变得有哪些不一样的看点？
0: 因为这些剧集的出现，它不仅仅是一次奖项的评选，它更像是中国电视剧的一次全面的体检。对，就大家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题材，不同的风格都在这个舞台上面竞相的亮相。那最终谁能够脱颖而出，其实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了，最重要的是整个行业的水准和活力都被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1: 我们来进入第二个大的板块啊，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男女主之争啊，这个竞争真的是，你觉得今年这个最佳男主角的这个竞争谁最有希望，然后他又有什么隐患？
0: 其实我觉得今年的这个男主的竞争特别激烈，就于和伟老师他是沉默的荣耀里面的男主，他其实是演技上面大家几乎是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对，而且他这个角色的层次也非常的丰富，然后又是一个这种现实主义题材，又是收视冠军，但是呢他的难点就在于他之前已经拿过这个奖项了，所以可能这个会让评委觉得要把这个机会留给别人。
1: 看来就是说这个奖还真不是说你有实力就一定能拿的。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对，
0: 你像胡歌他也是为了这个生命树他也是下了很多功夫的，对，而且他这个角色也是跨度非常大的，然后他也是之前有拿过这个奖项的，所以他这次其实虽然说这个剧集的口碑很好，但是他的这个戏份没有那么多，所以可能也会有一点点吃亏。那肖战呢，他就是《藏海传》里面的这个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对，他的这个全网的热度，包括他的这个海外的影响力也是非常强的，但是可能这个奖项对于这种古装剧啊，对于这种流量型的演员还是有一些隐形的门槛的。对，那其他的比如说像郭京飞啊、白宇啊，他们也都是非常强的选手，但是可能他们的这个剧集的整体的表现啊，或者说这个奖项的这个分配上面，他们也没有办法很稳的去拿这个奖，所以我觉得今年真的是谁都有机会。
1: 今年这个最佳女主角的这个竞争你怎么看？谁最有可能，然后谁又有什么样的障碍？
0: 比如说像孙俪，她是有这个蛮好的人生，她的这个演技也是非常在线的，而且她这个角色的层次也非常的丰富，然后又是这个收视冠军，但是呢她之前已经拿过两次这个奖项了，所以可能这个会让评委觉得要把这个机会留给别人。
1: 所以说拿多了也不一定是优势啊。
0: 没错没错，你像这个杨幂她也是转型了，对，而且她也是有这个收视的支撑，但是她的这个演技也是被很多人诟病啊。那杨紫呢也是这个呼声很高，但是她也是两次陪跑了，然后她的流量啊和她的这个表演的厚度之间的平衡也是大家一直在说的一个事情。那其他的比如说像吴越啊、任素汐啊，他们也都是非常强的选手，但是可能他们的剧集的热度或者说这个奖项的分配上面，他们也没有办法很稳的去拿这个奖，所以我觉得今年真的是谁都有机会。
1: 今年这个白玉兰奖的这个评选规则的变化对这个视帝视后的这个归属会有多大的影响？
0: 这个规则的变化还是挺大的，就比如说他现在更看重的是这个演员在这个剧里面的表演，那他就会削弱一些比如说流量啊，或者说你之前的资历啊这样的一些因素，那他现在更看重的是你这个演员在这个剧里面的实际的表现，对，他就会强调这个剧带人。那你这个演员哪怕是很有人气，但是如果你的这个表演没有办法让这些专业的评委们买账的话，也是没有办法的。那最终谁能够获奖，还得是看这个演员和这个剧的整体的实力。对，所以这个就会让奖项的结果变得更难去预测了。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聊一聊这个奖项背后的一些看点。对，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白玉兰奖它有哪些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潜规则也好，或者说一些历史的趋势也好。
0: 其实有一点就是大家会发现，就是最近几年白玉兰奖它是特别强调去流量化的，就是你哪怕是一个顶流演员，如果你没有一些比较实实在在的东西的话，是很难得到评委的青睐的，就像今年

0: 有一个很火的女演员，她的剧很火，但是她连提名都没有进。
1: 哦，所以说人气真的不是万能钥匙啊。
0: 她这个奖项还有一个就是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它是偏向于现实主义题材的，基本上都是这种主旋律的，或者说这种现实题材的剧会拿到比较多的提名。像那种古装剧想拿大奖的话是非常难的。包括他们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奖项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它会避免一个人或者一个剧连续多年拿奖，包括他还会，这个奖项还会拆分荣誉，就是同一个剧里面，他会给配角一些机会，给这个新人一些机会，对，就是尽量的去让这个奖项更公平一些，更有代表性一些。
1: 今年这个白玉兰奖有哪些让人觉得很遗憾的地方，或者说有哪些争议的地方？
0: 有很多人都觉得，有一个就是主打打拐的这样的一个剧，它其实是有很强的社会影响力的，但是它竟然一个提名都没有，然后反而是一些制作方比较有实力的大剧拿了很多提名，所以很多观众就在质疑是不是资本和资源决定了你的入场券。
1: 哦，看来就是奖项和口碑有的时候确实不完全重叠。
0: 是啊，就像有一个很火的剧里面的男主，他就没有提名。然后反而是他的这个同剧组的五个配角都拿了提名，就这种事情也是让大家议论纷纷。还有就是一些演员，他们明明很努力的在转型啊，但是他们就是被标签化了，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奖项的肯定啊。就是一些新人，他们因为这个奖项想要去突破一些东西，所以他们也会被拉进来陪跑。就这些事情都让这个奖项的专业性和公信力受到了一些挑战。
1: 你觉得未来的白玉兰奖会有哪些让人期待的新的变化，或者说新的趋势？
0: 随着这个新的政策的出台啊，那可能会有更多的年轻演员在这个大的题材里面去挑大梁啊，那可能这个奖项也会更愿意去发现和鼓励一些新鲜的面孔啊，不会像以前一样就是老是那几个人，或者说那几个剧。
1: 看来是有机会看到一些不一样的获奖者了。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对。
0: 然后包括就是，观众也越来越关注这个奖项的公信力嘛，那可能社会价值和这个口碑也会被放到一个更重要的位置上面，包括这个奖项也会不断的去调整自己的规则，去让真正的好的作品和演员啊能够被看见，也能够去引导这个行业去往一个更高质量、更有创新力的方向去发展。
1: 今年这个白玉兰奖真的是，你无论是从哪个角度去看啊，无论是从题材的创新啊，还是从演员的表现啊，还是从这个奖项的规则的变化呀，都有太多的悬念和太多的惊喜了啊，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期待最终的结果到底是什么啊，大家到时候可以一起来见证一下，到底是谁能够捧得这个大奖。

0: 烽火燃遍北美大地，群雄逐鹿奔赴巅峰赛场，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
1: 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加墨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节目。
2: 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阿尔及利亚国家男子足球队，他们时隔12年之后再次杀进世界杯决赛圈。那他们在这次48支球队的扩军的新的赛制之下，究竟能够走多远呢？
1: 这个也是很多球迷都非常关心的。
2: 首先我们要聊的就是阿尔及利亚国家男子足球队他的世界杯的参赛经历和他的历史成绩。其实很多人都想知道，就是说这一支来自北非的球队在世界杯的舞台上面到底留下过哪些令人难忘的瞬间。
1: 说到这个，阿尔及利亚其实他在世界杯的舞台上面是有过非常闪耀的时刻的。比如说他在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他作为一个新军就能够以2-1的成绩打败西德，然后他也成为了第一支在世界杯上面战胜欧洲球队的非洲球队。
2: 哦，
1: 这个也是让全球的足坛都为之一振。
2: 那确实很厉害。后来他们还取得过什么好成绩吗？
1: 当然有了，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他们又再次杀进了16强。然后在16强的时候，他们也是跟最终的冠军德国队一直鏖战到加时赛，才以1-2输掉了比赛。这个也是追平了他们队史的最佳战绩。
2: 嗯，
1: 可惜的是他们最近2届世界杯都没有能够获得参赛资格。然后这次他们是通过世预赛非洲区 G 组取得了8胜1平1负的成绩，提前一轮锁定了小组第一，然后时隔12年之后又重新杀回了世界杯的舞台。
2: 那这次阿尔及利亚分在了哪个小组？同组的对手都有谁？然后外界对他们有什么样的预测？
1: 阿尔及利亚这次是被分在了 J 组，同组的除了有卫冕冠军阿根廷，还有就是时隔28年回归的奥地利，以及首次杀入世界杯的约旦，所以这一组的竞争其实也是相当激烈的。
2: 看来分组形势还是挺严峻的。那他们这个队长对于这次世界杯有什么特别的表示吗？
1: 嗯，阿尔及利亚的队长马赫雷斯他已经35岁了，然后他也明确地表示了这届世界杯将会是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
2: 哦，
1: 那他肯定也是希望能够带领球队有一个比较好的发挥，然后再加上摩洛哥队在上一届世界杯打进4强之后，也让整个非洲的足球备受关注。那阿尔及利亚其实也是被寄予厚望的，虽然外界没有说给他们非常明确的一个成绩的目标，但是大家都在好奇说这个沙漠之狐到底能够走多远。
2: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球队的基本情况和他的阵容配置。那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阿尔及利亚现在世界排名多少，然后整体的身价有多少，主教练是谁。
1: 目前呢，阿尔及利亚他的FIFA排名是第28位，然后他的全队的总身价是达到了2.57亿欧元，主教练是这个弗拉迪米尔·佩特科维奇。
2: 那阿尔及利亚的这个阵容有什么特点？然后哪些位置是他们比较有实力的，或者说有明星球员坐镇的？
1: 其实这一届阿尔及利亚的阵容还是非常有看头的。首先他们有超过20名球员是在欧洲的顶级联赛效力。
2: 哦，
1: 那这样的话就使得他们的整体的阵容深度在非洲范围内是仅次于摩洛哥、塞内加尔和科特迪瓦的。
2: 那这个中前场有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球星？
1: 中前场的话，当然最耀眼的肯定是勒沃库森的攻击型中场伊布拉辛·马扎尔。
2: 嗯，
1: 他的身价也是高达4500万欧元，是队里身价最高的球员。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锋线上的话，他们有35岁的老将马赫雷斯。
2: 哦，
1: 虽然他的状态已经不如以前了，但是他的经验还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而且他也把这次世界杯当做自己的谢幕演出。那除此之外呢，还有阿明古伊里、穆罕默德阿穆拉，这2名球员也是在锋线上给他们提供了速度、突破和进球的威胁。
2: 看来中前场的实力是非常强的啊。那他们后防和门将位置有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球星？
1: 后防线上的话也是有很多亮点的，比如说曼城的左后卫努里，他的身价也是达到了4000万欧元，是后防线上的核心。然后另外还有多特蒙德的左中卫拉米本塞拜尼，以及老将艾萨曼迪，他们两个人一个是经验非常丰富，一个是防空能力非常强。最后就是门将位置，他们这次也迎来了一个新的面孔，卢卡齐达内。他在2025年选择为阿尔及利亚效力，然后也凭借自己的表现成为了主力门将，并且带领球队打进了非洲杯的8强。
2: 整体实力真的很强啊。那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阿尔及利亚队的实力，还有对他们小组赛的前景做一个预测。
1: 嗯，
2: 那他们这个球队有哪些优势和短板？
1: 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大部分的球员都在欧洲的高水平联赛里面踢球，所以他们的技术和战术素养都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他们的进攻其实是比较依赖马赫雷斯等几个核心球员的，然后整体的阵容深度一般，再加上他们很多球员其实没有什么世界杯的经验，所以他们在面对这种大赛的压力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其实是一个未知数。
2: 外界对他们这次小组赛的前景是怎么看的？
1: 整体来说的话，虽然他们这个小组的实力是比较均衡的，但是外界还是普遍看好他们能够从小组出线。
2: 我们今天也是回顾了阿尔及利亚男足他过往的一些经典的时刻，也盘点了一下他现在的这个阵容的配置，然后也展望了一下他在世界杯上面的一些机会和挑战。
1: 错，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吧。
3: 本节目部分音频由 AI 辅助生成。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宣城 FM103.6，
2: 宁国 FM104.4，
1: 广德 FM100.9，
2: 铜陵 FM88.7，
1: 池州 FM99.5，
2: 安庆 FM99.5，
1: 岳西 FM95.3，
2: 宿松 FM106.8，
1: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6: 1950年11月8日，
7: 2024年1月7日凌晨，
8: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

0: 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 今天是6月17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00年6月17日，八国联军联合舰队猛攻天津大沽炮台，清军拼死抵抗，击毁敌舰5艘，毙伤敌军多人，但终因兵力悬殊，弹药耗尽，大沽炮台不幸陷落。这一战彻底打开了京津地区的海上门户，让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1911年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正式成立，明确提出破约保路的口号，坚决反对清政府将民办川汉铁路收归国有，转而出卖给列强。这场保路运动迅速席卷全川，掀起大规模罢市罢课抗捐抗税浪潮，成为武昌起义的重要导火索，直接推动了辛亥革命的爆发，为推翻封建帝制埋下伏笔。1938年6月17日，粟裕率领新四军先遣支队在江苏镇江围港伏击日军车队，打响了新四军挺进苏南敌后抗战的第一战。战斗中，我军英勇作战，成功击毙多名敌军，击毁日军汽车数辆，首战告捷，极大鼓舞了江南抗日军民的斗志。1948年6月17日，豫东战役正式打响，华东野战军在粟裕、陈士榘等指挥下，一举攻克河南省会开封，这是人民解放军在关内首次攻占省会城市。战役历时20天，重创国民党军主力9万余人，彻底打乱了国民党在中原地区的防御体系，为后续济南战役、淮海决战创造了有利条件。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在新疆罗布泊上空成功试爆，爆炸威力远超预期。从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1967年氢弹试爆成功，中国仅用2年0.8个月，速度远超美、苏、英、法等核国家，有力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与核讹诈，极大提升了我国的国防实力和国际地位。2021年6月17日，神舟12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搭乘飞船顺利进入天河核心舱，成为首批进入中国空间站的航天员，这是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2022年6月17日，我国第3艘航空母舰福建舰在上海江南造船厂顺利下水。福建舰是我国完全自主设计、自主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彻底摆脱了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实现了我国航母发展的跨越式突破。说到中国航母，如今人民海军已经正式迈入三航母时代，其中辽宁舰2012年入列，是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主要承担科研试验和舰载机飞行员培养任务，为我国航母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山东舰2019年入列，是我国首艘完全自主设计、自主建造、自主配套的国产航空母舰。国际方面，1972年6月17日，美国发生震惊世界的水门事件，5名人员潜入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进行窃密和安装窃听器活动时被当场逮捕。后续调查不断升级，牵扯出时任总统尼克松竞选团队的非法活动，最终导致尼克松辞去总统职务，成为美国近代政治史上最严重的政治丑闻之一。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1: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2: 好了，这里是爱你在路上，继续直播。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全省多云到阴天，江北西部和江南南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南阴天。沿淮地区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的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明晨的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1到33度，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9号的白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沿淮淮河以南有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2度。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打开今天的锦囊，来关注一下高考志愿的填报哈。下周开始呢，多个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了，考生和家长也正式进入志愿填报的准备阶段。挑选适配的院校，契合自身的专业，预判专业未来的职业发展走向，是每位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问题。面对着网上繁杂零散、真假不一的招生资讯，很多人常常无从甄别，难以抉择。针对大家的填报难题，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近日完成了全新的升级。系统依托招生、学籍、就业

0: 筛选、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解读等多项服务，还配备了24小时智能助手来答疑解惑，一站式解决志愿填报的各类问题。那么刚刚说的这个新的系统具体该怎么用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阳光高考是教育部高校招生指定信息发布平台，考生只要登录阳光高考平台，就能看到全新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输入学信网账户就可登录使用。高考出分后，考生可根据自己的高考选科组合、位次排名，并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可以给出志愿参考方案。根据介绍，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数据覆盖面广，信息维度丰富。
2: 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包括像招生、学籍、就业的各类数据，做了一个全景的完整展现。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功能的同时呢，也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
1: 升级后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涵盖了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而且院校信息由高校进行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均真实准确、规范可靠。同时，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并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展示，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与发展方向。
2: 本次升级在数据层面做了很多的优化，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同时呢，院校数据由高校直接维护更新，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1: 为了满足考生的咨询需求，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升级了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智慧小招，它支持智能对话，可实时解答考生关于录取政策、填报规则、院校专业等各类疑问。为加强志愿填报服务，除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教育部还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加强基层招考工作人员和中学班主任政策培训，指导有关省份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学深入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培训班授课教师孔慧南介绍，
3: 希望通过这些培训让我们的老师们首先去了解，比如说我们的高考政策是怎么样子的呀，我们的大学专业的设置情况是怎么样的，志愿填报的技巧有哪一些，然后再由我们老师把这些信息传达给我们的同学们，让我们同学们呢做好准备，填好自己的志愿，上到自己理想的大学。
1: 为了让考生选出更适配的专业，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根据个人测评结果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立足长远发展，选择适配自身的专业。
4: 爱是妒忌，爱是怀疑，
5: 爱是什么？
6: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4: L is for the way you look。
5: 爱是什么？
7: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8: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5: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烽火燃遍北美大地，群雄逐鹿奔赴巅峰赛场，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
1: 咱们聊聊今天这场让全球足球圈彻底沸腾的比赛，阿根廷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3-0完胜阿尔及利亚，而焦点全在那位38岁的老将身上。梅西上演了个人世界杯生涯的首个帽子戏法，用三个进球追平了克洛泽保持的历史记录。这不仅仅是一场胜利，这是一个跨越20年的传奇闭环。先把问题拆开来看，这场比赛之所以被定义为里程碑，本质上是因为它同时满足了时间跨度

年龄极限和进球效率这三个苛刻条件。第一，我们看时间维度，从2006年到2026年整整20年，这是梅西连续参加的第六届世界杯，也是他第五次在世界杯赛场取得进球。想象一下，20年前的少年如今已是近39岁的老者，但他依然在最高水平的竞技场上决定比赛走向。这种职业生涯的长度和稳定性数据会说话。第二，我们看比赛内容的质量，这不是那种靠点球或者争议判罚凑数的帽子戏法，每一个进球都极具战术价值和个人技术含量。开场第17分钟，梅西在中路持球推进，到了弧顶处突然起脚远射破门，这一球首开纪录，直接打穿了对手的防线心理。到了第60分钟，队友麦卡利斯特远射造成对方门将卢卡齐达内脱手。注意这个细节，门将是法国传奇齐达内的儿子，而老齐达内本人就在看台上观战。面对这种局面，梅西展现了顶级的嗅觉，机敏的补射得手完成，梅开二度，这说明他在门前的判断力没有丝毫衰退。第76分钟，尼古拉斯冈萨雷斯横传，梅西再次在弧顶处接球，这次是抽射直挂死角，三个进球，三种方式，完美演绎了什么叫高效。重点是这三个进球让他以16粒世界杯总进球数追平了德国射手克洛泽的记录，两人现在并列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第一。结论很简单，如果克洛泽赛前说的希望是梅西打破记录，那么今天梅西已经完成了追平，剩下的就是最后一步。第三，我们要关注那个关于年龄的记录，梅西今天38岁357天，他超越了 C 罗之前保持的33岁130天的记录，他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上演帽子戏法最年长的球员。这个对比非常强烈，因为在同一天舆论场上都在讨论压力给到了 C 罗。而且有趣的是，当天姆巴佩和哈兰德也都完成了梅开二度，新生代在爆发，但最耀眼的光芒依然来自这位老将。我们把事情解耦，单独看梅西的个人数据，这场球是他国家队正式比赛的第200场里程碑，他的国家队总进球数提升到了第120球，职业生涯总进球数达到了914球，这些数字堆叠在一起，构建了一个无法忽视的巨人形象。赛后权威媒体给出的评分是满分10分，评价依据不仅仅是进球，还有他全场高效的触球、传球和对抗表现。哪怕是在高强度对抗下，他的动作速率和决策质量依然处于顶级水平，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能在这个年纪依然统治比赛。还有一个画面特别动人，第79分钟完成戴帽的梅西被替换下场，全场观众起立欢呼，那是一种对伟大职业生涯的致敬。镜头捕捉到他坐在替补席上脱掉了鞋子，脸上是那种纯粹的喜悦笑容，这种松弛感只有真正掌控全局的人才能拥有。这场比赛的背景也很有意思，对手阿尔及利亚的门将卢卡齐达内是齐达内的儿子，父子两代传奇，一个在看台，一个在门前，都被梅西的表现所见证。远在纽约时代广场，阿根廷球迷集体沸腾，这种跨越地域的情感共鸣说明了梅西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体育本身。新华社、央视新闻、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标题清一色聚焦在帽子戏法和追平记录上，这不是普通的体育新闻，这是历史时刻的记录。有人可能会拿2024年南美世预赛那场6-0大胜玻利维亚来比较，那场梅西也戴帽了，但本质上完全不同，那是世预赛，这是世界杯正赛，那是面对玻利维亚，这是面对阿尔及利亚，世界杯的舞台权重显然更高。这场胜利为阿根廷队的卫冕征程奠定了极好的开局。作为球队核心，梅西在职业生涯末期展现出的竞技水准让人感叹。我们常说英雄迟暮，但在梅西身上我们看到的是英雄长青。他用20年的时间把世界杯的进球记录一步步写到了顶端。从逻辑上讲，能打破克洛泽记录的人寥寥无几，而能在38岁高龄上演帽子戏法的人更是凤毛麟角。梅西把这两个不可能叠加在了一起，这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是对足球运动 longevity 的一种重新定义。你看现在的舆论风向，大家都在讨论谁还能追上这个记录。姆巴佩和哈兰德虽然强，但要达到这个跨度和高度难度极大，压力确实给到了其他人，但更多的是给到了时间。
时间能否允许后来的者积累足够的场次和状态，这是个未知数。而对于梅西来说，这一战之后他的历史地位进一步巩固，球王的表现不需要过多的修饰词，数据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他在场上的每一次触球，每一次分球，都在告诉年轻人什么是阅读比赛的能力，那不是单纯的速度或力量，那是智慧。我想想还有什么细节值得回味。对了，他在替补席上的那个笑容，那是卸下重担后的轻松，也是享受足球本真的快乐。这种快乐感染了所有人，无论是现场的观众还是屏幕前的你我，都能感受到那份纯粹的热爱。这场比赛会被载入史册，不仅因为比分，更因为那个身穿十号球衣的身影，在20年后依然能决定比赛的胜负。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也是梅西的伟大之处。他用行动证明了只要热爱还在，巅峰就可以无限延长。

0: 烽火燃遍北美大地，群雄逐鹿奔赴巅峰赛场，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
1: 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加墨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节目。
2: 今天呢，咱们要讲的是奥地利国家男子足球队在2026年世界杯预选赛上的一些表现，以及他们的阵容情况，还有他们的战术打法。首先呢，我们来说说这个奥地利队的主帅朗尼克。这个人呢，在足球圈里面一直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人物啊。怎么看待他的执教能力以及他在足坛的地位呢？
3: 其实朗尼克他没有像西斯菲尔德、海因克斯还有克洛普他们这些人一样有那么多冠军头衔，但是呢，他在德国足坛是一个教父级的人物，包括图赫尔啊、纳格尔斯曼啊，这些成名的教练其实都是出自他的门下。
2: 那这么说的话，他其实在教练圈里面的影响力是被低估了。
3: 你看他不光是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弟子，他还带领奥地利队时隔28年再次杀进世界杯的决赛圈。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就，他也绝对不是像 C 罗在采访中说的那样不堪。
2: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奥地利队的阵容和战术。你觉得他们这个球队整体实力怎么样？有哪些强点和弱点？
3: 奥地利现在世界排名是第24位，然后整个球队的总身价是2.72亿欧元。那其实这个整体的实力在欧洲只能算是中游偏上吧，对，算不上顶级豪强。
2: 听起来确实没有那么星光熠熠啊。
3: 确实，而且他这次公布的26人大名单里面有14个人都是来自德甲，
2: 哦，
3: 所以也被大家戏称为德甲帮。那其实这个锋线上面还是比较依赖37岁的老将阿瑙托维奇。然后中后场的话有几个德甲的名将，比如说莱莫尔、萨比策还有施拉格尔。后防核心的话是阿拉巴，但是他现在已经过了巅峰期，而且经常受伤。
2: 既然如此，朗尼克会为奥地利队制定什么样的战术体系呢？
3: 朗尼克他其实这次还是用的4-2-3-1的阵型，然后主打高位逼抢。就是他非常强调丢球之后马

0: 上要就地反抢，然后争取在对方的半场就把球抢回来，迅速的发动进攻。
1: 那他这个战术体系有没有什么隐患呢？
0: 隐患就是面对强队的时候，他的这个阵地战的攻坚能力不足，很难去撕开对方的防线啊。而且这个球队里面像阿瑙托维奇，他年纪比较大了，然后阿拉巴他又伤病比较多，所以这两个点其实是让整个战术体系打折扣的。
1: 那这个奥地利队在这次世界杯小组赛当中的前景怎么样？他们的这个赛程有哪些是比较关键的比赛？
0: 其实奥地利队这次的前景大家并不是非常看好，普遍的预测都是说他们可能会止步16强。那小组赛的话，他们是在这组，第一场比赛是对阵约旦，然后第二场是对阵阿根廷，最后一场是对阵阿尔及利亚。
1: 那你觉得哪一场比赛对他们来说是最有可能拿分，或者说最关键的？
0: 当然是对约旦和阿尔及利亚的这两场比赛了。因为这两个对手整体实力和他们差不多，甚至略逊一筹，所以奥地利必须要在这两场比赛当中全力争胜。然后对阿根廷的话，就是尽量去拼，能拿一分是一分。
1: 总的来说呢，这次奥地利队能够时隔这么多年再次杀入世界杯，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然后虽然说整体实力上面还是有一些短板，但是朗尼克的这个调教以及德甲邦的这个整体的表现还是值得大家去期待一下的。
0: 好了，那么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2: 本节目部分音频由 AI 辅助生成。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爱你在路上》就到这儿，我是冬梅，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狂风中失去了意志，为何冷落至此？曾意爱得多真挚，情像降下雨丝。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四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2: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
1: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针对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8: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9: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 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作出努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2: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11: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性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10: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 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采毅表示，
11: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13: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12: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根表示，
1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12: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15: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1: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6: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17: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运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16: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8: 信息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2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2: 全国铁路7月1号0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9: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20: 安排开行先东、先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先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19: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

0: 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1: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0: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2: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4: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邮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3: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3个整类物质。
5: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6: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7: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8: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7: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9: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7: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10: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说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7: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6: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2: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

0: 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2: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泰戈尔在《飞鸟集》中写道，让生命如夏花般绚烂。我想夏花的绚烂不在于多盛大，而在于它迎着阳光肆意绽放的那份坦然与轻盈。今天我为你准备了一份清新快乐的歌单，让我们用音乐开启这段治愈的旅程。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否》是歌手程响的代表作之一。程响清冽温柔的嗓音唱出了将遗憾转化为坦然的释怀。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小美满》，温暖惬意自在的气息让我们感受到尽情享受生活的乐观氛围。

英国作家王尔德说，做你自己吧，别人已经有人做了。也许快乐最本真的样子，大概就是敢于素颜面对自己和世界。我们来听许嵩和何曼婷合唱的《素颜》，一起进入最轻松的状态，卸下一切，回归素颜般的真实。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孙燕姿演唱的 Honey Honey。 孙燕姿的声音像裹了一层阳光的棉花糖，甜而不腻，简简单单，却让人觉得整个世界都变得软绵绵的。

快乐有时候会来自于这种有所期待的状态，有一个可以想念的人，有一件可以盼望的事，日子就有了向前走的动力。我们来听邓紫棋演唱的《好想好想你》。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年代金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2: 六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2: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91.3，
1: 芜湖 FM99.2，
2: 无为 FM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星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3: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啊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小老虎防拐骗。因为马上又要到这个暑假了啊，所以呢也是给大家提提醒，在假期怎么样的注意自身的安全。好，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互动了一个小的知识问答啊，两头尖尖不见口，耳目手脚都没有，整天工作在土里，遇到下雨才露头，请问这是什么呢？好，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说出你心中的答案啊！两头尖尖不见口，耳目手脚都没有，整天工作在土里，遇到下雨才露头。所以大家思考一下，想一想，这是什么呢？

0: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登门槛效应又称得寸进尺效应，是指一旦接受了他人一个微不足道的要求，为了避免认知上的不协调，或想给人前后一致的印象，就有可能接受更大的要求，就好像逐级上台阶一般，这样能更顺利地登上高处。这个效应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弗里德曼与弗雷瑟于1966年在无压力的屈从登门槛技术的实验中提出的。实验者让助手到两个居民区，劝人们在房前竖一块写有小心驾驶的大标语牌，在第一个居民区向人们直接提出这个告示，愿意的仅为被要求者的17%，那么在第二个居民区先请求各居民在一份赞成安全行驶的请愿书上签字，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小小要求，几乎所有的被要求者都照办了。几周后再向他们提出竖排的要求，结果接受者竟占被要求者的55%。人们一旦对于某种小请求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就会增加同意这种要求的倾向，而当他卷入这项活动的一小部分以后，便会产生自己是关心社会福利者的知觉、自我概念或态度。这时如果他拒绝后来的更大要求，就会出现从认知上的不协调，于是内部压力就会使他继续下去。这说明人们更乐于接受较小和较容易完成的目标。下次你要找别人帮忙，可以先从小的、别人容易做的事情开始，学会把大的事情拆解成小的事情，让别人逐步来做。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2: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好，那接下来哈，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在上半段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有趣的小故事呢？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个小故事叫做《小老虎防拐骗》，就是告诉大家要学会保护自己。大家也可以想想看啊，你生活当中有哪些自我保护的一些好的方式和方法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好，那我们今天要说到的呢，故事的主人公呢是一只小老虎，叫敦敦，他非常的勇敢又非常的聪明。他独自在幼儿园玩耍的时候啊，遇到了陌生的狐狸阿姨。我们都知道狐狸呢一般给人的感觉都是比较狡猾的，是吧？那这个故事当中的狐狸阿姨啊，就是用甜甜的糖果、香香的饼干和好玩的玩具来诱惑她，想偷偷的把她带离幼儿园。但是呢，敦敦牢牢记住了爸爸妈妈和老师的安全叮嘱，没有吃陌生人的东西，没有跟着陌生人走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小老虎防拐骗。一只名叫敦敦的小老虎啊，他呢和小伙伴一起玩耍，其他小伙伴啊后来都已经回去了，只有敦敦呢还继续在户外玩，他一个人在草坪上玩耍，开开心心的追着蝴蝶。没过一会儿，来了一个不认识的狐狸阿姨向他走过来。狐狸阿姨面带微笑，蹲下身和小老虎敦敦打招呼。嗨，小老虎，就你一个人在这里玩啊？小老虎呢点点头。你看，我这里有甜甜的小糖果和香香的小饼干，分享给你吃吧。可是呢，敦敦牢牢记住了妈妈的话。什么话呀？就是要学会保护自己，陌生人的食物绝对不可以吃。
1: 你真棒！
0: 敦敦呢就没有伸手去接这些好吃的零食，而是摇摇头拒绝了，说：谢谢阿姨的零食，我现在还很饱，我现在啊不想吃饼干，也不想吃糖果。狐狸阿姨见到敦敦拒绝后，又温柔地哄她说：我这些零食啊是专门给乖巧聪明的小朋友吃的，其他小朋友都没有哦。是不是这些口味的糖果和饼干不是你喜欢吃的呀？聪明的敦敦呢就接着狐狸阿姨的话说：是的阿姨，我不爱吃这些零食，平时啊我也是不吃的。
1: 哇哦，
0: 真不错啊，非常聪明的敦敦，是吧？那狐狸阿姨呢没有放弃，接着又对敦敦说：哦，那就不吃，我车上啊还有玩偶、小飞机、小汽车、气球等好多好多的玩具，上面的玩具你都可以随便玩，还可以拿走分享给你的小伙伴。走吧，我带你上车一起去拿吧。如果你是敦敦，现在你是什么样的想法呢？敦敦这个时候确实有点心动了，心里开始纠结了。哇，这个狐狸阿姨说的那些玩具刚好都是我最喜欢的玩具，我真的好想跟着去拿呀。可是他想起熊猫老师教过自己的，不能随随便便的跟陌生人走。
1: 你真棒！
0: 这样的话，老师爸爸妈妈可能就找不到自己了。于是呢，他牢牢守住了自己的底线，没有跟着去车上。那狡猾的狐狸阿姨依旧耐心地说：啊，我还可以带你出去买好吃的，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而且都不用告诉爸爸妈妈。你看小卖部这么近，很快就可以回来的，你的老师啊也是发现不了的。
1: 哇哦，
0: 哇，听到这儿是不是更让人心动啊？啊，想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还不用告诉爸爸妈妈，是不是？但是敦敦心里想，怎么听着越来越不对劲儿啊？不会是坏人吧？我要不要赶紧跑呢？这个时候，敦敦就笑着和狐狸阿姨说：狐狸阿姨， 我爸爸妈妈和老师都说过，不可以跟不认识的人走，这是危险的事儿，所以我不能跟你走，我不能离开这里。陌生的狐狸阿姨见哄骗没有用，脸色都变了。墩墩发现了脸色变化，心里有点害怕，但是他没有哭闹，心想我不能再理会狐狸阿姨了，她肯定是坏人，我要赶紧跑。对了，我要先跑去找老师，找到老师我就安全了。嘿，这个掌声是要给墩墩的啊，他很有这个自我保护的意识，对吧？所以各位小同学，你们一定要知道了，你在户外的时候不可能有陌生人好端端的给你好吃的，给你玩具，他一定是要干什么呀？哎，他一定是想用好吃的和玩具来诱惑你，有可能他就把你给抓跑了啊，那这样你就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了，是吧？所以我们要像墩墩一样，要赶快离开。那墩墩呢，跑了一小段路之后啊，看到了熊猫老师，他立马来到了老师的身边，紧紧拉住老师的衣角，这才安心了下来。他把遇到陌生阿姨的事情呢，还有给他吃零食想带他走的事，都仔仔细细的讲给了熊猫老师听。熊猫老师听完之后笑着说，看来墩墩平时上课很认真啊，我讲的话你都听进去了吗？啊，我觉得墩墩你这一次特别特别的棒，你不仅聪明，还牢牢地记住了防拐骗的安全知识。等会上课的时候我也再来提醒一下其他人，避免他们上当受骗。墩墩点了点头。等到爸爸妈妈来接墩墩放学的时候，墩墩又把今天遇到的事儿讲给了爸爸妈妈听。爸爸妈妈又再次叮嘱墩墩说，我们这次我们的宝贝儿做得真好。哎，宝贝儿你要知道啊，下一次坏人可能会编其他的一些说法来骗你，那么你也一定要注意，要坚持安全的原则。墩墩牢牢地记住了，不吃陌生人的东西，不跟陌生人走，而且要学会保护自己。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小故事哈。我们看到了墩墩牢牢地记住了，不吃陌生人的东西，不跟陌生人走，发现不对劲儿啊，马上就赶快离开，这样能够保护好自己哈。好，那要问问大家，故事里独自玩耍的小主角，他是什么动物呢？如果认真听的同学肯定会知道啊，就是小老虎，对吧？它的名字叫墩墩。那陌生人给我们零食玩具，我们可以随便要随便跟他走吗？哎，肯定是不可以的啊。所以这个故事啊，其实就告诉我们，首先不要轻信陌生人，要拒绝陌生人的诱惑。什么诱惑？

人走，保持安全距离，不能随随便便的和不认识的人走，哪怕对方说离得很近啊，就在那个车子边上啊，都不能离开，知道了吗？你想想看啊，也许等你到了车子那儿，那车子上再跑来几个坏人，一下子把你抱到车上去了，车子一开就开走了，是不是？所以不要跟陌生人走，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另外就是面对陌生人的异常举动，或者你觉得不对劲儿，哎，这个叔叔阿姨我就不认识他，对吧？他干嘛要给我好吃的东西？啊，他干嘛要给我玩具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知道了，千万不要想着去贪图小便宜，要提高警惕，学会自我保护。那这个时候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也要冷静，及时的求助啊，不要慌乱，不要哭闹，我们可以赶快离开危险的区域，去找到比较熟悉的可以信赖的成年人，一般来说的话是老师和家长啊，去寻求帮助，把事情说清楚一点啊。那这也就是告诉我们，从小要树立安全意识，我们要把防拐骗的知识牢牢地记在心里，学会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够有效地保护自己。

0: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6: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7: 同学，面对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你们都知道如何应对吗？别着急，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当别人做错了，我该怎么说他呢？生活当中，当我们看到别人做错了事儿，我们就会想着要提醒对方和指出错误。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么做，别人不领情，甚至觉得我们多管闲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的步骤不对。首先，我们要理解，没有人喜欢被别人否定。在指出别人做错的时候，一定要找出对方好的地方，先去肯定，这样对方才有可能接受我们的批评。公式呢，就是肯定动机加指出危害加表达原因加共同解决。每个人做事都会有自己的想法，这种想法在你看来也许是错的，可是对他来说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先肯定对方，可以说我理解你这么做有你的理由。接着呢，要指出你看到的具体危害，只是这么做呀会造

0: 称什么什么不好的后果，接着再表达你的原因。这么做呢，是帮助对方意识到自己没有注意到的问题，最后表达一起解决，让对方觉得你不是只是在指责他，而是在帮助他。我们都学过揠苗助长这篇文章，或者听过这个故事。那想想看，那么我们如果告诉拔苗的人他做错了，我们可以怎么说呢？我们可以这样说，我理解你这么做是希望苗长得更高，肯定了他的动机，接着指出危害，只是这么做呢，苗不仅长不高，反而还会死掉。接下来表达原因，因为小苗的生长需要土壤和水分，拔高了就离开地面，没有养分就会死去了，那最后这一年没有收成哈。最后加上共同解决，今年这个苗已经死掉了，我们想想可以种其他什么苗吧。肯定动机加指出危害加表达原因加共同解决，你学会了吗？遇事不慌乱，表达有条理，学完就赶快练习起来，做一个学会表达情绪和沟通的小达人吧。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和大家互动了一个问题哈，让大家猜猜这是什么？两头尖尖不见口，耳目手脚都没有，整天工作在土里，遇到下雨才露头。看了一下我们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啊，有一些同学还是回答的比较的正确啊。小林、琪琪、点点、LCK、小花啊，都是回答正确了哈。没错，就是蚯蚓啊。那为什么今天要给大家出这个题目呢？是因为最近啊，听到有小朋友问我一个问题，说蚯蚓是不是有四颗心脏？哎，这个问题我以前也从来没有想过哈，但是我确实是在想，你看啊，蚯蚓如果你把它弄断了是吧，它还能活，是不是因为它的身体里边有这个心脏呢？哎，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解开蚯蚓的秘密，它真的是有四颗心脏吗？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6: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7: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8: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9: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10: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5: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蚯蚓的秘密。各位同学哈，来先问大家，你有没有见过蚯蚓呢？是不是一般会在下雨天的时候在路面上会看到它是吧？看到它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哎呀，是不是有点肉麻的感觉啊？啊，那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蚯蚓的身体藏着好多好多让人啊会惊掉下巴的小秘密。先问一个非常劲爆的问题哈，就是蚯蚓真的有四颗心脏吗？看网上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还有人说是五颗、十颗，到底哪个才对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当一回蚯蚓小侦探，把它哎好好的来研究研究，看个清清楚楚。首先我们要公布一下标准答案啊，蚯蚓没有像我们人类这样的心脏，但是啊，它身体的前端有五对，也就是十个会跳动的血管环，就像是一排小水泵，帮它全身送血。哇哦！后来为了方便大家记忆啊，很多的科普书呢，就把它们叫做是五颗心脏。那为什么说是四颗心脏呢？是因为啊，有两对小水泵它不怎么跳，所以有的人呢就没有把它们计算进去。而按照最准确的说法来说的话，蚯蚓是有五对 主动脉弓也就相当于五个小水泵。可能很多同学会吃惊哈，我们一颗心脏就能够生活，蚯蚓它为什么要长这么多的小水泵呢？难道它的身体比我们更厉害吗？别着急，我们一点一点的来说啊。首先第一个知识点，蚯蚓的心脏和我们人类的心脏不一样啊。我们人类的心脏是什么？完整的一个器官，对吧？它有心房，有心室，跳动起来砰砰有力，专门给全身输送血液。但是呢，蚯蚓啊，它是没有这种完整的大心脏的。蚯蚓呢，它的身体前端长着五对比较粗壮可以收缩跳动的血管，学名叫做主动脉弓。因为这五对血管会像心脏一样会收缩呀跳动啊，还会挤压血液，帮助全身供血，方便大家去记忆，所以很多的一些课本还有一些科普视频就把它们叫做五颗心脏。好，这是我们了解到了啊，第一个啊，它原来是有五对小水泵，也就是被人们称为叫做五颗心脏。那为什么说是四颗呢？因为有一对不怎么跳动，所以有的人呢就忽略不计了。那第二个问题来了，蚯蚓好好的，它为什么要长五对小水泵呢？它一颗难道不行吗？这个是因为啊，蚯蚓为了活下去进化出的超能力。蚯蚓的身体呢，细细长长的，从头到尾，它的距离是不是很长啊？而且它常年生活在黑漆漆的泥土里，身体结构也很简单。如果它只有一颗心脏，它力气就太小了，没有办法把它的血液输送到长长的身体的末端，那么它的尾部就会缺血，可能它就会没有办法活动，或者没有办法呼吸了。那么五对小水泵呢，分工合作，齐心协力，一起跳动，后背的血液就能够顺利的流到它的肚子里，流遍身体的每一节，让蚯蚓全身都有血液，也就有力气可以爬，有力气可以钻泥土了。五对小水泵啊，它们轮流的去发力，就是蚯蚓专属的供血小队。所以啊，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啊？哇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 90% 的小朋友可能都不知道的有关于蚯蚓的冷知识啊。那第一个就是什么呢？蚯蚓是没有鼻子，没有肺，它靠什么呼吸呢？它是靠湿润的皮肤呼吸的啊，它也不用嘴巴呼吸啊，它的这个空气就粘在它的皮肤上，五对小水泵就快速的把这个血，把这个氧气送到它的全身。所以啊，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在路上啊，看到蚯蚓死去的时候是不是都是晒干了，对不对？就是因为蚯蚓的皮肤一旦晒干了，变干了，它就会死去，所以它必须保持身体是湿湿的啊，下雨泥土积水缺氧，蚯蚓它才会爬出地面来透透气啊，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说下雨的时候它才露头，因为下雨啦，泥土积了很多的水啊，所以呢就没有什么养分了啊，就缺氧了，所以它们才会爬到地面来吸收氧气。好，第二个冷知识就是蚯蚓它没有眼睛，但是全身的皮肤都能够感知到光线。蚯蚓它看不见东西啊，但它全身的皮肤都分布着叫感光细胞，特别是头和尾巴的皮肤是最敏感的，它能够感觉到哎，什么地方有光啦，哎，什么地方比较暗呐啊，所以哈，它白天呢就躲在土里，晚上才出来活动啊。那要注意啊，它感知光线的是什么？不是它的心脏啊，感知光线的是它的皮肤。这是我们已经说了两个冷知识了，蚯蚓没有鼻子没有肺，靠湿润的皮肤去呼吸，蚯蚓没有眼睛，但是全身的皮肤都能够去感知光线。哇哦，是不是大自然特别的神奇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第三个冷知识啊，就是蚯蚓切断了不一定会死啊，很多小朋友以为蚯蚓是不是切成两段 它就变成两条蚯蚓啊。其实呢，这个说法哈也不完全是对的，只有保留头部、保留环带的前半段身体，才能长出新尾巴，才能活下去。什么叫环带呢？就是身体中间哈那圈鼓起来的，像戒指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见过蚯蚓都知道啊，那个鼓起来的就像是那个戒指一样的啊，就是它的前半段的身体叫做环带。如果你把它的头部和心脏所在的那几节给它切掉了，那么蚯蚓它也就没有办法再存活了。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哈，不要为了做实验就随意的去切这个蚯蚓啊。那说到这儿呢，就是要跟大家说一说啊，有人会有一个误区啊。这个误区呢，说的是什么呢？说蚯蚓的心脏是不是有毒啊？说这个能不能摸啊？其实完全不用担心，蚯蚓的五对小水泵它是藏在身体的内部，外表是根本看不到的，所以你用手去摸蚯蚓是安全无害的，也不会伤害我们。但是一定要记住了，摸完之后记得洗手啊。我们正好回顾一下啊，之前我们有说过蟾蜍，对吧？很多人以为那个蟾蜍背上疙疙瘩瘩的藏的都是毒，其实不是啊。一般情况下它是不会去释放这个毒，所以你摸了之后并不代表说你就一定会被它所毒到或者起疹子。你如果说你摸了之后你起疹子，那有可能是什么？有可能就是你摸完了之后没有洗手啊，直接就拿手去抓什么面包啊、蛋糕啊、好吃的东西往嘴里塞。于是呢，你想想看，蟾蜍它是在泥土里，对吧？天天跑来跑去的，所以它有可能是在那些地方沾上了细菌，你又摸到了细菌，你又没有洗手，所以你才起疹子的啊。所以呢，如果蟾蜍会说话，它会说：“这个锅我可不背啊。”这也是提醒大家。如果说这一些什么蚯蚓啊、蟾蜍啊碰到你的身体的时候，你不用害怕，因为是没有毒的。但是我们记得一定要洗手啊，因为以防他们的身上会沾有其他的一些细菌。所以我们摸完了之后、碰到了之后，记得要洗手，千万不能直接徒手就去抓吃的东西了哈。好，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啊，帮助大家去记忆。今天我们说的就是啊，蚯蚓是不是有四颗心脏？首先，蚯蚓没有像我们人类这样的心脏，它是有五对，也就是十个会跳动的血管环，学名叫做主动脉弓啊。然后呢，这五对小水泵它们一起供血，才养活了蚯蚓长长的身体。那为什么有人会说蚯蚓是四颗心脏呢？因为这五对啊，其中有一对呢，它是不怎么跳动啊，所以有些人呢在说的时候啊，就把它说成了四对。准确来说，其实是五对，是十个会跳动的血管环。第二呢，就是这五对小水泵啊，它一起供血，养活长长的身体。第三呢，就是蚯蚓哈，它靠什么呼吸啊？它靠什么去感受光线啊？都是靠它的皮肤啊，都是靠它的皮肤的啊。第四就是它的心脏，一般来说啊，是在靠前半段。所以不要认为说，哎，是不是把它切成一半了，它又会重新生长出来？是这样的，如果你切掉了心脏的部位，它就没有办法再生长出来了。所以是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好奇，像做实验一样去随意的去伤害它啊，去切它啊。其实小小的蚯蚓它还是大自然的工程啊。为什么呢？因为它每天会钻土啊、松土啊，让土壤变得松软透气。那么你们想想看，这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会方便花草庄稼的生长。而且蚯蚓啊，它还会吃掉泥土里的一些腐烂的杂物，排出肥沃的泥土滋养植物。还有它没有毒性啊，它不咬人也不害人。所以我们可以去观察它，但是不要伤害它。我们要爱护地底小生命，保护土壤小动物。好了，说到这儿，我们今天也是解开了关于蚯蚓心脏的秘密啊。小蚯蚓它没有像我们人类这样的心脏，但是它有五对小水泵啊。那也希望大家以后可以多多去观察大自然，发现更多有趣神奇的自然小秘密。更重要的是，把你今天学到的知识啊，可以分享给爸爸妈妈或者你身边的小伙伴。有的时候你听到的知识

0: 力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0: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吕本中的家训：当官之法，轻、慎、勤。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轻、曰慎、曰勤。 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之，可以得下之缘。然视之士者，临才当事不能自克，常自以为不必败，持不必败之意，则无所不为矣。然视常至于败而不能自已，故涉先处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戒始易，用权治，百端不治，幸而得免。 所损已多，不若出不为之为欲也。司马紫薇《坐忘论》云：“与其巧持于末，孰若拙戒于初。”此天下之要言，当官处事之大法，用利简而见功多，无如此言者。人能思之，岂复有悔令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当官的法则有三条，即清廉、谨慎。 勤勉，遵守这三条法则，就可以保住官位，可以远离耻辱，可以得到上司的赏识，可以得到下属的拥戴。可现在世上做官的人呢，看到钱财面对诱惑不能克制自己，常常自以为做错了事儿也不一定会败露，有了不一定会败露的思想，就随心所欲，无所不为了。然而事情却常常会败露，发展到自己无法控制的地步。 因此，在处理事情之前，先想想这三条原则，开始就要告诫自己不能不详查。一旦坏事暴露，就派遣差役使用权谋，想方设法进行补救。即使侥幸，失去的也已经很多了，还不如当初就不作违反原则的事儿呢。司马紫薇在《坐忘论》中说。 与其在事情出现之后设法掩饰，还不如做事情之前就告诫自己不要犯错误。这是天下最精辟的言论。做官处事最重要的办法，教育人用力少，可是成效显著，没有超过这句话的。人们真能记住这三条原则，哪里还会有后悔的事情呢？ 作者吕本中，字居仁，号紫薇，世称东来先生，安徽凤台人。其祖上世代为官，是著名的诗人、词人、道学家。吕本中认为，为官的准则是清、慎、勤三个字。清也就是清正廉洁，标志着公正公道，不贪污受贿，不徇私舞弊，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慎，审慎三思。 做任何决定之前，必须慎重思考，三思而后行。勤，也就是勤于政事，忠于职守，在其位谋其政。

0: 勤勤恳恳，尽职尽责。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慧文。
1: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道听途说。春秋时，有个叫爱子的人，学识渊博，门下有许多学生。他的邻居名叫毛空，是个游手好闲、不学无术的人。不仅如此，他还很自大，觉得爱子就是一个书呆子，而爱子的那些学生就是一群小书呆子。毛空自以为自己知道的事情比爱子多很多，见解也比爱子的高明。一次，他在回齐国的路上，听见有人闲聊，觉得很是新鲜，就记了下来。碰巧，他往前走了没多远，就遇到了爱子，就赶快把自己的见闻告诉了爱子。毛空很炫耀地对爱子说：“
5: 哎，你知道吗？有一只鸭子一次能下100只蛋。”
4: 爱子说：“
5: 不知道啊，你说的鸭子有多大呢？”
4: 毛空说：“
5: 鸭子多大跟下多少蛋有关系吗？”
4: 爱子说：“
5: 当然有关系了，怎么才能把100只蛋装进肚子里呢？这只鸭子肯定很大了。”
4: 毛空说：“
5: 那就是2只鸭子下的。”
4: 爱子说：“
5: 你确定是2只鸭子吗？2只鸭子也不一定能够装下那么多蛋啊。”
4: 毛空又急忙改口说：“
5: 那就是3只鸭子。”
4: 爱子还是提出了疑问，一直到毛空把鸭子改成了10只，爱子仍然不信。后来毛空慌了，只好承认说自己只是在路上听来的。
6: 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啦。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每天呢下午4点到5点首播，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又会和大家见面。我们明天再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你书阅卷，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知名作家梁鸿的书《要有光》。千秋家训栏目中来说一说儒家十三经之一的《孝经》。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朱自清的经典散文《匆匆》。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今天要为您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很特别，叫要有光，中信出版集团2025年9月出版，豆瓣9.0分。它的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知名作家梁鸿，关注当代青少年心理健康，入选新华荐书和光明书榜双榜。

说起梁鸿，熟悉非虚构写作的听众可能并不陌生。他此前写过《梁庄三部曲》《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梁庄十年》，用十多年时间追踪记录河南一个村庄的变迁，写出了中国城镇化进程当中无数普通人的命运。他的文字既有学者的敏锐，也有作家的温情，更有一种深深的责任感。他总是在问那些被时代洪流裹挟着前行的人，他们的声音在哪里。而这本《要有光》是梁鸿沉潜五年之后推出的最新非虚构力作。五年时间，他把目光投向了一群特殊的孩子，那些因为情绪问题而失学休学在家的少年，以及那些在抑郁和焦虑边缘挣扎的青少年。这本书有一个很长的副标题，当代中国青少年的创伤与重建。光看这个副标题，可能会有些听众觉得这是一本心理学著作吗？还是一本教育专著呢？其实都不是，它是一本非虚构文学作品，可以说它是一本用脚走出来的书。为了写这本书，梁鸿用了三年时间，从超大城市到中等城市，从县城到农村，他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他走进一个个家庭，走进学校、社会教育机构和精神医疗机构，做了大量的沉浸式采访。他采访孩子，也采访父母，他采访教师，也采访医生和心理咨询师。他把所有这些真实的声音都记录了下来，目的是呈现出一幅当代中国青少年心理图景的全景。书中有三个核心的角度，梁鸿自己把他们概括为孩子、母亲、病患。先说孩子这一角度，书中记录了许多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叫敏敏的女孩，她的痛苦来的时候撕心裂肺，但是她的伤口在外人看来却是小的可怜，因为她说不清楚自己到底哪里疼，为什么疼。敏敏的故事其实是很多当代青少年的缩影，他们的痛苦是真实的，但是大人们往往不理解，觉得你想太多了，你就是太脆弱了。梁鸿在书中写道，我疼得撕心裂肺，伤口却小得可怜。这句话被很多读者列为全书的金句之一。还有一个叫雅雅的女孩，她在痛苦当中努力寻找自己内核的光彩。雅雅对梁鸿说，她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给别人一些信心，哪怕自己还在泥淖中，也愿意伸手拉别人一把。这样的少年，你在读完这本书之后会忍不住想，我们成年人到底做错了什么，让这些本该绽放的生命承受了如此沉重的痛苦。再说母亲这个角度，梁鸿在书中非常深刻地探讨了代际之间的观念错位。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力的观点，70后父母这一代，他们的人生经验是物质生存和成功学，他们吃过苦，所以他们觉得只要给孩子足够的物质条件，只要督促孩子好好读书出人头地，就是爱孩子了。但是当代的青少年，他们出生在物质丰裕的年代，他们更渴望的是精神价值感和意义感。当这两代人坐在一起，他们其实是在用两套完全不同的语言对话，一方在说你要努力，另一方在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努力。这种错位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

而是整个时代变迁的产物。梁鸿在书中打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方，鱼病了是水出了问题。这句话的意义是说，青少年的心理危机不能简单的归咎于家庭，也不能简单的归咎于学校或者是社会，它是整个文明整个时代的问题。我们每个人的日常话语、日常表情、日常行为当中，有多少习焉不察的惯性和盲区，正在无意当中成为伤害孩子的水。第三个角度，病患。梁鸿把那些在情绪问题中挣扎的少年称为被困住的少年。他说，这些少年并不是脆弱，他们其实是在用最根本的方式向这个时代发出追问：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意义在哪里？光在哪里？书中还记录了一个叫吴勇的少年的故事。吴勇的经历提醒我们，创伤是真实的，但是人也可以在创伤中前行，在破碎和错位当中相互理解。他说的一句话，梁鸿记在了书里：我们必须在创伤中前行。这句话值得所有大人，不仅仅是父母，也包括老师、医生、政策制定者，都好好想一想。这本书出版之后，获得了很多重要的奖项，第21届文津图书奖、央视2025年度好书、人民日报大地书单、新华社新华荐书、光明日报2025年度光明书榜、收获文学榜。在豆瓣上面，近9000名读者给这本书打了分，评分高达9.0分，其中59.1%的读者给出了5星好评。很多读者说，读完这本书之后，他们第一次真正理解了困住这个字的分量。梁鸿在书的结尾写道，要有光，这个光不是从天而降的，它需要我们每个人，父母、老师、医生、社会共同去守护、去创造。那些努力走出泥淖、渴望春天的少年，他们值得被看见，值得被理解，更值得被拖住。今天为您推荐的这本书《要有光》是梁鸿的作品，中信出版集团2025年9月出版。如果你是一位家长，或者你身边有正在经历情绪困扰的少年，或者你只是想理解这个时代的精神境遇，这本书都值得你去翻开读一读。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0: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
2: 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孝经》，孝是德之本。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父作侮于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忠也。夫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忠于立身。大雅云：“吾念而祖，欲修厥德。”这段话的意思是，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也是教化产生的根源。你回原来的位置坐下，我对你讲一讲。人的身体、四肢、毛发、皮肤都是父母给予的。 不敢损毁伤残，这是孝的开始。人在世上遵循仁义道德，有所建树，显扬名声于后世，从而使父母显赫。

0: 荣耀，这是孝的终极目标。所谓孝，最初是从侍奉父母开始，然后效力于国君，最终建功立业，功成名就。《诗经·大雅·文王》中说过，怎么能不思念你的先祖呢？要发扬光大先祖的美德啊。孝经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著作，儒家十三经之一。那现在流传的孝经是由唐玄宗李隆基作著，影响深远。孝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比较集中地阐述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孝经肯定孝是上天所定的规范，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指出呢孝是很多道德的根本，认为呢人之行莫大于孝，国君可以用孝来治理国家，臣民可以用孝立身立家。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1: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朱自清的经典散文《匆匆》。
2: 作者简介：朱自清原名自华，号秋实，后改名自清，字佩贤，原籍浙江省绍兴。1898年11月22日生于江苏省东海，后随祖父父亲定居扬州，幼年在私塾读书，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1912年入高等小学，1916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9年2月写的《睡吧，小小的人》是他的新诗处女作。他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参加者，受五四浪潮的影响走上文学道路。1920年，朱自清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江苏、浙江一带教中学，积极参加新文学运动。1922年，和俞平伯等人创办《诗月刊》，该月刊是新诗诞生时期最早的诗刊。朱自清是早期文学研究会会员，1923年发表长诗《毁灭》，这时他还写过《响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优美散文。1925年8月，朱自清到清华大学任教，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创作则以散文为主。1927年写的《背影》《荷塘月色》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1931年留学英国，漫游欧洲，回国后写成《欧游杂记》。1932年9月，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校南迁至昆明，任西南联大教授，讲授宋诗、文词研究等课程。这一时期曾写过散文《与意影》。1946年由昆明返回北京，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患胃病辞世。
3: 重温经典。
2: 由文佳朗读。
4: 燕子去了又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又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又再开的时候， 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吧？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吧？现在又到了哪里呢？我不知道他们给我多少日子，但是我的手却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8000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鞋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去的

0: 样它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得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更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时，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间过去。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8000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回去吧。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呢？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1: 百年回声。这篇散文诗作于1922年3月18日，发表于《时事新报》副刊《文学巡刊》第34期。文章构思精巧，引导读者随着作者的思绪思考人生匆匆的重大问题，把抽象化为具体，思绪化为形象，最后归结到匆匆的岁月一去不返的主题，并以一个反问句给人鞭策，令人警醒。全篇的感情基调是怅惘的，但不流于颓唐，艺术化地展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在苦闷彷徨中寻求进取和光明的精神状态。春，
2: 重温经典。
1: 由文佳朗读。
0: 盼望着盼望着，春天来了，它是我最喜欢的季节。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它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生机。小草欣欣然张开了眼，嫩嫩的，绿绿的，公园里田野上满眼都是绿的，直逼你的眼，就像给大地铺上了一块绿色的地毯。迎春花盛开了，带来了春的生机。梅花趁机勃然怒放，梨花、杏花、樱花、桃花互不相让，都赶趟似的开放着。一眼望去，在小草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美丽，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柳树发芽了，一个个娇嫩的叶芽从枝条里钻了出来，仿佛在说，春天可不能少了我呀。

0: 温和的春风扑面而来，吹面不寒杨柳风，是的，就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夹杂着青草和花香的味道。雨是最寻常的，接二连三地下着，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把人和房子都笼罩在一层薄雾中。明亮的太阳出来了，人们脱下了笨重的冬装，换上了五颜六色的春装。公园里、广场上、田野间，到处可见三三两两的人群，有的在放风筝，有的在踏青，有的在耕田，各做各的事儿。春天就像刚落地的娃娃，全身上下都是新的。
1: 百年回声，
2: 朱自清的写景散文在现代文学的散文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运用白话文描写景致最具魅力，如春中就用比喻、对比等手法细腻深切地画出了春天来临、大地复苏的特色。文字刻意求工，显示出驾驭语言文字的高超技巧。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描写了人们渴望春天的心情，写出了春天里山水的状态，小草旺盛的生命力，春天里花朵争奇斗艳的美丽，温暖和煦的春风，欣欣向荣的景象，歌颂了发奋向上的人们的精神面貌。善于描绘景物，使其各具特色，且都充满了诗情画意，给人以不同的审美感受，这是朱自清散文的一大特征。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芜围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

0: 大计，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0: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3: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副总经理杨厚安，同时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安全总监、安全环保监管部经理殷宝桥，零售中心副经理郭成，发展基建部副经理彭生涛，非油品中心副经理李飞，经营管理部副经理胡进。欢迎各位嘉宾。杨总，据我了解呢，咱们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是中国石化在咱们安徽省的唯一的销售企业，主要经营汽油、柴油、航空煤油、天然气、充换电、氢气和易捷服务等。现在啊，是拥有在营加油站1600多座，易捷便利店1300多家，充电终端10000多个，服务网络可以说是遍布咱们安徽境内的城乡各地。那其实呢，大家的日常生活也是与咱们中石化的业务是息息相关的。那接下来能不能在节目的一开始为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是如何服务广大群众的呢？
4: 好的，主持人，一直以来啊，我们公司啊始终牢记为美好生活加油的企业使命和爱我中华、振兴石化的这企业精神，秉承啊人本、责任、诚信、精细、创新共赢的企业价值观，积极践行能源致敬、生活致美的品牌承诺，努力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一流的产品跟服务，深受客户的信赖和支持。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啊，每天为60万辆车提供服务，每年加油加气充电约2亿次，提供的就业岗位也是近万人。2025年啊，我们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成品油销售达700余万吨，天然气销售啊37万余吨，易捷服务机头品类销售额20亿元，我们实现利润啊15亿元。在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多项考核中啊，共获得安全生产先进单位、节能降碳环保先进单位、绿色企业示范单位等荣誉。我们连续12年党建考核货品集团公司 A 档或 A 加档，连续4年在中国石化销售公司荣获标杆企业称号。在安徽省十大服务行业满意度调查活动中啊，连续9年获得安徽省十大服务行业居民最满意的供油公司称号，连续8年荣获金口碑奖。中国石化和易捷品牌形象在我们安徽区域啊不断得到老百姓的认可，企业的美誉度和品牌影响力啊也是不断的提升。我们总书记强调，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作为安徽省内最大的成品油销售企业，

0: 们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和中国石化集团决策部署，充分利用中国石化上中下游一体化的资源优势，建立捐钱启地合作机制，构建了与安徽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油气资源供应体系，为我们的地方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特别是在春节、国庆等重要的节假日，我们提前做好资源调配，努力做到不让一座加油站脱销担当。在三夏、秋收等农忙季节啊，我们也同步地开辟了农机加油的绿色通道，送油下乡，保障农业用油。我们坚守质量永远领先一步的质量方针，严把各类油品的入库关、存储关、运输关跟机械关，确保用户啊买得放心，用得也安心。70多年来啊，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一直致力于扎根江淮大地，服务地方发展。无论是保障成品油市场的稳定供应，还是加快充电、加氢等新能源网络的建设，或者说是优化客户体验、提升服务质量方面，我们始终是把社会责任扛在肩上，把客户的满意放在心里。在转型油气、氢、电服综合能源服务商新征程上，我们会一如既往全力以赴地为建设现代化美好安徽啊加油加气充电补能。
1: 好的，谢谢杨总的介绍。通过您的介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中国石化安徽分公司始终以来都在不断优化服务质量，真正的为咱们的群众办实事。那稍后其他方面的工作再请您和我们大家分享。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已经有电话接进直播间了。今天第一路热线来自于淮南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啊？
2: 哦，我刚才听到这个中石化的这个讲，我有个问题想了解一下啊，就是我最近在这个中石化加油站加油，看到中石化加油站好多都发的宣传，什么爱跑酒吧，员工服务员也给我推荐，但是呢我认为的价格还是有些贵，我就想问一下这个爱跑酒吧到底好在哪地方啊？
1: 好的，那这个问题杨总。
0: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零售中心副经理国成来回答。
3: 好的，李先生您好。您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很多车主都有同样的疑问。我跟您说说啊，这个 Apple 酒吧它有哪些好处。 Apple 酒吧呢，它不是普通的98号汽油，它是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一款高品质的燃油，简单的说它就是汽油里的高端款。它有四个特别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有身份，拥有国家专利，独有的淡绿色和防伪标识一看便知是高品质的燃油。第二个呢是跑得快，含专用添加剂，主动清除并抑制积碳，不含乙醇，热值更高，同样一箱油可以跑得更远。三，动力强，高辛烷值抗爆震，在急加速、超车、爬坡时动力随叫随到，发动机的声音更低沉从容。第四个呢就是养车省，持续清洁喷油嘴、进气阀，给发动机做内部 SPA， 省下未来清洗维修的大笔费用。很多车主用过一次就说用过 Apple 酒吧再也不想换回95号了。如果您的爱车是涡轮增压或者是汽柴压缩比比较高的这个车型啊，不妨加一箱 Apple 酒吧感受一下，看看急加速时发动机是不是更安静更有劲，滑动时是不是更顺畅。价格确实是贵了一点，但换来的是更好的驾驶体验和更干净的发动机，这笔账算下来还是挺划算的，相信一定会有惊喜。
1: 嗯，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李先生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我刚才这个听到这个 Apple 酒吧，下次我在加油的时候我再试一下，看看到底效果怎么样。
1: 好的，可以尝试一下。
2: 还有一个，
1: 您说。
2: 就是我一直都是在中石化加油，可以算是一个忠实的客户了。
1: 嗯，
2: 我现在呢有两台车，一个是一个常用的一个油车，还有一个电车。就是现在的话，我就经常是上下班我就开个油车，但是跑长途的话，就是开电车我还是有顾虑。
1: 嗯，
2: 就是怕开了一段时间以后电不够，就是充电不方便。刚才前面听到 咱中石化也建了不少充电桩，就是想了解的，想了解一下，就是中石化，就是现在的充电站多不多，就是我们方不方便。
1: 好的，开电车跑长途确实是很多这个电车车主的一个担心的地方哈。正好今天专业的嘉宾在，梁总这个问题，
0: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发展基建部的副经理彭申涛来回答。
4: 李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长期以来对中国石化的信赖和支持。您刚才提的这个顾虑啊，其实很多开电车的朋友都有。就您，我现在向您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安徽市有整个的充电网络的情况，希望您能够安心。目前我们安徽市有在全省已经建成了800多座充电站，超过10000个的充电终端。我们的布局也是围绕大家的出行场景，形成了覆盖高速服务区、国省干道、城区、物流园区、乡镇以及各大景区的这样的完善的充电网络，基本实现了从市区到城区到县城区再到乡镇的全域覆盖。您开电车跑长途，基本不用专门绕路去寻找充电桩，沿着主干道和高速服务区就能很方便的补能，能有效缓解里程焦虑。出行前您还可以登录易捷加油 APP， 实时的查看附近站点的充电桩空闲情况，以及了解不同时段的电价，提前规划好充电线路，心里会更踏实。其实不管是油车还是电车，沿途都有中国石化的站点为您服务。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加快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持续优化充电网络，为大家提供更便捷更可靠的补能保障。祝您出行愉快。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李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2: 其他没有了，感谢。
1: 好，不用担心，好吗？好，再见。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路铜陵程先生的电话。程先生您好，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有什么问题啊？
5: 你主持人好。这呢，我呢是自己经营一个加油站，那么之前呢油都是从外地渠道拿的，那么现在呢也是想着准备跟中国石化长期合作，就在你们这买油。那么前几天呢，就是中石化的一个客户经理呢过来找我对接，跟我讲就是必须要装一个什么 APP， 那么自己线上下单啊，不装的话就没办法正常买油。就这个事情啊，我想今天就想仔细问一下，就这个线上的 APP 买油啊，是不是中石化统一的一个硬性规定？那么第二个呢，另外呢，就是你们这套流程呢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想咨询一下，你给我们解答一下。
1: 好，问题很专业，正好今天专业的嘉宾在哈，杨总这个问题。
0: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经营管理部的副经理胡进来回答。
6: 好，谢谢陈先生对于我们工作的支持。现在呢批发购买汽柴油确实需要在我要买油 APP 上统一办理。过去啊，我们办理购油业务仅需提供一些相关资质证件，加盖公章即可完成。流程虽然简单，但是在信息核验、资金安全、油品溯源、数据管理等方面存在不少的风险和隐患。为此，我们中国石化对全国直分销业务系统进行了全面的升级，上线了手机端购油我要买油 APP， 并增设现场人脸识别核验环节，实现了线上购油、线上开发票、

大家的账户资金、油品交易以及个人信息安全，也是切实维护合作伙伴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方便您对交易数据进行分析，对油品的使用进行监督。后续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或是操作难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各地市的客户经理，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协助您解决。

0: 这个我岳父家的小区隔壁就有一个加油站，然后呢，就我还发现有的加油站甚至在大型商场附近，距离很近，这个建在人员这么多的地方，我想问一下，到底安不安全，有没有安全隐患呀？那确实，这也是我们平时的节目当中有朋友会问到的问题，小区的附近有加油站，是否会有安全隐患呢？那这问题，杨总。
1: 好，这个问题问得好，请我们的安全总监啊，殷宝桥从专业的角度给予解答。
0: 好的。
2: 好，感谢这位网友的提问。关于这个问题啊，我想从两个方面来回答一下。一是关于我们加油站规划建设方面，对于加油站的规划建设，国家有着严格的规定。这个从建设时期与站外的公共建筑、民用建筑、交通道路以及电力线路等，都必须保持这个足够的安全间距，而且建成投产之前要经过相关部门的验收，否则的话就是不能投用。加油站在站外与各类的建筑物和建筑设施一定要保持这个一定的安全间距，主要是基于两方面作用：一是防止站外的明火、火化或者是其他的危险行为影响到加油加气站的安全；二是避免我们站内如果发生异常情况，对站外的设施造成危害。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从站内的内部安全来进行这个回答一下。首先，我们加油站是按照容积分为一、二、三三个等级，一般在市区、城区一般建设的是二三级的加油站，而且规划设计这个油罐啊，都是用的都是埋地的油罐，在这个采用双层罐，并配用这个渗漏的检测装置，保证我们罐内外壁如果出现渗漏等异常情况，能及时发现、及时预警。这样的话，就是防止意外情况发生。所以综合看，这个风险很小。其次啊，现在的加油站都安装了油气回收系统，这套系统的作用啊，是在我们卸油、储存以及加油的过程当中，把我们的油气通过密闭的回收储存，送到我们这个运输的油罐里面，由运输的油罐带回油库进行液化，形成液态的汽油，所以这个避免了我们汽油的蒸汽这个渗漏到我们的外界的空气。这个一方面呢是节约资源，同时也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也消除了安全的隐患。所以这套系统啊，对于进一步的这个油气的挥发起到一个控制作用，危险性也进一步的减少。所以我们现在在加油站基本上都闻不到汽油味。最后，我们加油站在运营过程当中，我们还会定期聘请第三方有资质的单位进行检测，对我们加油站的安全状况进行一个评价。只有符合安全条件才能换证，否则的话无法持续经营。所以，请这位这个网友，请您放心。
0: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专业的回复啊！相信通过您的介绍呢，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就会更加的放心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他说：“我想问一下，办理中石化的加油卡需要哪些手续？目前使用加油卡加油有没有优惠呀？”那这个问题，杨总。
1: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零售中心副经理郭晨来回答一下。
3: 好的，感谢您的关注啊。中国石化加油卡是由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统一发行的，具有加油快捷、积分回馈、使用方便、用油管理的功能，可以实现啊一卡在手，全国加油。先跟您说办卡的事儿，个人卡很简单，您带上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到就近的中国石化加油售卡点就能办，而且呢当场就能拿到卡。单位卡呢分成两种情况，如果是普通发票的话，需要带单位介绍信、经办人和主卡联系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如果是增值税发票客户呢，材料基本上也一致，就是需要在营业执照复印件上面啊加盖单位的公章，以上材料备齐呢，到就近的网点办理即可。另外呢，你也可以登录中国石化的网上营业厅，按照上述的要求线。

0: 这样预约办理，预约成功后啊，再到网点去领卡，能够节省现场等待的一些时间。第二个呢，就再来说一下优惠，加油卡呢是常年是有优惠的，目前固定是在每周五，本省个人记名卡客户啊，可以单笔充值满500元就返16元的优惠券，充的越多呢，返的越多，最高充4000元可以返158元，每个账户啊每周限享受一次。另外呢，还有一些不定期的加油优惠、积分兑换啊、油品券啊等。您可以关注中国石化安徽石油的微信公众号，点精彩活动去优惠，就能看到啊我们全省的最新的优惠信息。谢谢。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杨总，刚才从我们这个打热线的热线，包括微信公众号上网友发来的问题来看出来啊，大家对于这个清洁能源、安全环保可以说是关注度非常的高。那咱们中国石化是如何落实新发展要求来推进新能源发展的呢？和大家分享一下。
2: 好的，现在确实大家对于这个能源的关心啊，确实非常高度的。所以我们中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呢，也是积极的践行啊，中国石化这个能源致敬、生活致美的这么一个品牌承诺。顺应能源结构的调整的这么一个大的趋势，积极的向油气、氢、电、氟综合能源服务商做这个转型升级。我们通过加强如地方政府、驻皖的央企以及我们大型的国企、有实力的民企啊，开展这个战略合作，发展这个新能源业务。目前我们已经建成的加氢站有8座。投营的 LNG 占有66座，我们完成光伏发电有506座，我们近年来发展的这个充换电站也达到了880座，我们目前拥有这个充电终端10000余个，一体化的推进了新能源的开发，这个明显的进展，充电业务也实现了从追赶到领先的这么一个跨越，为加快我们碳达峰跟碳中和贡献了我们积极的智慧跟力量。我们安徽公司啊，也是持续的实施绿色企业行动计划，努力的做环保治理的实践者、生态文明的推动者跟美丽中国的建设者。近年来啊，我们也是投资了20余亿开展在营库站的油气回收跟防渗改造，我们也落实了长江经济带生态大保护的这个要求，这个下大力度先后关停了芜湖、安庆、铜陵3座沿江的油库，也是为打赢啊这个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和碧水蓝天保卫战做出了积极的重要的贡献。我们在450余座加油站也建立了散装尾气处理液啊这么一个加注一体机，每年处理或降低柴油车尾气排放都超过1.2万吨，减少100万个塑料包装桶，也是有效的减少了白色污染，为安徽啊这个能源建设我们也是做了积极的贡献。
1: 好的，谢谢杨总的分享。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芜湖熊女士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好，熊女士，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3: 哎，主持人好。
1: 您好。
3: 是这样，就是我一直都在用那个中石化的加油卡，但是我现在去加油都在看现场在推那个一键加油，这个是怎么操作的呀？我感觉好像还是蛮方便的。
1: 好，这个问题，杨总。
2: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零售中心副经理郭晨来回答一下。
0: 啊，您好。您觉得方便啊，其实就对了，这个功能就是为了您省时间方便来使用的。我简单的跟您说一下怎么用。首先呢，您在手机上下载一键加油 APP， 或者是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下载一键加油 APP， 用手机实名注册一下就能用了。下单之后啊，您跟着导航到预约的加油站，加油员核对完您的信息啊，就可以加油了。具体的操作呢，有3种模式。第一种呢是授权码加油模式，您下单后啊会收到一个4位数的数字授权码， 然后呢，你把这个授权码告诉加油员，或者是自己输入一下就能加油了，很快。第二呢，就是闪付这种模式，这个就更省事了。您到站里跟员工说用闪付，加完油以后啊，在闪付里面确认一下这个油品就可以了，全程都不用下车，加完就走。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的手持 POS 接单模式，加油员通过手持 POS 接单，按照您预约的金额为您加油。在这里啊，就提醒您一下，第一次用一键加油有专属的优惠单笔充值200元就送您一张100元减20元的汽油券，平时啊充值满500元送2张100元减5元的券。一键加油的具体操作可以到省内的我们的各个中国石化的加油站咨询。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4: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3: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4: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5: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8: 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9: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10: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副总经理杨厚安，同时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安全总监、安全环保监管部经理殷宝桥，零售中心副经理郭成，发展基建部副经理彭生涛，非油品中心副经理李飞，经营管理部副经理胡进。欢迎各位嘉宾。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他是发来微信，他说我想咨询一下现在要怎么选汽油牌号啊，是不是汽油牌号越高越好，使用劣质异常的油品会对我们的车辆造成什么 么危害呢？那这问题杨总。
11: 好，这个问题问得很专业啊，我们来请我们经营管理部这个副经理胡进来回答。
12: 好，谢谢这位网友的提问。啊，汽油排号的选择应根据发动机压缩比的大小来选择。汽油说明书上会有压缩比的大小，并写有建议使用汽油排号的说明。合理选择汽油排号，既有利于保护发动机减少油耗，又有利于提高发动机的功率。如果选择的汽油排号低于发动机压缩比的要求，会影响到车辆的驾驶性能，降低动力，增加油耗，产生积碳，严重的还可能造成车辆损害，特别是对于发动机型号代替涡轮增压的车型，由于使用了涡轮增压技术，发动机工作压力高，需要使用高排号的汽油才能充分发挥发动机的性能。如果我们选择的汽油排号过高，会导致引火慢，燃烧时间延后，功率下降，甚至烧坏排气总管，还会提高车辆的使用成本，造成不必要的浪费。目前在国际汽车行业的实践中，遵循发动机压缩比与汽油辛烷值近似匹配关系，不同种类劣质或者异常油品其所含有的组分不同，质量指标差异较大，对车辆存在不同的使用风险。使用这种劣质或者异常的油品，可能会造成汽车动力不足、加速无力、油耗增大、积碳增加、排气恶化、缩短发动机的寿命，严重的可能还会造成发动机熄火、喷油嘴损坏、火花塞、活塞、进气阀、气缸等部件磨损、腐蚀、机械故障等不可逆转的损伤。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油品质量，选择到中石化等有信誉的

0: 油站加油，避免给车辆造成损害。油品质量合格、剂量准确是中石化的经营底线和生命线。我公司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从货源、运输、入库检测、设备管控，全流程闭环管理，主动接受市场部门监管，社会公众全程监督，坚持诚信经营，保障广大车主合法权益。谢谢。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宣城吴女士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好，吴女士，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2: 哎，主持人好，我想了解一下，去中石化加油的时候，经常可以听到免费洗车的活动，那怎样才可以免费洗车呢？
1: 好，这个问题，杨总。
3: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非油品中心副经理李飞来回答一下。
4: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来电。我们现在那个中石化在全省有600余座的加能站安装了这个智能的洗车机，客户呢可以通过绑定一节加油，或者是注册一节加油权益会员以后，通过以下的4种方式免费获得这个洗车券。第一种方式呢，就是绑定我们的加油加气卡，加油实付满200元就可以获得一张洗车券。第二种方式是您可以使用一节加油的 APP 的一键加油。加油实付满200元，也可以获得一张免费的洗车券。第三种方式呢，是可以购买我们的一节养车卡，在这个养车卡的权益里，你同样可以获得免费的洗车券。第四种方式呢，是如果您注册我们的权益会员，那么有积分的情况下，可以使用200的积分兑换一张免费的洗车券。我们现在的洗车机呢，是通过机器的视觉、人工智能的方式识别车辆。洗车的过程呢，是全自动监控，24小时有客服为您全程守护。采用了3代的高品质的泡棉材质、高分子的聚合材料，可将车辆的外观清洗得干净。欢迎您到我们的加油站来免费洗车。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吴女士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2: 没有了，非常感谢。
1: 哎，好，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提问。这位网友他是发来微信，他说：“我想了解一下，我经营了一家运输公司，有15台的货运车辆。那为了方便我们车队日常用油呢，我是专门搭建了自用的储油罐，只供给我们自己家的车辆来进行使用，也从来不对外售卖。但是最近，在查非法储油、黑加油点，我心里呢就有一点点忐忑了。我想要问一下，我们从中国石化正规渠道购进油品，存放在自建油罐里，专供内部车辆使用，会不会也会被认定为违规，遭到查处？那像我们这种自用储油的情况，具体需要办手续吗？要办哪些手续才能做到完全合规、安心使用呢？那这个问题，杨总。
3: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经营管理部的这个副经理胡静啊，来详细的做一下解答。
0: 好，谢谢这位网友的提问啊，非常理解您的顾虑啊。当前全省乃至全国都在开展常态化的成品油市场整治工作，大家有这样的担忧也是十分正常。首先给您一个定心丸，您从中石化正规渠道采购的成品油，油品来源合法合规，且油品仅供给给自家运输车队内部使用，不对外经营销售。该行为本身符合政策要求，与本次整治工作重点打击的对象有着本质的区别。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成品油流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整治的核心是非法流动加油、无资质黑加油点，利用自建油罐非法对外销售、非法改装加油设施等各类违法违规的行为，目的是净化成品油市场环境，消除安全隐患。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即使存储油罐仅供内部使用，它也属于危险化学品存储设施。按照国家安全生产、危化品管理以及消防相关法律法规，自用不等于无需报备。想做到完全合规、规避风险，您需要主动前往当地应急管理部门办理危化品存储设施 手续，还要到属地消防救援机构完成消防设施的审核与验收工作。只要把手续办理齐全，顺利通过审批，您的存储设施和日常用油行为就完全合法合规，可以正常使用。同时也建议有相同类似情况的业主尽快对着要求补齐相关手续，做到规范经营。谢谢。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很多的网友发来微信。还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呢，我记得加油站是禁止使用手机的，但是现在啊，加油站手机支付也是非常普遍了，那加油站里就不禁止使用手机了吗？那这个问题杨总。
3: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安全总监殷宝球啊，从专业的角度给予解答。
5: 感谢这位网友的提问，也感谢我们这个关心安全生产，当前正在这个安全生产月活动啊，这个正在进行。我们的手机在我们加油站的经营场所打电话的时候，手机内部的电流电磁波的流量会增大，容易产生火花。如果我们附近的油气浓度较高，可能会发生火灾甚至是爆炸的风险。这个目前我们加油站按照要求设置了油气回收系统，应该大大削减了现场的油气含量，甚至我们在现场都很难闻到汽油味。同时这个国家基于现在移动支付普遍的这种现状，在新版的安全规范里面已经调整了相关的要求，取消降冷站全军全域使用禁止使用移动设备的这个要求，明确如果在我们加油的现场设置了这个气体的报警装置，并且在未报警的这种状态下可以使用手机正常支付。那么当前我们所经营的加油站在汽油的加油区均按规范设置了可燃气体的报警装置，同时实时监测了我们加油区油气的浓度的情况，确保我们客户在安全的环境下使用手机。从安全和风险管控的角度来看，即便如此，为了保障我们客户以及我们站里的经营安全，我们仍然建议使用的手机在离开我们作业的危险区域里使用。谢谢。
1: 好的，谢谢您专业的回复。杨总，今年啊，作为“十五五”规划的首个年头，站在全新的发展起点上，行业内外呢也都非常关注咱们中国石化的前进步伐。接下来想请您和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公司今年定下了哪些发展目标和重点工作？面向未来的五年，我们又有怎样的整体布局、发展思路和前进方向呢？
3: 好，未来五年啊，应该说。这个面临的世界这个百年变局的这个加速演进啊，这个全球的这个经济格局也会深度的调整，特别是我们能源的革命啊，肯定会持续的深入。所以针对这一块，我们集团公司啊，党组也是围绕着党和国家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做出的这个战略部署啊，我们也是主动的。识变、应变、求变，提出我们中国石化“十五五”时期的主题跟中心任务，强调以二次创业推进高质量发展，着力构建“一企两业三新四链”这么一个产业新的格局，加快啊建设世界领先的现代化能源与化工企业。而我们作为中国石化销售板块正处在能源结构调整期，这个接续动能换挡期，模式重塑窗口期和深化改革关键期，这个四期叠加的这么一个关键时间节点，也同步提出了油品销售企业二次创业的这个新的征程，为高质量建设世界一流的现代化综合能源服务商也做相应的准备。应该说十五五时期啊，我们中国石化安徽公司啊，面对的这个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包括我们行业之变，我们将继续锚定销售板块第一方针的这么一个目标，加快建设 一流的销售企业，以二次创业、推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提质增效为主线，以转型发展为核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党建引领呢为保障。我们是坚定不移地要打造稳油、阔气、育青、强电、优服这五大工程，不断增强我们企业的核心功能，提升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建强建优具有竞争力的综合服务商。我们竭力地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更加优质、便捷、舒心的服务，同时啊，我们也是为建设现代化美好安徽啊，也是做出我们中国石化安徽分公司啊应有的这个贡献。
1: 好的，谢谢杨总。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我家附近的加油站偶尔能够闻到汽油味，想问一下，这个对我们的健康会有影响吗？会不会是油品泄露？会不会发生爆炸呀？那这个问题，
3: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安全总监殷宝桥来回答一下。
5: 好，感谢这位网友的提问。这个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您了，这个我们所有在营的库站，我们都进行了一个系统的环保治理和改造。这个其中措施，我们有在我们经营的降冷站，我们采取了油气回收系统，分为一次油气回收和二次油气回收。这套系统的作用啊，就是在卸油和加油的过程中，将我们挥发的油气抽回我们罐车，然后再由罐车带回我们的油库进行液化，而不是排放到空气中。根据我们目前的计量和测算，我们的油气回收率可以达到95%以上，这样既减少了空气污染，又节约了能源。以前我们在加油站加油的过程中能闻到汽油味，现在已经大幅减少，基本在现场闻不到。如果您在某些加油站，特别是如果在我们的站里，如果闻到有汽油味，可能是由于设备故障需要维修，欢迎您向我们反馈，我们将第一时间排查处理。同时啊，我们公司对所属的加冷站也开展了环境检测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空气中的油气浓度远低于国家环保和职业卫生的标准限制，不会对居民和对我们的客户造成健康方面的影响，请您放心，谢谢。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陆安叶先生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叶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啊？
6: 主持人您好。
1: 您好。
6: 我这边主要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之前我有那个中石化的加油卡，就上次出差以后啊，回来找不见了，搞丢了，主要里面还有钱。
1: 嗯，
6: 这个能不能那个挂失或者补办？
1: 好，这个问题
6: 怎么搞？
1: 好的，这个问题杨总。
3: 好，这个问题请您入中心副经理国成啊来解答一下疑惑。
7: 叶先生您先别着急啊，这个记名卡是可以补办的。如果您的记名加油卡不慎遗失或者是丢失啊，请及时的进行挂失。挂失后啊，24小时内产生的消费是由您来承担，然后24小时以后所发生的所有消费是由我们中国石化来承担。

0: 挂失后啊，24小时内产生的消费是由您来承担，然后24小时以后所发生的所有消费是由我们中国石化来承担。办理挂失，挂失时您需要携带你本人的这个身份证件、有效证件就可以了。办理挂失手续以后呢，您可以在现场补办新卡，当然了，也可以事后再补办新卡。第二个呢，就是电话挂失，您也可以通过客服热线95105988或者是95105888办理电话挂失手续。当然了，您需要提供您的卡号和查询密码进行验证的。电话挂失不能当时补办新卡，需要到指定的售卡网点补办新卡。然后挂失跟补办完成功以后啊，您就可以到省内的任一座售卡网点，将旧卡中的余额呢转到您新补办的新卡中就可以了。啊，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回复。那叶先生要抓紧时间，赶紧把之前这个找不着的这个加油卡来进行一下挂失，好吗？
2: 好的，好的，好的，好，谢谢。
1: 哎，
2: 下午我就去网点看看啊。
1: 好，再见。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他说：“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有的车辆油箱加满之后，油表显示还有一格没有加满？有的时候呢，加注少量的油品之后，表针又不动。我想问一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这个问题，杨总。
3: 好，这个问题请胡静来做一下专业的解答。
4: 好，谢谢这位网友的提问啊。油表显示不满，如果您的车子之前加满油显示是满的话，出现这样的现象一般都是因为燃油泵总成上的油位传感器过脏造成的电阻增大。造成电阻增大的原因有很多，如传感器簧片的压合力出现变化等。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油表指针部分有卡滞，如果加油期间车辆没有熄火，也可能造成指针不动。如果您对加油剂量有任何的疑义，可当场提出，我们会积极配合联系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现场检定，全程公开透明可追溯。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他说呢，我是江苏南京氢能冷链物流的货车司机，我们车队准备开通江苏到安徽的冷链物流，想问一下在安徽哪里能够加到氢气，需要携带什么资料吗？那这个问题杨总。
3: 好，这个问题请发展基建部副经理彭仁涛来回答一下。
5: 好，这位网友您好，针对您车队从南京到安徽的加氢需求啊，我来为您梳理一下。目前安徽全省在营的加氢站一共有10座，主要分布在合肥、六安、芜湖、马鞍山和广德这些地方。其中我们中国石化的加氢站数量是最多的，重点是布局在芜湖、马鞍山等沿江的物流通道，以及六安、广德等地的国省道的物流干线上面。您可以根据实际的目的地和停靠点灵活地选择沿途的加氢的站点。建议您在出发前通过易捷加油 APP 找到相应的中国石化的加氢站，直接拨打站点的电话，提前确认好当天的这个氢气的库存是不是充足，包括我们站点是否具备这个大型冷链货车进站加注的条件，这样能够有效地避免因为氢源不足或者大型车辆限行而无法进站的情况，不耽误您的行程安排。关于携带相关的资料，按照安徽省的相关规定，进站加氢时需要随车准备车辆行驶证、燃料电池车辆合规登记证明，同时要确保我们车载的除氢的品组是在定期的检验有效期内。车辆到站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进行一次快速的安全检查，检查合格后就可以为您服务加注氢气了。谢谢。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这位网友说，我常年承接各种工程项目，施工地点呢不固定，省内每个市啊都会跑，经常会遇到一个情况，就是在合肥采购的油品短期内用不完，我想问一下能不能转到省内的其他地方去提取使用呀。另外呢，我们这个施工对于柴油的依赖度很高，每逢用油高峰柴油资源紧张的时候呢，我们就

0: 担心供油不足，一旦断油就会直接耽误我们的工期。想了解一下中国石化针对我们这样的工程类的客户，能不能在资源紧张的阶段保障持续稳定的供油呀？这个问题杨总。
1: 好，这个问题请经管部副经理胡进来做一下解答。
2: 好，谢谢这位网友的提问。首先是您提到第一个跨区提油的问题。我们中石化在安徽省内共有16个油库，仓储网络实现全覆盖。我们的客户呢可以在安徽省内跨地市灵活提油，比如您在合肥采购的油品，也能根据你们实际施工的需求到省内其他地市提油，充分适配工程项目流程性大的用油特点。第二个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油品保供的问题，也请各位工程客户完全放心，我们中石化是国内最大的炼油和销售企业，炼油产能与成品油供应能力稳居行业第一。从我们安徽本省来看，我们拥有安徽石化、安庆石化这座主力油炼厂，周边还有金陵石化、扬子石化、上海石化等中石化自有大型炼厂作为支撑，整体油品货源储备十分充足。在运输配送层面，我们依托5条铁路专用线、3座大型接线码头以及总长692公里的成品油输送管线开展配送，目前省内管输供油占到50%以上，整个运输体系高效稳定，即使遇到用油高峰期、柴油资源阶段性紧张或者是雨雪等极端天气等特殊情况，我们也会统筹全省及周边炼厂全部资源，将工程施工、民生保障等领域列为重点的保供对象，全力保障油品持续稳定供应，最大程度避免影响施工进度。如果您后续有什么用油计划，也可以提前和我们当地的客户经理进行对接，我们会统筹做好安排。谢谢。
0: 到这，正方航空热线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主持人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正方航空热线节目当中再见。

0: 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串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3: 且停且望且随风，且行且看且从容。在这路遥马急的人间，你可以尝试着慢慢来。不问结果，反而一身轻松。而路的尽头是什么，也许从来都不重要。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清醒自律，知进退。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老友朋友们，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老朋友左霞。
8: 养老动态，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一起来关注养老动态。近日，国家标准委发布了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将行前提供近三个月的体检报告的年龄线呢，明确为75岁及以上，再次释放了支持银发经济的政策信号。过去呢，部分旅行社为管控风险，曾以年龄设限等方式过滤高龄老人跟团游。针对这个问题呢，国办曾发文明确，以健康状况取代年龄约束。实践中，仍有旅行社无差别要求老年人提供体检报告，或者是要求老年人签署健康声明和免责协议。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呢，基于万余份问卷的调查显示，43.3%的70岁以上老人曾因年龄被拒或者是限制参团，而48.79%的老人呢，被要求签署额外的免责协议，22.86%的老人被要求提供县级以上医院的健康证明。新国标体现出我国对老年人出游权益的保障和维护，同时呢，也对织密老年人旅游安全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接下来，旅行社呢，应该沉下心做好两件事。其一呢，就是依据年龄、体能、健康状况等细分老年群体，遵循安全第一、舒适便捷、节奏舒缓、健康适宜等原则，优化产品设计，以适老为前提，满足其旅游消费需求。那第二呢，就是持续提升全过程的服务能力，行前呢，进行健康风险告知，科学采集健康信息，而途中呢，定期的健康监护，对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患者重点关注，同时配备专职安全人员等人力，做好安全保障和应急处理等工作，用心守护老人安全走向诗和远方，老年旅游产业蓬勃可期。好，刚才

我们关注的是为老年人跟团游青藏之网。接下来啊，再和大家说一说守住爸妈养老前需要牢记三句话。养老积蓄呢，可以说是关乎咱们老年群体晚年安稳，但一直呢是诈骗分子重点侵害的目标。今年以来啊，北京公安重拳整治涉老电信网络诈骗，治理成效突出。2026年的1到5月，全市60岁及以上的老人电诈发案数、涉案损失金额同比分别下降了78.4%和77.9%。尽管案件大幅压缩，但是诈骗手段持续翻新，养老诈骗的风险仍然不容忽视。盘点一下高发涉老的骗局，有三类套路是最常见的。那么是哪三类呢？给大家介绍介绍。第一啊，就是养老投资类，保本高息，全是空中楼阁。这是涉案金额最高的一类涉老诈骗的骗局。骗子往往是以零风险、高回报、保本付息为诱饵，包装各类的养老项目吸引老人投资。常见名目呢，包括虚假的理财产品、天价的收藏品、原始股认购、养老公寓名额、康养度假项目等等。前期呢会小额返利获取信任，等老人投入大额的资金之后，直接关闭平台卷款跑路，老人本金利息全部都是血本无归。这是第一类的骗局哈。第二类呢，就是保健品的推销类，往往是以义诊体检为名由，只为是掏空钱包。骗子线下呢，深耕社区，主打情感关怀加健康焦虑双重套路，通过免费的健康讲座、专家义诊、免费体检、免费按摩等福利引流，刻意夸大老人身体的病症，谎称啊小病拖成大病危及生命，进而呢推销天价的保健品、无用的理疗器械等等。这类骗局呢，单次收费动辄是上万元，专门拿捏注重养生、害怕生病的老年群体。这是第二类的这个骗局的套路哈。第三类呢，就是冒充身份类，冒充公职人员、亲友，精准的恐吓诈骗。冒充公职人员，比如说伪装成公检法、医保、社保、民政的工作人员，谎称老人呢涉嫌违法案件、医保账户冻结、养老补贴没有申领等等，要求老人配合转账验资，利用老年人对公权力的敬畏心理实施诈骗。还有一类呢，就是冒充亲友子女，盗取社交账号或者是更换头像，冒充家人声称是突发了意外，急需用钱缴费，情急之下诱导老人盲目转账。那么老年人为何容易被骗呢？可以说两大痛点被骗子精准拿捏了。很多子女都不有这样的一个困惑哈，就不解，就是反复提醒了长辈反诈，为什么老人还是容易上当呢？究其根本，骗子是精准抓住了老年人的两大软肋。第一呢，就是反诈知识薄弱，极易被话术洗脑。老年人普遍关注养老保障、身体健康，但是对网络诈骗的手段、新型网络软件了解甚少。面对高收益理财、包治百病的保健品、专属养老补贴等一些诱惑的话术，缺乏辨别的能力，就很容易一步一步地掉进陷阱当中。这是第一类哈，就是反诈知识薄弱。那么第二呢，就是情感陪伴缺失，沦陷温柔感情牌。当下呢，独居空巢老人数量比较多，内心缺少家人的陪伴，而诈骗分子长期的嘘寒问暖、日常贴心的关怀，用低成本的情感陪伴获取了老人的信任。同时呢，大部分的老人受骗之后啊，碍于面子不会主动和子女沟通商量，最终就独自被骗，损失惨重。这里呢，给大家举两个真实的案例哈。第一个案例呢，就是轻信了网络军人网友，被骗超100万元。今年的3月底，63岁的王女士在网络上啊，结识了一名自称是现役军人的网友。
对方刻意打造正直靠谱的人设，最后呢以身份不便公开聊天为由，诱导王女士下载小众陌生的聊天软件。后续呢，对方持续的推荐所谓稳赚不赔的投资平台，伪造郑州商品交易所正规的界面。前期啊，小额盈利让王女士是放下了戒备。而从四月中旬开始，王女士陆续充值了58万余元，还按照对方的要求购买了300克的黄金，交由骗子上门取走。期间呢，民警是多次拨打了96110反诈劝阻电话提醒风险，商场金店的工作人员也现场提醒电诈风险，但是王女士呢始终是心存侥幸，刻意隐瞒了转账的事实，拒绝配合民警见面核实，直到骗子要求继续充值才能提现，她才恍然醒悟，本次呢共计损失是197万元。再给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案例，400余名老人都中招养生诈骗。北京警方呢近期打掉了一个盘踞四区的特大养老养生诈骗的团伙，抓获嫌疑人31名，涉案门店多达20家，覆盖了朝阳、顺义、平谷、密云四区。这帮团伙呢是以免费按摩、低价足疗券引流进店，精准筛选子女不在身边、经济条件较好的独居老人，再安排所谓的名医专家免费体检，无中生有虚构各类的慢性病重症，恐吓老人不及时治疗就会危及生命。随后呢就推出了肠道清洗啊、祛湿排毒等虚假的理疗项目，单次收费都是1到2万元不等。最终呢共计有400余名老年人被骗，涉案总金额高达3000余万元。刚才呢给大家介绍的是两个真实的被骗的案例哈。其实呢我们牢记反诈三不原则，一键守住养老钱，在这里呢也要告诉我们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的老友朋友们，一定牢记反诈的三不原则。哪三不呢？第一，就是不要相信陌生的身份，凡是自称是公检法、医保、银行、客服人员，要求转账验资、关闭扣款、线上退款的，一律都是骗子，无需听信任何说辞。第二呢，就是不贪图小利福利，远离高息零风险的理财、天价收藏品、康养投资、免费义诊体检。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所以一定要注意了。而第三呢，就是绝不私自转账，凡是索要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要求购买新手机、新银行卡、邮寄黄金、线下取现充值的等等，这100%啊都是诈骗。亲友线上借钱转账，务必电话视频当面核实，一定要牢记这反诈的三不：不相信陌生的身份，不贪图小利福利，绝不私自转账。警方也提示大家啊、在这里呢是也同时提醒我们广大的老年人的家属朋友们，多给予老人更多的关心和帮助，多给老人讲一讲诈骗的案例、防范的方法，特别是提示老人啊，不要点击陌生的链接，不要下载陌生的软件，帮助老人关闭不需要的境外来电服务，同时呢，建议给老人绑定一下支付的限额，这是作为我们老年朋友家属应该做到的。如果是发现家里的老人被骗，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越早报警追回损失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时呢，还要注意保留相关的证据，比如说转账啊、聊天记录、对方通话的电话、通话的录音等等，把这个保留好，一并的交给警方。

好，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

0: 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1: 听众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老友记》，那欢迎您继续关注。端午佳节就要临近了。粽子、咸鸭蛋等一些节令的食品消费升温，餐饮聚会啊、探访亲朋好友的活动也会逐渐的增多。那为了帮助广大消费者度过一个安全、理性、绿色的传统佳节，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也是发布了消费提示。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消费提示的内容包括，第一，就是例行勤俭节约，杜绝餐饮浪费。外出就餐或者是家庭团聚时，应该弘扬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做到按需点餐、按人备餐，积极践行光盘行动。剩余菜品主动打包，使用公筷公勺，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自觉抵制讲排场、比阔气等不良风气，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第二呢，就是抵制过度包装，践行绿色消费。选购商品时要把品质安全放在首位，不为华而不实的面子买单，主动呢选择包装简约适度可循环利用的产品，拒绝购买使用贵金属、红木等昂贵材料包装，或者是包装层数过多、空隙率过大的商品，鼓励使用环保购物袋，用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消费理念，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第三呢，就是科学选购保健食品，谨防虚假宣传。保健食品是具有特定保健功能或者是补充特定营养素，适宜于特定人群食用的食品，不能够代替药物治疗疾病。那消费者购买的时候应该认准产品包装上的中国保健食品的专用标志，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蓝帽子标志，以及批准文号，了解说明书中的适宜人群、不适宜人群和注意事项，切勿轻信包治百病啊、免费体验呢、专家义诊等夸大或者是虚假的宣传，尤其要警惕以健康讲座、免费旅游为名的推销活动，避免一时冲动造成财产损失或贻误病情。那第四呢，就是审慎选购端午食品，严守食品安全。像购买粽子、咸鸭蛋等节令的食品，应选择证照齐全、信誉良好的商场、超市或电商平台，仔细地查看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条件和食品生产许可证的编号等信息。而散装食品呢，要注意容器或外包装上的标签标识，观察有没有异味、变色、变质的情况。自制粽子需要选用新鲜卫生的食材，确保烧熟煮透。食用的时候如果发现口味异常或者是夹生，应停止食用。不同类别的粽子应分类冷藏或冷冻，并在保质期内啊尽快的食用。而老人、儿童和患有糖尿病、高血脂等特殊疾病的人群，应根据自身情况适量食用。

活动规则、价格截图等一些信息。发生消费纠纷可以先与经营者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以拨打热线或通过全国消费者协会的智慧315平台进行投诉，也可以向有关的行政部门举报，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好，听众朋友，刚才为您介绍的是中消协发布的端午消费提示，在这里呢也要给咱们中老年朋友画个重点哈，那就是过节聚餐不浪费，绿色包装更实惠，保健食品别轻信，粽子安全放首位，购物凭证要留存，维权路上不吃亏。中消协的提醒咱记在心里，过个安康踏实明明白白的端午节。

0: 好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早上被阳光叫醒，午后一杯咖啡配好书，晚上约上老友唠唠嗑，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3: 快乐生活派带您解锁健康小妙招，种草旅行好去处，还有才艺大比拼，让每一天都闪闪发光。和快乐生活派一起

0: 歌。退休前啊，他是马钢职工，退休后呢，他把日子过成了一首曲子。他最爱竹笛，从十几岁自己瞎吹，到后来跟着老年大学的老师系统学习了六年，每天坚持练习，还拿过市级比赛的银奖。他说啊，自己还有一个金奖梦。那到底这位老笛手吹得怎么样？他又有怎样的退休生活感悟呢？咱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自述。
1: 大家好，我叫张力，我原来是马钢退休的，今年是72岁。平时呢，我是最喜爱这个音乐，音乐呢，首先就是竹笛、二胡，葫芦丝也吹过，唢呐也吹过，但是最关键我是最喜爱这个竹笛。竹笛嘛，那个时候十几岁的时候，没有老师教，然后就自己乱吹瞎吹，但是吹的不怎么好，只能吹最简单的歌曲。后来这个退休以后，跟市老艺大学的张平老师学竹笛，我跟他学了6年。凡是我们老师教的曲子，我坚持每天要练1个小时到2个小时，除了这个特殊情况，基本上坚持每天练，在公园里面练。竹笛呢，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民族乐器啊。另外，竹笛学习竹笛的它的优点呢，一个是方便携带，它很短，对吧？我这个它有两接头嘛，然后往笛盒里一装就行了。还有一个呢，学习竹笛对这个呼吸啊，人的这个呼吸啊，到这个公园里面，这个空气比较新鲜，对人体这个身体健康也有一定的帮助。还有一个呢，竹笛的这个音质比较高，在乐器当中，民乐当中，它的这个有这个很动听的这个曲子，听起来比较欢快，所以说我特别喜欢这个竹笛。这个退休生活嘛，现在我基本上每天还是坚持上午基本上1到2个小时的练笛，下午呢有时候再锻炼锻炼，有时候再拉拉二胡，有时候再参加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乐队啊，包括一些唱歌，我用竹笛或者二胡给他们伴奏，这就感觉到呢自己这个时间过得很快，自己感觉到心情也比较高兴，就这么一个想法。没有准备啊，我就吹一首《扬鞭催马运粮忙》嘛。

0: 亚国马鞍山市这个器乐大赛获得过银奖，还没有达到这个金奖，所以我的目标还以后想办法还要去克服，我这个继续去努力，以后力争去拿到金奖。
1: 感谢张力大哥的真诚分享，愿张大哥的笛声常伴，健康快乐，也愿每一位老友都能像他一样找到自己的热爱，把生活过成自己喜欢的调子。好，接下来稍事休息，进入广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5: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4: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5: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串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我是左霞。为期三天的2026上海国际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日前呢落下了帷幕。在上海老博会上呢，一个令人振奋的趋势正在发生，那就是硬核科技正加速从机构专用走向居家场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被大量运用到适老消费的场景当中，外骨骼设备、智能机器人、脑机接口与各类智能设备当中，越来越多面向家庭用户的产品开始涌现，他们以更轻便、更亲和、更易用的姿态走进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当中，行走、陪伴、照护、康复，每一个环节都在被重新定义。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给大家播出的是专题报道，当硬核科技拥抱银发生活，我们跟随着老年之声的报道团队一起去感受上海老博会上的科技感，看硬核创新领域的魅力温度。
9: 听众朋友，当行动自由成为晚年最珍贵的渴望，上海老博会给出了科技答案。智能外骨骼机器人为长者优化的轻量化设计，贴合身形的柔性穿戴，让有需要的老人都能够轻松穿戴体验。它能够辅助肌力不足的人平稳行走，帮助术后患者科学康复，也能够让高龄长者告别步履蹒跚，重新享受漫步登高的自在时光。首先，我们就跟随老年之声主持人贺超一同来体验外骨骼机器人，看他们是如何助力出行的。
10: 是的，你先给我介绍一下这个设备，它的构成都是什么呀？
11: 对，这是我们外骨骼机器人几个比较重要的点。
10: 对，
11: 其中一个是穿在身上要舒适。那其实这个就是软包，内层的这些就是我们内在的软包。
10: 对，
11: 包括因为我们是做助老的，
10: 对，
11: 所以我们特地做了这个 3D 建模的一个数字化腰垫，它下楼的时候给你腰部的一个承托。
10: 对，
11: 这是腿杆，这是我们碳纤维的腿杆，这个是电机模组，它的核心技术是通过它来驱动的。
10: 嗯，明白了。
11: 整个来说，电机模组，然后这是一个我们的腿杆，
10: 所以它又是这个机器人的大脑呗。
11: 对，您可以这么理解。
10: 哎，明白了。我迫不及待要穿一下了。
11: 好，
10: 来来来来来，大家体验一下。
11: 好。
10: 这个对老人的年纪有要求吗？
11: 我们现在最大的用户是96岁的用户
10: 就可以哈。
11: 96岁的用户都能用。
10: 不会侧翻吗？
11: 不会。因为我们有一个特别好的保护模式，不会让它侧翻，它会有检测。
10: 就是我现在平地上我是感受不到的。这个有多重啊？这个？
11: 这个现在不含电池，在2000克以内，相当于4瓶矿泉水。
10: 您这个电池多久充一次电啊？
11: 电池基本上可以用到4个小时以上。
10: 啊，4个小时啊，明白。我也没事，不会老上楼，就用的时候，就是步行也可以穿，最好的是上楼梯是吗？
11: 上下楼步行。

0: 然后现在给你开支，
1: 这还有档位吗？
0: 对，有档位。
1: 哎，它有力量了。
0: 现在是一个手动调节模式，
1: 我就可以走了，是吗？
0: 可以走了，可以走了。
1: 啊，它会左右我的行为。
0: 按一下后面那个圆圈键，它就上楼模式。我给你开启 AI 模式，好不好？
1: 哎呀，可以，可以，可以。
0: 现在你不用手动调了，已经到 AI 模式，它会
1: 正常走，
0: 正常走，感受一下。
1: 哦，是很轻松啊。这个下楼是最费膝盖的。
0: 下楼，对，你马上会感觉到它的一个下楼的一个保护。啊，
1: 这会有支撑，确实是很明显的这个。
0: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首推的一款，也是助老的外骨骼机器人。我穿着它坐过飞机，坐过高铁，坐过出租车，你可以感受现在假设你坐在副驾驶，但是你一动它不会给你误触发。哎，
1: 是
0: 因为我自己亲自穿着它坐过出租车，坐过飞机，坐过高铁。
1: 对，真的，我要起来了，哎，立刻就有了。
0: 对，
1: 所以它的感知性还是很强的。
0: 对，是的。
1: 哎，我试试倒着走，它那个不符合人事紧密这一结构的，
0: 它其实

0: 包括有一些老人，他可能有一些佝偻着背，拄个拐杖，
1: 对，
0: 也依旧会帮助他抬得高一点。
2: 打太极也能控制啊？
1: 打太极也
0: 理论上打太极是可以控制的。
1: 对，
0: 因为它的自由度高，你可以试一下两边侧抬。
1: 这个做深蹲太容易了。
0: 对，给你一个助力，它不限制您的行为。
1: 这个还有更轻的吗？
0: 我们现在这个版本已经是在上一个版本上已经轻了有一斤了。
1: 容我问个小白的问题，就这种结构容易坏吗？
0: 它不太容易坏，
1: 不太容易坏。
0: 目前为止，如果说坏的话，应该不会是产品本身的结构，可能是供应的这种不良率的东西。
1: 比如说摔呀、防水呀什么，它有
0: IP54 的防水。然后摔的话，它的刚度，它外面是用铝合金的保护。嗯，我们用了铝合金的这一根杆子和铝合金的外壳，就是有一点防摔。然后我们让它更轻的话，我们就用了这一个碳纤维的腿杆。
1: 哎，您看这个，要是爸妈身体不好，咱们给爸妈买一个这个，平时老人出去爬山，装一小包，到山底下打开一拎着，
0: 是的，
1: 直接就走了。您可以健步如飞。也可以平地这个漫步都非常好，
0: 是
1: 很自在的。哎呀，这么好的东西，我就想给自己搞一个了。这个回家自己穿，爸妈穿也可以。
0: 是的，
1: 因为我们常年长跑的习惯就不太好。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其实是可以有一些帮助的，对吧？
0: 是。
1: 我就特别好奇，像这样的，我来之前我觉得会特别贵，但是呢，如果说一般老百姓买的话，会不会要咬牙？
0: 不会，其实不会。其实我们今天刚开展没多久，我们现在应该卖了十几套了。
1: 你十几套了？
0: 对，
1: 大家不会觉得说价格太贵了，望而却步吗？
0: 没有没有，其实我们有一点科技评选的意思，因为我们一直是做助老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让老人以更优惠、更实惠的价格去买到它，所以它的价格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夸张。
1: 这个也是出乎我的意料。以前呢，我们老觉得一说到机器人，得大好几十万才能请回家。现在我们穿那个穿戴机器人，大几千块钱我就可以搞定了。
0: 是的，
1: 这个咱不能说我一定要推销产品，但是科技的发展和机器人技术的进步，让这种穿戴的机器人和这种穿戴的智能的用品价格会越来越实惠，越来越亲民。最重要的是，您得大胆的去体验和尝试使用它。
0: 是的，
1: 老人呢正在试用这个外骨骼的辅助设备，正在上下楼梯。大爷，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啊，您今年高寿啊？
3: 是是是。
1: 您这个腿脚平时哪不舒服啊？
3: 走了没劲呢。
1: 哦，走没劲啊。穿上这个设备以后什么感觉啊？
3: 省力啊。
1: 上楼梯累吗？
3: 还可以，还可以。
1: 穿上就不累了是吧？如履平地是吗？
3: 对对 对, 对, 对。
1: 您这个戴上感觉怎么样啊？您是膝关节有问题啊，还是膝关节？嗯，是运动伤啊，还是怎么？就是
3: 老了
1: 啊，老化了。
3: 哦，76岁了。
1: 那这个戴上以后上楼梯有劲儿吗？得劲儿吗？
3: 可以，对对，
1: 是吧？他在大腿这个位置还是给有一个助力的。
4: 听众朋友，在上海老博会现场还设置了一块场地，叫做乐龄驾校，这里集合了各种品牌的智能轮椅。这些智能轮椅告别了传统轮椅的单一代步功能，具备了变速、防侧翻、自动避障、自动跟踪等多项实用功能。参展观众可以在这里体验和驾驶。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主持人贺超来这里感受一下。
1: 教练，我能坐一个吗？
5: 可以可以，欢迎欢迎。
1: 我就直接上了是吧？
5: 好嘞
1: 好
5: 嘞。
1: 是应该要系上安全带，对吧？
5: 系上安全带。
1: 哎，对，你这个最快速度能到多少啊？
5: 我们最快速度是六码。
1: 六码呀？嗯，那还是很容易的。就是如果急刹什么的会甩出去吗？
5: 我们是有五档可以调节的。
1: 啊，五档可以调节。
5: 就根据您的需求。
1: 然后那能语音吗？比如说老人说把电源打开，往前走，往右，往左，这个可以吗？
5: 目前我们这款产品还没有，我们其他产品上有。
1: 有会有的。
5: 对，
1: 这个还能放老人的包什么的，比如我抱我大孙子，我开着它。
5: 我们这正常在室内是没问题的，在外面的话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危险性的，所以我们不建议这。
1: 还有这个有充电哈。
5: 哎，对。
1: 这个充电要需要几天充一次啊？
5: 我们正常它一充一次电能跑个35公里，然后看您的使用需求。
1: 对对，教练，我试试。
5: 好好，
1: 你看我能拿到驾照吗？好吧。
5: 行行行，您试试。
1: 对对，来来来来，出发了啊！原来坐着行进是这种感觉呀、啊。驾校行进就得稳中求进。
5: 对，现在给你调的是一档，就是怕您不熟悉。
1: 啊，明白了。嗯。但是我感觉我这动力不够啊。
5: 我们这有个加号。
1: 啊，好嘞，二档。
5: 这是二档。
1: 哎，好，还挺舒服的。这个有减震是吧？
5: 有的，这个座位你还可以向后调。
1: 啊，我有甚至有点紧张，我开车的我都有点紧张。它挺灵敏的。
5: 对，你熟悉一下就好了。你像我们老人最多熟悉个一个上午、啊、就很利索了。
1: 这个手柄的舒适感非常流畅。
5: 是的，对，而且我们这款车它有防翻系统的。
1: 哎、教练，我这个水平还行吗？
5: 非常好。
1: 您得给我发个。

0: 这样了，
1: 可以可以，完全没问题。
0: 谢谢谢谢啊。嗯，就这款车对老人的年纪有要求吗？
1: 我们这款它定位就是，老人就是比如我们60岁以上或者70岁以上，他走路走一段时间比较累了，可以用这个代步。
2: 而与此同时，节目编导张佳慧来到了另一家智能轮椅的参展商的展台现场。他们研发的智能轮椅具备自动识别极窄过道、自动躲避障碍物、自动跟踪等功能。
3: 我们智能轮椅核心要解决的是如何让老人在坐轮椅的时候又安全又方便。那么这个轮椅呢，第一个我们叫极窄过道，它呢在家里过门洞的时候、过小走廊的时候，可以闭着眼睛就推了，就不用要对准那个通道去，所以它叫极窄。第二个事情呢，它可以自动避障，它碰到人、碰到物体，它会自动停止。第三个呢，它可以跟随老人到小区里面走一走，走一走，一回头，轮椅跟着你走了，就可以随时去坐，要不要不敢起来走，会跟着老人走，叫跟随，然后跟随状态走的话，那这样的话，老人就可以把这个轮椅用得很放心、很安全，也很舒服、很方便。
2: 听众朋友，说起意念操控，您是不是觉得这种场景只会出现在影视剧里的超能力者身上？而就在上海老博会的现场，我们看到了很多体验者头上佩戴无创的脑机头环，凭借大脑专注力变化就能够实现意念操控，比如说脑控赛车、脑控抓娃娃机等等。这种脑机头环应用的是脑机接口技术，而且不需要植入设备，通过外置传感器就能够实现捕捉脑电波信号，再转化为指令，轻松地操控设备运转。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主持人贺超一同来体验用意念操控赛车的游戏。
0: 我知道很多中老年人是很喜欢打游戏的。
4: 对对，
0: 打游戏呢，我这是很传统，拿着手柄打游戏，从哪能体现我这个脑机接口的功能呢？
4: 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我们通过脑电采集设备，来汲取到你的脑电信号，然后通过脑电算法解决到专注力，然后
0: 这个地方是专注力，
4: 对，然后这个条，
0: 我现在的专注力指标是70-60，是不是专注度越高就控制的越好？
4: 对，专注度越高，说明你越认真，
0: 就是我要全神贯注的去考虑它，对吗？
4: 对。
0: 那我现在把这个车子跑到跑道上，然后我要想我要超过它，是吗？
4: 对，然后你可以认真的想，比如超过它，或者是我要快一点。然后这个念头越强，然后我的专注力也会越高。
0: 哎，真的有效啊！
4: 对，然后车速也会越快。
0: 体验小结：专注状态整体属于保持中，平均专注力是65，最高冲到97，高专注时刻累计约34.8秒，最长一次连续高专注2.0秒，后半段略有回落，可能和疲劳或现场环境干扰有关。下次建议怎么玩？那这个长时间的对我自己会有什么影响呢？
4: 如果专注太久的话，可能会有点疲劳嘛。
0: 但其实反复是可以锻炼的。
4: 对啊，
0: 这有点意思。专注，专注，专注，专注，专注，专注，专注，专注，专注，专注，专注，超过这辆车，超过这辆车，超过这辆车，超过这辆车，漂亮！这下提升了是吧？专注力提升了。
4: 对对。然后现在专注力高，所以它速度是比较快的，
0: 有一种飞起来的感觉。
4: 对对对。
0: 原来意念这么强大，意念啊，是有点费脑子。
4: 对对
0: 对。
4: 然后这也是相当于，如果老年人的话，会有一个这样的过程去训练它。
0: 对对对。
4: 平常的话，你可能让他去专注，还没有一些什么概念。
0: 我手都出汗了。这个还真是挺有意思的。
4: 对。
0: 你以前不觉得说意志力和意念它会有多大的影响？
4: 对。
0: 用这个是可以可观的。
4: 而且一个很直观是车速，也会有一些反馈。加上一些游戏性的这种体验
0: 会更好。
2: 而在另外一边，节目编导张佳慧来到了脑控抓娃娃机前。据了解，抓娃娃机应用脑机接口技术，可以用于训练专注力，也可以助力延缓记忆衰退。
5: 它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脑环收集我们的这个脑电波，然后的话控制我们的这个小娃娃机，专注力越高，这是我们的专注力的这条线的代表线，然后它的抓力就越强，就是等到我们的专注力越强的时候，它就可以把这个娃娃给抓起来。除了我们能控制我们的这个爪子的这个抓力之外，还可以控制就是它的前后左右，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左右的按键就可以取消了，完全用我们的意念能够就可以把这个娃娃的给抓起来。
6: 那它对于考验我们的专注力是有帮助的？
5: 有帮助的，就是我们经常就是玩这种类似的这种小游戏，它是可以这个提高我们的专注力的。我们其实

0: 这是只是一个产品的显示，我们有很多的产品显示，通过这种方式的话，让比如说我们的人能够在某一个时期期间的话，他比较专注，来用以来训练这个专注，训练专注之后的话，然后可以出这个报告，出了这个报告之后的话，我们就可以跟我们之前的个体的话这个报告相对比，然后慢慢的就训练我们的这个专注力。老年人的话是训练好了之后，他能够就是说他比如说他的记忆力衰退啊，对他这种训练其实也有好处的。
1: 对，也许锻炼他的脑活力。
0: 脑活力的锻炼，然后记忆力减退，然后这种训练，就是一种干预手段。
2: 脑机接口技术除了可以完成专注力的训练，还可以针对中枢神经受损的人群，通过脑机接口采集脑电信号，把人脑想要机器完成的指令传递给机器，让机器带动人体四肢训练。那具体是如何实现的呢？我们继续要来跟随主持人贺超去体验一下。
3: 我能测试一下吗？
4: 可以可以。
3: 这是头戴设备是吗？
4: 这个就是脑电的采集设备。
3: 啊，明白了。后来脑博会就没有觉得这些前沿技术距离自己这么近，然后呢？
4: 然后你看，这是采集咱们的信号，绿色的呢是说明是连接良好的，红色的是不能用的，黄色的是
3: 不。您说的这红色不能用，是我脑子哪个位置不能用吗？
4: 是我们可能电极面可能没连接。
3: 啊，吓死我了！对，
4: 这个是正常的。
3: 啊，然后呢？
4: 大部分绿色就可以。
3: 嗯，
4: 然后咱们这边可以点这个。
3: 这是个提示，请确保训练者
4: 无癫痫。
3: 无癫痫操作室。对，好
4: 然后这边点下不就可以了？
3: 然后我得晃那个吗？
4: 啊，您不用动。您可以把手搭上去，它是会带着您动。然后这边是点开始训练。它会提示您，然后把注意力放在我们所选的一个闪烁屏面上。
3: 明白。
4: 您可以随便选一个，
3: 我选120秒。
4: 可以，因为这个是个单次的训练时长。
3: 让我看什么呢？我想什么呢？
4: 看这个方块。
3: 我看到了。
4: 对，你想着我要动手啊，或者什么样的？
3: 我要动手，为什么我要动手呢？
4: 我手要转，就这
3: 样。明白了。
4: 对，
3: 把我的手转起来。转起来，我的手要转起来，我的手要转起来。现在已经完美匹配上了。我告诉他我要训练我的上肢，现在手柄的旋转呢，就是我用我的意念告诉他我要训练上肢，他自己在动，没有任何的辅助，是我用意念告诉他，你先给我动起来，你要稳稳当当走起来，不能偷懒。你看现在我分神了，我现在分神了，他就在闪。好，现在我要告诉你继续连接，我要进行上肢训练，上肢训练，我需要上肢训练，你看看我内在的强大，我要控制住，你可以走得更快，请相信我，这不是魔法，这是脑机接口，我的脑电波给他输出的信息，让他现在动了起来。

0: 呈现脑机接口技术未来一定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的。目前我的专注力还在设备上，尽管我和您在说话，您看它一直在工作。通过这样的训练，对于我们的老年人来说是非常友好的，可以锻炼我们的脑细胞
1: 啊，对，锻炼它这个中枢神经。
2: 听众朋友，在上海老博会上，各式各样的健康监测康养设备让人眼前一亮。如今的健康装备，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其中，从五感体征监测、智能健康分析，到个性化健康建议、远程健康预警，智能技术让健康管理变得更精准、更省心。这些创新设备直面日常养生、慢病管理、术后康复等实际需要，用科技为健康保驾护航，也让长者们能够轻松开启智慧康养新生活。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主持人贺超一起去了解都有哪些智能科技产品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3: 这一个呢是我们一系列的慢病管理的一个系统。首先呢是由我们的中医经络检测，它是通过老人的中医体质的辨识，它会有八大淤堵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症状，那么它通过手部和脚部的一个末梢神经的传感，然后能够检测出它不同的一个中医的体质。
4: 那它现在什么也都没带呀？
3: 对，它目前没带，但等一会儿就会给它信息先输入好了，先入它的年龄和身高体重啊，然后之后它就会把这个旁边的一个传感去接入他那个末梢神经。
4: 所以我理解的是，这就把中医的那个望闻问切全部变成数据化了。
3: 对，然后检测出来之后，它会形成一系列的一个慢病管理的一个健康管理的方案。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手法或者是一个食疗，就是中医，还有一个就是像我们现在比较先进的一个艾灸机器人。它是全自动的，就是只要确定好穴位，我们用 iPad 设定好插在哪一个穴位需要理疗，或者哪一块穴位在经络检测的过程中它会看到有淤堵的穴位话，我们就设定好之后就用艾灸进行一个热疗和红外远红外治疗。
4: 这个一次要是比如说我来检查加治疗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3: 大概检测的话就5分钟啊，治疗一次艾灸的话，一个疗程是20分钟。
4: 所以他查的基本上是慢病，对吧？
3: 中医因为本来就是治胃病，
4: 明白明白，
3: 就是一个慢病的管理，它不像西医，它马上能够立竿见影的，
4: 就是
3: 看到效果。但是它是一个每天都需要一个疗程去调理的，内部调理的一个从。
4: 所以这个对工作人员的要求，就是懂就可以了吧？
3: 对他。不需要像我们有老中医啊，或者每个专家它的差异性比较大，它是通过机器是比较客观的一些数据，它里面呢是集成了很多的一个数据库，然后根据它对你的一个检测和比对之后呢，它会形成一个结论给到你。然后我们平时做一些早期筛查的话，我们会带着这个结论，然后再给到我们的专家去给我们的用户看一下是不是跟它的结论相匹配，然后做一个比较精准的一个方案。
4: 是我想问你呢，就是通过 AI 技术和一个有经验的中医大夫来给这位老人把脉，
3: 对
4: 哪个更精准？
3: 这个就是要看老人他自己觉得，因为我们中医呢这个是比较客观的一个数据，就是反映一个体质，但是老人有时候呢他有可能会更加相信老中医的一些经验，或者是说每个老人他的情况不一样，他的生活习惯不一样，我们会通过望闻问切嘛，通过问然后来根据他不同的剂量会有不同的调整。
4: 所以你的两个数据是要结合的，对吧？就既有
3: 的
4: 是
3: 结合，
4: 对，
3: 以前我们就传统的中医嘛，他有可能是因为水平比较参差，
4: 就不能量化，
3: 对，不能量化。
4: 那
3: 我们是先定性之后，然后定量的工作呢是由老中医根据他的经验去进行一个定量，包括根据老人的一个习惯饮食结构，包括他的一个日常的生活习惯，还有以前的一些既往病史，给他做一些不同程度的调理和删减，但大致是这个还是比较精准的。有了就是我们的这个智能的机器，然后让现在的一个诊断是更加便捷，也更加快捷，
4: 对，而且可以量化可见。
5: 首先第一个呢是我们的血糖的监测设备，我们的血糖仪可以同时测尿酸和血糖，这个是检查，
4: 对，
5: 检查出来之后呢我们就有了第一个诊疗方案，这个是我们的悬磁式糖尿病治疗仪，针对二型糖尿病，因为这个一型糖尿病呢是先天的，其实没有好办法，二型糖尿病呢很多时候它还具备一个康复的机会，尤其是在得到这个糖尿病确诊的前5年，
4: 对，早发现
5: 早治疗，胰岛素细胞还有康复的机会，所以这个就是恢复胰岛素细胞，
4: 这是
5: 第一个设备，
4: 对，
5: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这对老糖友，
4: 对，
5: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得了很多年了。

0: 出门的时候呢，还要带胰岛素。
1: 嗯，
0: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带一支笔。
1: 哦，
0: 这个是控温盒。把温度控到8到18度。
1: 明白了。那有些出来还得带个小保温盒。
0: 你看这里还可以放三个针头。
1: 啊、哦，真是很用心的
0: 针头。
1: 对 对。
0: 然后这个呢，可以放在办公室大一点，可以放三支笔。你摸一下这温度。
1: 哦，冰冰的。
0: 对对，8到18度。
1: 对，真是。
0: 所以这个就是针对大家在出门在外，在办公室旅行。对吧？可以放这个，
1: 所以我可以简单把这解读为科技的温度。
0: 对，
1: 这个石墨烯律动太空舱它有什么作用？
2: 这个石墨烯律动太空舱啊，我们主要是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这个石墨烯，首先是它的材质会比普通的铝要更加的安全和稳定。第二个呢是因为刚好现在有人，它顶上面会生成一个红色的生命光波。那么这个红色的生命光波呢，和我们人体生成的那个光波大体是一致的，所以可以直接作用到我们皮下。
1: 就您告诉我，躺进去出来以后有什么效果？
2: 它这个的话，你可以在这边看一下，它主要也是针对于我们颈腰不适，还有我们的肌肉疲惫。然后那个光波呢，也是能够起到改善皮肤的一个效果。
1: 就是出来会特别的放松，
2: 放松，身体感觉会轻一些。
1: 那您把门关着，我躺里头会闷得慌吗？
2: 它里面的话是会有那个排气，然后因为我们有负氧离子，然后打开一下，稍微看一下。
1: 这有位叔叔正在体验呢，
2: 过程中会有一个体温的变化。
1: 叔叔，我能问您两句话，虽然打扰您了，但是。确实是我看您躺这儿非常舒服，躺这里头什么感觉呀、
3: 啊？它在震动，
1: 它在震动啊。您有放松的还是什么？有什么体验？这种感觉是？
3: 它震动了，我就觉得很放松，
1: 很放松啊。
3: 对。
1: 里头会觉得闷吗？
3: 不闷，
1: 不闷。
2: 在这上面这个屏幕这里，针对负氧离子和石墨烯都是能够进行调整的。就比如说他觉得舱内的温度过高或者过低，我们都可以直接给他进行调节。
1: 那这个对使用的老人会有什么要求？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的老人可以吗？还是必须是没有任何的基础病的？
2: 就是官方这边不会说有什么要求，但是我们的话还是会，如果说有重度的糖尿病或者是比较重一型的高血压的话，我们就不建议做。
1: 明白了，使用之前要咨询清楚。
4: 听众朋友，刚才的时间里呢，我们一同感受到了2026上海老博会现场传递出来的科技进步的力度和温度，也见证了琳琅满目的适老产品，从智能穿戴到康复辅具，从安全防护到健康管理，创新科技不再是遥远的概念，而是化作触手可及的陪伴。科技向善，温暖银发，这些用心设计的产品不仅刷新了我们对于康养生活的认知，更让养老稳步迈向享老。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智慧成果走进千家万户，让每一段晚年时光都能够从容安心，多姿多彩。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今天的节目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明天见。

0: 鹏城 FM 102.7，
1: 郭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

0: 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抵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2: 你们是什么人呢？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3: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4: 在俱乐部里，两名穿和服的日本小姐引领着丽人及护卫顺着走道走了过来，每隔几步都有日军便衣人员守候着。在一处房门前，日本小姐站住了，向内示意，丽人独自走了进去。房间里有三名日本男人正在等着。
5: 你是参谋本部的李将军吗？
6: 正是。
5: 副参谋长告诉我，你就是南京参谋总部专门负责情报工作的
7: 李将军。你想喝点什么？
6: 第一次见面，我不喝酒，你们也不要难为我。傅春江告诉我，
8: 南门将军，你
6: 想见我，所以我今天就战战兢兢地来了。
5: 李将军在讲笑吗？啊！敢于来海军俱乐部的人，就没有一个是胆小的。
7: 李将军在南京参谋总部具体做什么？
6: 你们还没有告诉我，你们是干什么的？
5: 副参谋长没有跟你说过吗？
6: 那傅春江也一定告诉过你了。
5: 是啊，这个仗照这样打下去，恐怕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应该尽快地结束它。
6: 我们没让你们来，想结束很简单，你们撤回去就是了。
5: 可是李将军，我们已经付出了巨大的投入，完全没有回报，恐怕有点说不过去吧。
6: 狼本将军，你们国民的总人口还不到我们的一个四川省，如果说坐火车的话，在你们国家一天一夜火车就会直接开到海底下去。

0: 可是你到我们的西部去看看，你就是坐上七天七夜，你也见不着头。李将军是个好卖家呢，你就开口吧，你要多少？可是我一直不是很清楚，你们想在我这里得到些什么？
1: 那还用说吗？
0: 目前对我们来说最有用的，就是你们在上海地区的70个师的防守分布图。开给你50万，你看怎么样？<笑>口气好大呀！50万？哎，现在1万块钱可以买5部高级轿车，啊？<笑>
1: 不过。 我们只能先付给你一半，等拿到了东西，再付给你另一半，250万。先付125万来。李将军，我们是为天皇服务的，如果你给我们的东西是假的，那我们就得剖腹自杀。
2: 你们看的是天皇，我看的是国家。我把国家的东西出卖给你们，我的一家老小也都担着杀头之罪呢。走出海军俱乐部的丽人刚刚坐入门前的轿车，一名日本便衣追了上来。
3: 从车窗递入了一只蝴蝶红绳扎着的纸包。
4: 主任，扔出去吧，肯定是炸弹。
5: 没有什么破绽呀。
3: 主任，
4: 丽人
3: 把纸包抓在手上，哗啦地撕开了包装纸，原来是一块砖头似的成捆的钞票。
4: 这么多钱，至少有5万呢。
6: 扔出去不是太可惜了吗？中统上海站正确经费，有了它，可以一解燃眉之急了。
7: 还是你丽人阔气，轿车比我的还漂亮。
2: 在上海浦东防卫司令部，董建昌笑哈哈地挽住从车上走下来的丽人说道：“
7: 你来的正好，你给我参谋参谋。” 让我在这儿防守浦东，恐怕是守不住啊。浦东的第一站是川沙，第二站南汇，第三站奉贤，第四站金山卫，一直到杭州湾。让我防守这么长的一条海岸线，蜘蛛网一样的小港小河多得数不清，很难判定日本人到底从哪儿登陆。
6: 董长官，我正是为这事儿而来的。哦，
7: 日本人求胜心切，在千方百计地找我们的防卫漏洞，战略登陆，看来是迫在眉睫了。你是从哪儿得到的消息？<笑>
6: 我刚刚完成了一出单刀赴会，日本人毫无保留地把实情告诉了我。
7: 那你告诉我。
6: 这日本人究竟会从哪儿登陆？日本人也在找登陆地点呢，没有捷径可走，只能用笨办法。派人沿着海岸线沿途调查，从浦东一直到金山卫，根据地理情况，着重看哪里是硬滩，哪里是软滩。硬滩。
7: 很可能是日本人登陆地点。临时抱佛脚，这么长的一条海岸线，我怎么个找法啊？
6: 打的方向不会错，一定就会是这些地方。这是咱们的命门所在。
7: 日本人如果一旦登陆成功，我军的整个后路就被截断了。如此说来。 不光是我浦东防卫司令部，就连顾祝同张之洞部队，都得一同协作你。
0: 才可完成此事，我已经知会他们了。倪劳动也要给我派一个营到两个营的兵力，沿着海滩，用测量杆子给我插下去，一节一节的给我勘察。行，我给你两个营，这事儿太大。劳动。
1: 你给我找10个参谋来，
2: 做什么？帮我伪造一张普通防御的部署图。我拿它去骗日本人。
3: 你立人胆子贼大呀！嗯？
1: 营副官，
4: 到！把作战处布值班的参谋都叫来。
3: 杨立清的队伍。 来到了杨树庄的村口，暗黑色的血迹绵延不绝，预示着某种不祥。杨立清的脸色极其阴沉，院门被撞开了，惨绝人寰的景象触目惊心。立清的目光冷得像一块冰，渐渐的浮出了浓烈的杀气。
5: 通讯员把地图递给了沥青，沥青缓缓地打开了地图，手上的笔在叫杨树庄的地方停了下来，蓝笔在村庄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叉。这个村子不存在。
3: 在杨树庄村口处，四个战士拖着一个伪军，带着烟尘由远而近，来到了沥青的面前。
5: 拿个弹药箱来，让他坐下。
6: 八路军115师团长杨立清，这村子里的人是你们杀的吗？不是，
5: 那谁干的？
6: 日本人干的。
5: 为什么？
6: 为了2万斤粮食。说仔细一点。这不秋天了吗？各据点要存点粮食过冬，跟杨树村。
5: 要2万斤粮食呢？杨树村有这2万斤粮食吗？
6: 没有，兵荒马乱的，田都荒了，哪有那么多的粮食？杨树村根本拿不出这些粮食，对吗？是这么回事吗？是。
5: 真拿不着粮食，你们就把所有的人都杀了，一个都不留啊！
6: 长官，这不是我们干的，真不是我们干的，是日本人。
5: 真不是我们干的，日本人！想不想将功赎罪？想，长官。想将功赎罪吗？想！
6: 好，
5: 我知道，我知道。想将功赎罪，我问你下边的话，不能出错误，不许撒谎，不能耽误时间。
6: 否则我枪毙你！是长官，
5: 你们据点叫什么名字？
6: 桥头铺。
5: 有多少人？
6: 800多人。
5: 多少日军？
6: 有200多个是日军，剩下的是中国人。
5: 200多个鬼子，600多个伪军，对吧？对。 准确吗？
6: 准确。
5: 你们的人员配置、武器配置，说仔细点。
6: 日军一个中队。
5: 一个中队长，3个小队长，1个小队40个人，10来个机枪手，30多个步枪兵。10个机枪手，几挺机枪？
6: 4挺轻机枪，10个机枪手，1个指挥，4个是射手，5个副射手。总共10个人，这10个人还配什么武器了吗？他们还配着自卫手枪。不对啊。
5: 这合起来不到200个，还少算了一些人吧？不对，长官，我还没说完。长官，他们还有一个迫击炮队，配备3门迫击炮。不对，我没说完，长官。
6: 知道了，我知道了。
5: 你们那个日本中队长叫什么名字？
6: 山田，即。 左卫门。
0: 山田吉左卫门。
1: 会说中国话吗？
0: 在中国待了一段时间，会听，会写，不会说。
1: 会写字吗？
0: 不会。
1: 会画圈吗？

0: 在山野处，沥青率领的八路军正在消灭着日军。
1: 报告，鹰二营已经把敌人赶进了包围圈。
2: 报告，敌人的重装火力正在往北舰的口上调动，随时都有突围的可能。
0: 被沥青俘虏的山田几佐门卫像头待宰的猪一样在嚎叫着。
3: お前ら残念中隊を殺し納得しねえ話せ。
4: 好什么呢？
5: 他说你用一个团打掉了他一个中队，他不服。
4: 哦，
3: お前ら残念中隊を殺し納得しない。
4: 能听懂中国话吗？
5: 基本上还可以。
4: 嗯，哎，你们用机枪刺刀用手榴弹屠杀我们手无寸铁老百姓的时候，你问过他们服不服了吗？
3: 我来都笑不死人的哈纳，
4: 听懂了吧？
5: 听懂了。
3: 哈纳西，
0: 沥青指着身边的士兵关大圣说道，
3: 笑不死人。
4: 看见他了没有？他叫关大圣，他和这把刀留下，在你犹豫的时候能帮你一把。出发。
0: 沥青带着大部队朝着远方进发。

0: 在上海租界的别墅里，杨丽人正在翻阅着手边上伪造的防卫部署文件。周世农走了进来。
1: 你找我？老板他盯上我了，又要和我接头。
2: 在什么地方？
1: 在日租界。我怕他们耍花样，想请你找老哥的人替我护护驾。我可不愿死在日本人的枪下。
3: 李将军，狼板将军正在等您，请。
0: 在日租界住所门口，护卫的日本男人拉开了门。一身和服打扮的狼本笑嘻嘻地看着刚刚走进来的丽人，说道：“
4: 李将军真是个讲诚信的人。怎么样，东西带来了吗？”“
1: 带来了。”“钱呢？”“
4: 哦，钱嘛，有一点小小的出入。你知道，一下子提这么多的钱，125万，需要一点时间。啊，我看这样吧，我们能不能打个对折？先付给你1万，好不好？”“
1: 猜到了。”“
4: 李将军，我不能不防啊。如果你给我的东西是假的，那我就只能对天皇剖腹谢罪了。”“
1: 那我也告诉你，我只带来的是普通的防御部署，其余部分等钱到手了，我自然会交还你。”“
4: 李将军，那么多的钱，就是到了东京也能过上像皇族一样的生活。”“
1: 我看你们是不想给了吧。”“
4: 不送了。”
0: 夜晚在租界别墅，
5: 是狼本的电话，接吗？
1: 看来日本人相信了我们送去的浦东防御部署图。
5: 他们如此重视我浦东的防卫部署，可见他们对登陆已经迫不及待了。
1: 我们那份虚拟的部署图上，金山卫是我们的防御重点，可实际上那里只有东北军的一个师

0: 李将军吗？我是狼本诗人。
1: 我是李文焕。
0: 剩下的东西能不能明天就送来？我可以出价600万，从我们的正金银行直接取款，你看好不好？
1: 那太好了，不过明天不行，恐怕得后天。另外交接地点也要换一下，我想在德租界，你看怎样？
0: 没问题，只要能拿到东西，我可以去德租界。
1: 那好。
2: 清晨，在董建昌的指挥室里，丽人把全部情况对董建昌说了一遍。
3: 丽人，根据你刚才的叙述，我看有两种可能性。第一，日本人确实相信了我的防守部署是真实的，所以他们急于还有其他的部署。第二，他们完全不相信那是真的，之所以要后续部署，只是为了要稳住你。
1: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问题就大了。
3: 为什么？
1: 如果他们识破了我们的东西，他们完全可以不理睬我们，为什么还要稳住我们呢？如果他们相信了我们的东西，那么我们伪制的防卫部署上重点就是进山内，我在那儿加了三个根本不存在的炮团。今天这两种可能就说明一个问题，日本人确实有着在金山卫登陆的计划，要不我们送的这个东西不会让他们产生这么大的震动。狼本当天下午就有反应了。
3: 接着说。
1: 我认为我军当务之急的动作就是要增强对金山卫防御布置的重点防卫，不能只画饼充饥的那三个重炮团。
3: 丽人呢、啊？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我淞沪战场上仅有的两个从德国进口的重炮团都集中在张治中的方向，而这两个重炮团的指挥权连张治中本人说了都不算，直接听命于委座。你让我上哪给你调三个重炮团去尚无情况的金山卫？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2: 你们是什么人呢？
1: 大共产党
3: 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荣，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4: 清晨，在董建昌的指挥室里，丽人把全部情况对董建昌说了一遍。
5: 丽人，根据你刚才的叙述，我看有两种可能性。第一，日本人确实相信了我的防守部署是真实的，所以他们急于还要其他的部署。第二，他们完全不相信的是真的，之所以要后续部署，只是为了要稳住你。
6: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问题就大了。
5: 为什么？
6: 如果他们识破了我们的东西，他们完全可以不理睬我们，为什么还要稳住我们呢？如果他们相信了我们的东西，那么我们伪制的防卫部署上重点就是进山里，我在那儿加了三个根本不存在的炮弹。今天这两种可能就说明一个问题，日本人确实有着在金山卫登陆的计划，要不我们送的这个东西不会让他们产生这么大的震动。冷本当天下午就有反应了。
5: 接着说。
6: 我认为我军当务之急的动作就是要增强对金山卫防御布置的重点防卫，不能只画饼充饥的那三个重炮团。
5: 丽人呢，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我淞沪战场上仅有的两个从德国进口的重炮团都集中在张治中的方向，而这两个重炮团的指挥权连张治中本人说了都不算，直接听命于委座。你让我上哪给你调三个重炮团去尚无情况的金山卫？
7: 尹副官，
8: 到。
7: 别再让电话打进来了。
8: 是。
7: 日军的第三、第九师团的19000多伤亡都怎么来的？是我们拿35条命换小鬼子1条命换来的。原先的海上防卫队都调上去拼命了。原先以为江南的沟壑古刹能够挡住他们的机械化部队，可不曾想日军的每一个班都配备了冲锋舟，根本挡不住他们。
6: 那照你这么说，我们就是判断出他要战略登陆，

0: 可到了实地呢，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些下了没有？
1: 韩要是来，这个疑兵之计搞不下去了，日本人迟早会发现。可那要杀我们，我已经有预感。太简单了，灭了他们。我的意思，今天晚上的接头，就不跟他们玩了，把他们干掉。
0: 你有把握吗？
1: 公共租界他们占不到便宜，我的意思就是，怕巡捕房的找麻烦。
0: 有一点疑问，狼们昨天打过电话的时候同意给600万，但是今天在交接地点的时候，他只说只能给400万的正金银行的存款单，而且3天之内还取不到现款。看得出来，这个钱有假。
1: 那就是说我们的防卫布置被他识破了。
0: 不管他识破不识破，我认为今天晚上的接头都是最后的机会了，干掉这个日本大特务，不留后患。
2: 免得他日后回过头来咬我们一口。今晚接头地点，德租界的宴杀酒吧，时间晚上11点整。狼文将军和那个日本宪兵大佐都会到场，要一个不留的杀掉他们，干完就走，免得租界的巡捕找麻烦，懂了吗？
3: 明白了。
4: 在德租界酒吧门前，丽人和周世农警觉地伫立在车前，看着腕上的手表。
5: 时间快到了。
2: 告诉弟兄们做好准备。是，明白。对面楼面的窗口、街角处、轿车内都埋伏着持枪的枪手。这时，在他们面对的方向射来了2道车灯，车声隐约而来。杨丽人靠着车门的身体挺直了，理了理风衣，迎着车灯，转脸微笑着。隐蔽的枪手开始聚枪瞄准。微笑着的丽人觉出了什么不对。 来车是一辆巡捕警车，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就要激发的枪手都停了下来。巡捕警车在丽人面前刹住车，车门打开，跳下的是克拉克少尉。
6: 克拉克，
7: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亲自出来巡逻？
6: 今天晚上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很容易出事的。
0: 特殊的日子？
6: 日本军队刚刚登陆金村卫，
0: 你说什么什么什么？
6: 我说了，你也知道了，日本人在杭州安东路并占领了新三卫，正在向南进方向。
0: 进军，
6: 主任，咱们撤吧，狼们不会再来了。你们都在这里想干什么？
8: 撤！撤！撤！政府自卫是一战况，杨廷鹤正在家里收听着广播。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
9: 千秋，
8: 人人本誓死之决心。
9: 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回来了。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给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我跟你说，赶紧收拾收拾，活跃在第一批撤离名单里，是吗？必能达到维护国家。
8: 你跟吴妈收拾一些紧要的东西，船票非常紧俏，咱家人又多，大件东西就别带了啊。
9: 怎么会这样呢？哎，哎。
10: 不是调来很多很多的军队吗？怎么还打不赢啊？你懂什么呀？一脑门子的妇人之见。哼，
9: 爹，
10: 国民政府从今天起迁都重庆了。知道了，刚才广播了，我都听了。女儿啊，西迁好啊，明智之举。哼，他日本人。 胁迫我们在南京做城下之盟，哼！我们能顺从他的意思吗？跟他速战速决？不，越是跟我们速战速决，我们就越是跟他事事相反，跟他慢，跟他拖，跟他耗，看谁熬得过谁。你们呢？看看地图就知道了。 迁都重庆，诱敌西上，这就变成了。

0: 敌人南攻，我们易手了。我们越是向西迁移，战线就拉得越长，敌人的物资消耗就越大。好啊，以空间换时间，是我们抗对敌人精进武器的最好办法呀。爹，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可是实行起来谈何容易？所有的工业都要西迁。
1: 政府机关、所有的学校都要西迁，金融、商业、公共交通、医疗卫生，那些夯不拉当的国际民生都得西迁。
2: 1938年11月，八路军部队驻扎在靖东北的村庄里，团长立新和政委魏大宝每人都穿了日本呢制服及大衣。
3: 哟，杨队长，洋货呀！
4: 团长，
3: 做官呐？
4: 那是啊，卫官是我穿的吗？
3: 那什么时候穿将官呢？
5: 快了，报告。
3: 行了，
5: 李青啊，你可真能打，两个营就吃掉小鬼子一个半中队，了不得。
6: 也是这伙鬼子太张狂，让我们捡了个便宜，是吧，大宝？
3: 当然，小鬼子骄狂是一方面，我看你杨立青不干打呆仗，肯动脑筋，这才是最重要的。
6: 你们团。
3: 要好好总结经验。是，当然，打了胜仗也没有必要骄傲嘛。
6: 哎，
5: 哪敢，
3: 不敢说了。雷青啊，现在各个部队都很困难，啊，物资奇缺，你们要从全局考虑。你们俩带个头吧。九营，
7: 到。
3: 把他们身上的衣服、枪。
7: 还有皮靴都卸了，上轿。
8: 是，
7: 我们自己拿，你们不用动手。
3: 抱歉，抱歉，
7: 哎，不好意思了。是不是都怨你啊？你还显摆什么呀？你还把全套。
3: 日本兵的衣服你都换，你显摆什么？你要不换，这事儿能那么明显吗？咱是不是该密切的东西都密下了？
7: 毛病，不让你换，不让你换，求你，你显摆什么？现在拖着就剩裤衩子了吧？我看你光屁股得了你。
3: 你显摆什么，魏大宝？你就差一个日本那个军帽没戴。李青，
5: 哎，你得有点大出息啊！能打胜仗，你就歇一怒马的烧包。
7: 烧包个什么呀？咱们要有武士在这上面吃亏还少吗？这啊，一会儿你的黄埔同学就要来了，啊，
3: 别把自己打扮的跟个唱戏的似的。
7: 哎，你说你烧包个什么呀？脱的就剩裤衩子，我看你光屁股算了。
3: 带了副官的范希亮，一副中央军的装束，走进了农家房舍。李青，你们杨团长呢？李青，
7: 好像是老范，赶紧快穿军装，快点！
3: 李青，
7: 怎么是老范的事啊？
3: 李青，
7: 哎，谁呀？
3: 李青，哟，
7: 老范，怎么这么副德行啊？啊，见了长官也不敬礼。不是吧？我记得好像咱们有个约定，说谁打小鬼子打得多，谁就给谁敬礼。你应该给我先敬礼啊！<笑>你不像个打胜仗的样子。
3: 打胜仗什么样子？
7: 没是你做旅长。
3: 老范，这点功劳在八路军里边，算不得什么。都给旅长能给得过来吗？你口气还挺大。
7: 那是，满招损，谦受益。打了点小仗，烧什么包啊？鲜衣怒马的，烧什么包？
3: 什么鲜衣怒马？
7: 啊？
3: 你讲什么呢？
7: 烧什么包？就像你们十二师，仗打的不怎么样，名气可倒是挺大的。 你别往老范爷里面插棒槌，我可是为两军关系来的，李晶。
0: 两军关系？什么两军关系？你十二师师皇两吧，全部的德制装备啊，跟我们搞什么关系啊？啊，那不是大财主跟叫花子搞关系吗？行了，先来十挺机关枪。十挺？
7: 你又来了。起来起来
0: 啊，
7: 公子。
0: 去哪儿啊？
7: 给我的部队教教课去。
0: 我给你们上课？
7: 对。
0: 哎呀，扯得上吗？我给你们中央军上课，扯不上，不去。
7: 李青，这面子你得给哥哥。我那些军官们习惯了正面战场、正规作战，跟不了八路军这一套，你得给咱教教去。我可是向你们政委请求了，你们政委同意的。
0: 哦，我说你，我们政委怎么把我们扣下了？原来是你老范使的坏呀！
7: 走吧，走。
0: 走什么呀？我跟你说，老范。

0: 江西剿共的时候，你干什么呢？
1: 别，你别给我提江西剿共好吗？
2: 不要提。
1: 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我不提啊。那个时候你是官，我们是游击队。现在打日本人这一套都是那个时候积攒下来的。
0: 所以啊，所以我才来请你嘞。
1: 走走走走走，
2: 我不去，
1: 你给我白虎是吧？嗯，好，我去叫你们政委亲自来请你行吗？
3: 哎，别，老范，我去，我去，我去还不行吗？你是真损啊你！啊，在中央军十二师驻地，杨立清由范希亮等陪同着走了过来。十二师团以上军官集体鼓掌欢迎进门的杨立清，其中有好些是立清的黄埔熟人。

0: 我第十二师开赴华北参加辛苦之战，弟兄们没给咱第十二师丢脸呐，可惨是如败。自娘子关失守以来，怎么就变得不会打了？大仗打不了，小仗还看不上，都窝着吃干饭来了，对吧？反观人家八路军，那甭管规模大小，那是天天有仗打。 人家那是水银泻地呀，藏于深山，铁一平原，每一村庄、每一农户，都成了人家的抗战堡垒。今天三个鬼子，明天五个伪军，集小胜为大胜。李青，我没叫错吧？我就纳闷了，人家八路军能办到的，咱们中央军为什么就做不到？ 所以，我今天请来八路军新二班团杨立青杨团长，我的老同学，来给大家讲讲这里面的学问。各位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一句话，虚心求教，不耻下问啊！李青，咱可以开始了吧？
1: 来来来，李青，
2: 我跟你们说，我这老同学老范是强我所难，我杨立青这辈子最喜欢做的是学生。
0: 我做不了先生，非得让我来讲来。
1: 别客气，杨团长，你这说说你们那横统领是怎么打的吧？小鬼子特遣队可不好打呀。对，给我们说说。
3: 好，说说，说说。
1: 来来来来，
3: 真不好打。
1: 可是这仗，你们还是打了。
0: 而且还打胜了，哎，怎么跟你们说呢？老范，这事儿一句话两句话他说不清楚啊。
1: 讲吧。
0: 这样吧，
1: 穿个长裤，这还能晃得出来吗？
0: 都在这上头了，就是这么打的。 行，我还不晓得你别谈过程，讲讲这个指挥心理，这图上画不出来。心理，简单的，我们是穷人呐。咱穷人有什么心理？就是一个铜板掰成两半花呗。我们要是有你们第十二师的这些山炮野炮子，我们这仗就不这么打。我底下有几个班长成天跟我嚷，我说团长，跟小鬼子拼了！
4: 拼一个够板，拼俩赚一个。你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这想法是错的，你们得算一算，咱们八路军养一个战士得花多少钱，得几个钟农才能养活你们，太穷，穷到家了。日本那是帝国主义啊，装备了多少年？
0: 装备又好，你能跟他硬拼吗？如果跟他拼命，你拼不起。别说我们八路军，就是你们财大气粗的中央军，也硬拼不起，对不对？
1: 杨团长实在，我佩服。我们中央的十二师够阔气，
0: 那也无法与日本陆军相比，硬拼能行吗？对，刚才这位说的对啊，得靠什么？脑子。 比如说，我刚刚打的这个成田特遣支队，想一口吃掉的，办不到，很难办到。那是攻占南京的日军黄牌军呐，一色的老兵，装备又好，华东一路过来没吃过败仗，交款。而在横秃岭，让我杨立青从他们的屁股上狠狠地撕下来一块肉。
1: 我让他卸了脸，
0: 你别笑，我杨立青没别的本事，我就这点本事。说我一口吃不掉你，但是我在你屁股上撕下一块肉来，这个能力我还是有的。
1: 李青，那你就讲讲，你是怎么咬下来的，
0: 怎么就让你给咬着了？
1: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说咱们穷人有穷人的办法，你们不知道那个成田特遣支队那个骄狂，老远过来那个耀武扬威。
0: 比那个平型关的百元师团都牛气，硬拼不得，个儿大，可是。

0: 不甘心呐，
1: 我们就得在旁边跟着，
0: 偷着看。
1: 哎，你们见过山西的狼没有？
2: 山西的狼？
0: 山西的狼啊，对呀、啊，山西的狼和山西人一样会做生意。
1: 我打个比方啊，说一个山西的生意人，啊，推着一个车在平路上走，旁边有一只狼这样跟着，跟着，说这个我先不要它，瞅准了这个推车人上坡的时候，这个狼砰跳出来，撞屁股就是一口。那推车人上坡不敢撒手啊，白白的就让这只狼给咬掉了一块肉。我告诉你，我们的这场仗就是这么打的。这肉呢，稍微大了一点，一个半中队的鬼子。
2: 好，好，讲到啊，
3: 好，好。
4: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も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

0: 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3: 我们回来了。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4: 回来了。
2: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好。
5: 妈妈。
2: 妈。
1: 妈。
2: 妈。哎。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长者人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类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0: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1: 快跟上，
12: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3: 跟上我的腿，
14: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15: 回家过年真好，
16: 新年到，天热闹，大红灯笼高高照，
17: 好多福利，福来啦，
15: 贴福了。哇，好香啊！
18: 我摊上来坐一点哦。
15: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千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咋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
11: 监控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很好吃，为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这是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要把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7: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8: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7: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8: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7: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8: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无宣，祈愿和平。

0: 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带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1: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2: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3: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4: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3: 那你写了啥？
1: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5: 周星这次考得非常好，
6: 需要听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乖啊！
7: 生日快乐，得了。
4: 你们
8: OK OK。哎呦，
4: 吃了，吃了三块，
5: 吃了三块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0: 开心。
11: 开心。
12: 露露，你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想哭，把眼泪擦了。不想哭，什么要哭呀？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1: 我想你，我想你。
12: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11: 因为生日是会。
9: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13: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4: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13: 好，保护好了。
1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6: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6: 啊，这么严重啊！
1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0: 刘翔科普时间到，
1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3: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4: 啥？
25: 你若被吓
24: 倒，啥
25: 骗避不了。
26: 冒充熟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

0: 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1: 坚持刷单别去碰，那是一个无底洞。如果不停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0: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

0: 你若信了就遭罪。
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 张家门房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5: 电影院不能拍摄，
3: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6: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7: 我想试试。
8: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9: 让一下，让一下。
10: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2: 电脑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3: 恐怖识别诈骗嘞，
14: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5: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6: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6: 不行，违反电影法。
1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

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性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性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啊！
1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各位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9: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0: 海南，我来了！
0: 欢迎来到海南。
1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9: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0: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9: 关羽温酒斩华雄。

0: 是勇气，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逞英雄。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2: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3: 不去。
2: 哎，
3: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2: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3: 哦，你说说。
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3: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2: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3: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5: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4: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5: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6: 陈明先生
7: 死了，快走啊！
8: 等一会儿走。
5: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小的。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2: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1: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3: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4: 哎，怎么停下来了？
5: 红灯。
4: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6: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0: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1: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7: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8: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9: 讲文明树新风。
1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泪去。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7: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8: 无论工作再忙，
9: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0: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1: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10: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2: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
13: 说来让我说说走走。
14: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10: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5: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10: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

0: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2: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0: 一袋50斤，不停地抬，
3: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2: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0: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4: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走了。
2: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5: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2: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6: 女儿是说我们夜不寐，我这是个普通人。
2: 警铃就是命令，
7: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2: 时间就是生命，
8: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
9: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士，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10: 消防员他们把我救出来了，
11: 看了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踏实了。
2: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12: 好啊，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就能长驻他吧。
1: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2: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满怀勇气，越能带来勇气。
3: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4: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5: 去追梦，去坚持，
6: 去热爱，去奋斗，
7: 去拼搏，去冲刺，
8: 去造梦，去担当，
9: 去创新，
10: 去突破，
11: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7: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6: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8: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7: 能。
6: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8: 做得不错，
6: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8: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9: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6: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0: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1: 记得红领巾是。
10: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11: 抬头挺胸。
10: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2: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0: 喜欢你的责任。
13: 三个手指轻轻的。
10: 喜欢你的陪伴。
8: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0: 也喜欢你的关心。
8: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0: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6: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4: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伴。
15: 盈满尽袋熟，
14: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5: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4: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5: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4: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6: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7: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6: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8: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9: 我是阎维文，
20: 我是吕继红，
21: 我是陶虹，
22: 我是哈辉，
23: 我是张燕，
24: 我是刘媛媛。
25: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8: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4: 妈，这两天禁毒

0: 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4: 干杯！
5: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7: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8: 海南，我来了！
9: 欢迎来到海南。
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奏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啊，我回来了。
1: 闺女，姑奶奶。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8: 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2: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8: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8: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9: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8: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8: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

0: 情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1: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0: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1: 还是在网络上。

0: 天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今则好进总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祖国吴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公司将根据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
11: 监管等方面内容。我们一定要发。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7: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2: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7: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抚养。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由于没有经过
0: 去勇敢抗争，
4: 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yeah! yeah! 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3: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4: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5: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4: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5: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4: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5: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1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7: 谁知道
1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14: 地面不拍摄，
16: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8: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19: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0: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1: 没，没，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石材队。
22: 别老找我计较，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23: 恐怖识别诈骗嘞，
24: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5: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6: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6: 不行，违反电影法。
2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2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2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6: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6: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7: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28: 我是阎维文，
29: 我是吕继红，
30: 我是陶虹，
31: 我是哈辉，
32: 我是张燕，
33: 我是刘媛媛。
2: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7: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 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5: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6: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8: 干杯啊！
9: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6: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0: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5: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1: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6: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7: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8: 海南，我来了！
29: 欢迎来到海南。
17: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9: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7: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0: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7: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7: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0: 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2: 不去。
1: 哎，
2: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2: 哦，你说说。
3: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2: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2: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4: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6: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8: 陈明先生
9: 死了，快走啊！
10: 等一等，
7: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要。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泪去。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路远是思念，
9: 咋个有那个多啊？
10: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不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逞，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5: 那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就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吧？好，不哭了吗？你乖啊！
8: 生日快乐，得啦！
6: 你们
9: OK OK。哎呦！
6: 吃了3块。
0: 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1: 开心。
12: 开心。
13: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为什么要哭呀？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4: 我想。
13: 就想爸爸妈妈是吗？
14: 因为什么？是谁会？
1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5: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7: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刘翔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2: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3: 啥？
24: 你若被吓
23: 到，啥？
24: 便毙不了。
2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1: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4: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1: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4: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2: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1: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2: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4: 商家明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5: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2: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5: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7: 谁知道
2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8: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9: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0: 让一下，让一下。
31: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3: 别老拿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4: 加可无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5: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6: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6: 不行，违反电影法。
3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梅拉克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呢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给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吴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11: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2: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鼠大鼠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Hello， 看我，你在害怕什么？是我错，没能够啊，把自己变得成熟，伤口那么多，没地方可以再受伤了，没什么，转身以后。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4: 那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E P D H B L K，
6: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爱生活，爱健康，
9: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8: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9: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跟您说说，医生提醒这五种疾病多喝水就可以预防。在生活宝典当中告诉您，夏天喝热茶更解暑，研究给出具体温度。在生活小常识当中跟您说说，罐头真不是垃圾食品，可以放心吃，这被误解太久了。
10: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9: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说的是医生提醒这五种疾病多喝水就可以预防。水作为生命之源，在人体当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不仅是维持生命活动的基础物质，更是预防疾病的秘密武器。近期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泌尿外科研究人员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开放版上发表的一项新研究，再次证实了多喝水对健康的益处。这个研究通过分析18项随机临床试验的数据，发现以不同的方式增加饮水量，至少可以降低五种疾病的风险。第一个，肾结石，增加尿量预防结石形成。肾结石呢，是一种常见的泌尿系统疾病，它的形成与尿液当中的盐浓度过高密切相关。多喝水呢，能够增加尿量，释放尿液当中的矿物质和

刷尿道，减少细菌滋生的机会，从而有效地预防尿路感染。当尿液充足时，细菌不易在尿道中停留和繁殖，降低了感染的风险。因此呢，保持足够的水分摄入，对于维护泌尿系统的健康至关重要。第三，多喝水，降低中风的风险。中风呢，是一种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它的发生呢，与血液的粘稠度升高、血栓形成密切相关。多喝水能够稀释血液，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减少血栓形成的风险，从而降低中风的可能性。此外呢，水还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减轻心脏负担，对心血管健康十分有益。第四，心血管疾病，降低血液粘稠度，预防血栓。心脑血管疾病是威胁中老年人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多喝水能够帮助清理血管内的胆固醇和代谢废物，降低血栓风险，对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有着积极的作用。研究表明，每天适量饮水可降低冠心病、中风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第五个就是高血压，水分稀释血液，减轻血管负担。高血压呢，是现代人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它的危害不容小觑。多喝水呢，可以帮助稀释血液，降低血液的粘稠度，从而减轻血管的负担，有助于降低血压。这是因为水分能够增加血容量，促进血液循环，使血液在血管当中流动得更加顺畅。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适量的饮水是控制病情的重要措施之一。虽然说多喝水对健康有益，但是也需要掌握正确的方法。首先呢，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要养成定时饮水的习惯。一般建议呢，每天饮用1500到2000毫升水，可以分多次饮用，每次200到300毫升。其次呢，选择合适的饮品也很重要。白开水是最佳选择，它不含热量和添加剂，能够直接补充身体所需的水分。浓茶水呢，可以适量的饮用，但是要避免过多的饮用含糖饮料、咖啡和浓茶等一些刺激性的饮品。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养成良好的饮水习惯，为健康加分。同时呢，也要提醒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一起享受多喝水带来的健康福祉。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宝典，我们要说的是夏天喝热茶更解暑，研究给出具体温度。夏天燥热难耐，很多人习惯喝冰水或者是吃雪糕来降温，但是无论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都推荐喝热茶来帮助身体清热。为什么热茶让身体更凉快？ 热茶多热才有助于降温呢？专家为您解读热茶解暑的原理，并且提醒四类人要谨慎吃冷饮。气温居高不下时，很多人习惯喝冰饮降温，但在环境湿度不太高的情况下，喝热饮反而能让身体真正凉快下来。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药理学教授彼得·麦克诺顿长期研究人体体温调节机制，他表示热饮能够降温，听起来似乎是违反直觉，但是人类与所有的恒温动物一样，会持续调节体内核心温度。热饮呢，可以激活人体神经当中

的一种受体，这一受体呢会向大脑发出需要降温的信号，进而促使身体出汗。汗液分布在皮肤的表面，借助空气流动蒸发，从而带走热量。在干燥的环境当中，出汗机制能帮助人类在地球上有记录的最高温条件下生存。但是在高温环境下，空气中的蒸汽趋近饱和，汗液难以有效蒸发，散热效率会大大降低。这就是为什么湿度越高，人体所能耐受的最高温度反而越低。那么喝多少度的热茶更解暑呢？中医理论认为，热茶利于排汗，可以达到散热的效果，而且呢，茶能够提高脾胃运化能力，把水运化到周身。冷饮的消暑效果看似立竿见影，但是它只解决当时的热气，短暂地给人体降温，并不能够真正的解渴。上述的研究还发现，夏季喝白开水以25到30度为宜，泡茶呢则以70到80度为宜，量至30到40度时喝，最有利于解暑降温。需要注意的是，茶不宜泡得过浓，浓茶含较高浓度的咖啡因和茶碱，可能会加速利尿和心率，反而加重身体脱水或引起心慌，不利于散热解暑。此外呢，研究人员还提醒，人们在进行户外工作或者是已经产生中暑症状时，不能喝热饮。酷热时吃冰激凌或者是冷的奶昔确实可以即刻降温，但是不能给身体补充水分，可补充温水或者是淡盐水。高温天呢，即使穿得再少，身体呢也有一种火在烧的感觉，因此呢，吃点冰凉的食物，至少能让身体舒服点儿。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主任教授马冠生表示，有些人要慎吃冷饮。第一个就是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包括高血压、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等人群。这类人呢，他的血管的自我调节能力相对较差，突如其来的骤冷导致血管骤然收缩，可能会诱发心绞痛、心梗、脑栓塞等。第二个就是剧烈运动之后的人，剧烈运动之后呢，大汗淋漓时也不能够使用冰淇淋，否则呢会造成血管迅速收缩，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正确的做法是，运动之后先休息5到10分钟，小口的饮用常温淡盐水或者是电解质饮料。第三个是偏头疼患者，当冰冷的食物突然进入湿热的口腔时，会对黏膜造成强烈的刺激，使头部和面部的血管急速的收缩，引起颞动脉痉挛，继而传导到大脑。这个时候人们会感觉到额头当中或者是太阳穴附近非常的疼痛，有的人甚至还会恶心呕吐，也就是脑结冰现象。这种疼痛呢，通常会持续几十秒甚至更长，有些偏头痛的人呢更容易出现这种状况。最后一个就是胃肠功能弱的人，大量进食冷饮还会伤害肠道，导致胃痉挛，消化液分泌量减少，引起消化不良、食欲不振、腹痛等，进而加重营养不良，甚至引发肠炎、痢疾等疾病。对于健康人来说呢，不要一次连续吃2根以上的雪糕或冰棍儿，瓶装饮料一次不要超过半瓶。喝液体饮料最好呢，使用是小口慢饮的方式。吃固态的冰镇食物，可以先含在嘴巴前端，等到接近体温的时候再慢慢吞下，以减少对大脑血管、咽喉和呼吸道的刺激。需要提醒的是，吃冷饮的时候，如果感觉到头痛不适，可以用舌头顶住上颚，有助于加速上颚恢复常温。还可以用手捂住鼻子和嘴巴，快速的呼吸，能够快速增加进入上颚的热气流。

0: 缓解疼痛。如果持续的恶心、呕吐、头痛，应该及时就医。
1: 生活百科近万家，
2: 健康你我他。
1: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0: 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小常识。我们要说的是，罐头真不是垃圾食品，可以放心吃。提到罐头，很多人因为它长期的保质期和即食的特性，便联想到防腐剂多，这让不少人将其贴上垃圾食品的标签。但事实真是如此吗？其实罐头真的是被误会了。罐头真的没有防腐剂，因为它根本不需要。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已于2025年的2月8号正式生效，其中明确规定罐头类食品不得使用防腐剂。根据国家统计局制定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罐头产品主要分为肉禽类罐头、水产品罐头、蔬果罐头、其他罐头产品。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保质期很长，大约呢是2到3年。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罐头食品当中规定，罐装密封之后的半成品必须在2小时内进行杀菌。目前呢，主流的方法是热力杀菌，通过调节时间和温度，使热杀菌的功效达到了商业无菌的同时，能够最大程度保留食品本身的营养成分。一般呢，分为低温杀菌和高温杀菌两种。随着食品加工工艺的发展，现在呢，已经有了气调杀菌、微波杀菌等一些新技术，杀菌时间短，效果好，更有利于保留食物本身的颜色、风味和营养。经过这样的杀菌处理，微生物根本没有存活的余地。高温杀菌之后呢，还需要冷却到40度以下，这个时候容器内部会形成负压，盖子会密封得更加严实，很难打开。整个流程下来，罐头内部没有微生物存活，外面的微生物也进不去，所以就不需要防腐剂了。罐头保存很久都不会坏，以至于有人认为它不如新鲜的食物，也没有什么营养价值。事实上呢，可能会颠覆很多人的认知。首先我们说说蔬果类的罐头，比常温存放更锁鲜营养罐头，大多是选用新鲜的食物原料直接加工而成。加工过程当中，蔬果的钙、钾、镁含量并不会因为灭菌处理而下降，膳食纤维也会被保留下来。对热敏感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B 族损失虽然不少，但是在运输和储存的过程当中，营养成分仅会有小部分的流失，维生素 C 进一步损失往往不超过15%。此外呢，罐头一般很少进一步加工，营养流失更少。罐头工艺呢，还被证明可以提高多种豆类品种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的含量，同时呢，还可以减少凝集素的量。有些水果罐头会添加维生素 C， 目的呢是抗氧化，延长保质期。比如说黄桃罐头，它的维生素的含量可能比新鲜的黄桃更有优势。还有研究发现，罐头食品通常是富含比新鲜食品更丰富的类胡萝卜素，甚至可能增加其生物利用度。而类胡萝卜素呢，是人体维生素 A 的重要来源。与新鲜的番茄相比，罐装番茄的番茄红素增加，贝塔胡萝卜素的含量更高，可比新鲜的番茄高出50%。 美国农业部营养数据库显示，罐装的南瓜的贝塔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A 也是都比新鲜的南瓜更高。第二类是肉类罐头。肉类罐头呢是高温杀菌过程，虽然对肉中怕热的维生素 B 族会造成损失，但是对蛋白质和不饱和脂肪酸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另外呢，鱼罐头也会保留较多的维生素 D， 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很少，但是青鱼是常见食物当中维生素 D 含量较为丰富的，每100克为 16.1 微克，即使是青鱼罐头还含有 7.3 微克，吃100克就能够满足一般成年人维生素 D 需求量的 73%。 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经常吃罐头的人比不经常吃罐头的人食物的摄入更丰富，比如说水果、蔬菜和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并且呢还摄入了更高的钾、钙、膳食纤维等。因此呢，除了新鲜的食品之外，营养丰富的罐头食品也可以提高营养摄入和整体饮食质量。罐头这样吃更放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发布的全国基础版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和家庭应急计划当中，都推荐罐头作为家庭应急储备食物。第一，看外观，要健康吃罐头，首先在选购方面要选正规厂家生产的食品，大家熟悉的品牌更好。除了看保质期之外呢，也要看看罐头的外观，避免选择有胖厅、生锈、密封不严、漏气的罐头。第二，选择低脂、低钠、低糖的同时，也要看看营养成分表的钠、脂肪和糖的含量，选择相对低脂、低钠、低糖的一款。比如说金枪鱼罐头，尽量呢选择水浸工艺的，少选油浸工艺的。不过呢，油浸工艺罐头当中，如果是橄榄油的，还可以考虑，能够帮助我们补充油酸，对心血管健康有益。根据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的要求，要低盐、低糖、低脂。第三呢，少喝汤汁部分，盐、糖、脂肪含量高的罐头，如果喜欢就偶尔解解馋，不要经常吃。吃水果罐头的时候要少喝汤汁，减少糖的摄入，也能够避免血糖大的波动。第四，开封之后呢，尽快的食用罐头食品。一旦开封就不具备封闭隔菌的优势了，也就像普通的食物一样容易变质，最好尽快食用，避免二次保存。所以说罐头可不是没营养，别再误会它了。在新鲜食物难以摄入充足的时候，罐头是很好的选择，有助于提高饮食质量，增强营养。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1: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0: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1: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

0: 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6: 14个坚持打

0: 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2: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3: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6局局长高岩：
4: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5: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7: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8: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9: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

0: 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到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3: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 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2: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2: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0: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7: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6: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8: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10: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9: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11: 我呢，到杭川村2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9: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博彦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4-15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0: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1: 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 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三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1: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一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1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桥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梁延顺在全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推进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垃圾分类成为低碳生活新时尚。王清县主持，张希明出席。
2: 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5次常务会议暨经济运行分析会议。
2: 省政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张希明主持并讲话。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全面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安徽将以主宾省身份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6月17号上午，全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推进会在合肥召开，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保持恒心韧劲，下足绣花功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垃圾分类成为低碳生活新时尚。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主持，省政协主席张希明、省领导单向前、陶明伦、李忠、何纯宽出席。会上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了有关会议精神，观看了全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推进情况视频。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农业农村厅、合肥市、天长市分别发言。梁延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就垃圾分类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系统回答了为什么要

0: 类，科学配置投放设施，规范收运管理，推进城乡一体，构建高效闭环的垃圾处理系统。要聚焦源头减量，把减量理念贯穿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推动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体系和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两网融合。要聚焦科技赋能，合理布局智能设备，搭建智慧平台，加强技术攻关，强化智能化技术支撑。要聚焦习惯养成，常态化全方位开展宣传引导，强化示范引领，激励约束，推动形成人人支持、人人参与的良好格局。要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严实工作作风，强化保障支持，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设分会场。
1: 安徽台消息，6月17号下午，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落实省委部署要求，研究省政府党组和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充分认识这一思想的重大意义，深刻把握14个坚持的丰富内涵和核心要义，切实增强深学细悟笃行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原原本本学，静下心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精神实质、核心要义，在深学细悟、学思结合上下苦功夫、硬功夫，做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必然。要融会贯通学，坚持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际、国内和国际相结合，准确把握这一思想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做到整体把握、全面系统、触类旁通。要联系实际学，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自觉从中悟规律、明方向、学方法、增智慧，优化思想方法、改进工作方法，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会议强调，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扎实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贯彻落实，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下力气抓好中央巡视整改、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整改、信访积案化解等整改整治，以解决问题的实效检验贯彻落实成果。要推动政府系统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结合实际细化具体任务和举措，经常对标对表，及时校准偏差，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
0: 安徽台消息，6月17号下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5次常务会议暨经济运行分析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分析研究当前全省经济形势，安排下一步重点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全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同时还面临攻强虚弱等困难挑战，推动经济持续稳中向好，实现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需要付出更大努力。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对经济运行的过程管理和穿透式分析，断长补短，挖潜增效，要更大力度推动投资止跌回稳，促进在手项目早开工、快建设，加快谋划储备一批高质量项目，提升双招双引和产业培育工作质效。 要更好把惠民生

0: 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统筹推进促消费和服务业发展。要加大对增长承压行业的政策落实和包保服务，进一步做好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等优势行业的服务保障。要巩固外贸良好发展势头，落实大开放工作机制，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要抓好农业生产、生态环保、民生保障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实抓好防汛抗旱和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工作，聚焦重点领域，深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多做打基础、立长远、增后劲的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安徽台消息，6月17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希明主持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交流研讨，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在省委坚强领导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高质量履职，用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将其贯穿到政协党的建设和履职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把政协所能、委员所长和大局所需、人民所盼结合起来，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助力全省高质量发展奋力往前赶，严格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教育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强化责任担当，用更高标准、更实作风不断提升履职质效。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要求，把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自身建设、做好履职工作贯通起来，扎实推进，积极开展新官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整改整治，用扎实成果展现学习教育落地成效。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聚焦事关我省法治建设的重点工作开展务实建言，助力法治安徽建设开创新局面。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
0: 安徽台消息，6月17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陶明伦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张运生和党组成员何树山、刘明波、韩军、魏晓明做交流发言，副主任王翠凤等列席。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上来，全面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会议强调，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带头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入行，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依法履职的全过程各方面，坚定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着力夯实基层基础，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锻造坚强有力战斗堡垒，严明纪律作风，把严的要求、实的作风体现到人大工作各个方面，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习近平党建思想在人大系统落地生根、践行见效。
1: 安徽台消息，6月16号，安徽法治讲堂第15场报告会暨全省政法领导干部政治轮训专题辅导报告会举办。最高人民检察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徐显明应邀做题为《中国式现代化与法治道路》的报告。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秦卫国、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范富忠、省检察院检察长宋文娟出席报告会。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法学会会长张运生主持报告会。报告会要求要坚持政治铸魂，学以致用，履职尽责，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例行法治，依法办事，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起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0: 安徽台消息，近日全省万企兴万村行动推进会在阜阳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翠凤出席。会议指出，要把握工作重点，在常态化精准帮扶、助力皖北地区全面振兴、持续助力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加强组织发动、助力农业提质增效、优化发展环境上抓落实见成效，努力推动民营企业在乡村全面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压实政治责任，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监督指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请听报道。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淮北市度集区坚持高位统筹部署，细化推进举措，强化督导落实，全面排查梳理薄弱环节，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为民办实事、解难事的具体行动，聚焦群众关切的社保、医疗、教育、营商服务、就业增收等重点领域，靶向发力，精准破题，有效解决一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淮北市度集区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刘娟：
4: 坚持十字当头，干字为要，着力提升学习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领导干部带头下沉一线，房企入村，各级党组织开展三维主题党日526次，帮助群众和企业解决问题440个，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民生、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3: 黄山市黄山区坚持以学铸魂，以改纠偏，以干促绩，以拉网式排查、清单化整改、制度化巩固的闭环体系，动真碰硬整治政绩观偏差问题，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产业提质、民生改善、基层治理等各项工作中。党员干部对口报保140家企业及项目，累计解决企业难题160个，化解各类民生诉求240多件。黄山市黄山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吴洪涛：
5: 我们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聚焦群众反映的自身查摆的问题，拉网式排查，清单化整改，同时着眼长远，把整改成果固化为制度。目前已新增完善长效制度25项，树立起重实干、重实际、重长远的鲜明导向。
3: 芜湖市镜湖区坚持十字当头，干字为要，一体推进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重点任务。区委以上率下，聚焦新官不理旧账、弄虚作假、盲目蛮干等突出问题，实行清单管理、挂图作战、消耗整改，扎实开展清旧账、解难题、暖民心专项行动，确保学习教育成果可赶可及。芜湖市镜湖区天门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张元：
6: 我们始终把群众需求放在首位，坚持问序于民、造福于民，新增停车位340个，大力整治湖边私垦乱种，规范商户经营秩序，让城市烟火气与治理精细化相融共生，多做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实事，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0: 昨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贸促会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安徽首次以主宾省身份参展筹备情况，请听报道。
7: 第4届链博会定于2026年6月22日至26日在北京举办。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

0: 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覆盖当今世界最受关注、对全球经济发展最为关键的重点领域。安徽省贸促会主任郑东涛：
1: 紧扣链博会的定位和安徽产业特色，以挽链中外、智创未来为主题，明确一展主题形象展、一会推介会及洽谈会、一区六链一区展区三项核心内容，致力于向世界展现安徽风采，彰显挽企力量，推介安徽机遇。
2: 和美乡村直播间，仲夏时节，瓜果丰饶，水产鲜美，在安徽和美乡村直播间正成为时令农特产品走出田间地头、直达千家万户的云端快车道，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注入强劲的数字动能。请听报道。
3: 这段时间，滁州市凤阳县小溪河镇首届农文旅采摘季正在火热开展，桃园果香四溢，游人络绎不绝。当地村播带头人李让燕带领乡亲们架起手机，直面镜头，走进连片桃园，开展实景直播，零距离推荐本地鲜桃等特色农产品。滁州市凤阳县赵庄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李让燕：
4: 直播不仅展示桃园的实景果品优势，还实时讲解采摘游玩的路线，线上引流带动线下的采摘游玩。开播以来，线上订单不断，
3: 立足各村特色资源，凤阳县小溪河镇构建起农文旅融合、非遗传承、政策服务一体化直播体系。截至目前，全镇直播矩阵全网总曝光超4500万次，助农销售额突破60万元。滁州市凤阳县小溪河镇党委副书记、宣传委员薛政委：
5: 我们将补齐运营短板，加强主播培训，依托黄桃采摘季等活动，丰富直播内容，拓展销售渠道，弘扬乡土文化，以数字直播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3: 在马鞍山市当涂县塘南水产大市场，直播间的镜头对准了一只只鲜活肥美的当涂龙虾。
6: 上五十二。来，3、2、1，今天这个价格也是真的给大家福利的价格。
3: 这场原产地直播吸引了3万人在线观看，成交额近10万元。对于习惯了传统销售模式的养殖户而言，直播带来了全新的机遇。马鞍山市当涂县塘南镇台桥村养殖户宋佳丽：
7: 以前我们基本都是坐等批发商上门收货，价钱由市场说了算，销路也不稳定。这次姚书记带着和美乡村直播间来到我们水产大市场，线上订单也源源不断了，对我们养殖户帮助真的太大了。
3: 在宿州市萧县，全县胡萝卜种植超过6万亩，葡萄年产鲜果10万吨，为直播电商发展提供了优质货源。当地积极打造书记带货加乡土主播加网红助阵的联动模式，全县建设此类直播间50多个，培育乡土主播100余名。宿州市萧县乡村振兴集团战略投资部负责人徐媛媛：
8: 整合全县农产品资源，打造统一直播运营平台与萧县优品公共品牌，通过直播赋能，不仅拓宽了销路，更让萧县农特产品附加值提升30%以上，带动农户稳定增收，产业提质增效。
3: 凭借及时、直观、互动性强的特点，和美乡村直播间正在成为解决时令农产品销售难题、提升产业价值的重要途径，让各地优质农特产直面全国大市场，让好收成变成好收入。
9: 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6月17号至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共有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参展。今年安徽展团携带了1000多种精品图书集中亮相。请听报道。
10: 今年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以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今年安徽15家参展单位带来了《徽墨里的中国故事》《黄梅戏曲本典藏》等国家三大奖图书，《经典中国》《丝路书香》等国家级走出去重点精品样书1000余种。图博会首日，安徽展团还举办了外国友人眼中的东方美学，一起去逛博物馆、蒙古语版发布会、暨俄文版意向签约仪式等交流合作活动。俄罗斯列宁格勒出版集团版权经理 Daria：
11: 一起去逛博物馆这套书将极大地满足俄罗斯市场对高品质中国图书的需求。

0: 们会以本次俄语版合作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与安徽出版集团的战略合作。
1: 本次展会为期五天，期间安徽展团还将组织论坛对话、版权输出、出版沙龙等一系列国际交流活动，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推动晚版图书出海。
2: 三下第一线专题报道。眼下正值夏种关键期，安徽各地以优良品种为根基，智能农机为支撑，良种良机双向赋能，同步发力，全面提速夏种进度，为秋粮稳产丰产筑牢坚实基础。安徽台综合报道。
3: 在宿州市砀山县朱楼镇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一台新投入的气息式精准播种机正在田地里来回穿梭。农户带明亮的20亩玉米地均使用该设备，下种效率比往年提升50%。带明亮
4: 配上新的播种机，20亩地半小时就播完了，不仅出了苗气，还省了钱，省了种子，我们特别省心。
3: 在亳州市蒙城县许团镇土桥村，装有北斗导航系统的两台大马力拖拉机带着新式播种机，不仅可以一次性完成施肥、播种、覆土等多项作业工序，而且能够对播种用量、株距、行距、播种深度进行精准把控。许团镇党委副书记白一林：
5: 一大批新型机具的投入使用，推动了传统耕作向智慧农业转型，为我们的粮食安全生产提供了科技支撑。
3: 通过推广全程机械化作业和两种粮法配套，阜阳市临泉县下种工作目前已进入收尾阶段。临泉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周南：
6: 通过推广两种粮法以及全程机械化作业等，指导农户科学播种、规范管理，同时也做好农资质量的监管，从源头上保障了下种质量。
3: 这几天在滁州市全椒县，水稻全程机械化绿色智能高效技术集成示范正火热推进，机插秧与精量学直播两种模式同台打擂，北斗导航、侧身施肥等技术集成发力，不仅让下种跑出加速度，更让结本增效、稳产增产的潜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丰收底气。全椒县六镇镇草安村种粮大户张树堂：
7: 同步化株和侧身施肥技术的运用，至少节省两个环节，节约肥料成本率大概在20%。按照以往这个实验数据，产量平均在1400斤以上，我对今年秋粮丰收很有信心。
3: 黄山、芜湖等市通过农机装备、精准农业技术及数字化管理平台，实现了从凭经验种地向靠数据种田的转变，显著提升了下种效率与质量。黄山市一线农业农村技术服务中心技术员王佑栋：
8: 我们通过一方地平台，可以实时查看各地耕作数据，分析研判下种推进态势，从而及时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化解作业效率偏低问题。
3: 芜湖芜围市农机推广中心主任叶璐：
9: 我们抢抓农时，共投入各类农机1.4万台套，作业质量与效率大幅提升，依托数字化、精准化、现代农业科技，筑牢秋粮丰产丰收根基。
2: 榜样。
10: 安徽省基层名中医、宣城市立中医医院主治中医师黄晓飞，坚守基层30年，潜心传承新安医学，用中医药守护百姓健康，以实际行动诠释着大医精诚的深刻内涵。请听报道。
11: 黄晓飞的中医之路始于中医世家的耳濡目染。2000年从安徽中医药大学毕业后，他主动选择扎根基层，先后在泾县黄村镇、丁家桥镇卫生院工作，深入乡间服务群众。黄晓飞
12: 在乡下的时候跟他跟诊，常常用的都是一些简便灵验的一些中医的小的方法，比如一个小单方，或者一味草药，或者一根针，就把人家解决问题。这种方法呢，带在我身上一直带了这么多年。
11: 深耕临床的同时，黄晓飞从未停下钻研的脚步。他先后赴省市中医院进修，跟随名老中医学习，尤其在中医肾病等领域持续深耕，积累了丰富的诊疗经验。患者吴先生：
13: 黄医生是蛮好的，得这个病得了2年小3年嘛，看了大概有4回，调理的蛮好，转阴了，又维持到现在。他给我的希望，给我看好。
11: 这几年，黄晓飞致力于整理新安医学的古籍，推动新安医学传承与发展。黄晓飞
12: 面对群众的这个对中医的这种渴望，还对中医的我们这种执着和信任，更觉得

0: 这份责任之重大，要全力以赴地去为他们就诊，鼓励他有那一份希望，有一那一线生机，觉得这是一个本职职责。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2: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3: 想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这些常见问题请注意。
4: 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3: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4: 参保人按什么标准缴费？
3: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标准一共有16个档次，最高每年9000元，最低每年200元，由高到低分别为9000元、60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1500元、1000元、900元、800元、700元、600元、500元、400元、300元、200元。
4: 那么缴费渠道有哪些？
3: 一、皖市通办理，进入城乡居民粮险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应缴金额，跳转缴费。二、支付宝办理，搜索安徽税务，点击社保缴纳，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缴费。三、安徽税务微信公众号办理，点击安徽税务公众号，进入社保缴费，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最后确认缴费。四、线下办理，您可以到合作银行办税服务厅，已部署城乡粮险代征代办系统的村组、社区、乡镇、街道等进行办理。
4: 缴费时间安排是怎样的呢？
3: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期限原则上为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2: 北京时间早间7:34，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 今天白天全省都是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里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沿淮到沿江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转偏南风三到四级，阵风六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0到32度，淮河以南29到31度，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合肥阴天转暴雨，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0度。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新闻安徽，安徽广泛开展全国节能宣传周活动，618大促火力全开，安徽线上线下齐发力，掀起新一轮消费热潮。今天的面孔，我们走进樊昌文旅推荐官舒丽娟，20年她步履不停，用镜头为家乡代言。新闻朋友圈，五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2026年中国粽子市场规模预计达到118.8亿元，今年粽子消费呈现哪些新变化？院校专业怎么选择，职业前景如何了解？高考志愿填报官方工具上线，新系统具体怎么用？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0: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6月15号到21号是全国节能宣传周，安徽各地围绕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的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让节能降碳理念走进千家万户，融入日常生活。
2: 在蚌埠淮河文化广场，蚌埠市水利、生态环境、税务、供水、污水处理等单位统一布设节水主题展板，发放节水宣传材料。工作人员围绕日常节水技巧、供水保障、再生水利用、水生态保护等内容进行科普讲解，引导市民树立科学用水、节约用水的良好习惯。市民孙先芬：
3: 那其实我们对水的认识，我们以后也要节约每一滴用水，回家了对我们的孩子呀都要提倡节约用水。
2: 蚌埠市城市管理局下属市城市节约用水管理中心主任黄中山：
4: 宣传周活动期间呢，我们还开展了节水讲座进校园活动、推广节水器具进社区、再生水利用进企业系列活动，进一步提高市民的节水意识，促进居民养成良好的节水习惯，助力城市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2: 立足乡村基层场景，马鞍山石家山乡安民村积极响应全国节能宣传周工作号召，举办乡村专属节能金点子分享会，村民们踊跃分享淘米水浇菜、旧布缝制购物袋等生活小妙招，在你一言我一语的互动中，节能降碳意识不知不觉深入人心，成为乡村生活的新风尚。村民孙慕言：
5: 这次活动让我对节能减排、绿色生活有了全新的认识，我会转变意识，把节能落实到日常小事中。
2: 这次乡村节能宣传活动不仅精准落实了全国节能宣传周的工作要求，更潜移默化地重塑了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让节能降碳不再是空洞口号，而是落地为村民日常的点滴行动。安民村委会主任丁玲：
6: 我们开展这次活动，希望村民们能认识到节能降碳不只是一次活动，更应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习惯。在活动中，大家分享节能经验，互帮互助，不仅有利于增强村集体凝聚力和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而且可以更好地守护家乡的绿水青山。
2: 聚焦社区基层一线，铜陵市潼关区翠湖社区推动节能宣传工作下沉前移，创新宣传服务模式，组织工作人员走进辖区居民家中，以拉家常、面对面交流的亲民方式，零距离普及绿色低碳生活知识，把通俗易懂的节能小知识送到居民家门口。社区工作人员汪周秀：
7: 我们依托全国节能宣传周契机，便坐等咨询为上门服务，让节能知识走进居民家中，走进群众心理。下一步，社区将常态化开展节能环保宣传活动，持续普及绿色低碳理念，推动全民节能全域降耗，为建设绿色低碳美丽社区筑牢基层基础。
2: 与此同时，宣城宁国市也积极联动基层社区开展节能宣传工作。宁国市发改委组织志愿者走进西京街道城西社区，开展专项节能宣传周活动。活动中，志愿者通过发放宣传手册、开展专题讲座、剖析真实案例等多种方式，向居民普及日常节水节电小窍门。宁国市发改委节能监察中心主任厉官峰：
8: 此次我们进社区开展全国节能宣传周活动，主要意义在于倡导广大市民推动新增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积极营造节约能源资源、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氛围。
0: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一年一度的618年终购物节全面开启，安徽线上线下齐发力，在国家以旧换新补贴、地方消费券、品牌直降、门店让利等多重优惠叠加下，线下实体消费活力充分释放，掀起新一轮消费热潮。安徽台综合报道。
9: 记者在铜陵市区多家大型商业综合体、家电卖场看到，商场内外挂满618年终促销海报、主题展板、折扣展板，福利活动醒目亮眼，浓郁的年终促销氛围扑面而来。 各楼层客流涌动，人气十足，生鲜超市、家居家电、潮流服饰、数码体验区挤满前来选购的市民。市民张和英：
10: 每年六幺八家里我都准备囤一点那个日用品，今年商场活动力量特别大，还有政府的以旧换新的补贴，我今年过来啊看看空调啊和洗衣机，准备把家里的旧家电啊换一换。
9: 同林某家电卖场负责人汪经理：
11: 今年六幺八整体客流和销量都有明显的提升，尤其是节能家电、智能家电换新需求非常旺盛。一方面是我们品牌给到了年度最大力度折扣，另一方面呢，政府以旧换新这个政策落地，这个双重优惠呢，让老百姓这个愿意消费花钱，而且也敢消费。目前空调、冰箱、全屋智能设备销量涨幅最为突出，我们也备足了货源，而且增派了一些服务人员，保障市民购物体验和售后安装服务。
9: 走进宿州苏宁易购广场店，卖场内人头攒动，前来选购家电、手机、电脑的市民络绎不绝。今年六幺八活动优惠力度大，从活动开启以来，门店客流与销售额稳步上涨，尤其进入爆发期后，单日到店人数、成交订单量均创下年内新高。大家电展区、三 C 数码专区、厨卫家电区域成为热门打卡区域，智能空调、大屏电视、节能冰箱、新款手机、笔记本电脑等产品备受青睐。学生郑俊平：
12: 高考结束之后打算换新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为大学做准备嘛，趁着六幺八大促一次性配齐两样数码产品，既省钱又方便。
9: 在合肥高新区的一家电器城，市民梅女士正在咨询冰箱和空调的价格。她告诉记者，家里正在装修，想趁六幺八活动换一批家电，这次的价格确实比平时优惠不少。市民梅女士：
13: 我六幺八嘛，不是有活动嘛，所以到这个店来看看，看看各有合适的。
9: 店长吴忠胜表示，在国家补贴15%的基础上，店面叠加自身补贴和厂家补贴，最高可返50%。其中，空调以旧换新的力度尤为突出。店长吴忠胜：
14: 有的空调力度单件老品旧空调都能折到1500块钱一台。
9: 记者走访蚌埠市多家百货商场和品牌店铺，发现不少百货类日用品今年也参与到打折促销活动当中。在蚌埠市淮河路某大型超市，记者看到新款反季促销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不少市民对于线下推出这样的促销活动也很买账。市民刘霞买了一件春秋款外套。
15: 我们买了衣服，价格一件都便宜几百块钱，确实要划算一点。
9: 某大型商场一楼负责人王慧：
16: 我们线下店也是跟随线上的这样的一个步伐，线上线下同款同价。像我们黄金珠宝呢，那有的部分的品牌呢开展了这个以旧换新的活动，零添加零折旧费这样的一个增值类的服务的活动。商场呢提前都跟各个品牌联系，推出了特价呀、一口价呀，或者是特供款，刺激我们的这个市场的一个需求。

0: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端午节脚步临近，全省各地节日消费氛围持续升温。为了满足市民的采购需求，各大商超足量备货，稳价保供。
2: 在蚌埠淮河路某大型商超，记者看到超市入口显眼位置设立了端午主题展销专区，品类丰富，备货充足，生鲜粮油肉禽等民生区域货架饱满充盈，前来采购的市民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3: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里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这个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2: 在朝阳路蚌埠另一家大型超市，端午专区各类网红粽、传统手工粽等时令商品款式多样，精品水果、冷冻水产、畜禽肉类货源充足。超市储备经理胡孝平：
4: 我们整个商品的话，物资是很丰富的，尤其是蔬菜。惠民商品的话是在日常的价格当中低于了市场价的25%。
2: 端午节日期间，蚌埠市商务部门强化市场监测与巡查力度，指导各大商超夯实保供责任，稳定市场价格，严守食品安全底线。
1: 说到端午，粽子是绝对的主角。今年合肥的粽子市场格外热闹，从臭鳜鱼到老母鸡汤，可谓是万物皆可包。传统和创新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我们一起来听。
5: 在合肥市庐阳区富阳路上的一家大型超市内，端午专区被精心打造成纵享人生小圆满主题街区，礼盒装、简装、散装粽子琳琅满目，吸引了众多顾客驻足选购。超市客服经理方席娟：
6: 我们今年的价位很全面，我们有10块钱的可以自己食用的，另外还有就是礼盒的，适合走亲访友企业福利发放。
5: 在合肥本土某品牌糕点店内，粽子已被摆放在显眼位置，记者注意到多款极具安徽特色的粽子格外引人注目，其中臭鳜鱼粽售价18.8元一个，肥西老母鸡汤粽售价8.8元一个，把地道安徽风味裹进糯米里，一口咬下，既是舌尖享受，更是乡愁传递。某糕点店储备店长王乐：
7: 酱汤蛋黄大肉粽，和去年相比的话，肉量增加了80%，一口就咬到肉了，一般都是卖断货的情况。
5: 创新不止于口味，更聚焦健康需求。今年零添加低糖低脂粽成为养生新宠，某品牌推出 DGI 系列糙米燕麦、紫米蛋黄等搭配，精准对接控糖人群。市民唐莲华：
8: 比如说孩子喜欢吃这个肉粽子，我呢就比较偏向这种蜜枣的，老人更偏向于这种轻食的，就是低脂的健康的。
5: 今年端午恰逢中高考季，商家巧妙玩转谐音梗，销售区内好运接踵而至，纵横考场等创意装饰穿插其中，状元及第许愿墙、状元门的设置也颇具仪式感。超市客服经理方席娟：
6: 粽子和粽是一个美好谐音的一个寓意，那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这边能够感受我们节日的氛围。
5: 美味当前，也需理性享用。专家提醒，粽子以糯米为主，粘性大，不易消化，慢性胃肠疾病患者、老人儿童应控制摄入量，建议搭配清淡茶饮或蔬果，避免腹胀反酸。今年端午注定是传统与创新交融，美味与健康同行。
1: 如果说粽子是满足的味蕾，那么今年走红的新式艾草花束满足的就是审美。几块钱一把的艾草如何变成几十元的潮流单品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5: 下午2点，记者来到合肥清溪小镇花卉市场，看到多家花店早已备足新鲜艾草、菖蒲等端午专属花材，迎接即将到来的端午消费热潮。店员们正加急赶制各类艾草花束。市民李女士：
9: 菜市场那种又太普通了，没有新意，所以我今天来花市看看有没有更适合挂在我们新房的端午的门挂。
5: 清溪小镇花卉市场某花店主理人陈香娣：
10: 有艾草、菖蒲，然后这个是香樟果，然后看起来特别的好看。艾草的话有驱蚊的作用，然后菖蒲辟邪的作用。黄色的是黄金球，然后寓意着永远幸福的意思。
5: 据一家花卉店主介绍，农历五月初五前后采摘的艾叶香气最为浓郁，品质最佳，是制作端午艾草装饰的最佳。

0: 选材。今年他们的店内的畅销款式都是以传统艾草菖蒲为核心，搭配香樟果、黄金果，再点缀祈福香囊、葫芦以及印有“端午安康”的祈福卡。新式艾草花束既完整保留了挂艾驱蚊驱虫、祈福纳祥的传统民俗寓意，又兼具极高的观赏性与实用性。清溪小镇花卉市场某花店主理人陈香娣。
1: 对美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了，可能要求精致一点，然后挂在门口又美观，挂下一些小配饰啊，更加的精致漂亮，想给自己一种端午节的一种仪式感。
0: 几块钱一把的艾草，经过精心搭配，变成精美的艾草花束后，身价立即上涨。在合肥清溪小镇花卉市场的另一家花店内，搭配艾草、菖蒲、柿子、香包等素材的端午艾草花束，售价在30元至70元。
2: 年十一月，初冬的杭州。
3: 1950年11月8日，
2: 2024年1月7日凌晨。
4: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5: 今天是6月18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28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秘密召开。大革命失败后，会议系统总结经验教训，明确革命性质与任务，统一全党思想，为中国革命复兴指明方向。1946年6月18日，面对国民党军队加紧进攻解放区，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号召解放区军民坚决实行自卫，粉碎国民党军事进攻，为解放战争全面展开做好准备。1997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正式挂牌成立。作为我国第四个直辖市，它有力带动西南地区与长江上游经济社会发展，开启区域发展新篇章。2017年6月18日，我国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完成首次高速滑行实验，为后续成功首飞筑牢关键基础，标志着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实现重要突破。下面我们想一起缅怀一位英烈，瞿秋白。1935年6月18日，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年仅36岁。1935年6月18日，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瞿秋白在福建长汀罗汉岭英勇就义，年仅36岁。1935年2月，瞿秋白在中央苏区突围转移途中于长汀被俘，关押期间敌人以高官厚禄威逼利诱，妄图动摇其革命信仰，他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保持革命者的崇高气节。在狱中，他从容写作，留下多余的话等文字，袒露赤诚初心，坚守理想信念。就义当日，瞿秋白神态自若，身着黑色对襟衫、白裤黑鞋，缓步走出囚室，沿途高唱国际歌，呼喊革命口号。抵达罗汉岭后，他盘膝而坐，平静地对刽子手说：“此地甚好，开枪吧！”从容赴死。作为杰出的革命家、理论家和文学家，他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领导左翼文化运动，与鲁迅结下深厚革命友谊，用一生践行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的誓言，以生命诠释共产党人的忠诚与气节。国际方面，1815年6月18日，在比利时的滑铁卢小镇爆发了一场决定欧洲历史走向的关键战役，滑铁卢战役。当时刚刚重返帝位的拿破仑率领法军对阵英荷联军， 前夜暴雨导致战场泥泞，法军进攻被迫推迟至中午，激战九小时，双方伤亡惨重。就在法军即将突破英军防线时，普鲁士援军及时赶到，拿破仑腹背受敌，法军最终全线溃败。滑铁卢一战彻底终结了拿破仑的军事辉煌，他随后第二次退位，被流放圣赫勒拿岛，法兰西第一帝国覆灭。滑铁卢也由此成为决定性失败的代名词，深刻重塑此后百年欧洲政治格局。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
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宣城 FM103.6，
3: 宁国 FM104.4，
2: 广德 FM100.9，
3: 铜陵 FM88.7，
2: 池州 FM99.5，
3: 安庆 FM99.5，
2: 岳西 FM95.3，
3: 宿松 FM106.8，
2: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1: 北京时间上午8:01，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里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沿淮到沿江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转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0到32度，淮河以南29到31度，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合肥今天白天阴天转暴雨，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0度。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朋友圈。五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2026年中国粽子市场规模预计达118.8亿元，今年粽子消费呈现哪些新的变化？院校专业怎么选择？职业前景如何了解？高考志愿填报官方工具上线，新系统具体怎么用呢？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

0: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1: 国家统计局日前在国新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五月份各地区各部门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五月消费投资新质生产力增长具体呈现哪些变化呢？对国民经济又将形成怎样的支撑？来听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而五月份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090亿元，同比下降0.6%，环比下降0.38%。同样都为消费数据，如何看待两组数据间的分化？消费引擎究竟动力如何？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回应，观察当前消费不能只看商品，更要看服务，不能只看一时波动，更要看结构之变。
3: 今年以来呢，各方面还是深入实施提振消费的专业行动，创新消费场景，激发消费的潜力，